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啊最新、最有趣，还有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国际时事，还有一些食物新闻啊资讯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这个，我觉得先从啊 NBA 开始打季后赛了啊。这个总冠军赛由尼克队对上马刺队，由于尼克队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两队呢，这个若夺冠，那都会是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呢？尼克队已经半个世纪没有拿过冠军，那圣安东尼奥马刺呢，他们共捧的少主文班亚马呢，现在又有 David Robinson 啊，又有这个 Tim Duncan 啊，这个请全队之力共组一少组。那如果因为雷他们在西区总决赛的时候淘汰了雷霆队啊，奥克拉玛雷霆队，也就是证明了从过去八年到今年，这个 NBA 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队能够成功卫冕连霸。那八年八个不一样的总冠军，这个非常之厉害，非常之有趣。那不管是雷霆队还是不管是纽约尼克队还是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他们的夺冠呢，都会将写下 NBA 的新历史。那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到下礼拜节目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新的这个总冠军出来了。那今年其实也算体育大年了哈，这个年初呢有我们的世界棒球经典赛，然后那当然每年固定的 NBA 啊、中华职棒啊等等这些球赛，年在七月份还开始有我们的世界杯足球赛。那这一些其实代表了一个是商业啊，一个是竞技，一个是体育运动，带来的影响效果加成，那绝对绝对绝对是难以估量跟想象的。不过这个都是期待了，这个有更多更多的运动好手有提出更好的表现，然后能够让我们有更精彩的，不管是足球赛、篮球赛、棒球赛啊。那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保持自己的运动习惯。那有的好的运动习惯，有更好的身体，那这个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健康、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都是好事一件。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讨论到今天的正题了啦。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子，有关于我国的海洋。

主权。日本跟菲律宾的谈判，结果台湾不但上不了桌，还把我们的海洋权益给瓜分了。这是这几天这个全，我要讲全台湾吗？我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台湾很多人不在乎这个问题，很多人根本不 care， 很多人根本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好好分析一番啊。两年前，我们的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520的就职演说当中，他就提过一句话：我们更要探索海洋，发挥海洋国家的优势，丰富人民的海洋生活，并且投入海洋科技研究，推动海洋产业发展，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但这个赖总统的话言犹在耳，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讲成海权国家，把自己讲成海洋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是小小且多山的岛屿嘛。那既然是岛屿性格，那一定要讲我们是海洋国家，我们要来开发我们的海洋权益。但是当我们的海洋权益被日本、被菲律宾、被两个政府给瓜分的时候，请问一下，赖清德政府为什么选择一声不吭？今年2026年是日本跟菲律宾邦交正常化的70周年，菲律宾确实同意了将东协轮这个担任这个东协轮值的主席国，所以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就宣布要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上个月月末啊，5月28日的时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跟小马可是于东京共同宣布，日菲两国开启了 EEZ 专属经济海域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的谈判。而这个谈判所流出来的资料以及对外的讯息，直接把他们两个的专属经济海域划到了宜兰苏澳外海，台湾的东部，就直挺挺的给他划下去了。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小提德罗啊，在5月31日的时候宣布，菲律宾将从日本购入5艘阿武威级的巡防舰，同时也要在1年之内呢把这5艘那边服役。除了这5艘巡航舰以外，菲律宾也从日本购入了预警雷达、反潜飞弹，同时也跟日本缔结了军事情报全面保护协定 GSOMIA。 好了，日本跟菲律宾的共识，他们要交换情报，绑定双方的军事合作。日本、菲律宾两个都是美国的邦交、美国的盟友，他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的对抗，为什么？我们看小提德罗部长他怎么说。他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就提到，群岛哨兵跟海洋自由的守护者，他认为菲律宾将运用战略的地理位置要去维持他的海上秩序，目的很简单啊，要去干嘛？阻止中国政府在海上的扩张。同时菲律宾呢也寻求了这个日本、越南、台湾等等的伙伴要来合作。可是要注意了，这边只是提到说要来跟日本、越南、台湾共同合作，殊不知

就因为讲到台湾这个词，哎呀，我们中华民国外交部在6月1号的时候沾沾自喜的表示，哎呀，我们对于这样的共同目标啊，我们非常的欢迎，同时高度肯定。等一下，你去欢迎去高度肯定也行，可是重点来了，日非两国把手从南从北伸进了我国的经济海域当中，我们在肯定什么？日非的谈判，这一次专属经济区的 EEZ 是从领海基线往外伸200里的海域，谈判范围从日本的八重山郡以南一路延伸到菲律宾巴丹群岛北侧，这其中当然包含中华民国东部外海啊。你讲是太平洋西侧，可是人家看的是我们东部外海。好了，台湾当局无所作为，但有另外一股势力却不这么认同。6月1号，当我们沾沾自喜、很高兴宣布乐观其成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白塔舰、岱山舰两艘大型的海警船驶入蓝屿外海。中国大陆说，这叫中方海域内的海上执法行动，用意很简单，警告菲律宾，就算台湾当局没有任何反应，中国政府可不是吃素的。同时，大陆的官媒新华社也发文痛批，日非勾连，升级损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哎呦，这句话严重咯。还有特别提到这个日非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包含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等的国际法规里面，通通都是违法的，通通都是违反的，不论是老共的国内法以及国际的海洋法公约。那这个划界谈判对于中老共对于大陆方面，他们认为是完全无效且非法的主张，所以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行使自身合法权造成影响，也就是老子要干就干，根本不甩你们，而且还要加强执法来表达抗议。这是人家老共对于权益的申诉。那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在干什么？请告诉我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有什么积极性的作为吗？我们有认可吗？你要搞清楚，这不到一周之内的三个重要事件，分别来自于菲律宾、日本、中国大陆政府对于西太平洋海岸的这个宣示跟表态。啊，台湾呢？中华民国政府呢？没得，口口声声跟我讲说要保护台湾，要保护国人，我们要抗中啊！我们喊得很大声啊！但是面对到我们的海洋权益受损的时候，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有任何的批评或者是动作吗？甚至在此时此刻，你还要跟别人很开心说，哦，台湾跟日菲律宾还有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我们要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繁荣。哎，现在日本、现在菲律宾两国展开的这个划界谈判区域，区域范围就在我们东部外海，跟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主张的专属区域大范围重合。如果这个谈判，日本跟菲律宾把台湾赶出谈判桌，

把台湾排除在外，自己讨论。结果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在旁边端茶倒水陪笑，表达肯定，乐观其成。请问一下，这不是把我们的主权自我阉割？什么才叫做自我阉割？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个谈判毫无作为，无所作为，同时也给了中国大陆找到借口直接介入的机会。6月1号老共的海上执法行动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台湾当局对于海洋权力被日本、被菲律宾两个国家同时划分、同时瓜分的行为无动于衷。好了，请问一下台湾人民，当我们花东的渔民要出海捕鱼的时候，护渔的权利以后是找台湾的海巡、中华民国的海军，还是要找老共的海警船来协助我们的护渔任务啊？这个问题不可不说不严重吧。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广大型渔船号，当时是菲律宾的海警无视违规啊。因为我们的广大型渔船号是在我们自己的海域里面去做捕捞啊，结果他们既没有宣告又没有通知，啪啪啪直接开枪，开了数十枪，把船长洪船长给打死了。这是人家菲律宾在亲门踏户。来看一下马英九当初怎么做，硬起来啊，召见特使，召见代表啊，只给人家十分钟，这十分钟就是把我们的话说完，要你们带回去道歉。同时，当时的总统硬起来，把菲律宾的移工暂停输入，相关的谈判终止。啊，为什么马政府时候做得到？为什么民进党政府做不到？结果我们获得了道歉了。菲律宾政府因为马政府的强势，因为马政府不但派我们的基德舰出航，还派我们的幻象2000直奔南海，直奔南海去护渔，去彰显我国的权益。结果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总统却绝口不提。有媒体在问他，转身掉头就走。那这样的人跟我讲他能够抗中保台，这样的人跟我讲说他有能力去守护我们的渔民，这样的人有能力去保我们的国家，这样保卫国家保卫权益还分颜色，是不是还是有分？哦，现在侵略的是日本，现在侵略的是菲律宾，我就没有关系啊。如果是中国大陆啊，屁不补，我受不了，动不了，一定要爆炸一下，是这样子吗？如果真的是如此，民进党政府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这个已经不是在讲说哦，我们跟大陆之间有什么争执了，不是，完全不是了，这是。你好了，你台湾独立建国好不好？啊，怎样？苏澳不是我们的，东部澳外海不是我们的。如果今天民进党跟我讲说，我们的国际关系非常好，日本、台湾、菲律宾连成一线，第一岛链共同对抗中国的扩张，所以这样的经济海域的谈判合作、共同开发，我们是一起的。我们共同走上谈判桌，我跟你讲，我也认了啦，我也能够接受。但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在座的各位，我们所有的乡亲，全中

中华民国国民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我们的政府却选择低调不回应，乐观其成，完全不在乎。结果终于有抗议了，我那昨天终于看到抗议了。抗议什么？抗议的是中国海警怎么可以巡洋到我们的东部外海。那好啊，我也想看看中华民国海军，我也想看到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巡署，我也想看看我们的海巡的舰艇能不能走出去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啊，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护渔的行动，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我们看到没有看到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政权对于我们的渔民的权益，对于我们海上的权益，对于我们的海洋权益有任何的一丝丝表示。那整天就抗中，整天就保台，整天只要抗中肚子就会吃饱，是这样吗？我觉得不应该如此吧。如果今天中华民国政府我们永远选择的态度是如此的话，很抱歉，很抱歉，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守护国人的政府，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照顾到每一个国民权益的政府。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在日本、在菲律宾面前，我们连表达权益、表达权力的机会都没有吗？那这样的政府真的有能力抗中？真的有能力保台吗？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好好思考。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上礼拜呢谈到了一个性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哦，叫做月经教育。哎，对，没有错，就是月经，也就是呢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会开始呢每大概28天或30天会来一次的这个月经哦。这当然月经有很多名字啦，我们以前很不好意思在说的时候有什么大姨妈啦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但是其实最正确的说法就是月经。那目前呢有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哦，在教育部的一个支持下呢，在学校里头推动月经教育。那我们上个礼拜呢邀请到新北市中和高中的李淑清老师来谈一谈他们上个学期在学校所推动的这个月经教育哦的一个情形哦。那今天是第二集，我们请淑清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这个学校月经教育的一个推动啊。那上礼拜我们谈到的东西其实也是非常的精彩哦，真的觉得月经教育在高中端的推动，在淑清老师的一个带领下，哎，真的让学生在高中这个阶段，因为高中生毕竟不是小学生，不是国中生，然后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学生参与，更多的学生中心的活动，让学生有更多的启发，我觉得真的蛮好的。我们这集会继续来谈这个议题哦。那我们现场呢也淑清老师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哦。好，那淑清老师请跟听众朋友问个好，也顺便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1: 齐佳老师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和高中图书馆主任李淑清，很高兴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各位分享在学校推动的一个月经教育的一个状况。那今天可以更有希望能够跟各位分享更多的一个经验，让大家更了解在高中端月经教育推动的一个状况。
0: 好，谢谢淑清老师哈。好，那这个高中的这个月经教育，在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提到了像一个各国的情形哦，然后有提到孩子们在月经教育这个课程当中的一些反应哦，特别是男孩子他们觉得男生也要学，因为男生可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更加学会尊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效果了哈。好，那其实呢月经教育不是台湾在推，而是国际间都有在推哦。大概有关于对月经的重视也不才是最近10年的事情，那也大概也就是大概有在10年前吧，大概8、9年前有开始倡议哦。联合国开始倡议一个国际月经日哦，就像我们有艾滋日啊，有现在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日，然后像12月1号就是国际艾滋日，哎，也有一个叫国际月经日，哎，国际月经日它该是几月几号呢？
1: 齐佳老师考考我啦，应该是5月28日。
0: OK， 为什么？因
1: 528听起来，其实为了方便大家记，就是我们28天。一个周期，对不对？
0: Okay.
1: 然后一次大概来5天， 所以我们就用528来当做世界的一个月经卫生日，还是对？
0: 对，它的英文就是 menstrual hygiene， 就是月经卫生日。
1: 对，
0: 叫月经卫生日有点拗口，所以有时候会把它讲成国际月经日，就反正是国际来的嘛。所以刚刚淑清老师提到5月28，哦，原来这还真的蛮有意义的，因为通常月经是来5天嘛，不一定啊，3到7天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平均它是5天，

0: 然后一个 cycle 大概是28天，28天来一次，但是还是有些人是短一点了，到23、24甚至到32、35都算正常的哦。那但是28是最多的，所以5月28，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
1: 我觉得任何的一个这种需要被提醒啊，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可以重视这个528啊，让大家更重视女性的一个月经的议题跟问题。我觉得用这样的概念就更能理解，就像12月1号我们要更重视啊世界艾滋的一个状况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就是透过一个日让整个社会人们有一些觉知，知道说哎，看重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在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严重的问题。
1: 是是，
0: 在台湾可能你没有感觉到那么严重，那再加上我们这几年的教育或者性教育或者是卫生教育、健康教育，都越来越发达。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几乎呢都有受过相关的一个教育啊。但不是没有，不是所有人都，还是很多人没有了哈。那基本上我们似乎没有感觉到太大问题，但是其实问题还是蛮多的。不过呢，我们今天要后面我们再来谈一谈哦。那刚刚提到的那个国际卫生日呢，它是国际什么月经日了哈？国际月经健康卫生日，真正的很拗口，叫国际月经日。所以它的名字其实很多，它的英文其实就是 menstrual hygiene。对，这样子哦，那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不，其实应该是2012年那个时候，联合国还有很多的这个国际的组织，他们开始注意到各国女孩子的月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呢，有很多的国家，就像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女孩子在月经期间是没有东西可以用的，她们没有卫生棉，她们没有任何的经期卫生的用品。然后呢，为什么会没有这些卫生经期的用品呢？有些是甚至是太穷了，像非洲有些国家是穷到是不可能再有额外的东西去给女孩子，然后有一些是不看重，觉得说你这个期间就是不洁的，有些就是什么呢？就是歧视嘛，女孩子呢月经期间呢就更被歧视了，所以这些问题，所以使得呢女孩子在这个月经就会成为阻碍她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你想想看哦，每个月都来一次，女孩子每个月都来一次5天，这5天呢你也不能去上学，你必须在荒郊野外，甚至我们上次提到的月经小屋，甚至有生命危险，你一个月都必须经历一次生命危险，你一个月都必须经历一次的这个没办法上学被嘲笑。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然后这些女孩子是怎么样活过来的，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时候想想也是很难过的哦。所以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联合国就把这个议题呢倡议出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那因为这并不仅仅牵涉到女孩子的生理青春期生理，它更牵涉到这个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那也牵涉到这个社会的人权意识，还有呢这个社会对于歧视的一个消弭的一个态度的看重。那所以到后来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德国有一个非政府的组织叫 WASH， 这 WASH 就是 WASH 哦，这蛮有趣的哦。WASH 其实他们最主要是有 就是 WASH 那个 WH 就是 water 水，然后 WASHS 是 sanitary 就是一些卫生设施， H 呢 WASH 那个 H 是 hygiene 是卫生，所以你看他的名字他就是看重什么水卫生设施跟卫生习惯，所以他们会到很多的这个很看重一些偏僻的地区有没有水啊，其实水有水你就有生命，有水你就可以清洁，所以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清洁用品，也会让我们可以健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卫生设施，比如说厕所，然后有没有水龙头，洗手的设备，饮食的环境的清洁。那另外就是 hygiene 嘛，就是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环境是不是很卫生很健康，你是不是你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在社群，那现在因为社群很发达，所以他们发起了一个社群媒体的宣导活动，28天，在5月的时候，一个28天的，整整一个28天的，因为28刚刚提到就是一个月经的 cycle， 就在社群媒体哦，包括像 Twitter 啊，然后还有他们德国的一些社群媒体这样发起这样的一个宣导活动，哎，获得非常好的回响，然后有一些卫生棉的月经经。

0: 洗用品的组织，然后呢也很受到鼓舞，就是他们觉得哎，既然这个好像整个社群都很看重，然后哎，真的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好，所以他们决定要去订一天作为国际月经日，所以他们呢又在接下来的应该是在2014的时候吧，然后呢就2014吧，就很多140几个国家就同时呢就开始倡议，就在5月28号这一天就开始倡议国际卫生，国际月经卫生处理的重要性的这个议题，各种各式各样的活动，有演讲啊，有社群活动啊，有音乐会啊，就是140几个国家，你想看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你现在这虚拟社群的社会就很厉害，对不对？在这个社群上面，你没看到实体，可是社群上真的很热闹，然后它还有一些 hashtag，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一个倡议的活动，所以国际卫生日就这样子来了。然后接下来的一两年呢，他们又开始倡议什么呢？就在这个国际卫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有关于水、有关于卫生设施、有关于卫生习惯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呢，他们更往前去倡议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平等、关怀、尊重。他们认为男生也要去认识女孩子的月经以及月经所带来的不便。那另外这个可以把月经这个问题呢是有所看重。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这种比较女生比较没有地位的国家，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便在女生有地位的国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就是一个性别之间要彼此平等嘛，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就是国际
1: 月经日
0: 卫生，经济卫生日，我觉得真的很拗口。国际月生日、月经日的来的这个由来了哈。好，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部分呢，不过那是在五月哈，五月好像那是上学期没有经历到五月，那这学期是五月哦，五月哈。那这个淑馨老师，那你们在上个学期这样的推动，那你这个学期有没有思考他可以继续怎么样推？还有你上个学期所推动到的，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学生的反应哦，好像蛮好的哈。那我想这集可以请淑馨老师来谈一谈。
1: 我可以继续分享，
0: 对，
1: 我们之前的一个实施的状况哈，
0: 对，
1: 其实学校里面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护理老师，可是他主要上高一的课，那为了要因为我希望能够高一、高二、高三，都能够了解，因为他算是一个先驱研究嘛，所以我们希望说高一、高二、高三都有班级参与，所以除了我们学校，我也拉了一个学弟，海山高中的一个祥富老师。所以我们等于高一有我的监护老师还有我，高二我的这个某些课可以帮忙上，高三我请我们的多元选修的一个郭静静老师，我们的松山高中退休的静静老师，他非常非常棒啊，另外祥富老师，所以光一个小小的 pilot 我启动了四位老师啊，然后我们高一高二高三，而且大家上课的方式不一样，各有特色，虽然大家都用同一份那个志玲老师的教案哈，都用同一份教案，大家发展出来有多元
0: 的
1: 成果。对，像我跟
0: 聪明的，
1: 对，我跟那个苏珍老师，我们高一的苏珍老师，我们是讲了一下下之后，就让学生讨论，然后做简报，各国的一个简报。那静静老师呢，是让学生根据学习单，就用学习单讨论，然后就做报告，就直接他就没有把它呈现，就用学习单的方式，所以我会觉得蛮有特色的，就是大家发展出来，但是都是以月经教育为主，那学生的整个回馈跟反馈基本上大多都是正向的，所以包括说他们觉得可以了解原来各国的月经教育差别这么大，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觉得对于能够上台报告，他们觉得非常棒，所以我觉得非常呼应高中生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倡议的能力啦，收集资料的能力，然后呢他们也能够觉得可以了解原来各国也有所谓的月经歧视的问题，甚至有一组同学他找台湾的，他们告诉我说老师

0: 原来有月经来的时候是不能到庙里面去。
1: 哦，
0: 他们说为什么？哦，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啊？那就是月经歧视啊，认为女生月经来是不洁的。所以，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那不是因为我有月经才能够怀孕生子，这不是一件事很幸运的事吗？怎么叫做不祥？所以这个就是教育在没有教育普及的时候，从所谓的现象学来看，哦，原来这是不好的。那因为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目前公庙好像还是。月经来的时候好像还是
1: 不能
0: 到庙里面去，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才发现台湾还是有一些问题。那各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才能够提出。我第二个这个课程我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各国的讨论，然后看看各国的一个月经教育推动的状况。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可不可以提出一个方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方案之后，然后全班来选举，觉得还不错的方案，我们未来可以在学校推动
1: 的。
0: 对，那老实说，我第二方案就是说，哎，当你发现各国的问题或台湾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个解决的这个方案？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综合高中，我们要推动怎么样哪个地方放卫生棉？我们怎么样去推动所谓的月经包？那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但是很抱歉的是，因为我时间我只赋予一节课的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讲这么多，所以后来他们可能方案的部分讨论的比较不是那么的完善。那这就是福音刚启佳老师说，如果这学期我要做些什么，我觉得可以配合528的这个世界月经日这一天，我们可以之前可以来把校本的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讨论一下，发起一个由甚至结合所谓的学校的学生的组织，比如说班联会，我们来共同讨论我们学校的卫生棉要怎么发，或者是怎么样去，他们发现台湾的偏乡在月经教育这个部分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他们发现问题，有学生想到一个名字叫做登月计划。
1: 他们登陆月球，
0: 对，但是跟他这个月是月经，那我觉得哎，学生很有创意耶，他们其实有想到，我觉得可以小至以学生的学校校园或班级的问题，可以大到国际啊，甚至有一些学校在台湾，有些学校他们自己用布织布缝那种可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家直播的谈情说爱。
1: 更好，他们发现问题，有学生想到一个名字叫做登月计划。
2: 登月球，
1: 对，但是跟他这个月是月经，那我觉得学生很有创意耶，他们其实有想到，我觉得可以小至以学生的学校校园或班级的问题，可以大到国际啊，甚至有一些学校在台湾，有些学校他们自己用布织布缝那种可以部位生棉，然后寄到有需要的国家去。这个是有些学校，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学校这么做。那我们中和高中的各位，你对于偏其他比如说非洲的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你愿不愿意做这些啊？做布织布要不要钱？要钱。那可不可以结合参与式预算？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学校，我们跟参与式预算，我们可以跟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争取经费然后来大家来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从中和走出去，走到新北，甚至走到全世界，然后去把你们的小小的心力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贡献。但是在这个报告的时候，学生也发现一些问题。因为我只有一两节课，所以他们说老师你给我的时间太少了，我的时间不够啊。然后他们也觉得方案不够完善。我刚刚讲过第二个方案，他们觉得
2: 要再进，
1: 还要再讨论。老师你要给我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时间的管理，包括在报告啦各方面啦，他们也觉得说，有些组别可能讲的报告的时间拖太久了，老师你的时间控制，现在学生很厉害的，会针对
2: 时间控制，
1: 对啊，老师你没有做很好的时间控制哈，所以好像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其实高中生很有自己的自觉的能力，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我们其实方案这一组的方案好像还没有做得很好，这一组这个计划还没有讲得更完善一点，但是老师你给的时间实在是不够，所以我觉得收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可能在5月28以前，我们可以发起无论是全校的或者是班联会，针对我们就是去无存精，针对一个议题，比如说针对中和高中的，或者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或者我们怎么样去结合参与式预算，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一两个月我可以努力的，如果有机会我做出来也可以跟琪家老师做分享，大概会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怎么样去结合528的世界卫月经日的活动，
2: 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因为你看上个学期你们去了解各个国家月经，它的这个月经教育还有一些月经的一个问题嘛，然后这个学期形成了一个方案，
1: 是，
2: 然后期末的时候形成方案，但是学生发现给方案讨论的时间太少了。因为所有的课其实都是时间不大够，那学生自己说，老师我想要把这个方案发展的更完整，可是你给我的时间太少，那何不我们这个学期来好好的发展，对不对？
1: 对，
2: 那个方案，那刚好好像新北还是教育部有个叫参与式预算，这是给学生去申请学生参与活动的东西，
1: 对，它是由下而上，就是学生他提案，

0: 在校，我们学校的做法是，我们大概这几年都有在做，就是各个班都可以提方案，这个就结合公民课，好，提方案之后先在学校选了一个可以代表中和高中的，然后送到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去争取经费，大概7万块左右。
1: 哇，
0: 对，所以这个回来学生很有成就。

0: 因为我们上课上游泳课嘛，
1: 嗯，
0: 那游泳课你也知道时间很短，
1: 嗯，
0: 然后学生要下水要上来，然后吹头发，然后尤其女生，我们都跟他们说不可以用那个旋扑，不可以用洗发精，
1: 嗯，
0: 可是学生头发很长，我们本来一个我们的那个游泳池旁边可能只有五六只吹风机，
1: 嗯，
0: 我们就跟后来他们提的方案就是跟这个参与式预算争取，我们总共好像后来好像争取了几十只的吹风机，让学生起来马上每一个人都有吹风机，然后可以把它做好。哎，这是学生提的，然后提到我们的新北市政府，然后也获得认可，得到这样的一个补助。
1: 嗯，
0: 再一年我们是安全问题，就学校总是会有一些暗暗的地方，
1: 嗯，
0: 啊，可能就是光线不好影响到安全，比如说不小心跌倒了等等，学生就提了这个方案，让这种所谓的自动化，还有那个夜间照明的部分，也获得了7万块的一个补助。
1: 哦，所以这个学生提这个参与式预算的话，就是以行动跟问题解决为导向的。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的高中生知道，就是行动啊，社会改变。
0: 他发现问题，然后大家共同集思广益，然后最后在学校先倡议，我要提这个，然后后来去跟由下往上，然后跟教育局争取经费，然后后来实现他的梦想。
1: 谁说要提这个的？是
0: 学生？
1: 学生会吗？
0: 应该我们跟学生会跟公民课结合
1: 哦，
0: 在公民课每一班。对，然后在班上先选，由班级由下上班级选一个来代表，然后总共我们学校18个班嘛，那就是高一的时候18个班选一个，投票，大家投票，每个老师也有投票的权益，同学都有投票的权益，最后大家选一个议题，一个方案，
1: 一个方案，
0: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我们有一天在投票的时候，他也可以去拉票，啊，比如说就倡议说，我这个我要怎么做，可以有 QA 的一个概念，然后最后由这个班的方案代表综合高中去争取经费，
1: 哦，
0: 对，那我觉得。
1: 班上就要把这个方案弄好。
0: 对，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跟跃进教育去做结合，然后我们去选一个很适合去提出来的一个参与式预算的一个方案，然后而且很完善，然后可以跟我们的长官争取经费，去推动落实怎么样去解决无论是月经教育或月经贫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学期可以试着努力去做做看的。
1: 哎，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每个班级针对他们所发现的月经教育的一些问题去提一个方案，当然这个方案要什么，要完善，要够好，对不对？你才有机会胜出，然后大家校内比一比，看哪个方案最好，然后他们还可以去拉票。老师也
0: 不过我要先克服，就是大家都愿意以这个为主题，或者是说他是多选一啦，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因为也怕，对，怕学生会觉得太限制了，有时候针对性反而是一种歧视，
1: 嗯，
0: 我们就是一起公平竞争，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纳进来。对，
1: 我觉得你的思考真的很周到。哎，没错，针对性就是歧视啊，凭什么这学期全部都要月经教育，其他问题就不重要了嘛。
0: 对，但是我们把它放进来说，你们也可以以这个部分大家来讨论。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很多个议题包括月经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哎，我觉得现在的老师都好厉害哦，都好会就是带领这个学生参与，以学生来主导的一个，哇，真的蛮强的。
0: 高中生现在要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高中生的教育现在就是我们一直强调那个学生本位，学校本位，所以怎么样由学生的角度去出发去看问题，老师也要学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推动各个议题，无论是健康的议题、国际教育的议题，或者是公民倡议的议题，而且现在都强调所谓的整合、跨科、跨领域，好，然后大家共好共享，
1: 对，
0: 然后让整个其实受惠的还是我们的学生，
1: 对，
0: 希望真的我们就是种一些福田呐、啊，然后大家能够对教育尽一点点心力，
1: 对对，哎，我觉得真的很棒，真的是，所以这个希望你们下个学期
0: 是
1: 能够顺利的把这个议题放进参与式预算的 可以去提方案的议题，并且也有很棒的方案来产出，
0: 是是是，

0: 女生啊，根据我们的统计，一辈子啊，至少花在卫生棉，以台湾来讲，大概10万块一个人，
1: 一个人哦。
0: 你用刚讲的528一个月5天，然后用的卫生棉的费用大概是10万块，
1: 一辈子哦，
0: 一辈子大概10万块。好，那我们希望说让学生觉察到说，其实月经问题不是这10万块的问题，而是当我在来的时候，月经来的时候，我是必须要得到被同理、被关怀，那个价值应该会超过那10万块。因为我现在问学生蛮有趣的，我问学生说，你的卫生棉都是自己买的吗？其实台湾的孩子很幸福，台湾孩子很多都是妈妈准备的。对，所以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意识到卫生棉跟贫穷的关系。
1: 对 对。
0: 可是当他有机会去看到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是比较偏贫穷的地区，他们买不起卫生棉的时候，他们才会惊觉到说，居然有人买不到卫生，没有钱买卫生棉，然后他们才会反馈到自己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跟他说很幸福是我说的，可是由他来讲，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学生在写回馈单的时候，他们自己能够告诉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好幸福哦，我能够生活在台湾。我觉得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回馈啊，就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
1: 对，真的哎，我觉得很棒。哇，对啊，就是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他们的国际观也打出去了。
0: 对。
1: 然后当然月经还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越来越好，我觉得推动这个月经教育在台湾，就是提升，更加提升我们的公民素质了，
0: 是
1: 更加提升我们性别与性别之间的关怀跟互动跟成长，跟这个整个跟尊重啊，是一个更加的提升。因为在台湾卫生棉比较不是问题，那当然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些人他有月经贫穷的需求的一个状况存在，但是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我妈妈买的，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钱也是，其实上学的钱也是父母提供的嘛，但是哇，真的是很不错。不过刚刚那个这个苏欣老师还有提到一个像一个也是这样所谓的月经歧视，然后在这个月经歧视在很多这些发展中国家，非洲啊，然后这个东南亚，他们是整个是歧视女生的。那女生如果来月经是更糟糕的一个歧视哈。那当然这个月经的这个歧视，它是有，就是有关歧视嘛，就是在月经会把月经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我们需要把，如果就光就月经这个事情来的话，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健康的议题嘛，女孩子要月经啊，然后这个是有关于怀孕生产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指标。那但是关于这个有关于月经，因为她流血的关系，如果说因为这个女孩子她在这个经期的期间，她就是会因为有流血总是需要弄卫生一点，然后就觉得会弄得脏脏的，有时候不小心啊，裤子什么东西，然后洗澡也要洗干净一点，你会觉得说这个五天好像会比较脏一点，要洗澡要把它洗干净一点，会稍微麻烦一点。那当然就我们需要我们的周遭的人来关心我们这一块，来看重同理我们这一块。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因为有月经就把这个女人看成是一个不洁的，就这个人整个人是不洁的，那这样当然就是不好的。那是说来月经的期间真的卫生很重要，就很容易弄得脏脏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注意。那我们周遭的同学朋友亲友也要有一点关怀，知道我们有困难在这段时间。一个礼拜五天呢，这还蛮一个月就有五天呢，这还蛮多的，将近四分之一的，真的是这个生活真的不容易的事情
0: 嘛。
1: 所以呢，是这样子来看待这，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女人的月经看成是，就是代表这个女人是不洁的这个东西了，因为有关于洁净与不洁净，我想这个是神有，就是我们有老天爷，我们有这个更 higher power， 他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思考。那但是女人绝对不是不洁的，
0: 是。不过今天刚好启佳老师的节目叫做谈情说爱，我一直在想说月经跟谈情说爱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有关系呀、啊
1: 哦，
0: 对不对？因为当我们能够很正面的去面对你另外一半的月经问题，
1: 嗯、
0: 你就可以更疼惜他，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有些男孩子很体贴，知道他的老婆月经来了，
1: 嗯、
0: 就会帮忙多做一点家事，
1: 哇、哦，
0: 会买巧克力，会帮。你会发现，像有些明星，他会帮他的伴侣买卫生棉，得到的是很多的赞，嗯、不是吗？
1: 对 对, 对, 对，
0: 哦，所以有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会觉得卫生棉跟月经问题跟弹性霜有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会当你无爱，对于这个问题没有障碍的去面对你的爱情，你的谈情说爱就会无爱，
1: 对，
0: 没错吧？
1: 对对对，无爱。有爱，对不对？
0: 对，
1: 没有障碍就会有爱，
0: 是我们谈情说爱就会更加的感觉更顺利，然后可以跟另一半建立更美好的一个经验，而不会被月经这个议题绑住，因为我们可以更平等去看待彼此吧。
1: 对对对，哎，我觉得淑馨老师这句话真的是，这番话真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好的注脚了。好，我真的很开心，那个淑馨老师她在推动这个月经教育时候很有心得，然后呢，也用很活泼的方法去带动孩子们重视这个问题，然后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非常的高兴，那我们能够邀请淑馨老师来上这个节目，那我们时间上呢也差不多了。
0: 哇哦，
1: 我们不知不觉也谈了很久了。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如果淑馨老师你的这个方案啊，真的有让孩子们去实地的，然后他们也有胜出，哎，我们再请淑馨老师再来分享有关于这个学期推动的月经教育的一个状况。
0: 没问题，谢谢启佳老师。我觉得今天能够跟各位做分享非常非常高兴，那也希望启佳老师的谈情说爱对我们的孩子更有帮助。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淑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OK， 那节目到这边，下周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
0: 拜拜
1: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你的 Radio 为您这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的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用台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介绍这个对不同的内容哦，像我们最近开始的这个台湾小吃介绍哦，这个在大家听了听了有没有觉得我就想要立刻飞来吃哦，疫情解封了就欢迎大家可以来了齁，平常在南部的就来北部或是去东部或是离岛哦，台湾的离岛很漂亮哦，啊，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
1: 是啊，
0: 很多离岛呢，
1: 有呀，
0: 什么从北部开始嘛，马祖、金门、澎湖、小琉球，这是西边的，啊，然后东边的还有什么绿岛，
1: 对啊，
0: 蓝屿，对，
1: 然后个迄个什么的
0: 太平岛，那個，还是和平岛，还是宜兰的龟山岛，
1: 对，好，龟山岛，
0: 龟山岛好像比较难，
1: 会去哩，
0: 可是它是 每天有那个人数还是什么的，
1: 对，
0: 登记啦，
1: 对对，我人手会限制，
0: 对，欢迎大家一起去旅游。
1: 对，
0: 好，今天要讲什么吃的？
1: 对，我们如果去到哪里游览，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吃那个地方的特产。
0: 没错，
1: 不过因为台湾是不太大，交通又这么发达，所以很多你在某一个地方的产品，你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吃。
0: 对，尤其现在又有便利商店，
1: 对，
0: 四通八达，我想要吃澎湖的仙人掌冰，我台北也吃得到
1: 了。有呀，有呀，是安尼哦。啊，不过有真济啊，咱啊进前啊介绍的迄个点心，像就蚵仔煎啊、肉粽、碗粿这，差不多你每一个夜市啊，拢食会到，
0: 夜市都吃得到，然后一些那种美食街也有。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个有关系安尼哦，我们在夜市啊有哪拢食会到。好，所以哼哼，你就会闻到那款味
0: 哦，
1: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会想会到，好，还是臭豆腐
0: 哦，臭豆腐，臭豆腐。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对臭豆腐的感觉是什么？是又爱又怕呢，还是就很爱没有怕，还是完全不喜欢？就跟榴莲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对，所以啊，那是有一大特别臭豆腐，你狠狠都拢会闻到这个味啊。
0: 臭豆腐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一个食物，尤其听说外国人不太喜欢。不太能接受，
1: 有影，
0: 可是喜欢的就爱上了。
1: 对，所以若有人要问你，臭豆腐是臭还是香？
0: 对，臭的还是香的呢？
1: 对，所以啊，这是真歹讲吼，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同款，所以打算是会当讲臭香啊，臭香。
0: 这也是蛮矛盾的，
1: 对啊，
0: 又臭又香，到底是臭还是香？对啊，臭到很香还是臭到很香是好的，香到很臭就不好了。有人那种香水喷到，
1: 对哦，有呀，喷到很臭，
0: 都不知道是香还是臭了。但是臭豆腐，应该它是蛮历史悠久的一种食物，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可以流传到现在，它应该也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1: 是啊，所以这个臭豆腐吼，这不是台湾本身的点心吼，伊原来吼是迄个长沙吼，还是南京吼，大陆遐点心
0: 哦，
1: 对，吼，伫长沙吼，长沙啊，伫南京，因遐特别的迄个点心
0: 小吃，
1: 对，可能是实在是足特别的，所以慢慢的流传到各地
0: 啊，
1: 对啊，所以即马

0: 啊，都变作台湾的点心，
1: 而且臭豆腐好多种吃法哎、欸。
0: 对，
1: 我还看过有特别介绍长毛的臭豆腐。
0: 啊，
1: 因为它不是要发酵吗？
0: 对，
1: 它发酵就是时间过长，或者是不同的酵母，好像就有不同的不同的时间点。
0: 对，
1: 然后不同的时间点就、嗯、因为它很营养，
0: 嗯，
1: 还是说它那个霉菌，
0: 嗯，
1: 发酵的霉菌就是会让它一直长，一直长，然后它就变长头发的臭豆腐。
0: 哦。哦，这是有点恐怖。
1: 愿意尝试的人可以去找来。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大陆的确有。
0: 现在我没看过。
1: 祖传的。
0: 对，所以亲像阿芬所说的，这臭豆腐是原来是豆腐，来发酵，
1: 嗯，发酵，
0: 对，发酵，
1: 发酵，
0: 对，发酵。啊、来制作啊，当然这个发酵的过程就亲像阿芬所讲的，有的是自然的哈、嗯。你那是要自然可以发酵的时阵，你得爱真久的时间、嗯，有的甚至爱八个月，
1: 还、
0: 是一冬
1: 哦。
0: 安尼可以自然的发酵，
1: 那就跟那个酱油一样
0: 了。对，
1: 酱油也是好几百天的。
0: 对对对、嗯、啊，所以就是讲有爱迄个过程较慢，不过那是这尼啊慢吼，实在维护
1: 对，
0: 维护人客的迄个需要。
1: 嗯，
0: 哦，所以即马都用较科学的办法，就是用迄个发酵迄个细菌，
1: 嗯，
0: 发酵菌，
1: 嗯。
0: 啊、直接就去培养迄个臭卤水
1: 哦，
0: 安尼来发酵、
1: 嗯，
0: 啊，这较卫生，
1: 嗯，
0: 啊，时间嘛较短
1: 哦，所以用科技来发酵，用酵母菌，
0: 嗯，
1: 哦，就可以有比较快，然后也比较安全卫生、嗯，得到这个臭豆腐
0: 是。哦、啊，当然，不管是自然的，还是这个科学的，
1: 嗯，
0: 那味拢足重的。
1: 哈重点就是要那个味道。
0: 对，好、哦嗯，所以那是一个臭豆腐的工厂，
1: 嗯，
0: 去附近的诶徛街，到底现在人拢一定足艰苦的。
1: 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蛮辛苦的、哦，住在臭豆腐工厂附近的人。
0: 对。
1: Okay.
0: 所以刚才也有说到、欸、臭豆腐有几款的吃法、
1: 嗯、不同的吃法、
0: 哦、对，所以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下去煎，
1: 对、哦、用炸的，
0: 对、
1: 嗯、
0: 在煎的也是有两款，有的是你整块下去煎、嗯嗯、煎好才、才给你切开、
1: 嗯嗯
0: 哦、有的、哦、现在是给你切开、
1: 嗯、
0: 下去煎、
1: 哦、对，有不同的炸法，
0: 对，对、嗯、对，有这两款，有的是先切加煎、
1: 嗯、
0: 啊，我是煎料加切，
1: 嗯嗯啊、嗯嗯哦，
0: 所以拢无同款，总是煎加入酥是如何吃、嗯、
1: 外酥内软，
0: 对，
1: 恰恰恰，
0: 对，爱煎好恰恰，
1: 嗯，
0: 安尼是较好吃，
1: 很好吃，
0: 对，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啊，普通咧食这个煎的臭豆腐，嗯、咱拢会配。泡菜，
1: 对，有泡菜，
0: 对，
1: 嗯，
0: 好、哦，所以啊，
1: 然后就酸酸甜甜配这个酥炸的，
0: 对，
1: 臭豆腐，
0: 对，
1: 很香，
0: 哦、所以，哦，嘿，
1: 绝配，
0: 有呀有呀，嘿，啊，因为每一打的迄个泡菜，哈、哦，可能做法也无同款，哈、嗯，啊，所以都无同款的风味，哈、
1: 嗯
0: 哦，对，所以这好经验。
1: 嗯，各家有各家的配方，不同的口味。
0: 嗯好、哦，搁一款就是炖的清蒸
1: 哦，
0: 炖的
1: 哦，
0: 啊、
1: 哦，清蒸炖的，不是用炊，
0: 炖甲炊是哎，
1: 不太一样，还是一样，
0: 同款
1: 哦，一样
0: 同款。嘿、
1: 嗯，
0: 好，就是你爱加水，
1: 哦，
0: 啊，就记哈，
1: 嘿。
0: 好、哦、用炖的用炊拢同款，好、
1: 嗯，
0: 咱讲炊鱼呀、炖鱼呀，
1: 同款。
0: 嗯哼，对，
1: 有啊，那个什么，有一些川菜小馆、嗯，它就是火，那小火锅，不是水的火锅，就是它下面有一个、嗯、像我们吃臭臭锅，那下面点一个小炉
0: 哦，对，
1: 然后它一个浅盘，
0: 嗯，
1: 然后就放个两块，
0: 嗯，
1: 臭豆腐。然后就下面火就 在烧，但是它水就一点点，
0: 对，
1: 一点点汤汁，
0: 淡薄水，对对对，
1: 会有一些青豆仁啊，然后、
0: 是
1: 红萝卜丝啊，
0: 哦，黑麻酱好吃，
1: 对，
0: 好对，
1: 很香，
0: 哎对，当然迄个利用炖的哈，利用炊甲迄个煎的，迄口感是无同款哈，是无同款啊，就是拢。
1: 都很好吃，
0: 好吃对啊，所以这里用炊，这里哈，哎，都有人给我加香咩？
1: 啊、哦，对，
0: 对了，个变得麻辣，
1: 有，
0: 好、哦，对啊，听讲还是愈香哈，香咖你的嘴拢麻起，哦，还是这样讲的哈，
1: 难怪川菜馆会有。
0: 啊，搁一项就是甲这迄个真同款，就是讲，拄则咱讲的迄个是一撮仔水，啊，有的是直接放伫里火锅内底。
1: 哦，像那个麻辣锅，
0: 对，
1: 里面就有豆腐、臭豆腐、鸭血这些。
0: 啊，是讲咱即马啊，伫路边看的拢有迄个臭臭锅。
1: 啊，对对对，个人的小火锅、臭臭锅，
0: 对，
1: 那里面也一样有麻辣。麻辣鸭血跟臭豆腐，
0: 对，
1: 还有肠旺，
0: 对，好，不过这味拢较重，哈，拢较重味，重口味安尼，哦，好，啊，搁有一款，哎，是用烘的，
1: 烘的，
0: 哈，
1: 哦，炭烤，哇，
0: 对，用烘的，哦，这较少用着，你讲你会当用迄个，对，签嘛，安尼个签嘞，
1: 串一串，
0: 对。
1: 就跟烤玉米一样，
0: 对，
1: 一直翻。
0: 嘿，对啊，你顶面会当啊，
1: 肉酱
0: 坑啊，杭白迄个烤肉酱安尼，好啊。所以不管得一款吼，哎，听众朋友会当去试看卖
1: 咧，都很好吃哦。
0: 对，好嘿，每一款的食法哦，拢会当给人安尼脆烂口口丁，
1: 再三回味。讲到臭豆腐，阿芬就想到小时候
0: 哦。
1: 以前就会有一个阿伯，可能就是老兵吧，他就是自己营生，然后就骑着那种餐车、脚踏车，然后后面就是他的那个炸锅，然后瓦斯啊，小桶瓦斯嘛，然后就跟着就骑，他就骑着脚踏车就沿路叫卖。
0: 喂呀，唔过迄个油价安尼足恐怖呢。
1: 可是以前就这样。
0: 哎呦，哦，安尼爱足厉害。
1: 骑慢慢的啊，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每个礼拜天下午，然后就是他就会有叫卖声，然后我们家是公寓四楼，听到那个声音就赶快下来。然后他那个就是刚刚屁友在讲的，他先切小块。然后下去炸，
0: 对对。
1: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一直是臭豆腐都是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口一口的。
0: 哦。
1: 但是等我到了新竹念书的时候，它是一大块，然后中间挖洞，
0: 对，
1: 然后加酱料跟，然后泡菜是放旁边。我就觉得
0: 是啊，
1: 为什么不一样？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北部的吃法是这样。
0: 对，好、哦、啊，所以你那是规地落去煎的哈、外口的较酥，
1: 对，
0: 内底的较
1: 它也
0: 无遐尼啊酥，哈、啊，你那先切好细的，接落去煎的，
1: 迄
0: 规地拢
1: 紧酥，
0: 拢紧酥，对，
1: 对，所以我就想起小时候吃臭豆腐跟妈妈一起，然后到北部念书，怎么？不但长不一样，
0: 哦，我即马才知影讲哦，卖臭豆腐阁会当安尼，
1: 骑脚踏车
0: 安尼沿路卖，
1: 对，
0: 哦，这是真正无简单。
1: 我
0: 知影，咱会当沿路卖，就是可能是肉粽啦、
1: 面包啊，
0: 嘿，面包啊，啊是讲豆花啊，
1: 对，凉的，然后蒸好的东西，只要保温。就好，
0: 对，哦，连这钱的都会当安尼，哦，这是无简单，哦，无简单。
1: 对，我觉得那个阿伯真的应该算爷爷了吧？
0: 无简单，有影有影。啊，咱伫北部吼，咱有一个所在是特别，你若想到迄个所在， 就会想到臭豆腐。
1: 哦、对
0: 对，哈，迄、那个所在是伫深坑。
1: 坑哦，
0: 对，有人讲深坑，有人讲深坑，拢会使。然后这是

0: 北部音南部音的分别哈，拢
1: 深坑，它就是专门产豆腐的，所以它的豆腐的相关料理很多。
0: 对啊，哦，所以深坑的老街，遐的规排你拢会使甲食。
1: 对，看你想吃多少，而且还有什么诶、豆腐挂包。
0: 哦，
1: 还蛮厉害的，
0: 嗯，
1: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商人他们要创意 的料理吃法，
0: 对，
1: 吸引消费者去，
0: 不要不要不要，嗯，好，
1: 所以嘿，深坑值得一游啊，
0: 对，
1: 吃吃不同料理方式的臭豆腐，
0: 是啊，嗯，所以那听众朋友，恁有去到深坑啊，
1: 嗯，
0: 好，嘿，唔通袂记得去食臭豆腐，
1: 对，而且豆腐真的是很、哦、算是很健康又营养的一个食物
0: 是
1: 食品，
0: 对、哦、所以有人想说、欸、已经发酵了后的、嗯、豆腐感觉有营养、
1: 嗯
0: 哦、不过、哦、咱看、哦、对朋友对网络、哦嗯、来、啊、来参考、
1: 嗯
0: 欸吃臭豆腐有哪有它的好处呢、
1: 哦、
0: 对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1: 真的
0: 哦，亲像做消化
1: 啊，因为它发酵了、
0: 哦、
1: 所以那些酵母可能对消化道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助消化，
0: 对，
1: 嗯，
0: 好、哦，啊是有诶啊感冒流鼻流鼻，哦，对，啊是鼻腔塌掉咧塞鼻，哦，哎、欸，你若麻辣锅甲食一下，
1: 嗯，
0: 哦，安尼。保准你
1: 通很畅通，
0: 对，所以对感冒诶症头可能有哪有帮助，
1: 嗯嗯
0: 哦，啊，嘛有人咧讲，诶、欸，你那是骨裂骨折有受伤
1: 哦，嘿，
0: 好、嗯哦，骨折有受伤，诶、嗯，食、欸、这个讲嘛是未歹
1: 哦，骨质疏松，所以可能这个豆腐里面的一些成分，
0: 对，
1: 哦、
0: 那些豆啊类啊，哈、
1: 嗯哦，对骨头也是好的。
0: 对，
1: 嗯，
0: 啊嘛，搁有一个讲法就是，哎，会当降低咱的血油，
1: 哦，
0: 好、
1: 哦，连血脂也有帮助，嗯，好，这个食物应该真的要好好来来品尝享用了，
0: 是，好、哦，主要就是臭胖啊，臭胖，
1: 嗯，
0: 有一种特别的口味，
1: 对，
0: 好，
1: 而且它真的是历史悠久，
0: 对，
1: 从这个中国的南京、长沙，哎，跟着人们四处迁移，然后现在在台湾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风味，独特的料理方式，不一样的料理方式。但有机会去中国大陆的朋友，也可以去吃找找看阿昏讲那个。长毛的臭豆腐，或是台湾哎、欸，公馆附近好像有一家，它是绿色臭豆腐
0: 哦，我、欸、呀，是安装是变成色的，
1: 它可能也是那个发酵的时间不一样，
0: 发嘎，
1: 嘿，发嘎、哦。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代家臭豆腐，它是凉拌的
0: 哦，
1: 哎、欸，所以也、欸、有机会，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嗯，
1: 你自己喜欢的臭豆腐是哪一种嘞？
0: 嗯，
1: 今天跟你们分享台湾小吃臭豆腐，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健康跟喜乐。那欢迎收听这一集的

节目。在最近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个系列啊，就是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方面的问题。谈到领导力呢，很多人就会想到职场啊，工作当中的领导力。但其实领导力呢，是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管呢是在做父母啊，或者是呢在夫妻之间呢，或者是在人际之间呢，我们都会需要有领导力相关的应用啊。其实好的领导力呢，会带领一个团队呢，而且会带领我们所关怀的人，带领我们所想要带领的人，让他们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啊，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往一个目标去迈进的，增加我们的竞争力啊。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一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内容都会在这个节目系列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亲爱的朋友，你想赢吗？我想想赢呢，想要成功，想要胜利哦，这是人性哦。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赢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什么是您个人和团队的竞争力呢？一个团队如何提升竞争力？怎么样增加赢的机会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一谈竞争力相关的话题，让我们一同来了解什么是竞争力，什么是赢的机会，如何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机会。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我们来形容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局势，或者我们当今所面临到的问题，事实上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变局。那什么是变局呢？我就用 ICU， 我们的加护中心的这三个英文字母来形容。 I 就是 irregular， 脱序且混乱， C 就是 change， 改变且无章，然后 U 就是 uncertainty， 完全不确定。那如何在脱序、混乱、改变、无章或者完全不确定的中间，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赢，创造出来一个赢的机会。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来聊一聊竞争力。谈到竞争呢，就想到输赢的问题哦。其实想赢呢是一种人性，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赢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什么是您个人和您团队的竞争力呢？一个团队要怎么提升竞争力，增加赢的机会呢？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老师一同来谈谈竞争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竞争力哦。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竞争力很重要，而且这种竞争力呢，在企业界来讲，几乎是挂在手边的，挂在口边的。那谈到这个竞争力的话，就会想说，如果说我们没有竞争的力，我们可能在商场上就会失利了。
1: 对，
0: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

0: 站在一个获利的状况，那企业可能就是有危机了哈。但是我要谈到这个竞争力，我想就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这个机会呢，在职场当中创造赢的这个机会，其实它挑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非常大的哈。那我想首先请来跟我们谈一谈什么是竞争力，什么又是赢的机会呢？
1: 好，我觉得竞争力特别是我们在商场上面我们特别的重要的关键点，我想不止你的产品，
0: 嗯，
1: 你的行销，你的管理，你的领导等等等，在各方面你都要能够跟上整个世界的趋势跟潮流，你能够去应变这些东西。
0: 是。
1: 哦，那这些如果你没办法去，缺一不可，你如果你少了一个，你可能你怎么失败的你都不知道。
0: 嗯。
1: 所以等于说与其讲这样子的一个应变的，面对这诡局多变的时代的应变能力，我觉得是对于特别只是突发事件的压力，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寻求合适的方法，使事件得以妥善的解决的能力，这个就是面对这样子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无法掌控的这个事局里面，能够做出应变的能力。哦，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环境，能够脱颖而出，然后你这个如何能够在这样子里面，你的组织或者你的企业里面还是能够等于说依然动摇不摇。所以说我们常常所讲的一个企业，现在我们不是讲 ESG 吗？
0: 对。
1: 那常常我们在讲的就是 S， 就是永续经营嘛。
0: 嗯。
1: 多少企业真的能够永续经营，就是你面对变局挑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创新创意的能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二个，你有了这个，你是不是能够明辨方向？你要知道你要去哪里。
0: 是。
1: 你的组织里面，你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你能够指引你去哪里？而且你是要持之以恒。那第三个就是，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局的环境底下，你能够审时度势，能够随时好像非常灵巧的去面对这些竞争，这些竞争的压力反而让你能够成为你的动力。我举一个最近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过去几年在疫情时代的时候，你看看美国对华为怎么打压，
0: 是打压的很厉害，
1: 打压的就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你看看他原来可能要花十年花几年的，到现在为止他刚刚推出的一个好像一个新的手机，人家去拆解它的里面的自制率是几乎100%，他自己自制，中国大陆本身自制的。哦，所以这个反而你这个科技的打压等等的打压，反而促使他们变成他们动力，他们要独活。他们现在上一季去年的那个财务报表，华为他们已经回到疫情前的状况。
0: 嗯，
1: 然后在当然华为是做了比较大家比较了解的是手机，还有这个是 5G 6G 将来的整个通讯设备。哦，那他已经回到起初点，反而你看手机大陆苹果是明显的衰退。
0: 是。
1: 那他几乎跟在大陆的那个好像上一季第一季，今年的第一2024年的第一季，他反而是跟苹果是列第三，他反而已经是超越苹果了。我所以说越打压，那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就中国人讲你物极必反，你越打压我就是要找到生存之道。然后我就是刚才讲说他很明辨方向嘛，他们知道要去哪里，他们持之以恒。你不管是7纳米，全世界觉得不可能，那都讲假的，但是事实证明是7纳米他可以做到，5纳米也可以做到。
0: 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像我常常形容，就是说豆芽菜你放在水里你长不出肥胖的豆芽菜。
0: 嗯，
1: 你豆芽菜要把它那种子要把它绿豆要把它放在压在石头底下，长出来的豆芽菜反而是肥肥胖胖的。
0: 嗯，
1: 那反而是你的压力反而变成是你的成长的动力。所以企业如果能够应变，我们才能够去谈永续经营了。
0: 是是，在这个应变能力都是要面对这个挑战而带出来的这种能力嘛。
1: 对。

0: 我们谈到这个竞争又谈到赢哦，因为基本上没有人是想要输的嘛，
1: 对，
0: 大家都想赢啊。
1: 嗯哼哼，
0: 那但是大家也知道说要有创新，要有应变的能力，也知道说我们各方面都要能够拔得头筹哦。那但是在这么现在这种这么复杂变化这么大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其实呢各个企业来讲或个人来讲的话，都是其实都是蛮有极大的压力的哈。那如何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还可以有赢的机会，我是很想问这个，在一个大的压力之下，那这个大的压力有可能会让一个人他的焦虑也好，他的状况也好，他会变得没有办法发挥能力，发挥应变能力，竞争力。那这个部分老师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1: 我觉得我们要时时去检视一下，
0: 嗯，
1: 我们这个组织或者我们这个企业里面，我们手头上拥有的是哪些？
0: 嗯，
1: 有的是哪些？
0: 是，
1: 你自己要搞清楚，拥有的可能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0: 是，
1: 你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包含你的产品，
0: 是，
1: 你的行销通路等等这些东西，你拥有的是什么？
0: 是，
1: 那你少的是什么？
0: 嗯。
1: 少了什么你才能够在这个你先弄清楚这个状况，你才能够知道我要去补哪些不足的，
0: 是
1: 我把资源要投入去补哪些不足的，你才能够打赢这场仗嘛。
0: 是
1: 哦，所以说这个等于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要接受你的现况，
0: 是
1: 拥有的是什么，
0: 嗯，
1: 少的是什么，你要及时去处理啊。
0: 是
1: 哦，那你面对这些东西你去接受，然后你去面对，你去想，我要沉淀一下自己，诶，我少了这些东西，我到底透过是跟人家的合作呢，
0: 嗯，
1: 还是我自己投入呢？你自己要去冷静的思考，面对以后冷静思考，你才能够去提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方案。
0: 是，
1: 所以说就接受、面对跟行动力嘛。
0: 是，哦，
1: 那你才能够知道，但是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我现在在这里，
0: 是
1: 我将要去哪里，我现在在这里我有什么，我要去那里我少什么，我才能够去那里嘛。
0: 是，
1: 我说这个跟我们谈的愿景一样，愿景就是说你现在在这里，你这个团队的领导人要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到哪里去，
0: 是，
1: 那你要检视你有什么能耐，
0: 是
1: 你现在有什么，那你少的你在过程这个旅程的过程中间你才能够去加强，然后才能够去补足这一块嘛。
0: 是
1: 哦，所以应变能力是不论是职场，对个人是职场，或者对企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你应变能力强的可以应变这个变局跟市场的竞争，也能够扭转劣势，化危机为转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不论对个人或者我们对个人的职业生涯也是一样嘛。你要搞清楚我到底有什么吗？
0: 是，
1: 我要去加强，我要去装备的是哪些，我才能够面对我下一个这个职业的生涯的这个下一个阶段，我要做什么吗？
0: 是，
1: 假设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讲你都没帮我知己知彼。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你要去哪里，你根本就算机会来了你也不会发现，你也不知道，就算机会来了你不止没有发现，就算机会临到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取得啊。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检视自己，你要去接受当下个人的你或者是企业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0: 是的，怎么样能够了解自己，而且截长补短，让自己的能够呢在职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讲过一段话，我相信成功的企业家和不成功的企业家之间的差别，有大半的原因都在两个字，坚持。那你失败跟成功只是一念之间，你就坚持，是不是能够坚持得住？因为很多我们中国人讲说行百里半九十嘛，你最后一里路能够坚持走到最后一里路的人，成功大概就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

0: 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竞争力，怎么样可以获胜，怎么样可以赢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说这个成功啊，在于努力啊，但成功呢，也在于一些抉择，成功呢，也在于机会。但是这个竞争力它是很复杂的哈，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融合创造这些环境啊，然后呢，使用这些环境让我们能够赢呢？我们今天要跟陈俊宇老师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其实我们在谈哦这个赢的时候，想说赢是人性嘛，大家都很喜欢赢哦，但有的时候我们所擅长的事情我们就比较容易成功嘛，我们所擅长的所熟悉的环境啊，我们就觉得说我有把握，我有胜算。可是一旦呢有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人就基本人性就会慌了啦，就想说那我不知道啊，我没经验啊，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对于这种要怎么样做我可以持续成功，我就没有经验值可以参考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考验真正的竞争力了哈。所以在这个变局当中，怎么样去创造这个赢的机会啊，我们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的心态是不是要赢？
0: 哦，
1: 心态你说是不是要赢？
0: 是。
1: 那我记得孙子兵法讲过一句话：胜兵先求胜，而后求战；
0: 是
1: 败兵先求战，而后求胜。两个中间差在哪里？胜兵他是有必胜的决心，然后再去打仗；
0: 是
1: 败兵先求战。先去打仗再看看能不能赢啊。两者中间的差别就是一个心态上面，其实所有的时空背景兵力那时候要去面临一场战争的时候，那个都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嘛。
0: 是。
1: 兵力有多少，武器有多少等等的这些后勤资源已经决定了。
0: 嗯。
1: 哦，但是就是在心态，胜兵为什么他说我一定要赢，
0: 嗯，
1: 我再去打仗。
0: 是。
1: 败兵说我先战看看能不能够赢。
0: 嗯，
1: 两者中间的差别就在这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常常喜欢的一句话说，
0: 嗯，
1: 我们老天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
0: 嗯，
1: 或者天天花香鸟语。哎，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
0: 嗯，
1: 你绝对没有那个平坦的道路，
0: 是
1: 没有天色常蓝，没有花香鸟语的日子嘛。
0: 嗯，
1: 我觉得这是那个是常态，也是必然的。
0: 是
1: 哦，那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那非常有名的这个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哦，他有一天他在观众面前热烈鼓掌之下，他要拉小提琴，
0: 嗯，
1: 他突然发现他。所带去那个小提琴奇怪跟他之前的那个非常珍贵的那架小提琴不一样。
0: 是。
1: 他待了一会儿，他花待了一会儿，那有人告诉他你是不是拿错了琴。
0: 嗯。
1: 他下去发现

0: 我的钱到底会流到哪里？
1: 嗯，
0: 我的小基金呢？不久有人就说，有人把他的那一把珍贵而且贵重的小提琴偷走了，
1: 嗯，
0: 换下了一个破旧的一个小提琴在那边，
1: 嗯，
0: 哎，帕格尼尼就懊悔了一下，他，但是他懊悔只是那么一刹那，他马上仍然站在观众面前说：“诸位女士，诸位先生，我今天要证明给大家看，音乐并不是在乐器，乃是在人的心里面。”
1: 嗯，
0: 他就用心来演奏，从那个破旧的小提琴流出了悠扬悦耳的音乐来。
1: 嗯，
0: 观众听得个个非常兴奋，喝彩的声差不多穿过了屋顶。
1: 嗯，
0: 他果然证明了音乐并不在乐器里，乃是在人的心，在他的心里。哦，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通常我们碰到这个场景，如果我们是帕格尼尼，
1: 是
0: 我们那场就取消了，因为那东西不是我擅长的。
1: 是，
0: 尤其特别对于这个乐器，他耳熟能详，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弄的。
1: 嗯，
0: 他对于一个又破旧的，他怎么去适应这个东西？光适应，他一定说折旗，他也可以光明正大跟他讲说，我的小提琴被人家偷走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另外再约时间？
1: 是，
0: 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那时候刹那间就是要去证明，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面，
1: 嗯，
0: 乃是在人的心里面。
1: 嗯，
0: 我觉得他陈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从帕格尼尼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然我后来去了解这个故事，他当然术业有专攻，
1: 嗯，
0: 他对小提琴是很熟的。
1: 是，
0: 那所不熟的是面临到跟他不熟悉的乐器里面，他如何去面对？
1: 嗯，
0: 但是他所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能够克服的是用专业去弥补这个乐器的不足。
1: 是，
0: 而且他讲说很重要，他要证明这个音乐好不好不在乐器，而是在人的心里面。
1: 嗯，
0: 所以他那一念之间，他就改变了这个整个的场景。
1: 嗯，
0: 整个东西真的去证明他所坚持的。所以说我们常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或者特别我们的业务人员，
1: 嗯，
0: 通常讲说，哎，业务人员你不会找借口，大概也不会成为业务人员啊。哦，那我这什么巴西跟他评估的市场不好，因为他们正在过完那个嘉年华会，所以业绩掉下来，当然理所当然的嘛。
1: 嗯，
0: 哦，那你说，哎，中国大陆生意不好，因为被美国中美贸易科技打压，当然生意不好，他会找千万个理由，
1: 嗯，
0: 或者借，不要讲是理由，千万个借口来说明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达标。
1: 嗯，
0: 这是人性，
1: 是，
0: 这是人性。哦，那我觉得比较积极的正面说，我们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无法掌，我常常把事情分成两个，
1: 嗯，
0: 我们无法掌控的东西，那就交给老天爷，
1: 嗯，
0: 天要下雨要打雷，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嘛，嗯，哦，那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掌控的事情做好？我们有没有尽本分把我们能够掌控的事情做好？那更进而一步，就是在不能掌控的部分里面，有哪些我们可以把它不可掌控的转换可以掌控的，
1: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的心态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把这事情做好，
1: 是，
0: 那是你的本分，也是你的 duty， 也是你的职责啊，
1: 嗯，
0: 还是我们找借口，哎，这个是不干我的事，这不干我的事，嗯，哦，都是别人的事情，都是环境啊，都是价格啦，啊，都是竞争者，
1: 嗯，
0: 我们可以讲列出来的白板上面可以讲 N 个理由，
1: 嗯，
0: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为要赢这样子的，要赢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1: 嗯，
0: 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努力，
1: 是我们想尽办法，
0: 对，我们是不是真的竭尽所能呢？
1: 对，
0: 哦，那你如果真的竭尽所能，哇，你努力过了，反正真的不行，那大家就诚实面对嘛。你都还没有努力过，我们常常碰到很多的同仁就讲说，哎，嗯，这个事情这个任务交给他啊，他说我不能啊，我能力不足了。
1: 嗯，
0: 因为最简单他就不用做了嘛。
1: 是。
0: 然后他接受了，他就要接受挑战。为什么做不

0: 哇，为什么等等的。所以同样的，我觉得说创造赢的机会是你内心那一刹那中间你的抉择，
1: 嗯，
0: 而不是选择，是你抉择。
1: 是
0: 你选择可以选择不要，
1: 嗯，
0: 那个选择要，但是你的抉择就是我要，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局，我要把它明明

0: 如果说我们没有企图心的话，那我们就得过且过了，那这样子的话就缺乏了这样子一个竞争的能力了哈。
1: 对，
0: 当我们有个必胜的一个心，我们有那个企图心的时候，其实那个赢的机会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1: 嗯嗯嗯，
0: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美国非常在矽谷有名的企业教练叫 Bill Campbell、哦、他讲过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经典。他作为教练是为了让他的球员获得成功人生，不只仅仅只是为了赢比赛，他认为球员的幸福比赢得比赛更为重要，所以他把它定义成功的人生不只要赢得比赛，也要赢得幸福。

0: 亲爱的朋友，我们这段时间要来聊一聊竞争力，聊一聊怎么样可以赢。其实赢呢，想追求赢是人性啊，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赢呢？今天我们要跟你们来聊一聊，我们请陈俊英老师跟我们来分享赢的机会在哪里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老师，我们常说想求胜，想要赢是人性嘛，但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呢，这个创造这个赢的这个机会，其实每个人不一样了，那有些人呢，创造赢的机会的那个手段很差劲，那有些人的话就是完全就是凭着自己的苦力啦，然后就是很努力很努力，吃苦耐劳上去的，但有些人他是有小聪明的，那他想尽办法，他有一些小聪明，他就好像就有个捷径，他就赢了。其实很多人在想说我要怎么赢，总是会想尽各样的办法。那我想请您分享您自己的经验，您在骗局当中你创造赢的机会的一些经验是什么？
1: 好，我觉得我们当在田径场上面赛跑的，参加这个田径比赛，你要很清楚知道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你们要得到这个奖赏，就是你不仅要，你一定要参与赛程，参与全程的赛程，你在场上你都要竭尽所能的去跑完这个赛程，不管是你400公尺也好，或者是1200公尺也好，但最后的终点的目标就是到达终点的时候，你比别人跑得快，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奖赏嘛。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运动比赛一样，你一场球赛，比如篮球 NBA 篮球有四节，每一节12分钟48分钟，你一定要在最后的大概一分钟之内，假设你的赢的差距赢过对方大概有8到10分，你大概这场球大概就赢定了。
0: 是，
1: 当然不能讲100%，还有这个奇迹会出现也不一定，但是你就是

0: 你之前赢了二三十分，到最后一分钟你只赢两分，你搞不好这场球赛还是输了吗？
1: 输掉了。
0: 哦，所以关键点说，你当然要全程参与，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不止全程参与，你还要有一个求胜的心态嘛。
1: 嗯。
0: 哦，你才能够赢得这场比赛嘛。
1: 是。
0: 好，那我就举个很简单的，我记得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在一个家族企业，我朋友要我去帮忙，在一个家族企业，他们就是等于说是家庭的这个夫妻，
1: 嗯，
0: 当然都在整个企业里面嘛，董事长是先生，嗯，然后负责财务的当然就是太太嘛，那他还有儿子将来预备接班的嘛，
1: 嗯。
0: 哦，那我去那边我是有一点点不适应，
1: 嗯，
0: 虽然都是在这个电子科技里面，但是他们的整个的步伐跟他们的心态里面跟我原来在做这个 IT 行业电脑行业里面是迥然不同的，
1: 嗯，
0: 速度很慢，
1: 嗯，
0: 决策很慢，交货时间很长等等的，但是他们当然还有一些足够的利润，因为等于说他们自己耕耘久了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就很不习惯。
1: 嗯，
0: 哦，那我就说，我就跟业务讲说，哎，这个订单接了，为什么三个月以后交货？他说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啊，假设这个交完货，我们下一批订单在哪里都不知道啊。
1: 嗯，
0: 哎，我说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这个思维？
1: 嗯，
0: 有订单进来，不是赶快出货，钱才会进来吗？
1: 是，
0: 既然他下了订单。客户下了订单就是要货嘛。
1: 嗯，
0: 欸，那我问他是我们没有材料吗？他说没有啊，我们材料都准备在那边，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他们的心态就做完了，下面没有订单，他们就是要去找订单嘛。哦，那我后来我去调整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接到订单标准出货是两个礼拜就是要出货。
1: 嗯嗯，
0: 虽然你要搞了三个月，然后我说我们的客户大概也被我们的无奈也只有接受了嘛，
1: 嗯，
0: 他只能提早下单子嘛。哦，那我觉得市场是变的，所以说我第一个调整的是速度从对客户而言，交货速度要快，
1: 嗯，
0: 决策速度要快，我们做决策速度，产品开发的流程的时间要短，然后你去等于说去研发产品的时间要短，然后你去采购的价钱要低嘛。
1: 是。
0: 哦，那几个就是我们在企业里面这个通常这几个指标就是要快，等于说成本要低，然后能够创造极大的利润嘛。
1: 是。
0: 哦，他们是很没办法适应等于说我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改变，他们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平平稳稳，嗯，每个月我们业绩虽然不是很高，但是每个月我们都有丰富的利润嘛。
1: 嗯。
0: 哦，那后来我因为我们是空降部队，你去要求人家也在看你到底有什么能耐能够做好吗？
1: 嗯，
0: 哦，那当然我就一步一步的，就是慢慢的要求，这样子做了大概经过半年以后，他们大概习惯我的模式，
1: 嗯，
0: 那我就是去做目标管理，然后我就去设计你的达成的这个业绩有业绩奖金。产品开发的你加速在期限里面弄的有产品的开发奖金，每个部门都为他设计，他提前达标都有达标的奖金吗？
1: 是。
0: 哦，那我要做的决定是反弹力很大了，
1: 嗯，
0: 老板也在犹豫这个可行吗？哦，等等，不管是上面或者同僚或各方面，但是我就坚持说我们如果不这样子做，我们迟早会被市场淘汰的啦。
1: 嗯，
0: 那个好逸恶劳，这个安逸的日子，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哦，那当我这样子决定的时候，果然我在服务那个期间里面，大概平均复合成长率大概超过35%。每年的复合，哦，比如说我们讲五年，嗯，或者我在那边的服务大概八年，
1: 是
0: 我们整个复合成长率大概超过35%。
1: 哇，哦，那很高。
0: 哦，那所获的利润也赚了好多个好几个资本额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念之间，我也可以被人家，哦，反正守成嘛，那就这样守嘛。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做那些改变，我也抓不到很多，特别是那时候我们。

0: 我们讲金砖四国，
1: 嗯，
0: 就是那个巴西，
1: 嗯，
0: 然后俄罗斯、印度跟中国，我们大有斩获嘛，
1: 嗯，
0: 那几个地方原来都是比较弱的地方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当你自己很清楚你要打赢这场仗，
1: 嗯，
0: 你要在哪里哪些市场你还没有耕耘的，你要不要去突破？你要有没有积极的旺盛的企图心，是决定这个东西。对一个领导者，常常我们会被底下的人，也不能怪他们啊，反正他们就是领薪水嘛，朝九晚五，时间到了就领薪水。
1: 嗯，
0: 他们多做，当然他们也不见得说能够得到实质的那么多的好处。
1: 嗯，
0: 当我定这个奖赏的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一直连续，哎，我们一个标杆说，哎，这个月又创历史新高，哎，这个月又创季的新高，每一个创新高的时候都有奖金可以领啊。
1: 嗯，
0: 哦，那大家当然就众志成城，奖金当然是一个实质对你过去所做的贡献的一个回馈嘛。
1: 嗯，
0: 更重要的，我们发现那段时间整个公司的那个氛围、企图心跟强烈的这个使命必达的那份决心，那个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还是看到实质的奖励跟整个团队的这个企图心跟要去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个决心，使命必达的那个决心。甚至他们讲说我们要交货，连周末大家都以前从来不来加班的，但是为了要出货要达标，要达成公司所交付的这个目标，
1: 嗯，
0: 周末也可以加班啊，
1: 嗯，
0: 要不然他们根本几乎不加班的。晚上到你看看一个公司哪有到六点所有人都准时下班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就改变了整个氛围，你要不要去抓住这个，哎，你总要为你自己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岗位上面，你为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或者在你的人生的旅程里面，你至少去回忆那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留下一些很美好的一些轨迹跟足迹啊。
1: 是，今天呢，俊英老师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哦，怎么样在科技业的领域当中呢，他帮助了他之前所在的这样子一个公司哦，创造了赢的机会，而且也带领了许多的人一同来提升竞争力。每个人的竞争力提升起来，公司的竞争力就提升起来了，而个人的赢呢，也就是整个团队的赢啊！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赢的机会就是将有价值的想法透过创新且持续不断的执行达到成效，也就是弱者是等待机会，强者是创造机会。更难能可贵的说，就算你手头上并不一副不是很好的牌，你如何能够把它打得漂亮？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赢的机会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竞争力啊。团队当中的竞争力呢，是企业里面相当看重的。那在这样子的变化多端的这个商场上，或是在企业环境当中，究竟要怎么样可以带领团队

0: 来达到目标，并且能够获胜呢？那要怎么样把我们手上可能的是拿的这些不好的牌呢，把它打得漂亮呢？我们今天要跟陈君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老师，我们在谈这个竞争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谈到胜利嘛，哈，要达到目标，要赢，真正的去赢，而且要赢得幸福，赢得漂亮啊，赢得这个人心，各方面都能够掌握，才是真正的赢嘛，哈。那我想请你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有效的竞争力，掌握赢的机会而成功的故事。
1: 好，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Tin Cup》，我们台湾翻作《千万风情》，香港大概翻作《席杯》。哦，那这部最重要的是凯文·科斯纳所演的一个职业的高尔夫球选手。
0: 嗯，
1: 他参加美国的 US Open， 美国 US Open 的高尔夫球赛世界四大名赛之一，美国的有三个，
0: 嗯
1: ，US Open、Master 名人赛，然后还有英国公开赛，还有一个是好像四大公开赛
0: 是
1: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还有个 PGA，
0: 嗯，
1: 四大公开赛，那他这个名人赛的这个 US Open 这个赛局里面，他明明已经到最后剩下一个洞是五杆洞，他只要能够打平标准杆，他就拿冠军垂手可得。
0: 嗯，是，
1: 但是那个五杆洞的前面是有个水潭，
0: 嗯，
1: 他那个大概应该将近五百码，
0: 是，
1: 所以标准打法是第一杆大概打两百多码，第二杆大概也是打一百多码，
0: 嗯，
1: 打到水潭前面，第三杆再直接上果岭，
0: 是，
1: 然后假设顺利一推，就是第一标准杆一杆，
0: 嗯，
1: 假设不顺利两推就是平标准杆，这是最 safe 最安全的打法。
0: 嗯，
1: 他第一杆就打了快将近三百码，那距离水潭大概只剩下一百多码，第果岭还不到两百码。
0: 嗯，
1: 他就试着他的杆弟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打到水潭前面？按照刚才所讲的，你就用安全打法。
0: 嗯，
1: 但是他却在那个时候，他又尝试就是直接攻上果岭第二杆，嗯，但是那果岭是斜的，斜的下面就是水潭嘛。
0: 嗯，
1: 完了，简单讲，他连续不晓得打了多少进水潭就罚一杆，
0: 是
1: 到最后他挥第十二杆的时候，只剩下那一颗球了。
0: 嗯，
1: 他打上去那杆球果然等于说是上了果岭，而且那个球还进洞，他花了十二杆。
0: 嗯，
1: 所以他高出光那个洞十二减五就七。高出标准杆是七个洞，七杆，
0: 嗯，
1: 当然就是连这个 US Open 公开赛冠军没有得到，
0: 嗯，
1: 明年你大概也不是种子队，
0: 是
1: 你就出局了。
0: 嗯，
1: 哦，那这个故事里面特别谈到他的女朋友给他鼓励，他走到果岭前面说，就告诉他那个在果岭那个女朋友就看到他这样子的举动，他就 go for it， 加油加油，你继续去做。他兴奋的难以置信，是公开赛的绝响。罗伊回答：“我的冠军拱手让人，没关系。”他女朋友在安慰他。
0: 嗯，
1: 罗伊还是执着，我可以得胜，我却还是不想稳扎稳打。
0: 嗯，
1: 他想有强烈的企图心。他的女朋友莫里很骄傲的说：“不错，那是你最棒的十二杆。”后面这段话我觉得耐人寻味。
0: 嗯，
1: 五年后没有人记得今天的冠军是谁，但是却永远记得你的第十二杆，你这一杆是永垂不朽，我以你为傲。
0: 嗯，
1: 哦，那他女朋友讲说，我学到的你不但要凭着感觉也要凭头脑。哦，然后很多事情不要太小心翼翼，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输赢不在名次，看重的是否尽力。
0: 嗯，
1: 有时候衡量当时的情境，为了心中那份刻骨铭心的执着，留下完美的结局。
0: 是，
1: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他可以赢，但是他却没有要为赢而赢。
0: 嗯，
1: 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心中有一个渴望，他所做这件事情比赢得这个公开赛更重要。
0: 是
1: 啊，他女朋友诠释就讲的，五年以后谁记得这个你这届冠军是谁啊？
0: 对，
1: 但是人家永远记得你那个第十二杆直接进洞的，人家永远，你那杆是永

0: 垂不朽的。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让我们今天在谈到我们要如何把心中的那一份梦想，或者我那一份要去落实变成我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1: 嗯，
0: 我相信他，当然这故事的我没有去了解他前后背景，这可能是个杜撰的故事，他可能已经不晓得拿过多少冠军、
1: 嗯、
0: 冠军对他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1: 是，
0: 但是他在乎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
1: 嗯，
0: 他所要自己去努力的执着。
1: 是，
0: 但是就是真的就是你说第二杆直接上果岭直接进洞，那假设这按照打法，这个应该要叫做等于说是第一标准杆是 par， 然后第一标准杆两杆是 birdie， 然后不，第一标准杆一杆是 birdie， 第一标准杆两杆是 eagle 老鹰、嗯、他是第一标准杆三杆的话这样进洞，假设他第二杆如他所愿是 double eagle 啊，是双老鹰了、啊，但是世界上打五杆洞的有双老鹰的几乎很少啊。
1: 对，
0: 我们台湾的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那时候三四十年前的一个高尔夫球名将吕良焕还是什么？
1: 嗯，
0: 他就曾经打过这个五杆洞，他两杆进洞的。
1: 嗯，
0: 但是他那届也没有拿到冠军啊。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他这里所展示的一个就是他心中所追求的每一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人人生旅程所追，他所定位的赢，什么是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而且他去落实了他对于赢的定义，而且他付诸实现，就像女朋友说讲 ，Go for it， 你就自己去做吧，你就做决定自己去做吧。
1: 嗯，是。所以老师谈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于赢啊、哦、是有定义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追求一个表面的一个赢啊、哦，但是我们却违背了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感动，
0: 对，
1: 可能里面真实的梦想或真实的追求，所以有些人会被人家说他是傻子，哎，你要去追求的这个目标遥不可及嘛，不切实际嘛，你这样子的太理想色彩了，哦，你这样子牺牲没有人会感谢你的哈、哦。很多人他们在面对这个所谓什么是真正的胜利，什么是真正赢的这个标准的事上，其实是相当世俗化的。
0: 对，
1: 但是老师你却谈到了我们内心的声音，我们真正赢的定义，我们自己必须要把它定位好，然后往那个目标迈进。
0: 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关键点，你自己对于赢的诠释是什么？
1: 是
0: 每一个时间点赢的诠释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也许那个就是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1: 是
0: 可能是唯一的，
1: 是
0: 你就算这个场景重新等于说去回溯到那个时候，可能也没办法做到，
1: 是
0: 因为那个时间过了就过。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
1: 嗯，
0: 我大概在疫情期间吧，我有录了，我自己试着去录短视频，
1: 嗯，
0: 但是我对于这个东西我自己根本搞不清楚，我就拿了个我自己的 iPhone 手机，
1: 嗯，
0: 去了买一个三脚架跟一个灯光，然后我就自己拍，
1: 嗯，
0: 啊，自己拍的短视频，然后当然后面我就短视频就拍我去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大概也不会有人看了、啊，我就后来我就是去想，我到底要做什么东西让人家能够去呈现，而且简单讲加上动画加上背景音乐，我大概前面出现的大概就几秒十秒钟，后面结束十秒钟，看起来还不错，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这样去做，我大概连续做了大概将近100集吧，都是自己做去完成、嗯、而且在短短的100天里面全部完成、
1: 嗯、
0: 那你现在回过，如果我当初那个是想赢，我大概花了拍摄那个影片，我大概花了3天半的时间。
1: 嗯，
0: 哦，那现在如果回过头来，要我再去做那件事情，
1: 嗯，
0: 可能是遥不可及，我也做不到了。
1: 是，
0: 因为时空的这个境况，时空的推移，回溯到当时，我也没办法做。
1: 是，
0: 那每一个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时间的时间轴，你所做的事情，你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你不做就会后悔了。
1: 是。
0: 你做了，那就是你自己至少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记录。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关键点、嗯。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真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0: 像这个标杆自保，过去成功的经验你不代表你未来可以如法炮制，但是过去失败的经验你可以引以为戒。
1: 嗯，
0: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过去的成功你要去创造另外因为时空环境的背景的不同，
1: 嗯，
0: 而且你要有差异化，要有与众不同，而过去的时间就过去了，就成为你自己的一个 raker。
1: 是是的，我们怎么样把握那个时机点，把握那个时机点去突破，去创造赢的机会。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你一定很有收获吧？陈君莹博士今天跟我们来分享竞争力哦，他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竞争力，什么是赢的机会，如何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机会。我想这都是我们现代人呢非常需要学习的课题哦。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收获跟感动。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梁慧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I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记。
0: 你的暗夜的天公暗狼的事情，我们在这么热的天说那么冷的事情，
1: 这样会可以有一点驱寒作用，
0: 从冰岩
1: 驱热作用。
0: 从冰岩的讲，很了解哈尔滨，也还去那避暑。明明就冬夜的天，明明就是个热天气。对啊，
1: 现在已经现在这个五月份的六月的时候应该还没那么热，对不对？
0: 嗯，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感觉上好像已经是夏天的热了？
0: 本来就已经夏天啦，都已经过了夏至了，你不忘了今天星期五，
1: 所以我觉得你像六月应该不会像七月那么热，对不对？
0: 对，会更热，七月会更热，但六月已经很热了
1: 啊！所以到了，所以以前都觉得七八月暑假最可怕。你知道以前我们家常常在讲说，最热的、最痛苦的事就是以前联考都是七月一日联考。
0: 对啊，
1: 七月二日、三日。

0: 连两天，然后是最热的时候，然后家长、啊、
1: 记得我们都那时候考试都哇，家长都带冰冻的东西过来，有没有？然后每个陪考都要有个扇子、一条毛巾在那边扇扇扇，有没有？
0: 对呀、啊。
1: 然后伞要带着遮阳、
0: 哦哎。可是我怎么没印象？我那时候去哪里考？嗯，对，忘记了。嗯，因为都不会在你的原来的乡镇考，嗯，都要去大都市考，嗯。对，
1: 你说那个就是参加大学联考的吗？
0: 对，
1: 我是很有经验，我考高中就来台北考了。
0: 哦，
1: 我考高中就参加北联、
0: 哦，
1: 我就已经坐那个学校的专车，而且还先住在台北。哦、我记得住在一个西门町还是哪里的一个什么饭店、
0: 哦，
1: 我也不记得名字了，
0: 哦哦、
1: 什么华饭店、哦，因为那时候是学校带来的。学校就把我们全部都带来，然后住在一个饭店里。
0: Whoa.
1: 然后第二天就参加，我记得我是在北一女考 的，我的市场是在北一女、嗯。然后我的位置是坐在前门的第一个，你看我的位置多好，
0: 嗯、这么好。
1: 你知道一个教室门口前一个门后一个门吗？我的位置竟然坐在那个我的排，我刚好排到那里。
0: 真的、
1: 哦、对，
0: 你还记得，我什么都不记得。
1: 为什么？你知道那个老师，监考老师站在门框上靠在那里还跟我聊天呢。
0: 那你在考试怎么跟你聊天？
1: 不是，因为我写完了我就坐在那边，老师就说不准我们提早交卷。他说你一定要到时间到才能拿去交卷，叫我们要看。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快写好了，我觉得
0: 胸有成竹。
1: 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很懒，我看了一下看一看就没事，就这样在那边发呆。然后老师，监考老师就走在前面，站在那个门上，他突然看我好像很无聊，他就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还跟我聊，哎、欸，很好玩。他问我从哪里，我说
0: 他不会影响到别人了、啊、
1: 还好，很小声，他说你是不是台北来，不是台北人，
0: 你考哪一科那么
1: 我现在不记得哪一科了，反正他又问我，我就说对啊，我从苗栗来的。他就说、嗯、那你考上以后要住哪里、啊，他还问我这个，我说我也不知道。
0: 监考老师都是，
1: 我都记得他跟我聊了好久，然后聊一聊，哦，时间到了可以交卷了。
0: 哦，
1: 对，所以我为什么记得我的位置坐在第一个，就因为刚刚那个人跟我聊天，
0: 老师跟你，
1: 应该是北一女的老师。
0: 哎，是哦，不过监考老师不一定是老师，
1: 不一定是，是不是？
0: 对，
1: 我不知道、啊，他就跟我聊天了。嗯，我觉得很好玩。
0: 对啊，嗯，真的。所以那个日、嗯、这个最痛苦的日子，又要煎熬这种考试，嗯，这么热，嗯，那我们真的是身经百战，嗯，对不对？
1: 对啊，
0: 被他说考嘛，还加上一个火字旁，考试的考。
1: 对啊，那时候真的很热。
0: 嗯，我可是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热。嗯，没有，可能没有那么敏感。嗯，我的意思说，人的身体会随着年纪感受冷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对，你会觉得年纪大了会比较怕热吗？
1: 我觉得年纪大了比较怕冷。哎、
0: 欸，哦，
1: 我以前怕冷，我以前比较不怕冷，我现在觉得我很像很怕冷。
0: 怕冷怎么说？
1: 僵狼
0: 啊，僵狼，
1: 对啊，
0: 怕热叫僵热，
1: 僵热啊！现在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老了比较怕冷，可能身上是不是脂肪不够啊，还是怎样？我不知道。
0: 僵狼，哎，我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年纪大了，没有那么怕冷了，
1: 没有那么怕冷。
0: 嗯，
1: 奇怪，一般、
0: 啊、怕热。
1: 没有那么怕热，还是没有那么怕冷？
0: 没有那么怕冷，
1: 奇怪，
0: 但是比较怕热。
1: 哦，那我跟你刚好倒过来，
0: 散热器，
1: 我跟你倒过来，我没有那么怕热，比较怕冷。
0: 哦，
1: 对，
0: 对啊，
1: 所以应该我
0: 躺中朋友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
1: 所以应该是我比较老嘞。
0: 啊，不一定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就好像我可能发觉我饮食也有改变了。
1: 嗯，
0: 那以前没有吃那么多姜啊什么，
1: 嗯，
0: 就是你的体质有改变，
1: 嗯，
0: 那我们的体质应该也是会随着年龄有改变的。
1: 哦，是哦，
0: 体质，
1: 对
0: 对不对？
1: 嗯，会啊，每个人体质都会变啊。

0: 我妈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像一头牛，
1: 年轻的时候就不怕热也不怕冷吧。
0: 因为忙着生存嘛，忙着赚钱或者忙着，根本就忘了什么冷跟热。时间到了，你该做什么就赶快要拼命来做。
1: 对呀、
0: 你没有余力去那边，刚才莺莺没带子才会自己觉得说，哎呦，今天冷啊热。所以表示呢，没事做的话，就会在那边抢粮、
1: 抢狼呀，
0: 抢粮或抢烟。那有事做的话呢，就根本跳过去了。
1: 我觉得奇怪，我觉得现在比较不怕热，以前小时候还不过那个小时候也觉得夏天没有这么热，就是外面，因为你小时候我们你看我们住乡下，外面也没有人吹什么冷气呀、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多热
0: 你
1: 气
0: 就
1: 在
0: 等
1: 那。
0: 着那个凉风，
1: 对啊，风吹来就凉凉的嘛，
0: 对，
1: 啊，然后流汗，我们那个在外面奔波流汗，就脸擦一擦，又继续努力的玩。那
0: 对
1: 现
0: 啊，
1: 在老了就觉得，哎，走出去满身汗就觉得很热，有没
0: 因为我们现在过安逸的日子都有冷
1: 有？对
0: 气啊，
1: 啊，安逸
0: 对，
1: 过惯了。
0: 我们以前就是说在烈日下行军啊。骑脚踏车啦，哦，或是干活，做什么事，你来没让你有任何的理由说，哎呀，太热了，我不做，你非做不可。这现在这时候哪有这样的毅力？
1: 现在哦，热你就躲到冷气室里呀、
0: 对，而且现在还有手提电扇那种小
1: 对啊，
0: 的，
1: 又有小电风
0: 连
1: 扇
0: 坐
1: 呢、
0: 捷运都有这
1: 而
0: 种。
1: 且还有那个凉凉的那个冰感的那个湿巾，你
0: 对
1: 有没
0: 呀、
1: 有用
0: 啊，
1: 过？就放在脖子上就很凉的那
0: 对啊，
1: 种。
0: 结果越有这些道具，就人就怕越怕热，
1: 哎呀、
0: 哦，
1: 对，但是我就觉得现在都，以前你知道吗？都会省电啊，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吹冷气呀、现在好像不会，就分
0: 哇，
1: 开来。
0: 各自开各自的一个房子里面，难怪我什么说用电量了，哦，那么多就是。一个家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台冷气，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还要加上电风扇两个。
1: 对啊，因为你开冷气，你如果加点电扇，比较省电啊。就
0: 没错。
1: 是，而且你感觉上不会那么，就是不会那么慢才凉，很快就凉了嘛，对不对？
0: 所以解决热的方法还是蛮多的哈。
1: 蛮多的
0: 还可以爬到山上，到山上去吹凉风。
1: 对啊，你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更凉，一点都不热。所以不是夏天就同一个纬度，或是怎样的人就会觉得同样的温度。其实海拔高的地方就很凉啊，你可以找到一个海拔高的地方去避暑一下，或者是上像台湾台北，你就上阳明山就很凉啦，对不对？
0: 对。阳明山100公尺就少1度，
1: 对呀，
0: 1000公尺就少10度。
1: 天哪，10度差很多呢。
0: 对啊，所以去爬山啊什么，就确实是很凉快哈，
1: 对呀，你就
0: 怀
1: 可以
0: 念
1: 去，
0: 那种凉快的日子，
1: 就舒服啦。
0: 怀念那种爬山的日子。所以我们就大家学会用大自然的 方
1: 对
0: 法。
1: 呀，我明天就准备去爬个山呢。
0: 真的哦，你要去哪个山呢、
1: 不知道一个什么山，我朋友约我明天早上7点半就要去爬山了。
0: 啊？哦，这么厉害！
1: 对呀。
0: 这个现在哦，有很多山我们都不知名。我那天去那个
1: 就附近的
0: 苗栗
1: 山了，
0: 铜锣，还有一个叫关刀山。
1: 好像有，对，
0: 你听过？
1: 听过，
0: 我们很少到
1: 对，
0: 苗栗那边。哦。
1: 关斗就是关公的刀，关斗，
0: 哦，关刀山，走到山路上，就是你知道我昨天还在想说，哇，开车呢最喜欢开在什么路上？开在有绿色隧道的路上。
1: 对，
0: 那个绿色隧道，我后来想想说，我们应该来寻找一下台湾有多少条这种真的是让你很沉醉，然后慢慢开，感觉让你开进绿色隧道就觉得好凉爽。
1: 对呀，
0: 我们那个

0: 我们那个云林县要往古坑乡的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1: 嗯，
0: 然后呢好像屏东也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1: 嗯，
0: 在潮州，然后呢、嗯、好像有很多很多条，就是你意想不到了，你等碰到绿色隧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哇，真的是所有的暑气全消，
1: 对啊，烦恼也全消了，
0: 对，去集集的、嗯嗯集集那边有一个地方叫车城，
1: 有
0: 那里有一条绿色隧道，
1: 对
0: 对不对？
1: 嗯，我好像去蛮多次
0: 哦，真的、哦，
1: 每次去玩，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
0: 感觉上，
1: 嗯，
0: 对啊，如果在那在下面走走哈，
1: 对啊，
0: 也真的是很舒服的，
1: 很舒服啊！你不只是骑，有时候你还可以安排骑脚踏车，
0: 嗯，
1: 骑脚踏车也很舒服。
0: 哦、他也有脚踏车道吗？
1: 有，
0: 哦、
1: 你可以骑脚踏车，对。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所以也是一条放松心情的路啊。
1: 对，
0: 哦，
1: 嗯，
0: 放松心情，
1: 放松心情的路啦。嗯
0: 嗯，这个随时只要树众多的都有。
1: 嗯嗯，
0: 在树底下流连忘返。
1: 对，不要再讲流连了。啊，今日时间又多诶。
0: 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今日收听。
0: 阿子说，
1: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你好，我是伫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全世界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对2010年开始以来，就用网络的方式放送制作播出24点钟，逐天拢有逐项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毋是政府单位，以及 NPO， 嘛毋是商业组织的纯公益的媒体。阮所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关怀弱势、健康保育等等，这些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对天到地，对古早到流行，对自然到人群，对心灵到策略，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只要你可以接到网络的所在，无论是伫世界上的对一个角落，拢会当真顺利来收听阮的节目。自从阮开始放送以来，真感谢为各所在来的听众朋友恁的支持甲鼓励，阮会自我替你收听 Needs Radio 节目，可能会当互恁改变对媒体的印象。而且会让重新生出对生活环境关心的热情。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我们能够延续之前的节目，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盒子来到节目当中。盒子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盒子。
0: Hello。
1: 我是不是太远了？我要近一点。
0: 好，我们呢，从上一次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主题哈。原先呢，我一开始在想说这个主题我到底要怎么样能跟大家来分享一集，结果我没想到稀里呼噜一集就过了，还不够，还要分享两集
1: 哈。
0: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音乐实在太好听了。
1: 嗯，
0: 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1: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
0: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当中出现的一些音乐，我觉得我很讶异，就是说原来这个音乐的功能在这个一个运动会当中，运动会到底来讲应该是运动很重要嘛，
1: 没错。
0: 那竟然音乐也很多。
1: 我觉得音乐不只是这一种开幕跟闭幕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项目里面它也是有配音乐的啊，
0: 对，
1: 比方说一些体操啊，然后冬季奥运的话就比较明显嘛，还有滑冰比赛，
0: 对，
1: 它就会有音乐。那夏季的话也有游泳，那个叫什么水中芭蕾，那个
0: 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对，但是我现在在这里比，是不是听众会看不见？
0: 你看不到，对，听众看不到你比的，但没有关系，反正大家可以能够理解水中芭蕾嘛。而且我告诉你哦，我每次看那水中芭蕾，我都觉得那群人好厉害哦。
1: 对，
0: 你知道练水中芭蕾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哎。
1: 我不知道痛不痛苦，但我觉得那应该不是我办得到的事。
0: 因为我有听过人家去访问，就是那个练水中芭蕾那些人，因为你水中芭蕾就是说它有很多东西是它必须倒着，
1: 就是头朝下，
0: 头朝下，头朝下，然后脚踢出来，很多的这样的姿势。但是如果你有游泳过的人就知道，如果你的头朝下，你如果没有闭气好，你知道水会灌进去，你知道吗？
1: 当然，当然。
0: 所以那个很痛苦的，因为就
1: 是、可
0: 是
1: 他们的那个鼻子不是都有什么
0: 特别的夹子？对对
1: 对，他都有。
0: 但是他们很多练习的时候，他不见得能够夹那么紧啊。
1: 啊，这样子啊。
0: 对他，你夹得紧，但是水的压力有时候还是会进去啊。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哎。所以，因为我们很多人，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看了那个水中芭蕾，就想要自己玩玩看，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因为你一倒立过来的时候，那个水就直接灌进你的鼻子。
1: 对耶，
0: 对啊，它是直接灌进去，不是说像我们平常没有闭气好，它是你是水吸进去嘛，那只有吸一点点，不是你一倒立的时候，因为气压的关系，那个水就直接灌入，啊、简直快要省电了。
1: 我觉得那个水灌进去会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0: 很
1: 不舒服，
0: 非常不舒服。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那个非一般非人类可以做得到。
1: 对。
0: 对，不过呢，我觉得在这些辛苦的，我觉得运动员都非常辛苦，因为在他们辛苦的背后其实是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这样。那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有点像那种十年寒窗无人问，
1: 真的常常会像最近那个有一些运动赛是国际性的，那台湾也有一些中华健儿们去参加，结果就得了牌，然后。新闻就爆出来就说，他很厉害，什么突破了什么什么什么的记录，怎样怎样，然后就有人跟我说他是谁啊，

0: 那为什么他以前练习的时候都没有去报道他？为什么他红了才报道他？是不是记者都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我觉得你也很怪记者。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他怎么可能会去报一个可能还在学校里面、还在拼命练习的人，但是他都没有，因为他还没有出去比赛嘛，你也不知道他将来会怎样、
1: 啊、
0: 你如果现在一直报一直报，他出去没有，他出去比赛回来没有得名，这不是很奇怪吗？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啊，你为什么我他在还在默默无名的时候，大家都让他默默无名，因为你没有站上那个舞台。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起说你要在这个舞台上面你要有使用的什么样子的标志来证明来代表你自己，更重要的是你得要去争取那个舞台嘛、你没有站上那个舞台，你其他所有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嘛。
0: 真的
1: 好，我们今天呢要延续我们之前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当中的这个很多的好听的音乐。当然我觉得这一年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年是一百年嘛，哈，所以这一个这一年特别的有意义。那再加上当时候举办在美国，这个当时候美国这个势力很强盛，所以当中又有很多人才济济，所以里面就有非常多很丰富的东西，并不是说其他年不精彩。我希望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甚至可以好多年跟大家，
0: 我们也可以报一下那个北京奥运
1: 对之类的、
0: 欸、我最近为了准备这一期节目我有上网去听了一下那时候的音乐，莎拉布莱曼有唱，而且他唱中文，
1: 天哪，不得了，
0: 我和你
1: 我记得我还记得，而且
0: We are family。
1: 我那一年最记得的是他们唱那个大合唱，那个北京欢迎你，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人吗？一人唱一句，那有多少歌手的，反正那个能进去都是很了不起的，
0: 真的。
1: 好，我们就马上来跟大家继续介绍，因为我们在之前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过几首歌曲哈，但是一集实在是分享不完，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继续来分享。来，盒子跟我们来介绍一首歌曲吧。
0: 我想要听的这一首，它的我今天带来的这片 CD 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的喝彩、它的那个名字叫做96奥运的喝彩、它里面有一首 Image、它在这一片 CD 里面唱的人跟他现场唱的人不一样，他现场唱的人是一位黑人歌手史蒂夫·汪达，但是、CD 里面收录的并不是他唱的、应该是后来在找人在唱的这一首、那我们今天要听的是
1: 我们来听我们
0: 就现场版，
1: 对，我们就先来听原唱，因为当然我们很幸运可以找到现在当年的这个 Stevie Wonder 他唱，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他还属于青壮时期，
0: 真的
1: 现在都已经是这个白发苍苍了哈、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他唱他的那个他的歌声当中的那个爆发力都非常的强哈、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Stevie Wonder 所唱的 Image，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的现场。

0: 哇，太好听了！这是来自于 Stevie Wonder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的现场的演出哦。这首歌曲叫做《Image》。我很喜欢他那个现场的安排，因为他就是前面他一个人就弹钢琴嘛，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示范，而且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好像穿着有点像学生的那个制服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所以就是那个很有年轻的气息这样子。
1: 哦，我很喜欢，我觉得那样很自然。
0: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 Stevie Wonder 很特别，就是他虽然他那个时候是已经是还在壮年的时候，后来当然现在就已经是老年，但是我每一次听他的歌声哦，我觉得他的声音很特别，他声音好像都不会变哎，就是都还是很年轻。
1: 好像厉害的歌手都是哎，
0: 对啊，
1: 像你看席琳迪翁，
0: 对，
1: 他20年唱跟20年后唱。他的歌声都没有变，
0: 太强了！我就觉得这些人是都怎么回事
1: 啊？平常有在练吧？
0: 都不会老。但是你知道，像他们这种歌手，嗯嗯，他们真的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都会面临到这种倒嗓的问题。
1: 请问一下，我还蛮常听到倒嗓的。所谓倒嗓是？
0: 倒嗓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声音受到他的声带已经受损了。
1: 哦，
0: 有一些人就是会长茧。那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上面就是已经不就是声带是个一片肉嘛，所以已经不平整了，所以他的声音的音质就会改变。那有一些人在他倒嗓之后呢，他就会变换一个歌路，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可以唱很高，但后来长大的年老的时候他就会唱不
1: 着。
0: 你知道像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华语歌坛就是周蕙。周蕙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个声音之清亮哦，就是少女的声音。但是他后来，他就是有点倒嗓。后来，但是他的倒嗓呢还算是好，就是他可以，就是他只要变换歌路，就还可以继续唱。有些人是完全不能唱，像
1: 太可惜。
0: 这样在西方乐坛很代表性的就是 Whitney Houston 嘛。他后来因为可能也是因为吸毒的关系，就是他。这也最后的歌声就完全没有办法唱歌了，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唱。就算 key 变得很低，然后他的声音也变得非常的难听，这样子。哎，好。不过呢，不管怎么说 ，Stevie Wonder 的这个歌声当中都还是充满着很大的活力，我自己非常喜欢。
1: 我也是，我从小听这一卷录音带长大。
0: 好，来，我们再来听。
1: 下一首，我们来听听这个 You Are a Winner。
0: You Are a Winner， 对，这首歌
1: 我觉得他的这个这一片 CD 里面的曲名都非常有意思，像是 You Are a Winner， 就是我们去参加这个运动比赛，不外乎我就是要跳得更高，跑得更快，然后要去赢过别人。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歌词里面有一些，就是你为了这些事情去做了努力，你已经去做了，我觉得你就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 winner。
0: winner 哦，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意象，因为我们平常在一般的环境里面，我们并不常就是不会。把这些的主题拿出来讨论，但是每到运动的场上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在看运动的时候，他可以看的就觉得心里面很激动？因为那些人他在他的背后是经过多少的努力，他才能站到这个舞台上。
1: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马拉松？
0: 嗯，
1: 跑到最后他已经快跑不动了，可是他就是差他前面的人一些，他就是死命的。怎么样都很想要加速，但是没有办法加速的那个画面，
0: 我
1: 看到哭过哎、欸！
0: 我觉得那个
1: 你有看过那个？
0: 我有看过、啊，
1: 你有看过运动比赛看到哭过吗？我有哎、欸！
0: 我有看到眼光泛泪，但是还没有真的流下泪。
1: 啊、但男生跟女生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
0: 对，但是男生会看到他的这个技巧，那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那个人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比赛运动比赛固然很多，但是你能够像奥运这样子等级的运动比赛、4年才一次，他真的是把世界上最顶尖的那些运动员通通集合在一起，所以你能够进到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你已经实属不易，我必须说
1: 真的。
0: 对，所以在这里面的竞争，你说为什么会那么精彩，其实就是因为他是 世界顶尖的好手都在当中。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1: You Are a Winner。
0: You Are a Winner， 一起来听。
2: My mama always told me to be a winner, that when I didn't win a race, that I was still a winner, that my intellect hadn't been sacrificed,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这个主题是来自于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的音乐。今天也邀请到了我好朋友，为什么口吃了一下？邀请我的好朋友何子来了。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何子。
0: 好，我们这个主题呢很特别哦，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次特别来介绍一个运动会。我记得我曾经在那个我们的 Nice Radio 节目当中跟大家有介绍过，有做一个奥运的节目。介绍了这个奥运比赛，我那天才跟大家聊这件事情。就是奥运，它虽然到现在你看起来好像很先进，对不对？因为前不久我们在那个亚运在雅加达嘛，我们的有一个运动，我们一个当时候在世大运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选手杨俊翰嘛，他跑步，然后就是200公尺的时候，他饮恨夺了银牌，他跟金牌只差了千分之一秒。
1: 他们是同时到的，不是吗？
0: 千分之一秒，我的问题是千分之一秒要怎么测得出来啊？
1: 像我们这个录音器材，它可以测到比秒还要再下
0: 两个
1: 位数，
0: 对啊，两个位数啊，
1: 像是十位、百位，
0: 对啊，
1: 百分之一秒这样。
0: 那千分之一秒到底是怎么测到的？我就觉得这。但是你看哦，他们，但是我真的有去问哦，我问一些就是前辈，就是说他问他们新闻界的前辈，我说这是真的吗？可以测到这么细吗？你如果说什么千分之九秒，我还相信，千分之一那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说，现在真的是那些运动器材已经就是那些比赛的器材已经很先进，所以他说这是绝对可靠的。哇，对，因为他们好像是用镭射的吧，就是你的镭射的射线射出去，你只要有东西一接触到，它就立刻可以
1: 遮断，
0: 对，遮断就立刻可以记录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起我们之前做那个奥运的很多的节目啊，他那个你不要以为一开始运动会就很厉害哦，完全没有，因为你看四年举办一次嘛，对不 对？所以你像这一届是26届，所以他已经隔了
1: 25、26。
0: 反正
1: 第一百年的话，应该是25的样子。
0: 反正你看，他已经过了20几届，就是就是乘以4，就是100年嘛，
1: 年，
0: 对不对？
1: 一个世纪。
0: 我记得一开始办奥运的时候，第一届就发生一个也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在跑百米的时候，在他的起点跟他的终点就是按那个秒数，

0: 结果不同，秒数按下来不同。
1: 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我是觉得奇怪，那怎么办？那反正像这样，然后第二届我永远都记得，好像是第二届应该是法国吧，嗯，法国办的，我永远都记得，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夸张的事情，就是他们把一个游泳比赛办在海边，哦，结果有运动员
1: 为什么不办在游泳池？
0: 对，他就办在，我不知道老法就是很觉得很奇怪，可能办在那边比较浪漫或什么的，结果就是游走就没有回来了，哦，出去就没再回来了。所以从此之后，就是游泳比赛绝对不办在就是。

0: 嗨，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欢迎回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嗨，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于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的这个当中的一些歌曲跟有趣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聊到奥运实在有太多东西可以聊，简直是聊不完啊。你知道当年的这个得奖啊，
1: 第一名，
0: 从第一名到第五名，来，
1: 我猜应该有美国和中国，因为他们人最多。
0: 没错，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怎么讲，这是主场优势，这个应该是应该是很有根据的啦。所以就是第一名没有说一定是美国嘛，对不对？
1: 嗯，
0: 好，美国呢夺得了44个金牌，32个银牌，跟25个铜牌，总数是101个。
1: 超夸张、欸，
0: 超强，真的是超强，我得说。
1: 我觉得好难想象哦，他们这样一次派出去，像那个运动员进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国势

0: 就一个人的
1: 吗？对，他就是穿着运动鞋，然后穿着他，因为他应该是那个
0: 跑
1: 百米，就是快跑的那一那系列，
0: 那系列
1: 竞赛，我知道要分田赛和竞赛，他应该是竞赛的选手，他就这样自己拿着旗子，然后就自己甩一甩，跟大家挥手，哎，
0: 哇，那我就是有时候蛮难想象那种，如果只有一个人，我又不得不说，我之前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嗯。讲到那个台西国小的五郎分校，他整个学校只有一个学生，
1: 哇，超帅！
0: 他上课的时候，校长坐他对面帮他上课，
1: 很酷哎、欸！这根本就是清点哎、欸！现在是国语课国语老师来，
0: 国语
1: 然后自然课
0: 自然老师来，所以你看，想象那种那个只有一个选手的哦，真的是没错。你我觉得刚刚何姿讲的很对，就是奥运会上面，就是其实不只是奥运会，就是运动会上面，就是国力的展现。
1: 没错、哦、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开始觉得、欸、中华台北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我们几乎棒球队每次都有出去，那棒球队一出去就是
0: 好歹要
1: 好歹也有个
0: 十几个
1: 对不 对, 對，所以你出去那个画面都不会太
0: 差，对，都不会太差，所以哎、欸、你不要说，其实我记得曾经我看过有一个NHK 曾经报道台湾有一句话、嗯、他就讲说，如果就人口比例而言的话、嗯嗯、台湾可以说是运动的大国。
1: 哇，
0: 对，当然你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人管理人口比例的问题啦、嗯、但是你如果就把人口的多寡放进去的话，确实是的哈。好，第一名是美国，我们刚刚已经讲了44个金牌、32个银牌跟25个铜牌，超级多哈。然后再来第二名是俄罗斯，现在已经越来越难看到俄罗斯是第二名了，现在的情况，但当年他还很强。俄罗斯26个金牌、21个银牌、16个铜牌，总数是63个。哦，刚刚美国的总数是101个牌子。
1: 所以他第一名跟第二名就差了快一倍的意思吗？
0: 对，没有错。
1: 哇、wow、
0: 然后第三名呢？第三名很特别，是德国。
1: 哇、wow、
0: 德国20个金牌、18个银牌跟27个铜牌，总数是65个。
1: 嗯。
0: 然后第四名就是大陆了哈，中国大陆16个金牌、22个银牌跟12个铜牌，总数是50个。然后呢，我们就讲到第五名就好。第五名是法国，15个金牌、7个银牌跟15个铜牌，总数是37。那我们在哪里呢？
1: 你把滑鼠都已经拉到下面。
0: 我们当年呢，很庆幸我们没有垫底哈。我们当年有得了一个银牌。
1: 当当
0: 一个银牌，所以我们如果就排名数的话，我们是排在61，
1: 那还不错啊，因为有几百个国家，
0: 有197个国家嘛，所以
1: 我们得一个银牌厉害。
0: 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有一半的国家是完全没有的
1: 哦。
0: 对啊，因为他现在上榜了，他上榜，他虽然排到，他虽然名次排到71了、嗯，但是他因为他有像61就1、2、3、4、5、6、7七个国家都是、嗯嗯、同样是61名嘛，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有100个国家，哦、差不多90几个国家是有进、嗯，就是有得牌子的，
1: 嗯嗯、
0: 不管你不得任何牌子哈、嗯嗯，那我们很庆幸，我们当年也是有拿的，
1: 我们当年得的奖是，
0: 我们当年得的奖是桌球单打女子，
1: 女子单打的银牌，我还记得。选手是陈静，
0: 没错，就是陈静。
1: 他本来是中国大陆的选手，那一年是为中华台北效力，代表我们去参加，很厉害耶，
0: 很厉害。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
1: 哎、欸，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奥运选手，他如果退休之后可以干嘛？
0: 对啊，他要干嘛？
1: 对啊，我
0: 当教练吧，最多嘛，
1: 最多就是当教练之类的。但我后来有听说厉害的来了，我刚刚不是有讲到那个 circus 吗？
0: 对啊、，circus
1: 那个。去马戏团，
0: 我觉得这真的是
1: 我觉得这是人尽其才到一种
0: 机制、欸、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我有听过、
1: 欸、
0: 我真的有看过，就是我有听说过，没错，我有听说过这些，尤其像太阳马戏团，他们里面真的有很多事找，就是以退役的那些，尤其是体操相关的，
1: 真的，
0: 对，因为他那个真的就是体操啊。
1: 我有听说过那个，他们不是刚刚有讲到那个两条丝带掉下来，你就抓着那个丝带表演，哎、嗯欸，那个很多都是奥运选手退休去，
0: 太强了，真的是
1: 很厉害，
0: 人尽其才啊，
1: 真的，
0: 不要浪费你的才能。

0: 好，来，我们聊了这么多，再来听一首歌吧。
1: 我们要听哪一首？你刚选的是
0: 第三首。好，这是由 Brian McKnight， 好 ，Brian McKnight 的演唱的《Reaching for My Goal》，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来自于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当中的很有趣的一些事情，以及它的好听的音乐。好，我们刚刚所听的这首歌曲呢，是 Brian McKnight 所演唱的Reaching for my goal。 其实在这个奥运当中能够 reaching 那个 goal 的人真的是蛮少数的
1: 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是处一个人他就得了很多个金牌，
0: 我觉得那些人真的太过分，都给你玩就好了96年的时候
1: 都给你全部都给你，我不要比
0: 96年的时候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迈克詹森，我还记得他当时候一个人得了两个金牌，男子的200米跟400米的两个金牌。
1: 哇，那他是全世界跑最快的人吗？
0: 对，他那个时候以19.32 的成绩 ,19.32 秒的成绩刷新了男子200米的世界纪录。蛮
1: 厉
0: 害的，这个蛮厉害。但是呢我必须要特别要讲，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有点过分。就是那种真的太过分，他那个一个人身上拿过太多面金牌了，就是他的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也叫 Michael。 为什么叫 Michael 都特别厉害吗？
1: 不是，他就是一个蔡奇亚冕而已，不要太在意。
0: 好 OK， Michael 麦克菲尔普斯二世，麦克菲尔普斯，大家我记得大家都叫他飞鱼嘛。
1: 为什么？他是什么选手？
0: 他是游泳的选手，他拿过28面奥运金牌。
1: 哇，
0: 28面奥运的奖牌，23面是金牌。
1: 那五面是其他一，
0: 对，好像是，
1: 他好夸张哦，
0: 23面的金牌，会不会有点太过分啊？
1: 他是跨几届吗？
0: 对，我告诉你，然后我跟你大家讲解一下。好，我来讲解一下。2004年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2004年的哪里啊？雅典。
1: 对，
0: 在雅典。2004年，他呢就拿下了400米的个人混泳的第一名，然后400接力第三名，200米自由式第三名，然后200米蝶式第一名，4×200米的自由式接力第一名，200米混合游泳第一名，100米蝶泳第一名，然后4×100米混合泳接力第一名，所以1、2、3、4、5、6个金牌，两个铜牌。然后2008年夏季奥运是
1: 在北京，
0: 他得了1、2、3、4、5、6、7、8个金牌，一个人呢、
1: 欸？其他人是
0: 全金哦，全金，就是没有，
1: 全身金光闪闪，
0: 金光闪闪，很厉害。就是一样都是，反正都是游泳了嘛，就是400米混合接力，400米自由式接力，200米自由式，然后4×200米自由式接力，200米的蝶式，200米的混合式，100米蝶式，4×100米混合接力。天哪！然后2012年
1: 在伦敦
0: 啊，伦敦。好，2012年的时候，他拿了4个金牌，2个银牌。
1: 他都没有想过稍微照顾一下其他选手吗？
0: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运动员的那个巅峰的时期是很短暂的，因为他的那个体力付出他很大嘛，他已经到第三届了哦，所以已经到第三届，1、2、3、4、12也过了12年了。
1: 真的耶，
0: 一个运动员12年他已经应该是最精华的时期都过去吧，但是呢人家还是拿了4个金牌2个银牌，
1: 好厉害、哦、
0: 然后还有一个第四名。然后2016年还来哦，
1: 他2016年居然也有参加，
0: 在里约，2016年里约他拿了1、2、3、4、5个金牌跟一个银牌，
1: 嘿，
0: 会不会太过分？
1: 你知道吗？这种金牌，去年2016年前年嘛，他在里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人在日本，然后我有看转播，然后有一个台湾媳妇福原爱。他有去，
0: 没错，
1: 他有去
0: 台湾媳妇。
1: 对，他不是台湾，他是台湾媳妇，他是日本的桌球选手，
0: 嫁给了我们江宏杰小江江。
1: 没错，没错。

0: 他就是从小就是在大家的注目下长大的桌球选手，小时候就被拍那个桌球的影片，然后因为训练很辛苦，他就一边哭然后一边打桌球，
1: 还是很强，
0: 对，我不要再打了，我输了不打了这一种。可是他就一路就变成这么厉害。然后他有一次受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去那个跟中国的选手比赛，然后他打完之后他赢了，然后媒体访问他的时候问他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是那个多少多少比零，好像是22-0吧，他们一局打满的话就是22这样子，他打满了然后22-0，记者访问他，他说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是用很标准的中文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就走了。然后后来那个
2: 太过分了，
0: 对，那个日本的这个他后来被邀请上综艺节目之类的，然后综艺节目的主持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意思，体育的运动员不就是要尽全力吗，你不可以放水啊，无论如何对手多强多弱你都要使尽全力去跟他打，
2: 对对对，
0: 是吗？然后他就说通常桌球是这样，你已经知道你会赢了，然后通常呢，最后呢就会不要拿到满分，就是要让人家破蛋这样子，
2: 对，
0: 就是21-1
2: 之
0: 类
2: 的。
0: 对，但是他那时候就不小心，可能
2: 不小心，
0: 可能对方已经快放弃了，他就就
2: 还是
0: 对，所以他就是对比刚刚那个金光闪闪，我就觉得，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2: 好，今天呢，哇，时间过得好快哦，一下我们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就是告一个段落了。不过我觉得这个跟大家聊聊奥运的事情实在是非常有趣，因为四年才一次，是这个世界级的很大的运动的赛事，而在这里面呢，音乐也占了很多很有趣的角色。
0: 没错，没错。
2: 所以呢，我想虽然我们不是一个体育的节目，但是我们在当中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在体育赛事当中听到好听的音乐，也看到一些有趣
0: 的
2: 事，
0: 精彩
2: 的
0: 比赛。
2: 好，所以我想这是如果朋友们你我们身为地球村的其中一员，我们在乎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运动赛事是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好，今天很开心，谢谢何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大家，谢谢念文，
2: 也希望这个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能够持续在这个地方提供好音乐跟很有趣的内容给大家，也请你们继续锁定我们 Nice Radio 就爱放映。最后送给大家来自于 Usher 的Dreaming， 希望大家也都是一个梦想者。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用台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介绍这个对不同的内容哦，像我们最近开始的这个台湾小吃介绍哦，这个在大家听了听了有没有觉得我就想要立刻飞来吃哦疫情解封了就欢迎大家可以来了哦，平常在南部的就来北部或是去东部或是离岛哦，台湾的离岛很漂亮哦，啊，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
1: 是啊，
0: 很多离岛呢。
1: 嗯，对呀，
0: 什么从北部开始嘛，马祖、金门、澎湖、小琉球哈，这是西边的，啊，然后东边的还有什么绿岛，
1: 对，
0: 蓝屿，
1: 对，然后个迄个什么的
0: 太平岛还是和平岛。还是宜兰的龟山岛，
1: 对，好，龟山岛，
0: 龟山岛好像比较难，
1: 会使去哩，
0: 可是它是 每天有那个人数还是什么的登记啦，
1: 对，我人手会限制，
0: 对，欢迎大家一起去旅游，
1: 对，
0: 阿今仔要讲什么食的？
1: 啊，对，咱若去到倒位游览吼，咱去到迄个所在，咱就食迄个所在的特产。
0: 没错，
1: 唔过哦，因为台湾是无介大哈，交通阁遮尼啊发达，所以真济你伫某一个所在诶产品，你伫各所在拢会当食。
0: 对，尤其现在又有便利商店，
1: 对，
0: 四通八达。我想要吃澎湖的仙人掌冰，我。台北也吃得到，
1: 有呀，有呀，是安尼吼。啊，不过有真济啊，咱啊进前啊介绍的迄个点心，像就蚵仔煎啊、肉粽、碗粿这，差不多你每一个夜市啊，拢食会到，
0: 夜市都吃得到，然后一些那种美食街也有，
1: 对。所以咱今仔日来介绍一个，有关是安尼吼，咱伫夜市啊，有哪拢食会到。所以哼哼，你就会闻到那款味
0: 哦，
1: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会想会到，还是臭豆腐
0: 哦，臭豆腐，臭豆腐。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对臭豆腐的感觉是什么？是又爱又怕呢，还是就很爱没有怕，还是完全不喜欢？就跟榴莲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对，所以啊，那是有一大特别臭豆腐，你狠狠都拢会闻到这个味啊。
0: 臭豆腐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一个食物，尤其听说外国人不太喜欢。不太能接受，可是喜欢的就爱上了。
1: 对，所以那有人要问你，臭豆腐是臭还是香？
0: 对，臭的还是香的呢？
1: 对，所以这是真歹讲哈，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同款，所以怕算是会当讲臭香啊，臭香。
0: 这也是蛮矛盾的，
1: 对啊，
0: 又臭又香，到底是臭还是香？对啊，臭到很香还是臭到很香是好的，香到很臭就不好了。有人那种香水喷到，
1: 对哦，不要喷个就臭，
0: 都不知道是香还是臭了。但是臭豆腐，应该它是蛮历史悠久的一种食物，
1: 对，
0: 所以流传到现在，它应该也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1: 是啊。所以这个臭豆腐吼，这不是台湾本产的点心吼，伊原来吼是迄个长沙吼，还是南京吼，大陆遐个点心
0: 哦，
1: 对，吼，伫长沙吼，长沙伫南京，因遐个特别的迄个点心，
0: 特别小吃，
1: 对，可能是实在是足特别的，所以慢慢的流传到各地
0: 啊，
1: 对啊，所以即马。就变作台湾的点心，
0: 而且臭豆腐好多种吃法，
1: 对，
0: 我还看过 有特别介绍长毛的臭豆腐。
1: 啊，
0: 因为它不是要发酵吗？
1: 对，
0: 它发酵就是时间过长，或者是不同的酵母好像就有不同的不同的时间点。
1: 对，
0: 然后不同的时间点就、嗯、因为它很营养，
1: 嗯，
0: 还是说它那个霉菌，
1: 嗯，
0: 发酵的霉菌就是会让它一直长一直长，然后它就变长头发的臭豆腐。
1: 哦哦，这是有淡薄恐怖啦。
0: 嗯，愿意尝试的人可以去找来。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大陆的确有。
1: 哦，加在我唔捌看过，
0: 祖传的。
1: 对，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这臭豆腐哈、嗯、是原来是豆腐，
0: 嗯，
1: 啊来发芽，
0: 嗯，发芽、
1: 哦，对，发芽
0: 发酵，
1: 对，发芽，发芽。好、哦、啊，来制作啊！当然，这个发芽的过程了，亲像阿芬所讲的，哎，有的是自然的哈、嗯哦。你那是要自然可以发芽的时阵，你得爱真久的时间、嗯，有的甚至爱八个月，
0: 还、
1: 哦、是一冬
0: 哦。
1: 安尼可以自然的发芽，
0: 那就跟那个酱油一样
1: 了。对、哦，
0: 酱油也是好几百天的。
1: 对、哦嗯、对、哦、对、哦、啊，所以就是讲有爱迄个过程较慢。唔过那是这尼啊慢哈，实在维护
0: 对，
1: 维护人客的迄个需要。
0: 嗯，
1: 哦，所以今嘛都用较科学的办法，就是用迄个发芽迄个细菌，
0: 嗯，
1: 发芽菌，
0: 嗯。
1: 啊，直接落去培养迄个臭卤水
0: 哦，
1: 安、哦、尼、嗯、来发芽、
0: 嗯，
1: 啊，这较卫生，
0: 嗯，
1: 啊，时间嘛较短
0: 哦，所以用科技来发酵，用酵母菌，
1: 嗯，
0: 哦，就可以有比较快，嗯、然后也比较安全卫生、嗯，得到这个臭豆腐
1: 是。哦、啊，当然不管是自然的，还是这个科学的，
0: 嗯，
1: 那味拢足重的。
0: 哈、哦、重点就是要那个味道。
1: 啊、对，好、哦嗯，所以那是一个臭豆腐的工厂，
0: 嗯，
1: 去附近的诶徛街，住底下的人拢一定足艰苦的。
0: 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蛮辛苦的、哦，住在臭豆腐工厂附近的人。
1: 啊、对。
0: Okay.
1: 啊、所以都这样嘛，我公告也哎，臭豆腐有几哪款的吃法、
0: 嗯哦，不同的吃法。嗯、
1: 对，所以咱上熟悉的就是落去煎，
0: 对、哦，用炸的。
1: 对，
0: 嗯，
1: 你煎的嘛是有两款，有的是你规块落去煎，嗯嗯嗯煎好才啊才给你切开，
0: 嗯嗯嗯
1: 哦、有的哈，起、哦、码是给你切开，
0: 嗯，
1: 落去煎。
0: 哦，对，有不同的炸法。
1: 对，对嗯、对有这两款哈，有的是先切。加、
0: 嗯、
1: 煎啊，或、嗯、是煎料加切，
0: 嗯嗯啊、嗯哦，
1: 所以拢无同款，总是煎加入酥是如何吃、嗯、
0: 外酥内软，
1: 对，
0: 恰恰恰，
1: 对，爱煎好恰恰，
0: 嗯，
1: 安、哦、尼是较好吃，
0: 很好吃，
1: 对，
0: 口水都流出来了。啊

0: 当咧食即个煎诶臭豆腐，咱拢会配泡菜。
1: 对，有泡菜。
0: 对，嗯，好，所以啊，
1: 那就酸酸甜甜配这个酥炸的
0: 对
1: 臭豆腐，
0: 对，
1: 很香。
0: 所以，哦。嘿，
1: 绝配，
0: 有呀有呀，嘿，啊，因为每一道的迄个泡菜，哦，可能做法也无同款，哈，啊，所以都无同款的风味，哈，嗯，对，所以这好经验，
1: 嗯，各家有各家的配方，不同的口味，
0: 嗯嗯，好，搿一款就是炖的清蒸，
1: 哦，
0: 炖的，
1: 哦，
0: 啊，
1: 清蒸炖的，不是用炊。
0: 炖甲炊是，哎，
1: 不太一样，还是一样，
0: 同款，
1: 哦，一样，
0: 同款，嘿，好，就是你爱加水，哦，啊，就记，哈，
1: 嗯哼哼，
0: 嘿，好，用炖的，用炊拢同款，哈，咱讲炊鱼呀，炖鱼呀，哈，同款，
1: 嗯哼，
0: 对，
1: 有啊，那个什么，有一些川菜小馆，它就是火。那小火锅不是水的火锅，就是它下面有一个，嗯，像我们吃臭臭锅，那下面点一个小炉，
0: 哦，对，
1: 然后它一个浅盘，
0: 嗯，
1: 然后就放个两块，
0: 嗯，
1: 臭豆腐，嗯，然后就下面火就在烧，
0: 对，
1: 水就一点点，
0: 对，
1: 一点点汤汁，
0: 对对对，然
1: 后会有一些青豆仁啊，然后，
0: 啊，是，
1: 欸，红萝卜丝啊，
0: 嗯，
1: 然后就嗯。
0: 哦，黑麻酱好食，
1: 对，
0: 好，对，
1: 很香，
0: 嘿，对，当然，那个利用炖的哈，利用炊甲迄个煎的，迄口感是无同款哈，是无同款啊，就是拢
1: 都很好吃，
0: 对，啊，所以这个用炊，这个哈，哎，都有人搁有加香的，
1: 哦，对，
0: 所以搁
1: 麻辣，
0: 麻辣，
1: 有，
0: 好，对啊，听讲还是愈香。哦，咸咖你的嘴拢麻起，
1: 嗯，
0: 哦，还是正港的哈，
1: 难怪川菜馆会有。
0: 啊，搁一项就是甲这迄个真同款，就是讲，拄只咱讲的迄个是一撮拉水，
1: 嗯，
0: 哦，啊，有的是直接放伫里火锅内底，
1: 哦，
0: 哦，
1: 像那个麻辣锅，
0: 对，
1: 里面就有豆腐，
0: 对，
1: 臭豆腐、鸭血这些，
0: 啊，是讲咱即马啊，伫路边看的拢有迄个臭臭锅，
1: 啊，对对对，哦，个人的小火锅，臭臭锅，
0: 对，
1: 那里面也一样有麻辣。麻辣鸭血跟臭豆腐，
0: 对，
1: 还有肠旺，
0: 对，好，不过这味拢较重，哈，拢较重味，重口味安尼，哦，好，啊，搁有一款，哎，是用烘的，
1: 烘的，
0: 哈，
1: 哦，炭烤，哇，
0: 对，用烘的，哦，这较少用到，你讲你会当用迄个，对，签嘛，安尼个签嘞，
1: 串一串，
0: 对。
1: 就跟烤玉米一样，
0: 对对对对，
1: 一直翻。
0: 嘿，对啊，你顶面会当啊，
1: 烤肉酱
0: 坑啊，杭巴迄个烤肉酱安尼，吼啊，所以不管得一款吼，哎，听众朋友会当去试看卖
1: 咧，都很好吃哦。
0: 对，好嘿，每一款的食法哦，拢会当给人安尼脆烂口口丁，
1: 再三回味。讲到臭豆腐，阿芬就想到小时候
0: 哦。
1: 以前就会有一个阿伯，
0: 嗯，
1: 可能就是老兵吧，他就是自己营生，
0: 哦，
1: 然后就骑着那种餐车，嗯，脚踏车，
0: 哦，
1: 然后后面就是他的那个炸锅，
0: 哦，
1: 嗯，然后瓦斯啊，哦，小桶瓦斯嘛，
0: 嘿，
1: 然后就跟着就骑，他就骑着脚踏车就沿路叫卖。
0: 不要，不过那个油店这样很恐怖呢。
1: 可是以前就这样，
0: 哎呦，哦，这样要很厉害，
1: 他骑慢慢的啊，
0: 嗯，
1: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每个礼拜天下午，
0: 哦，
1: 然后就是他就会有叫卖声，然后我们家是公寓四楼，
0: 嗯，
1: 听到那个声音就赶快下来，哦，然后他那个就是刚刚譬如在讲的，他先切小块然后下去炸，
0: 嗯，对对，
1: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一直是臭豆腐都是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口一口的，
0: 哦，
1: 但是等我到了新竹念书的时候，
0: 嗯，
1: 它是一大块，然后中间挖洞，
0: 对，
1: 然后加酱料跟然后泡菜是放旁边，
0: 嗯，
1: 我就觉得
0: 是啊，
1: 为什么不一样，嗯，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北部的吃法是这样
0: 对，好，哦， 啊，所以你那是规地落去煎的哈、嗯，外口的较酥，
1: 对，
0: 内底的较
1: 它也
0: 无遐尼啊酥哈。啊，你那先切好细的，嗯，再落去煎的，
1: 迄一嘿
0: 规地拢
1: 煎酥，
0: 拢煎酥。
1: 对，所以我就想、想起小时候吃臭豆腐跟妈妈一起、嗯，然后到北部念书怎么、哦、啊？不大长不一样
0: 哦，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卖臭豆腐还可以这样
1: 骑脚踏车
0: 骑脚踏车这样沿路买，
1: 对，
0: 哦，这是真的不简单，
1: 我知道
0: 咱可以沿路买，就是可能是肉粽啦、
1: 面包啊，
0: 嘿，面包啊，还是说豆花啊，
1: 对，凉的，然后蒸好的东西，只要保温就好，
0: 对，哦，连这钱也拢会当安呢，哦，这是无简单，哦，无简单。
1: 对，我觉得那个阿伯真的、应该算爷爷了吧？
0: 无简单，有影有影。啊，咱伫北部吼、咱有一个所在是特别，你若想到迄个所在，就会想到臭豆腐。
1: 啊、对
0: 对，哈，迄、个所在是伫深坑。
1: 坑哦，
0: 对，有人讲深坑，有人讲深坑，拢会啥？啊、哦，这是北部音、南部音的分别哈。
1: 深坑，对，它就是专门产豆腐的，
0: 对，
1: 所以它的。豆腐的相关料理很多
0: 对、哦、所以深坑的老街、那个整排你都可以吃
1: 对看你想吃多少而且还有什么、豆腐挂包
0: 哦，
1: 蛮厉害的、
0: 嗯、
1: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商人他们要创意 的料理吃法
0: 对、
1: 吸引消费者去，
0: 不要不要不要，嗯，好，
1: 所以嘿，深坑值得一游啊，
0: 对，
1: 吃吃不同料理方式的臭豆腐，
0: 是啊，所以那听众朋友，恁有去到深坑啊，
1: 好，
0: 嘿，唔通袂记得去食臭豆腐，
1: 对，而且豆腐真的是很、算是很。很健康又营养的一个食物
0: 是
1: 食品
0: 对、哦、所以有人想说、欸、已经发酵了后的、豆腐感觉有营养、不过、咱看、对譬如有对网络、来、来参考、吃臭豆腐有哪有它的好处呢、对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1: 真的、
0: 亲像做消化、
1: 因为它发酵了、所以那些酵母可能对消化道是有帮助的、助消化
0: 对、还是有的、感冒流鼻流鼻对还是鼻腔塌掉的塞鼻、你如果麻辣锅把它吃一下、这样保准你
1: 通很畅通
0: 对所以对感冒的症头可能有哪有帮助、啊也有人在说、你若是你的骨质有受伤、骨质有受伤、吃这个说也是不错、
1: 骨质疏松所以可能这个豆腐里面的一些成分
0: 对、豆腐类、
1: 对骨头也是好的
0: 对、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油、
1: 连血脂也有帮助、好这个食物应该真的要好好来来品尝享用了
0: 是、主要就是臭香啊臭香、有一种特别的口味
1: 对、而且它真的是历史悠久
0: 对
1: 从这个中国的南京长沙、跟着人们四处迁移然后现在在台湾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风味独特的料理方式不一样的料理方式但有机会去中国大陆的朋友也可以去吃找找看阿昏讲那个长毛的臭豆腐或是台湾公馆附近好像有一家它是绿色臭豆腐
0: 哦有影、是安怎是变成色的
1: 它可能也是那个发酵的时间不一样
0: 发酵
1: 发酵然 后还有一个什么代家臭豆腐，它是凉拌的
0: 哦。
1: 哎、欸，所以也、欸、有机会，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嗯，
1: 你自己喜欢的臭豆腐是哪一种嘞？
0: 嗯，
1: 今天跟你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了一个性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哦，叫做月经教育。哎，对，没有错，就是月经，也就是呢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会开始呢每大概28天或30天会来一次的这个月经哦。这当然月经有很多名字啦，我们以前很不好意思在说的时候有什么大姨妈啦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但是其实最正确的说法就是月经。那目前呢有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哦，在教育部的一个支持下呢，在学校里头推动月经教育。那我们上个礼拜呢邀请到新北市中和高中的李淑清老师来谈一谈他们上个学期在学校所推动的这个月经教育哦的一个情形哦。那今天是第二集，我们请淑清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这个学校月经教育的一个推动哦。那上礼拜我们谈到的东西其实也是非常的精彩哦，我真的觉得月经教育在高中端的推动，在淑清老师的一个带领下，哎，真的让学生在高中这个阶段，因为高中生毕竟不是小学生，不是国中生，然后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学生参与，更多的学生中心的活动，让学生有更多的启发，我觉得真的蛮好的。我们这集会继续来谈这个议题哦。那我们现场呢也淑清老师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哦。好，那淑清老师请跟听众朋友问个好，也顺便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1: 齐佳老师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和高中图书馆主任李淑清，很高兴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各位分享在学校推动的一个月经教育的一个状况。那今天可以更有希望能够跟各位分享更多的一个经验，让大家更了解在高中端月经教育推动的一个状况。
0: 嗯，好，谢谢淑清老师哈。好，那这个高中的这个月经教育，在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提到了像一个各国的情形哦，然后有提到孩子们在月经教育这个课程当中的一些反应哦，特别是男孩子他们觉得男生也要学，因为男生可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更加学会尊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效果了哈。好，那其实呢月经教育不是台湾在推，而是国际间都有在推哦。大概有关于对月经的重视也不过才是最近10年的事情，那也大概也就是大概有在10年前吧，大概8、9年前有开始倡议哦。联合国开始倡议一个国际月经日哦，就像我们有艾滋日啊，有现在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日，然后像12月1号就是国际艾滋日，哎，也有一个叫国际月经日，哎，国际月经日它是几月几号呢？
1: 齐佳老师考考我啦，
0: 是的，
1: 应该是5月28日。
0: OK， 为什么？
1: 528听起来，其实为了方便大家记，就是我们28天。一个周期，对不对？
0: Okay.
1: 然后一次大概来5天，所以我们就用528来当做世界的一个月经卫生日，还是对？
0: 对，它的英文就是 menstrual hygiene， 就是
1: 月经
0: 卫生日。
1: 对，
0: 那叫月经卫生日有点拗口，所以有时候会把它讲成国际月经日，就反正是国际来的嘛。所以刚刚淑清老师提到5月28，哦，原来这还真的蛮有意义的，因为通常月经是来5天嘛，不一定啊，3到7天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平均它是5天。

0: 然后一个 cycle 大概是28天，28天来一次，那是，但是还是有些人是短一点了哈，到23、24，甚至到32、35都算正常的哦。那但是28是最多的，所以5月28，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
1: 我觉得任何的一个这种需要被提醒啊，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可以重视这个528啊，让大家更重视女性的一个月经的议题跟问题。我觉得用这样的概念就更能理解，就像12月1号我们要更重视啊世界艾滋的一个状况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对，
0: 就是透过一个日让整个社会人们有一些觉知，知道说哎，看重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在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严重的问题。
1: 是是，
0: 在台湾可能你没有感觉到这么严重，那再加上我们这几年的教育或者性教育或者是卫生教育、健康教育，都越来越发达。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几乎呢都有受过相关的一个教育啊。但不是没有，不是所有人都，还是很多人没有啦。哈。那基本上我们似乎没有感觉到太大问题，但是其实问题还是蛮多的。不过呢，我们今天要后面我们再来谈一谈哦。那刚刚提到的那个国际卫生日呢，它是国际什么月经日啦，哈，国际月经健康卫生日，真正的很拗口，叫国际月经日，所以它的名字其实很多，它的英文其实就是 menstrual hygiene。对，这样子哦，它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不，其实应该是2012年那个时候，联合国还有很多的这个国际的组织，他们开始注意到各国女孩子的月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呢，有很多的国家，就像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女孩子在月经期间是没有东西可以用的，她们没有卫生棉，她们没有任何的经期卫生的用品。然后呢，为什么会没有这些卫生经期的用品呢？有些是甚至是太穷了，像非洲有些国家是穷到是不可能再有额外的东西去给女孩子，然后有一些是不看重，觉得说你这个期间就是不洁的，有些就是什么呢，就是歧视嘛，女孩子呢月经期间呢就更被歧视了，所以这些问题，所以使得呢女孩子在这个月经就会成为阻碍她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你想想看哦，每个月都来一次，女孩子每个月都来一次5天，这5天呢你也不能去上学，你必须在荒郊野外，甚至我们上次提到的月经小屋，甚至有生命危险，你一个月都必须经历一次生命危险，你一个月都必须经历一次的这个没办法上学被嘲笑，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然后这些女孩子是怎么样活过来的，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时候想想也是很难过的哦。所以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联合国就把这个议题呢倡议出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那因为这并不仅仅牵涉到女孩子的生理青春期生理，它更牵涉到这个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那也牵涉到这个社会的人权意识，还有呢这个社会对于歧视的一个消弭的一个态度的看重。那所以到后来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德国有一个非政府的组织叫 WASH， 这 WASH 就是 WASH 哦，这蛮有趣的哦。WASH 其实他们最主要是有 WASH， 就是 WASH 那个 WH 的 water 水，然后 WASHS 是 sanitary， 就是一些卫生设施， H 呢 WASH 那个 H 是 hygiene， 是卫生，所以你看他的名字他就是看重什么水、卫生设施跟卫生习惯，所以他们会到很多的这个很看重一些偏僻的地区有没有水啊，其实水有水你就有生命，有水你就可以清洁，所以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清洁用品，也会让我们可以健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卫生设施，比如说厕所，然后有没有水龙头、洗手的设备、饮食的环境的清洁。那另外就是hygiene嘛，就是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环境是不是很卫生、很健康？你是不是你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在社群。那现在因为社群很发达，所以他们发起了一个社群媒体的宣导活动，28天，在5月的时候，一个28天的，整整一个28天的，因为28刚刚提到就是一个月经的 cycle， 就在社群媒体哦，包括像 Twitter 啊，然后还有他们德国的一些社群媒体这样发起这样的一个宣导活动，哎，获得非常好的回响，然后有一些卫生棉的月经经济。

0: 用品的组织，然后呢也很受到鼓舞，就是他们觉得哎、欸，既然这个好像整个社群都很看重，然后哎、欸，真的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好，所以他们决定要去定一天作为国际月经日，所以他们呢又在接下来的应该是在2014的时候吧，然后呢就2014吧，就很多140几个国家就同时呢就开始倡议，就在5月28号这一天就开始倡议国际卫生，国际月经卫生处理的重要性的这个议题。各种各式各样的活动，有演讲啊，有社群活动啊，有音乐会啊，就是140几个国家，你想看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你现在这虚拟社群的社会就很厉害，对不对？在这个社群上面，诶，你没看到实体，可是社群上真的很热闹，然后它还有一些 hashtag， 所以诶，这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一个倡议的活动，所以哎，国际卫生日就这样子来了。然后接下来的一两年呢，他们又开始倡议什么呢？就在这个国际卫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有关于水、有关于卫生设施、有关于卫生习惯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呢，他们更往前去倡议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平等、关怀、尊重。他们认为男生也要去认识女孩子的月经以及月经所带来的不便，那另外这个可以把月经这个问题呢是有所看重，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这种比较女生比较没有地位的国家，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便在女生有地位的国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就是一个性别之间要彼此平等嘛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就是国际
1: 月经日
0: 卫生，经济卫生日，我觉得真的很拗口。国际月生日、月经日的来的这个由来了哈。好，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部分的，不过那是在五月哦，五月好像那是上学期没有经历到五月，那这学期是五月哦，五月哈。哎，那这个淑馨老师，那你们在上个学期这样的推动，那你这个学期有没有思考他可以继续怎么样推？还有你上个学期所推动到的，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学生的反应哦，好像蛮好的哈。那我想这集可以请淑馨老师来谈一谈。
1: 我可以继续分享，
0: 对，
1: 我们之前的一个实施的状况哈，
0: 对，
1: 其实学校里面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护理老师，可是他主要上高一的课。那为了要我希望能够高一、高二、高三，都能够了解，因为他算是一个先驱研究嘛，所以我们希望说高一、高二、高三都有班级参与，所以除了我们学校，我也拉了一个学弟，海山高中的一个祥富老师。所以我们等于高一有我的监护老师还有我，高二我的这个某些课可以帮忙上，高三我请我们的多元选修的一个郭静静老师，我们的松山高中退休的静静老师，他非常非常棒啊。另外祥富老师，所以光一个小小的 pilot 我启动了四位老师啊，然后我们高一高二高三，而且大家上课的方式不一样，各有特色，虽然大家都用同一份那个知林老师的教案，都用同一份教案，大家发展出来有多元
0: 的
1: 成果。对，像我跟
0: 聪明的，
1: 对，我跟那个苏珍老师，我们高一的苏珍老师，我们是讲了一下下之后，就让学生讨论，然后做简报，做各国的一个简报。那静静老师呢，是让学生根据学习单，就用学习单讨论，然后就做报告，就直接他就没有把它呈现，就用学习单的方式，所以我会觉得哎，蛮有特色的，就是大家发展出来，但是都是以月经教育为主，那学生的整个回馈跟反馈基本上大多都是正向的，所以包括说哦，他们觉得可以了解哦，原来各国的月经教育差别这么大，然后再来就是说哦，他们觉得对于能够上台报告，他们觉得非常棒，所以我觉得非常呼应高中生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倡议的能力啦，收集资料的能力，然后呢他们也能够觉得可以了解哦，原来各国也有所谓的月经歧视的问题，甚至有一组同学他找台湾的，他们告诉我说老师

0: 原来有月经来的时候是不能到庙里面去。
1: 哦，
0: 他们说为什么？哦，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啊？那就是月经歧视啊，认为女生月经来是不洁的。所以，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那不是因为我有月经才能够怀孕生子，这不是一件事很幸运的事吗？怎么叫做不祥？所以这个就是教育在没有教育普及的时候，从所谓的现象学来看，哦，原来这是不好的。那因为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目前宫庙好像还是。月经来的时候好像还是
1: 不能
0: 到庙里面去，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才发现台湾还是有一些问题，那各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才能够提出。我第二个这个课程我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各国的讨论，然后看看各国的一个月经教育推动的状况，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可不可以提出一个方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方案之后，然后全班来选举，觉得还不错的方案，我们未来可以在学校推动
1: 的。
0: 对，那老实说，我第二方案就是说，哎，当你发现各国的问题或台湾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个解决的这个方案？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综合高中，我们要推动怎么样哪个地方放卫生棉？我们怎么样去推动所谓的月经包？那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但是很抱歉的是，因为我时间我只赋予一节课的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讲这么多，所以后来他们可能方案的部分讨论的比较不是那么的完善，那这就是福音刚启佳老师说，如果这学期我要做些什么，我觉得可以配合528的这个世界月经日这一天，我们可以之前可以来把校本的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讨论一下，发起一个由甚至结合所谓的学校的学生的组织，比如说班联会，我们来共同讨论我们学校的卫生棉要怎么发，或者是怎么样去，他们发现台湾的偏乡在月经教育这个部分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他们发现问题，有学生想到一个名字叫做登月计划。
1: 登月球，
0: 对，但是跟他这个月是月经，那我觉得哎，学生很有创意耶，他们其实有想到，我觉得可以小至以学生的学校校园或班级的问题，可以大到国际啊，甚至有一些学校在台湾，有些学校他们自己用布织布缝那种可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更好，他们发现问题，有学生想到一个名字叫做登月计划。
2: 登月球，
1: 对，但是跟他这个月是月经，那我觉得学生很有创意耶，他们其实有想到，我觉得可以小至以学生的学校校园或班级的问题，可以大到国际啊，甚至有一些学校在台湾，有些学校他们自己用布织布缝那种可以
2: 部位
1: 生棉，然后寄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啊，这个是有些学校，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学校这么做。那我们综合高中的各位，你对于偏其他，比如说非洲的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你愿不愿意做这些啊？做布织布要不要钱？要钱。那可不可以结合参与式预算？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学校，我们跟参与式预算，我们可以跟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争取经费然后来大家来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从综合走出去，走到新北，甚至走到全世界，然后去把你们的小小的心力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贡献。但是在这个报告的时候，学生也发现一些问题。因为我只有一两节课，所以他们说老师你给我的时间太少了，我的时间不够啊。然后他们也觉得方案不够完善，我刚刚讲过第二个方案，他们觉得
2: 要再进
1: 还要再讨论，老师你要给我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时间的管理包括在报告啦各方面啦，他们也觉得说有些组别可能讲的报告的时间拖太久了，老师你的时间控制，现在学生很厉害的会针对
2: 时间控制，
1: 对啊，老师你没有做很好的时间控制哈。所以好像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其实高中生很有自己的自觉的能力，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我们其实方案这一组的方案好像还没有做得很好，这一组这个计划还没有讲得更完善一点，但是老师你给的时间实在是不够，所以我觉得收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可能在5月28以前，我们可以发起无论是全校的或者是班联会，针对我们就是去无存精，针对一个议题，比如说针对综合高中的，或者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或者我们怎么样去结合参与式预算，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一两个月我可以努力的，如果有机会我做出来也可以跟琪佳老师做分享，大概会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怎么样去结合528的世界卫月经日的活动，
2: 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因为你看上个学期你们去了解各个国家月经，它的这个月经教育还有一些月经的一个问题嘛，然后这个学期形成了一个方案，
1: 是，
2: 然后期末的时候形成方案，但是学生发现给方案讨论的时间太少了，因为所有的课其实都是时间不大够，那学生自己说，老师我想要把这个方案发展的更完整，可是你给我的时间太少，那何不我们这个学期来好好的发展，对不对？
1: 对，
2: 那个方案，那刚好好像新北还是教育部有个叫参与式预算，这是给学生去申请学生参与活动的东西，
1: 对，它是由下而上，就是学生他提案，

0: 在校，我们学校的做法是，我们大概这几年都有在做，就是各个班都可以提方案，这个就结合公民课，好，提方案之后先在学校选了一个可以代表中和高中的，然后送到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去争取经费，大概7万块左右。
1: 哇，
0: 对，所以这个回来学生很有成就感啊。比如说我们去年的参与式预算，是因为我们上课上游泳课嘛，那游泳课你也知道时间很短，然后学生要下水要上来，然后吹头发。然后尤其女生，我们都跟他们说不可以用那个选铺，不可以用洗发精。可是学生头发很长，我们本来一个我们的那个游泳池旁边可能只有5-6支吹风机，我们就跟后来他们提的方案就是跟这个参与式预算争取，我们总共好像后来好像争取了10支的吹风机，让学生起来马上每一个人都有吹风机，然后可以把它做好。哎，这是学生提的，然后提到我们的新北市政府，然后也获得认可，得到这样的一个补助。
1: 嗯，
0: 再一年我们是安全问题，就学校总是会有一些暗暗的地方，可能就是光线不好影响到安全，比如说不小心跌倒了等等，学生就提了这个方案，让这种所谓的自动化，还有那个夜间照明的部分，也获得了7万块的一个补助。
1: 哦，所以这个学生体，这个参与式预算的话，就是以行动跟问题解决为导向的。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的高中生知道，就是行动啊，社会改变，
0: 他发现问题，然后大家共同集思广益，然后最后在学校先倡议我要提这个，然后后来去跟由下往上，然后跟教育局争取经费，然后后来实现他的梦想。
1: 谁说要提这个的？是
0: 学生会
1: 吗？
0: 应该我们跟学生会跟公民课结合
1: 哦，
0: 在公民课每一班。对，然后在班上先选，由班级由下上班级选一个来代表，然后总共我们学校18个班嘛，那就是高一的时候18个班选一个，投票，大家投票，每个老师也有投票的权益，同学都有投票的权益，最后大家选一个议题，一个方案，
1: 一个方案，
0: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我们有一天在投票的时候，他也可以去拉票，比如说就倡议说我这个我要怎么做，可以有 QA 的一个概念，然后最后由这个班的方案代表中和高中去争取经费，对，那我觉得。
1: 班上就要把这个方案弄好。
0: 对，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跟跃进教育去做结合，然后我们去选一个很适合去提出来的一个参与式预算的一个方案，然后而且很完善，然后可以跟我们的长官争取经费，去推动落实，怎么样去解决无论是月经教育或月经贫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学期可以试着努力去做做看的。
1: 哎，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每个班级针对他们所发现的月经教育的一些问题去提一个方案，当然这个方案要什么，要完善，要够好，对不对？你才有机会胜出，然后大家校内比一比，看哪个方案最好，然后他们还可以去拉票。老师也
0: 不过我要先克服，就是大家都愿意以这个为主题，或者是说他是多选一啦，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因为也怕，对，我怕学生会觉得太限制了，有时候针对性反而是一种歧视，我们就是一起公平竞争，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纳进来。对，
1: 我觉得你的思考真的很周到。哎，没错，针对性就是歧视啊，凭什么这学期全部都要月经教育，其他问题就不重要了嘛。
0: 对，但是我们把它放进来说，你们也可以以这个部分大家来讨论。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很多个议题包括月经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哎，我觉得现在的老师都好厉害哦，都好会就是带领这个学生参与，学生来主导的一个，哇，真的蛮强的。
0: 高中生现在要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高中生的教育现在就是我们一直强调那个学生本位，学校本位，所以怎么样由学生的角度去出发去看问题，老师也要学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推动各个议题，无论是健康的议题、国际教育的议题，或者是公民倡议的议题，而且现在都强调所谓的整合跨科跨领域，然后大家共好共
1: 对
0: 共享，
1: 对，
0: 然后让

0: 整个其实受惠的还是我们的学生，
1: 对，
0: 希望真的我们就是种一些福田啊，然后大家能够对教育尽一点点心力，
1: 对对，哎，我觉得真的很棒，真的是，所以。

0: 而是当我在来的时候，月经来的时候，我是必须要得到被同理，被关怀，那个价值应该会超过那十万块。因为我现在问学生蛮有趣的，我问学生说，你的卫生棉都是自己买的吗？其实台湾的孩子很幸福，台湾孩子很多都是妈妈准备的，对，所以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意识到卫生棉跟贫穷的关系。
1: 对对。
0: 可是当他有机会去看到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是比较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买不起卫生棉的时候，他们才会惊觉到说，居然有人买不到卫生，没有钱买卫生棉，然后他们才会反馈到自己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跟他说很幸福是我说的，可是由他来讲，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学生在写回馈单的时候，他们自己能够告诉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好幸福哦，我能够生活在台湾。我觉得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回馈啊，就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对，
1: 对对对，真的哎，我觉得很棒。哇，对啊，就是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他们的国际观也打出去了。
0: 对对对对。
1: 当然月经还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越来越好，我觉得推动这个月经教育在台湾就是提升，更加提升我们的公民素质了，
0: 是
1: 更加提升我们性别与性别之间的关怀跟互动跟成长，跟这个整个跟尊重啊，这是一个更加的提升。因为在台湾卫生棉比较不是问题，那当然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些人他有月经贫穷的需求的一个状况存在，但是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我妈妈买的，我
0: 是啊，
1: 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钱也是，其实上学的钱也是父母提供的嘛，哈，但是哇，真的是很不错。不过刚刚那个这个淑馨老师还有提到一个像一个也是这样所谓的月经歧视，然后在这个月经歧视在很多这些发展中国家，非洲啊，然后这个东南亚，他们是整个是歧视女生的。那女生如果来月经是更糟糕的一个歧视哈。那当然这个月经的这个歧视，它是有就是有关歧视嘛，就是在月经会把月经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我们需要把。如果就光就月经这个事情来的话，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健康的议题嘛，女孩子要月经啊，然后这个是有关于怀孕生产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指标。那但是关于这个有关于月经，因为她流血的关系，如果说因为这个女孩子她在这个经期的期间，她就是会因为有流血总是需要弄卫生一点，然后就觉得会弄得脏脏的，有时候不小心啊，裤子什么东西，然后洗澡也要洗干净一点，你会觉得说这个五天好像会比较脏一点，要洗澡要把它洗干净一点，会稍微麻烦一点。那当然就我们需要我们的周遭的人来关心我们这一块，来看重同理我们这一块。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因为有月经就把这个女人看成是一个不洁的，就这个人整个人是不洁的，那这样当然就是不好的，那是说来月经的期间，真的卫生很重要，就很容易弄得脏脏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注意。那我们周遭的人同学、朋友、亲人、亲友也要有一点关怀哦，知道我们有困难在这段时间。一个礼拜五天呢，这还蛮一个月就有五天呢，这还蛮多的，将近四分之一的，真的是这个生活真的不容易的事情
0: 嘛。是啊，
1: 所以呢，是这样子来看待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女人的月经看成是，就是代表这个女人是不洁的这个东西了，因为有关于洁净与不洁净，我想这个是神有，就是我们有老天爷，我们有这个。更 higher power， 他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思考。那但是女人绝对不是不洁的。
0: 是，不过今天刚好启佳老师的节目叫做《谈情说爱》，我一直在想说，月经跟谈情说爱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呀，对不对？因为当我们能够很正面的去面对你另外一半的月经问题，你就可以更疼惜他，
1: 对，
0: 对不对？有些男孩子很体贴，知道他的老婆月经来了，就会帮忙多做一点家事，会买巧克力，会帮。你会发现，像有些明星，他会帮他的伴侣买卫生棉，得到的是很多的赞，不是吗？
1: 对对。
0: 哦，所以有时候从某 个角度来

0: 讲，我们会觉得卫生棉跟月经问题跟弹性双有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会当你无爱，对于这个问题没有障碍的去面对你的爱情，你的谈情说爱就会无爱，
1: 对，
0: 没错吧？
1: 对对对，无爱。有爱，对不对？
0: 对，
1: 没有障碍就会有爱，
0: 是我们谈情说爱就会更加的感觉更顺利，然后可以跟另一半建立更美好的一个经验，而不会被月经这个议题绑住，因为我们可以更平等去看待彼此吧。
1: 对对对，哎，我觉得楚馨老师这句话真的是，这番话真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好的注脚了。好，我真的很开心，那个楚馨老师他在推动这个月经教育的时候很有心得，然后呢，也用很活泼的方法去带动孩子们重视这个问题，然后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非常的高兴，那我们能够邀请楚馨老师来上这个节目，那我们时间上呢也差不多了。
0: 哇哦，
1: 我们不知不觉也谈了很久了。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如果楚馨老师你的这个方案啊，真的有让孩子们去实地的，然后他们也有胜出，哎，我们再请楚馨老师再来分享有关于这个学期推动的月经教育的一个状况。
0: 没问题，谢谢启佳老师。我觉得今天能够跟各位做分享非常非常高兴，那也希望启佳老师的谈情说爱对我们的孩子更有帮助。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楚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OK， 那节目到这边，下周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中文二十房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

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就是跟您介绍联合国刚刚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有关于我们的海洋。海洋它覆盖了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它不但是我们调节全球气候、维系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中枢，也是我们地球生命系统的核心，它更是支撑了我们全球经济、粮食、交通还有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那就在今年的6月联合国就发布了最新的一份报告，叫做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这份报告一出来，其实就传递了一个沉重可是却非常必要的警钟。那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由全球超过650位跨领域的专家，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一起合作协同完成的一份科学报告。它更像是一封写给我们全人类的最后提醒就是告诉我们说，海洋正在迅速恶化，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警讯。在这一次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他指出来说，我们人类的活动正对我们的海洋施加了严重而且加速的压力我们的气候暖化，我们的环境污染，我们的过度捕捞，我们的海岸开发，还有塑胶跟化学污染，这些多重的压力正在同时侵袭我们地球海洋的健康，使得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它的极限。那这份报告更让我们要警醒的是，它明确地指出来说，即使全球现在全面的恢复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就算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极端有利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气候暖化的减缓的贡献大概也只有2%。简单的说，其实我们的海洋不是我们人类碳排放的一个垃圾桶，它也不是我们现在气候危机的一个救生圈。海洋它对于我们未来，对于我们人类文明的存亡其实非常关键而且重要。那我们气候减缓其实最重要的解方还是减排，一定要做好碳减排再减排，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未来10年是决定我们海洋跟人类共同命运的一个关键窗口，今年是2026年，也就是在2035年之前，我们的行动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全球挽救海洋的行动还是迟缓，海洋的健康会持续的恶化，进而威胁我们气候的稳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粮食安全，还有我们沿海社会与我们全球的经济。所以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不仅在于它是一个非常沉重
而且很关键的科学证据，更在于它揭示了我们人

类文明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好的，讲完这个前言，跟您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联合国的报告，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看这一份报告。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可以说是一份前所未有的科学蓝图。它告诉我们说，海洋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它不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更是我们人类文明存续的重要议题。我们说这是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的报告。那第一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出版的。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21年的出版的。那跟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来比较的话，这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不仅仅提供了最新的数据，它更展现了我们研究典范的一个全面进化。在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它把海洋的危机从一个环境的问题，它把它提升到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存续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这一份报告，它评估的深度跟广度比过去的两次的海洋评估报告要增加的非常的多。那我们这一个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一个我们全球性的综合评估，它整合了我们环境、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等多重的这个维度，并特别纳入了性别平等、公平性以及原住民、传统土地所有者还有地方社区的一些宝贵知识。那这都是在前面的报告里面看不到的。他就表示说海洋的治理已经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转向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管理层次。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估的深度跟广度都大幅度的增加了。那第二个，这一份新的报告，它把海洋治理提升到一个核心的地位。在这份报告里面，第一次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章节，它探讨海洋治理的一个概念。它强调多层次的政府间机构还有法律制度之间的动态交互这个交流，在面对全球暖化还有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这些全新挑战的时候，那传统那种零散的这种治理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去应应了。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际间的协调还有协同的这些合作，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才是确保我们海洋可以永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第二个，海洋的治理已经要提升到一个非常核心关键的地位。那第三个呢，这份报告它其实用数位化还有透明化的工具把我们用一个创新的方式展现出来。联合国这一次不但发表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这一份大堆头的报告，它也提出了一个互动式的数位平台，然后它放在网络上面，让各国的决策者还有我们一般的大众都能够透过这个网络平台上面的这个数据，而用视觉化的工具，让我们很直观的可以理解不同地区的海洋它的现况、它的趋势。那这个对于提升我们公众的意识，还有这个对于我们科学决策的进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份

我们说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就是一份过去没有看过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蓝图。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我们地球上面的海洋可以说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它加速失控的这些情况非常的让我们触目惊心。所以从这一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据，它显示说我们海洋环境退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超乎了我们过去的预期还有我们过去的想象。那我们可以说，那在我们今天快速剧烈变化的海洋有哪些这个指标让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危险。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热能，海洋的酸化正在快速的这个越来越加剧。那由于海洋热能跟酸化在加剧，因此海洋也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我们过去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们海洋吸收了人类在我们地球表面所吸收过量热能的90%把它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同时我们人类所排放出去的二氧化碳，那其中有30%也被我们海洋所吸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机制，它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地球的热能，我们地球的温室气体。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温室气体，不管是所吸收的热能，现在已经变成了海洋沉重的负担。我们从这个每一年的联合国的报告，或者是我们地球科学有很多的研究单位，他们所每一年这个发表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里面所含的热能，一直不断的创新高，一年高过前面的一年。那海洋的热量越来越高，我们海洋的热浪的频率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倍的增加。更可怕的是，它让我们全球的珊瑚更加剧它的白化与死亡。我们海洋里面的含氧量一直不断的在降低，我们的酸度在增加，我们的盐度也开始有了过去想象不到的一种极端的变化。这些都代表了我们海洋正在失去一个稳定我们地球气候的能力。那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从1955年以来，我们全球海洋热量的这种增加里面，有 16% 是在2018年以后所发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最近所吸收的热能要比过去是每一年所吸收的热能要多非常的多。因此呢，我们现在不管是大西洋、印度洋到我们太平洋，现在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升温现象，它的热能一直不断快速的在累积。另外我们海洋的酸化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变得越来越酸，那它直接冲击了我们珊瑚礁还有贝类生物的生长，对于我们生态链的底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我们的海洋不再吸收热量了，当我们的海洋没有办法再帮我们吸收这个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了，我们的全球暖化会越来越快，它会失控，会加速。所以这是我们海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环境指标，也就是热能还有酸化在加剧。那第二个这个失控的指标是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我们叫做海洋森林，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吸收碳的一些储藏场所，我们叫做碳汇。
它

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可是今天，这些海洋森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退化，所以海洋生物链的基础，我们的浮游生物，也因为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我们海洋的酸化不断的在加深，而让我们浮游生物不断在快速的减少，因此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网都开始在这个最基层的地方开始动摇了。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从1970年代以来，那这个大西洋加勒比那个地区已经有80%的珊瑚礁消失了。如果我们全球的升温在未来的5年之内会超过摄氏1.5度，我们全球大概有90%的珊瑚礁都没有办法继续存在。同时，现在我们全球捕捞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峻。在2021年，全球有差不多将近40%的鱼类的种群处于这种过度捕捞的这种状态。那每一年因为非法渔业导致我们经济还有生物的损失也高达800万到1400万吨。那更麻烦的就是我们每一年现在有5200万吨的塑胶粒进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全球现在这个海洋里面有24.4兆这个微塑胶颗粒，这些24.4兆的微塑胶颗粒正在影响我们海洋里面超过4000种的海洋生物。这就是第二个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海洋。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今年的六月，联合国发布了最新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海洋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压力，从气候暖化，从我们的人类污染，从我们的过度捕捞，到我们的海岸开发，塑胶还有化学用品的污染，这些都在侵蚀我们海洋的健康。因此我们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极限。那这份报告里面也让我们看

到了我们海洋现在正在剧烈的改变，这改变我们可以从几个环境的指标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您分享的，就是海洋热能跟酸化正在日益的严重，因此我们的海洋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海洋的生态系统正在快速的崩解。我们跟您提到了海洋的森林啊，海洋里面的珊瑚礁，我们人类的过度捕捞，还有我们的这种塑胶污染、塑胶垃圾，都让我们的海洋承受了非常可怕的压力。那只是第二个。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三个，现在我们海洋的危机会直接的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生产还有经济发展。我们全球超过30亿人是依赖海洋提供蛋白质，海洋的渔业、海洋的经济，它支撑了我们地球上数亿人的生计。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气候暖化，鱼群一直不断的迁移，我们的渔获量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都要靠养殖渔业来这个让我们渔业不至于崩溃。还有气候暖化导致的海洋热浪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这些都在威胁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我们今天看到海洋有这么多剧烈的变化，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科学数据，它已经在实质的影响我们每一个沿海国家的生计。比如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北海道函馆的这个乌鱼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在北海道的函馆，它的乌鱼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可是因为海水的温度不断的上升，传统的乌油它回游的路径就在改变，因此北海道函馆它的乌鱼的捕获量在最近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减少，一直减少了9成是非常的严重，对当地的加工业、对当地的观光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台湾也遇到只是日本的这个现况更是触目惊心。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里面的一个核心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海洋经济的增长正面临巨大的这种永续性挑战。我们全球海洋经济的产值虽然说这个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预计到2030年左右大概会超过3兆美元，它也这个支撑了差不多将近2亿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可是如果我们的海洋基础生态系统持续的恶化甚至于崩溃，那我们今天全球海洋经济就会化为泡影这是海洋危机，它直接这个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跟经济。那第四个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未来、我们好几百年都要去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地理、我们的地图。海平面上升现在是越来越快，它不再是未来式，它就是现在进行式。我们看到我们沿海的城市，我们这种太平洋、印度洋、加勒比海那些比较低洼的岛屿国家，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工业区、农业区都面临了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风险。海平面上升不只是环境问题，它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移民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从报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海平面上升的速率
已经从2015年每年是0.2公分。

的上升，现在在从2015年到2023年已经翻倍了，从每一年的 0.2 公分现在变成每一年 0.43 公分，那这个速率还在不断的加速。那它这些海洋啊，海平面不断快速上升，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两极的冰原啊，或者冰盖正在快速的融化，还有我们的海水因为吸热太多，我们的热含量太高，它会膨胀。因此从这个热膨胀到我们两极冰原的融水，就让全球的海平面一直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有三分之一居住在距离海湾100公里的这个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那还有11%居住在我们海拔低于10公尺的这个区域。这是非常庞大的数据。你可以，我们现在人口已经超过80亿了。10%就是8亿。11%就是差不多将近9亿。也就是我们有9亿的人口，大概都他的所生活的环境都低于海平面10公尺。那他对于这个海平面上升是会那个直接的受到他的威胁，也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危机。这就是海洋它在剧烈的改变所看到的失控的环境指标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欧盟哥白尼的计划，它所发表的报告也指出来说，现在我们这个极端温度的极端高温，它的波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常态。也就是我们今年不管是在欧洲在亚洲从五月开始就已经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这个将来就是我们的常态。那今年五月在欧洲在南亚都带来了非常可怕的高温危害。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就让我们看到气候崩溃对我们海洋环境所造成的剧烈扰动是非常明显的。那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我们科学认知还有盲点。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它有一份报告指出来说，目前科学界对于海洋吸收还有储存碳的这种机制，那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偏差，这个偏差这个可以从10%到20%，那这个偏差其实算是蛮大的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了解我们这个全球吸收了我们过去排放二氧化碳的30%，就是三成的这些碳，它是我们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碳汇。如果我们对它的运作极限居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掌握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对于气候暖化所带来的结果的预测出现重大的失误。那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减缓还有调试政策的时候，那就会低估，就会做得不够，也就是徒劳无功。那我们现在全球大概只有27%的海底它被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测看，也做了比较完整的测绘，可是只有27%啊，所以还有73%我们是所知非常的少。那我们对于深海生态系统的无知，正让我们在全球开发中面临了很多没有办法预知到的这个风险。这就是这个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它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海洋的危机不是环境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类文明存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在这一份的这个报告里面

类承担更多的压力了。我们看到刚刚也跟这个听众朋友们略略提了一下，这个报告里面最具震撼力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说即使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全面恢复恢复到过去健康完整的状态，可是它给我们今天全球暖化碳减排的贡献大概只有 2%。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保护我们的海洋不能够仅靠我们的海洋政策，我们必须推动更广泛的系统性的变革，包括一定要彻底的减少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有我们要重新调整跟大自然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就算是变好了，其实对我们全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很少的。因此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海洋它不是我们气候暖化危机的一个备胎，我们很多过去的政策都寄望我们这个海洋里面的蓝碳，也像这个海洋森林、红树林、海草床、盐藻这些海洋的碳汇，它可以加速的帮助我们去吸碳。那现在的报告告诉我们说这个所谓海洋系统里面的蓝碳，它的规模远远不足以抵消我们人类每一年的这种大量的排放。所以海洋不是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备胎，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呢？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今天我们看到海洋已经吸收了30%我们过去250年来所排放在大气层里面的这些过量的温室气体，海洋吸收了30%，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吸收更多的这些碳，它也没有办法吸收更多的热量，海洋已经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热能的90%了。所以全球必须在能源、交通、工业还有农业这些系统层面方面进行快速的转型，一定要加速减少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第三个，海洋保护区的自然解放还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替代方案，它是我们的这个辅助方案。保护海洋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海洋好了，我们的这些气候暖化、我们的过量的碳排就获得了缓解。没有的，保护海洋是要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做好碳减排。那这就是这一次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讯息。那接下来这个报告里面它更告诉我们说，未来的10年是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这10年就是从2027到2036，这10年的时间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也是我们现在海洋危机可以说是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时刻。在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明确的指出来说未来10年就是我们海洋命运的关键窗口。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英文叫做 High Seas Treaty， 这是在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1月17号正式生效的一个海洋条约，它正式的名称叫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这个很长，那英文简称 BBNJ 协定，那我们把它简化就叫做High Seas Treaty， 就是高等海洋条约。那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历史性国际公约，
那

它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它的这个覆盖的面积，就是这个法条覆盖的面积，大概占了我们全球海洋面积的三分之二，几乎是地球表面面积的差不多一半了。那他希望能够弥补我们过去对于海洋治理的一个明显漏洞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用一个有拘束力的国际法来保护我们海洋的生态。那在这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30×30目标，那这个30×30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保护我们全球至少30%的海洋啊。30，第一个30就是2030，第二个30就是全球至少30%的海洋要纳入到我们的保护，这就是30×30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些就是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虽然说这个高等海洋条约已经生效了，可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是在这个很碎片化，而且缺乏协调的一个这个关口啊，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去调整改变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就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大约的介绍了一下联合国在今年六月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它的一个核心的讯息就是说，海洋已经帮我们人类做了太多的事情，帮我们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帮我们吸收了我们排放到大气层里面过量温室气体的30%。他说海洋已经到了它承载的极限，它现在没有办法再替我们吸收更多的温室气体，更多的热能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开始改变，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海洋生态的维护。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未来的10年，未来的10年是一个关键的窗口，它也是我们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们整个世界文明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分界线。那这个不是夸张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

从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所看见的科学事实。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让我们的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接近一个可怕的临界点。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年年升高，我们的南极、北极的海冰快速的缩减，我们的海洋的洋流向大西洋倾向翻转，洋流正在不断的减慢，整个全球的海洋循环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我们地球的珊瑚礁可能在未来的10、20年之内就跨越了它没有办法再回头的临界点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气候系统给我们海洋所带来的压力。那今天，我们全球的这种碳减排的承诺，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能源转型，我们的海洋治理，我们的塑胶管理公约，我们的深海采矿的规范等等，都做得不好，协调不够。可是，未来的10年就是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调整的一个关键窗口，而这个窗口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它会很快速的缩小，甚至于最后就完全失去了挽救的机会。所以海洋的危机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今天我们看到全球所经历的一些渔业的冲突、海洋资源的竞争、海平面的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移民潮，都将成为我们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因此，在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发布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就呼吁，他说：“我们不能再把海洋认为它是无限的，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基于科学、国际法还有各国共同责任的一个新关系。这个关系包括了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的30×30的一个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以前，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全球30%的海洋。这是我们全球应该要去一致去经营，要去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这就是跟您分享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看完了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我们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台湾。我们可以说，海洋的危机它其实不是一个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受海洋巨变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海洋危机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比大多数的国家更直接，也更深刻。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台湾就位在全球海洋变化的一个热点上面。我们西北太平洋海温升温的幅度是全球的2到3倍。我们的南海，我们的黑潮系统，它的变化影响直接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我们周围海洋热浪的频率不断的上升，我们自己珊瑚礁白化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剧。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海洋危机来说，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是第一线的受害者。那看到海平面上升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它直接就威胁了我们台湾沿海的城市跟产业。我们看到，我们西部沿海有很多的地方，因为地下水超抽，在地层下陷，再加上海平面上升的叠加，让我们现在从彰化、云林、嘉义
到屏东沿海的农业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不只是

农业区，我们的工业区啊，包括台塑的六氢，还有很多重要的石化厂，他们也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港口，我们的交通设施都面临了淹水，还有大规模盐化的这种风险。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正在经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的危险。第三个，我们的渔业跟我们的海洋经济现在也面临了非常重大的转型压力。我们看到台湾的渔获量，如果说是只单单靠海洋所带来的渔获量，其实一直不断的下降，我们都要靠养殖渔业来弥补我们的亏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周围海域大量的鱼群正在北移，我们的海洋酸化影响了我们沿海贝类的养殖业，这些都是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冲击我们的渔村，冲击我们的海洋产业啊。第四个，我们的台湾的能源转型其实跟我们的海洋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离岸风电，我们的海洋保护区，我们的海岸管理，我们的海洋污染治理，都跟我们自己周围海洋的健康是直接联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洋危机绝对不是别人家，不是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台湾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采取有效的行动，将未来海洋的挑战化为一个转型的动力。所以这就是联合国世界海洋评估第三次报告里面非常重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台湾应该要从海洋国家走向海洋治理的一个典范。因此我们应该就一些策略来改进我们台湾在海洋治理方面的一些行动。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把海洋纳入到我们国家安全跟我们国土规划的核心里面。我们一定要开始完备我们海洋法治的框架，然后做好整合的治理。所以海洋危机它对我们台湾来说也不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就是我们国安的议题。因此我们的国土计划，我们沿海防灾，我们的产业布局，我们的能源规划，我们的国安评估，都要把海洋的变化纳进来。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风险地图，作为我们国家实行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譬如说我们海洋保育法，我们应该加速让这个海洋保育法更完善。那透过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的架构，去做好多层次的治理。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海洋纳入我们国家安全跟国土计划的这个核心地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赶快提升我们海洋的监测能力，建立我们台湾自己的海洋数据平台，让我们快速的填补科学的盲点，贡献给全球海洋科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库。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海洋研究方面要做得更密集更周全透过卫星，透过人工智能的系统透过我们现地海洋的这些观测工具跟国际一起来共享资料。比如说我们台湾是西太平洋黑潮一个非常关键的枢纽位置，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观测做的研究，就会给整个国际社会在西太平洋海洋观测里面带来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海洋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其实要扩大我们的

海洋保护区，建立生态韧性的一个国土规划，让我们全民都有很好的海洋意识，那更让我们的社区能够参与到海洋的保护工作里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那像联合国我们刚刚说那个高等海洋条约里面30×30的目标，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台湾的海洋保护区提升至少在2030年的时候提升到 30%， 加强我们的执法跟监测，保护我们的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重要的蓝碳生态系，那禁止破坏性的这种渔业活动。所以有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其实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天然保护网，这是第三个我们必须要去努力做好的。那第四个就是要推动渔业的转型，那我们过去都是不断的捕捞，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渔获量，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走向永续的海洋经济啊，制定一个气候适应型的渔业政策来推广永续的这种渔业捕捞的活动，同时也要这个发展具有气候韧性的水产养殖的技术这就是像我们科学化的渔获管理，我们的这个低碳的养殖工作。那我们要这个强化我们的海洋生物科技，建立这种渔村转型的一些基金，让他们有资源可以推动，那更跟国际合作来打击非法的这种渔业捕捞活动。所以渔业它不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它更是我们文化跟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要点，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减碳、减碳再减碳，我们一定要加速能源转型，减少海洋承受的热量跟这个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我们应该要加速再生能源的部件，降低我们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绿色港口跟低碳的航运，严格控管我们海洋的污染，包括了塑胶、废水、我们的化学物质。那第六个，我们要推动区域的合作，参与国际的机制，让我们变成一个国际海洋治理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科学的合作、海洋资料的共享、参加区域性的渔业组织，与太平洋的岛国建立海洋伙伴的关系，来支持全球的这种塑胶公约、深海采矿的规范，来这个成为一个国际贡献积极参与的一员。这就是今天跟您分享我们这个联合国在六月所公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重要内容。那这份报告其实它不是一份就是报告完了结案了就结束了，不是，它是一个行动的指南，它提醒我们说海洋的危机不是地球本身的失败，它是我们人类不断破坏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不幸结果。那海洋的未来其实是我们台湾的未来，现在海洋正以加速的海平面上升、崩溃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失控的这个海洋温度，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出了最后的通牒。所以这份报告提醒我们，未来的十年，如果我们不采取迅速而且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海洋健康的永续发展就会做不到。那气候会崩溃，粮食危机跟我们所有地球上面人类的福祉会造成无法弥补的

损害。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长远的视野、更具体的行动来回应这一份报告给我们的警告。这不仅仅是守护我们家园的海岸线，它更是为了在全球海洋的新秩序里面确立一个负责任、有远见而且具备韧性的一个蓝色国家的典范。海洋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只能够选择跟海洋共生。海洋它不是距离我们遥远的蓝色背景，它是支撑我们台湾生命、文化、经济还有未来的一个重要根基。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海洋，它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记。
0: 你的暗夜的天讲暗冷的事情，我们在这么热的天说那么冷的事情，
1: 对，这样会可以有一点驱寒作用，
0: 从冰岩
1: 驱热作用。
0: 从冰岩的讲，很了解哈尔滨，也要去那避暑。明明就冬夜的天，明明就是个热天气。对啊，
1: 现在已经现在这个五月份的六月的时候应该还没那么热，对不对？
0: 嗯，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感觉上好像已经是夏天的热了？
0: 本来就已经夏天啦，都已经过了夏至了，你不忘了今天星期五，
1: 所以我觉得你像六月应该不会像七月那么热，对不对？
0: 对，会更热，七月会更热，但六月已经很热了
1: 啊。所以到了，所以以前都觉得七八月暑假最可怕。你知道以前我们家常常在讲说，最热的、最痛苦的事就是以前联考都是七月一日联考。
0: 对啊，
1: 七月二日、三日，
0: 嗯，
1: 连两天，然后是最热的时候，然后家长、
0: 我们都那时候考试都哇。家长都带冰冻的东西过来，有没有？然后每个陪考都要有一个扇子、一条毛巾在那边扇扇扇，有没有？
1: 对呀、啊。
0: 然后伞要带着遮阳、
1: 可是我怎么没印象？我那时候去哪里考？
0: 嗯，
1: 对，忘记了。
0: 嗯，
1: 因为都不会在你的原来的乡镇考，
0: 嗯，
1: 都要去大都市考。
0: 嗯，
1: 对。
0: 你说那个就是参加大学联考的吗？
1: 对。
0: 我是很有经验，我考高中就来台北考了。我考高中就参加北联，我就已经坐那个学校的专车，而且还先住在台北。我记得住在一个西门町还是哪里的一个什么饭店，我也不记得名字了。什么华饭店，因为那时候是学校带来的，学校就把我们全部都带来，然后住在一个饭店里。然后第二天就参加，我记得我是在北一女考的。
1: 的
0: 我的市场是在北一女、
1: 嗯、
0: 然后我的位置是坐在前门的第一个，你看我的位置多好、
1: 嗯、这么好，
0: 你知道一个教室门口前一个门后一个门吗、
1: 嗯、
0: 我的位置竟然坐在那个，我的排我刚好排到那里。
1: 哦，真的、
0: 对，
1: 你还记得？我什么都不记得。
0: 为什么？你知道那个老师，监考老师站在门框上靠在那里还跟我聊天呢。
1: 那你在考试怎么跟你聊天？
0: 不是，因为我写完了我就坐在那边，老师就说不准我们提早交卷。他说你一定要到时间到才能拿去交卷，叫我们要看。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快写好了，我觉得
1: 胸有成竹。
0: 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很懒，我看了一下看一看就没事，就这样在那边发呆。然后老师监考老师就走在前面站在那个门上，他突然看我好像很无聊，他就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还跟我聊。很好玩，他问我从哪里，我说
1: 不会影响到别人了、
0: 还好，很小声。他说你是不是台北来？不是台北人。
1: 你考哪一科那么
0: 我现在不记得哪一科了。反正他又问我，我就说对啊，我从苗栗来了。他就说、那你考上以后要住哪里、他还问我这个，我说我也不知道。
1: 监考老师都是，
0: 我都记得他跟我聊了好久，然后聊一聊，哦，时间到了，可以交卷了。对。所以我为什么记得我的位置坐在第一个，就因为刚刚那个人跟我聊天，
1: 老师跟你
0: 应该是北一女的老师。
1: 是啊，不过监考老师不一定是老师，
0: 不一定是，是不是？
1: 对，
0: 我不知道、他就跟我聊天了。
1: 嗯，
0: 我觉得很好玩。
1: 对啊，
0: 嗯，
1: 真的。所以那个这个最痛苦的日子又要煎熬这种考试，这么热。那我们真的是身经百战，对不对？
0: 对啊，
1: 被他说考嘛，还加上一个火字旁，考试的考。
0: 对啊，那时候真的很热。
1: 我可是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热，没有，可能没有那么敏感，我的意思说，人的身体会随着年纪。感受冷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你会觉得年纪大了会比较怕热吗？
0: 我觉得年纪大了比较怕冷。 我以前比较不怕冷，我现在觉得我很像很怕冷。
1: 怕冷怎么说？
0: 怕冷
1: 啊，怕冷，
0: 对啊，
1: 怕热叫怕热。
0: 怕热啊，现在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老了比较怕冷，可能身上是不是脂肪不够啊，还是怎样？我不知道。
1: 怕冷，哎，我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年纪大了，没有那么怕冷了。
0: 没有那么怕冷，奇怪，一般、
1: 怕热，
0: 没有那么怕热，还是没有那么怕冷？
1: 没有那么怕冷，
0: 奇怪，
1: 但是比较怕热。
0: 哦，那我跟你

0: 刚好倒过来
1: 散热器，
0: 我跟你倒过来，我没有那么怕热，比较怕冷。
1: 哦，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应该我
1: 躺中朋友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
0: 所以应该是我比较老嘞。
1: 啊，不一定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就好像我可能发觉我饮食也有改变了，
0: 嗯，
1: 那以前没有吃那么多姜啊什么，
0: 嗯，
1: 就是你的体质有改变，
0: 嗯，
1: 那我们的体质应该也是会随着年龄有改变的，
0: 哦，是啊，
1: 体质，
0: 对，
1: 对不对？
0: 嗯，会啊，每个人体质都会变啊。
1: 以前我妈妈说，
0: 嗯，
1: 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像一头牛，
0: 嗯。年轻的时候就不怕热也不怕冷吧，
1: 因为忙着生存嘛，
0: 嗯，
1: 忙着赚钱或者忙着，根本就忘了什么冷跟热，
0: 嗯，
1: 时间到了你该做什么就赶快要拼命来做，
0: 对呀，
1: 你没有余力去那边，刚才莺莺没带子才会自己觉得说，哎呦今天冷啊热，所以表示呢没事做的话就会在那边抢凉。
0: 讲狼呀，
1: 讲狼我讲耶。
0: 嗯，
1: 那有事做的话呢，就根本跳过去了。
0: 我觉得奇怪，我觉得现在比较不怕热，以前小时候还不过那个小时候也觉得夏天没有这么热，就是外面，因为你小时候我们住乡下，外面也没有人吹什么冷气呀、啊嗯，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多热气，
1: 你就等着那个凉风。
0: 对啊，风吹来就凉凉的嘛。
1: 对
0: 啊，然后流汗，我们那个在外面奔波流汗就，就脸擦一擦，又继续努力的玩。
1: 对啊。
0: 现在老了就觉得，哎，走出去满身汗就觉得很热，有没有？
1: 因为我们现在过安逸的日子，都有冷气。
0: 对啊，安逸过惯了。
1: 我们以前就是说，在烈日下，行军啊，骑脚踏车啦、啊，
0: 嗯、
1: 哦，或是干活做什么事。你来没让你有任何的理由说，哎呀太热了我不做、
0: 嗯、
1: 你非做不可。
0: 嗯，
1: 这现在这时候哪有这样的毅力？
0: 现在哦，
1: 嗯，
0: 热你就躲到冷气室里啊。
1: 对，而且现在又有手提电扇那种小，
0: 对啊，又有小电风扇、啊，
1: 连坐捷运都有这种，
0: 而且还有那个凉凉的那个冰感的那个湿巾，你有没有用过？
1: 啊、
0: 就放在脖子上就很凉的那
1: 种。对啊，结果越有这些道具，就人就怕越怕热。
0: 哎呀、啊，
1: 哦，
0: 对，但是我就觉得现在都以前你知道吗？都会省电啊，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吹冷气啊，现在好像不会、欸。就分开来、哦、
1: 各自开各自的一个房子里面，难怪我什么说用电量了、
0: 嗯、
1: 哦，那么多，就是
0: 嗯
1: 一个家里面、嗯、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台冷气，
0: 嗯，
1: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还要加上电风扇两个、嗯、
0: 对啊，因为你开冷气你会加点电扇比较省电啊，就是而且你感觉上不会那么就是不会那么慢才凉，很快就凉了嘛，对不对？
1: 所以解决热的方法，
0: 嗯，
1: 还是蛮多的哈，
0: 蛮多的、啊，
1: 还可以爬到山上，到山上去吹凉风。
0: 对啊，你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更凉，嗯、一点都不热、嗯。所以不是夏天就同一个纬度，或者是怎样的人就会觉得同样的温度，其实海拔高的地方就很凉啊。
1: 嗯，
0: 你可以找到一个海拔高的地方去避暑一下，或者是像台湾台北，你就上阳明山就很凉啦，对不对？
1: 对，阳明山一百公尺就少一度，
0: 对啊，
1: 一千公尺就少十度，
0: 天哪，十度差很多呢。
1: 对啊，所以去爬山啊什么，就确实是很凉快哈、嗯。
0: 对啊，
1: 怀念那种凉快的日子。
0: 就舒服啦，
1: 怀念那种爬山的日子。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就大家学会用大自然的方法。
0: 对啊，我明天就准备去爬个山了。
1: 真的、哦？
0: 嗯，
1: 你要去哪个山呢、啊？
0: 哦，不知道一个什么山。我朋友约我明天早上7:30就要去爬山了。
1: 哦，这么厉害、嗯？
0: 对啊，
1: 这个现在哦有很多山我们都不知名。我那天去
0: 嗯。
1: 那个
0: 就附近
1: 苗栗铜锣，还有一个叫关刀山，
0: 哦，好像有，对，
1: 你听过？
0: 我们。

0: 我们很少到苗栗那边。
1: 关斗，关斗就是、关公的岛，关斗。
0: 啊、哦，关刀山。嗯。走到山路上，就是你知道我昨天还在想说，哇，开车呢最喜欢开在什么路上？嗯，开在有绿色隧道的路上。
1: 对，
0: 那个绿色隧道，我后来想说，嗯，我们应该来寻找一下台湾有多少条这种真的是让你很沉醉，然后慢慢开，感觉让你开进绿色隧道就觉得好凉爽。
1: 对呀、
0: 啊，我们那个云林县要往古坑乡的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嗯，然后呢好像屏东也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嗯，在潮州，然后呢、嗯、好像有很多很多条，就是你意想不到了，你等碰到绿色隧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哇，真的是所有的暑气全消。
1: 对啊，烦恼也全消了。
0: 对，去集集的、嗯嗯集集那边有一个地方叫车城，
1: 有
0: 那里有一条绿色隧道，
1: 对
0: 对不对？
1: 嗯，我好像去蛮多次
0: 哦，真的、哦，
1: 每次去玉玩，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
0: 感觉上，嗯，对啊，如果在那在下面走哈，
1: 对啊，
0: 也真的是很舒服的，
1: 很舒服啊！你不只是骑，有时候你还可以安排骑脚踏车，嗯，骑脚踏车也很舒服。
0: 哦、他也有脚踏车道吗？
1: 有，哦、你可以骑脚踏车，对。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所以也是一条放松心情的路啊。
1: 对，
0: 哦，嗯，放松心情，
1: 放松心情的路啦。嗯
0: 嗯，这个随时只要树众多的都有。
1: 嗯嗯，
0: 在树底下流连忘返。
1: 对，不要再讲流连了。啊，今日时间又多诶。
0: 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今日树糖，
0: 阿子生，
1: 长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啊，又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天气竟然还蛮好的。今天的《岁月如歌》不同以往的是，以往呢，我可能是跟大家这个来介绍一个歌手，一个我们大家都共同非常怀念的一个对象。但是今天呢，娱乐想改变一点点这个主题啦，哦，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校园民歌。校园民歌，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这个对校园民歌印象真的非常好，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当然一些比较成熟的那种以前所谓的靡靡之音的歌曲，可能是看电视啊、群星会啊，或是听那个妈妈有时候会听一些什么白光周选的歌。但是呢，民歌这个歌曲，就是我自己会明明不会弹吉他，但会去买那个吉他歌本，然后里面呢自己就在那边唱那些歌曲哦。那那些歌曲我觉得旋律简单，朗朗上口，然后歌词也不会太复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小时候非常重要的回忆。而且其实校园民歌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变迁，它是一个听这个这些歌曲就可以让我们

0: 回到那个时代，并且能够回忆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很重大的事件。那因为娱乐不是学历史的，为了想要把这个民歌啊讲得更到位啊，所以我今天为大家邀请了一个专家。这位专家呢，是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啦，他就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那么他也在 Needs Radio 里面呢，是专门主持这个新闻性跟音乐性的节目。大家一定觉得很怪，新闻跟音乐会不会差的有点多啊？哎，是还蛮多的。但是呢，一个新闻人来谈音乐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把那个时代背景哦，还有他的一些经历，因为他会看过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加进去的时候，哇，再听起音乐来，就感觉到特别的有味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这一位，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位，很跨很多领域的莫名其妙的都很厉害的达人。哎，就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也是 Needs Radio 的这个新闻总监杨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莫名其妙今天被请来的
0: 对不起
1: 受访的对象。
0: 因为我跟他很熟，就开他玩笑了。我今天就特别邀请杨明大哥呢，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所谓的民歌，特别是他的这个民歌的发展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因为这个曲风跟我们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么多的歌手，
1: 是
0: 这个凤飞飞也好啊，费玉清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萧丽珠这一些，可是就是民歌的曲风其实跟我们之前所听到的这些歌曲曲风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1: 是
0: 忽然之间好像变得很清新。
1: 嗯哼，
0: 那这个民歌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杨明哥今天要从哪里跟我们谈起啊？
1: 你这个题目啊，根本就是个论文题目，这哪那么容易一下就把它讲清楚？
0: 那是你论文专门啊，你很会写论文，你不都还指导别人吗
1: ？OK， 这个其实我们要谈民歌。刚刚娱乐讲这个事情啊，他讲的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讲这是一个时代变迁过程中间的一个产物哈。
0: 对，
1: 可是我们要谈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界定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的民歌是校园民歌。并不是民歌，校园两个字非常重要。
0: 啊、没错没错，
1: 你讲到的是校园
0: 民歌，又有点可能又不一样哦。
1: 民歌其实
0: 它就是采
1: 素来都有，
0: 对，素来都有，
1: 素来都有民歌哈、嗯。但是这个民歌可能的出处跟跟民谣跟各个不同的地区的文化什么都会有直接的关系、嗯，那个我们并不见得娴熟。
0: 是是，
1: 这个
0: 没错没错。
1: 尤其在台湾这个土地，
0: 如果各种不同那种民族的，又更不一样了。
1: 对，对所以我们。这个民歌现在我们一直在讲民歌民歌，其实民歌是校园民歌。
0: 对对，校园民歌，证明一下。
1: 对，当把校园两个字放进去之后，这个民歌的特质就已经大概它的定义就完成一半了、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是从校园而来。所以刚才各位也许你很注意听娱乐讲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清新哈。
0: 对，
1: 就是这些歌曲之所以清新之所在，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校园内的同学甚至于是年轻的老师们的一些共同的创作。
0: 嗯哼，
1: 那这个创作有别于在校园民歌之前当时的这个我们的国内的流行音乐所流传的一些歌曲哈。当然我也要再稍微清楚的界定一下，在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所谓校园民歌之前，当时国内的流行音乐界当时因为这个国策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流行音乐尤其国内的流行音乐大概指的都是国语歌曲，在当时台语歌曲不多、
0: 而且有还曾经有被禁唱过，
1: 对，国语歌曲有被禁唱的。那为了要推广国语，所以台语歌曲在当时其实是很受冷落的，其实这也是不太公平的事情、
0: 蛮不公平，
1: 对。但是后来当然时代的发展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就改变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从50年代其实是40年代的底到50年代底这十多年的时间呢、当时我们的整个的流行音乐界其实尤其国语歌曲大概都还弥漫着一个那个上海的十里洋场的那个味道、所以你刚刚讲说什么周璇啊、白光什么，
0: 对，
1: 其实周璇白光在台湾的歌坛已经没有什么表现，可是在当时
0: 其实知道他们的人可能现在也都不多了、
1: 对、
0: 嗯、
1: 对，但是当时在台湾因为不管是广播电台也好或者是早期的像台湾电视公司，因为它开始比较早，它50年代它就开始，
0: 没错
1: 的，所以在他们的那个

0: 当时这个节目里面所出现的国语歌曲啊，
1: 嗯，
0: 其实都还充满了那个上海市立洋场的那个味道、
1: 嗯、
0: 所以你刚刚讲说那个叫靡靡之音，靡靡之音不是个好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妇女悲秋啊，
1: 没错，
0: 所以有很多这种歌曲的意涵在里面。
1: 对，
0: 当然我们说也许流行音乐它不具备什么不得了的这种社会教育的意义啊，或怎么样，它可能就是一个舒缓心情或怎么样 的
1: 抒发情感了，
0: 对对对，
1: 为主啊，
0: 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1: 嗯、
0: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整个的社会的氛围其实分成好几个不同的次文化的结构、啊
1: 嗯、
0: 就是后来所讲到的所谓的族群、啊
1: 嗯、
0: 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族群，如果以国语的领域来讲的话、
1: 嗯、
0: 就是当时跟着政府一起到台湾来的这一群所谓全大陆各地来的这些所谓的外省族群们，他们能够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能够落脚在台湾，其实是很难得的现象、
1: 嗯、
0: 并不是那么普遍。
1: 对，
0: 很多人都是在大陆有家的，甚至于在大陆、
1: 嗯、毕竟离乡背景，
0: 对，甚至于是不易来到台湾、嗯、他们原本以为来一来就回去了哈，
1: 对，没有想到，
0: 对，没有想到
1: 就分隔两地，
0: 对，就此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思乡之痛啊，或者是那些、
1: 嗯，
0: 所以那个儿女情长的那种情绪可以说是在民间其实是很普遍的一种情节、
1: 嗯、好像也只能用这个音乐这个媒介来抒发这样。
0: 对，但是当然你知道这个比至于爱国歌曲，这个要如果大家只是听爱国歌曲，那我们就变北韩了嘛哈所以在那个时候这种好像为了要让思乡之痛啊，或者是这个被破坏的原本美满的姻缘也好，美满的这个男欢女爱的关系也好，要能够被舒缓，所以我们当时听到的很多的音乐都跟这种主题有关系。
1: 嗯，
0: 那当然这个主题对年轻人，对于知识分子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排斥，就觉得
1: 说，所以就叫它靡靡之音嘛，
0: 就叫靡靡之音，
1: 因为太风花雪月了一点。
0: 对，这个风花雪月的状况一直到了50年代的后期，民国57年这个9年国教开始，我们可以预期整体的国民品质又要往上提升一层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1: 是，
0: 所以在当时就会有提出来，尤其我记得当时是经国先生透过这个救国团的系统啊，
1: 嗯，
0: 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净化这个国语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净化歌曲就慢慢出现啊，
1: 净化歌曲，
0: 对，这个净化歌曲，当然这里面就其实我们很爱听邓丽君的歌，可是你看
1: 啊，
0: 邓丽君早期的很多的歌曲，你去听听看她那个词的内容，其实你都很难，
1: 其实就会觉得很，
0: 对，你会觉得那个唱歌的那个第一人称的那个
1: 都怪怪的，
0: 那个角色怪怪的，
1: 对
0: 不对？对，
1: 譬如好弄一副那种，有些是可能在酒家里面的吗？
0: 对啊，对啊，
1: 就古时候的酒楼那种。
0: 对，你会觉得那个好像都是那种
1: 青楼女子的感觉、哦
0: 哎、那种。情色场合里面的很多的那至少
1: 什么何日君再来、啊、
0: 何日君再来什么我不认识你认识我什么连
1: 名
0: 字
1: 都
0: 说
1: 错呀、
0: 啊、
1: 对呀、啊、
0: 你
1: 说的也是听起来怪怪的，
0: 你说多久多久来看我，
1: 你说两三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0: 对，谁要等他一年多、啊、这是什么东西嘛，这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歌曲的主流比较趋近于这样、
1: 嗯、
0: 这种歌词这种歌词意曲意的形态，当然在知识界或者在某一个层次以上的人、
1: 嗯、
0: 会觉得好像我要有点
1: 好像不太上了台面了、
0: 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 low 的，就很 low end、
1: 嗯、不够入流这样子，
0: 对对的那种样子 的一种艺术形式吧，
1: 了解、嗯、
0: 当然我必须说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是很愿意把这个东西拉起来的、
1: 嗯、
0: 或者很愿意把它层次提升的、
1: 嗯、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台视有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叫做群星会啊，
1: 是啊，
0: 年轻人朋友可能不知道，但群星会在当时可以是独领风骚，
1: 对，
0: 因为大概所有
1: 我还会唱主题曲呢，
0: 哎，群星在
1: 天空
0: 闪
1: 耀，
0: 这个是你看这多早以前的歌曲啊，在当时这个关华石老师跟这个慎之女士他们是夫妇啊，但是他们两个人很用心的在台视的这个节目里面去做这个群星会，那这个群星会也发掘了很多其实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些歌手哈、
1: 哦，
0: 可是那个时候我必须说这个社会的评价对于这些从业人员给予他们的这个眼光并不是很公平，所以很多人就被人家说是歌女啊、
1: 嗯、
0: 什么什么，
1: 因为当时还有秀场文化也非常的的蓬勃嘛、
0: 啊、
1: 对，
0: 无论如何
1: 那秀场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0: 对，无论如何那就是那个年代
1: 是
0: 那个年代

0: 年代的状况，我们可以说是台湾要慢慢的这个往一个从战时的战争的时候的这个创痛、
1: 嗯、
0: 慢慢要走向升平的过程、
1: 嗯嗯、
0: 当然其实台湾的处境在那时候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认为当时的执政者也宁愿让大家在这个里面取得一点这种暂时的麻醉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也会让他的这个社会的整个的氛围不要那么紧绷，因为这个紧绷了以后不见得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就可以很客观的看出来这个问题。好了，到了六零年代的初期，其实民国六十年按说对任何一个国家六十年六十岁的生日啊，基本上应该都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六十年却是一个大震撼的年代，
1: 很悲惨的一个，
0: 因为我们居然退出了联合国哈，
1: 这件事太大了。
0: 对，与其说我们退出联合国，不如说我们是被人家赶出去。
1: 对，
0: 我们被人家赶，
1: 我们是叫被退出联合国。
0: 对对对对，
1: 以现在的话来说，
0: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是被人家赶出去的。
1: 对，
0: 有人说、啊、你当时为什么要退出联合国？不是这么说的，
1: 不是我想退，是我不能不退。
0: 你当时不退，你当时要你想留的话，人家不让你留。
1: 对，
0: 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很多历史的影片，我这个学新闻的人，我有时候看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心酸。当时我们的联合国代表团离开联合国的这个大会的议场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国家站起来拍手、哎、你就知道这当时我们的这些代表这肩膀上背的是什么样的屈辱、啊、
1: 真的是受辱了、yeah,
0: 对，而你要而且你要很清楚的了解，联合国我们是创始会员国，
1: 对，
0: 要没有当时的中国就没有联合国，
1: 对，
0: 可是那个时候居然把中华民国的代表权拿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好，你拿给他就算了，但是居然不承认中华民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国家，
1: 真是太过分了。
0: 你想想看，这个是多大的屈辱啊！
1: 非常
0: 好。那屈辱归屈辱，这还是心理层面的，在事实层面上面，当时就出现很大很大的震撼，是因为在台湾一旦不具备国际人格的时候，到底会有什么处境？其实老实讲，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
1: 对，因为大家不知道，也没有经历过。
0: 对，好。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哎，政府忽然之间发现，我们不只是要从这个硬的上面，从硬的层面去做很多巩固大家心智的事情，
1: 嗯，
0: 我们还要从软的方面去整合大家，把情感跟理智要把它整合成一个实质的力量，
1: 嗯，也要抚慰人心、啊、
0: 对、
1: 哦、
0: 其实当时已经不再抚慰了，当时不只是抚慰，那个是 motivation， 那就是、嗯、
1: 也是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
0: 对，要把那个激起来，
1: 对对，
0: 而且不能涣散，你知道那个时候稍有涣散、
1: 嗯、
0: 台湾就很危险，
1: 是，
0: 好，所以在六零年代六十年代民国的六十年代啊，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之后，其实啊、整个的所谓时代的变迁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嗯，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turning point，
0: 对，对中华民国整个的历史走向来讲，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跟思想后的行为其实都影响到现在为止、
1: 嗯、对，
0: 都还有
1: 影响，就是一个思潮的开始开端，
0: 那真的是一个大时代，那是另外一个大时代，我们常常说大时代是、通常是战争、啊、或大型的天灾啊什么之后构成的、
1: 嗯、
0: 但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当中华民国拨迁到台湾来之后的这个大时代，
1: 嗯、
0: 其实是从六十年代，民国六十年代开始的啊。当时这个政府推出这个所谓迎接自强年啊什么的，这个当这种自觉的情绪油然而生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看到年轻人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青年人的活力，跟青年人对于国家对于这个自己的未来的那种热情，
1: 嗯，
0: 当时政府可以说用了一个非常，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效的一个方式去整合，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国家从上到下，所谓从上到下我讲的是年龄层、啊、
1: 嗯哼，
0: 或者是不同的角色，因为我们并不讲阶级嘛、
1: 嗯、
0: 但是在不同的层次里面好像忽然之间大家都醒过来了，
1: 嗯，
0: 要开始为自己的前途，为国家的这个定位要开始要 do something，
1: 嗯哼，
0: 这就是民国六十年代开始的氛围哈，
1: 嗯，
0: 那你想整个的大社会都是这样的一个氛围，这个跟各种不同形式的流行艺术会不会跟着改变？
1: 肯定会、啊，
0: 当然会，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在当时
1: 这些歌曲就是记载当时的生活，
0: 对，所以当时这个靖国先生透过就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所推动的 这些所谓进化歌曲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概念。

0: 是，
1: 就忽然之间变得大家都自动的就去追寻这个方向，
0: 嗯哼哼，
1: 然后就自动的就在歌曲的内容上面就开始有了很多很多的转变。
0: 对，
1: 那种男欢女爱灯红酒绿的那个就慢慢的改变
0: 了，已经不是生活的重心了。
1: 对忽然之间就改变了，那个歌词的内容也开始有了很多其他方向的关切。
0: 是、
1: 啊、那当然你要完全的一下完全改变没有那么快。
0: 对，
1: 可是呢我们务宁说从民国60年开始一直到64、65年之间，这个所谓民歌校园民歌的出现之前，
0: 嗯，
1: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暖场的时期，
0: 是
1: 也是一个孕育校园民歌出现之前的一个大的社会形态、
0: 嗯、它等于就是校园民歌发展成校园民歌的前期，
1: 对
0: 一个 dissolve 的前面的这个过程
1: 非常重要、
0: 嗯、
1: 非常重要。所以而且有很多、嗯、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我们现在所谓说的这个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其实也没高级到哪里去了哈但是呢那个时候能够念大学就已经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0: 哎，蛮高级的好不好。
1: 你知道当年
0: 可不好
1: 考
0: 啊，
1: 考大学100个人中间只有9个人可以念大学，
0: 是啊，
1: 所以你说啊9个人不少，但事实上你要想100个人去考有91个是没有学校念的啊，所以你知道
0: 这录取率实在有够低的、嗯、
1: 对，所以你就知道念大学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数。因此念大学的人他自己本身这个年轻人自己也会非常看重自己这个求知求学问的机会、嗯、那社会上也会非常在乎这个，而很多的大学生就在这个大氛围底下开始透过了不同的机会，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创作就慢慢出来，但是还不是校园民歌哦，
0: 是
1: 他还是在这个既有的流行音乐的结构里面、嗯、人数不多，但是慢慢慢慢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有很多像这样的例子。
0: 嗯，那我们来听一首。
1: 好，你要听哪一首？
0: 嗯，今天你是这个，你要推荐我们听哪一首？
1: 哦，我事先我也跟你谈过好几首歌，我不知道你现在要放哪一首歌。你是要放崔台青的《春天为什么要迟到》吗 ？OK， 崔台青的这首歌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崔台青其实在这个10年之前他就已经发迹了，
0: 是。
1: 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在当时。引领这个风潮，大概从原来的那个靡靡之音的结构，慢慢慢慢的往校园民歌在发展。你知道他在文化大学是念戏剧的，所以他当时是以这个大学女生的这种清新的姿态走进了这个歌坛，然后他就唱了很多的歌曲，而且他的歌曲的内容开始出现了一些像是诗词一样的感觉。
0: 哦，
1: 这首歌就是，
0: 我还蛮讶异的。
1: 对，你听听看。
0: 嗯。

0: 哇塞，我有一点讶异耶、嗯、因为崔台青他有一个绰号叫崔鸡，
1: 对，
0: 你知道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他应该是
1: 很鸡，
0: 对对对，他应该是那种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嘛、嗯、然后呢又很嗲，就是说、嗯、
1: 对，
0: 感觉是一个很会塞奶，然后不是大家都会开他的玩笑，他不是常最有名一首歌就是枪在我们的肩上，然后就嗯嗯，就是他就会那个扭个屁股或什么，
1: 对，
0: 然后你就会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就是这怎么会是崔台青唱的啊？
1: 而且你知道当时崔台青啊，其实他当时在秀场很有名啊，
0: 可是呢对啊，他都是很华丽的衣服，然后浓妆大浓妆，因为他化浓妆超级漂亮的、啊、
1: 对，结果你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说经过了这个六十年代年初的这个整个的大的震撼之后，你知道他整个形象都改变了。当然后来他跑到华视去了哈，
0: 嗯，
1: 他以前在台视的时候主持一些节目，什么翠笛银针啊，什么那个大家就是觉得他叫崔姬啊，
0: 对呀、啊，
1: 因为他甚至当时也在有一些秀场里面啊、嗯、有介入一些，可是你知道在六十年代之后，他到华视之后，
0: 嗯，
1: 他开始带动很多新的。这些后起之秀，
0: 是
1: 你知道他后来的外号叫什么吗？他们叫他叫崔大妈，你知道？因为
0: 也差太多了吧？
1: 对啊，对啊，不是，你看啊，你看那个人跟的那个大的环境的差异啊，所构成的一些反应，
0: 嗯，
1: 你就知道那个环境当时的变化有多剧烈。
0: 真的，
1: 如果这个环境只是淡淡的改变了、啊，
0: 嗯嗯，
1: 我觉得没有那么你看不出来这些转变，
0: 对。
1: 但是那个环境的转是剧烈、啊，那个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说，如果我不跟着有一点调整，有一点改变，好像我就跟这个大时代就脱节了。
0: 嗯哼，
1: 所以在当时这个流行音乐界，当然再加上有新的这个、导引嘛，哈，
0: 对。
1: 所以流行音乐界，尤其国语歌曲就开始转型。就开始有很大很大的转型哈、嗯，但你听起来好像跟秦勋慧的某些歌曲的味道还是有点像。
0: 对，所以我就说像一种 dissolve， 就说它也有点像，可是它确实，
1: 对，
0: 你看它的曲风和它唱歌的方式，的确也有慢慢清新起来。
1: 对，
0: 越来也是有一点点校园民歌的味道。
1: 你看几个啊？你第一个，你看它的歌词，这个歌词的内容已经不是讲到说、啊、你来不来啊，你男欢女爱的这些问题，
0: 竟然是为什么春天会迟到？
1: 对，为什么春天会迟到、嗯？这个已经很诗词了，对不对？
0: 有点诗词。
1: 你记得后来的民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做《秋蝉》哈、啊？
0: 对对。
1: 你看那个秋蝉的味道跟这个、嗯、那个歌词的内容就
0: 有一点意境了，
1: 就有点像了哈。
0: 对对对，
1: 已经开始在调整了。
0: 对对对。
1: 那伴奏的形式你也发现，虽然还是用电吉他，但是你看。嗯，他就开始不是那么复杂，不像是什么汤尼大乐队、什么古巴大乐队、哦、
0: 没有那么华丽、啊
1: 哎、那种伴奏形态也改变。
0: 对 对, 对，
1: 他开始就变成一把吉他的这个分解和弦从头到尾贯穿、嗯，只有到中间可能加一点古典进去啊什么的，所以整个的表现的形态和他的内容都开始蜕变。
0: 嗯，你看那个后来不是张学友也唱一个什么《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歌词不就从这儿来的吗？
1: 那很后面了，那已经很后面了。
0: 对啊，我意思说这应该也受这首歌曲的影响吧。
1: 对，我记得崔台青当时出了这一张专辑，当时的出的专辑都是黑胶唱片嘛、
0: 嗯、
1: 那个唱片因为黑胶唱片相对比 CD 要大很多、啊
0: 嗯、
1: 所以它的那个版面就很大、嗯、他就开始不是穿的那么妖娇的那种衣服，
0: 对对对对，
1: 他就穿的是
0: 孔雀服，
1: 一个白色的一个连身的一个
0: 洋装，
1: 一个大裙子，
0: 很漂亮，
1: 很大的一个大裙，然后就是上面就是
0: 比较清汤挂面
1: 一点，对对对，
0: 一
1: 头卷发
0: 造型，
1: 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就开始转变，
0: 嗯
1: ，even 连邓丽君都跟着转了，
0: 真的、啊
1: 哦，对，邓丽君在这个
0: 邓丽君也是我的女神之一耶。
1: 其实邓丽君在这个之前，大家对她的评价没有像她以前那么高，哎，没有像以后那么高。
0: 哦、
1: 我的意思是，
0: 我懂，我懂，
1: 你知道吗？嗯、邓丽君，因为她当时她发迹的很早、啊，
0: 对对对，
1: 那她称不上是校园的代表，
0: 对，
1: 但而邓丽君为了要让她
0: 精，她跟校园民歌应该完全
1: 没
0: 关联，
1: 没关系。但是她为了要让她精进她的表演事业，所以她跑到日本去，她也受到很多日本的训练，
0: 而且也翻唱了很多首日本歌。
1: 啊、对对。但是邓丽君的，你去看她的唱的歌曲的内容，里面很多这种灯红酒绿的主题的歌曲。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
0: 只是她唱的太好了、嗯，所以大家根本不会计较那个内容。
1: 只是邓丽君的这个人的形态，让你不太容易有什么遐想。
0: 对，
1: 所以
0: 她。

0: 董事很规矩，穿个旗袍就觉得很美，
1: 对对对，
0: 很有质感，
1: 就是他是
0: 不是让人觉得
1: 他就是一个忠忠实实唱歌
0: 的很端庄
1: 的
0: 人
1: 一个角色。虽然歌曲内容是很那个，但是但他的歌曲，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开始改变
0: 哦。
1: 哎，我们说男女的情感通常来讲是各种艺术创作里面的首选嘛，
0: 嗯，
1: 因为这个话题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表现，
0: 没错，对。
1: 可是我很讶异的就是邓丽君那个时候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当然是日本歌曲的翻译过来的，可是那个歌词的内容在当时会受欢迎，你也可以看得到当时我们对人跟人之间尤其男女的这个情感的关系上面，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环境中间的一种共同的期许哈，它已经不再是一杯水就是逢场作戏，所谓 one night stand， 大家来了就其实现在反倒有点变成这样，
0: 对呀，怎么走回头路了。
1: 可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大家都希望能够安下来，
0: 安定，然后有长久的关系，而不是那个点到为止或是蜻蜓点水的一种那种泛泛之交啦。
1: 对，就是要有一个窝，
0: 对，
1: 要有一个自己可以窝的地方。也许，
0: 所以反映了当时社会心境。
1: 对，你就看他对于那个男女的情感的论述的那个琢磨，
0: 嗯哼，
1: 就完全不同。
0: 嗯哼，
1: 这首歌曲我觉得堪称代表了。而且我相信大家都会唱这个歌，这个叫做我只在乎你，它虽然是日本翻译的歌曲，但是我觉得邓丽君把它翻成中文唱得非常的好，
0: 我也会唱。

0: 感觉。
1: 的确，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啊，嗯、而且我还蛮会唱这首歌的。
0: OK，
1: 嗯，我觉得不管他的曲跟词儿，我都觉得还我都还蛮喜欢的啦。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念书啊，我有个年轻的老师，他还没有结婚，他就说，如果有哪一个女孩子跟我唱这首歌的话，我一定要把她娶回家。因为这种情感简直是让你觉得太纯挚而且浓郁了。
1: 对，
0: 就是我只在乎你，你看我希望能够跟你天涯海角在一起。这种其实在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创作诗词里面，这种东西并不少见的哈。
1: 对，
0: 但是却在流行歌曲里面出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民国六十年代的这个当时的中华民国，就是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其实发生的事情是近代来少有的密集而且强大的冲击的。
1: 嗯，
0: 你知道在民国六十四年，就是老总统过世，就是
1: 蒋介石，
0: 对，他过世哈，
1: 被鞭尸的那位，
0: 被人家泼油漆，
1: 对对对
0: 对，其实这有点无聊。OK， 结果呢，他的过世，虽然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所以整个国人或者是整个的政府系统对于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并不是心里没有准备。
1: 嗯嗯，
0: 可是当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还是非常震撼的，
1: 是
0: 因为会觉得在这个之前那个国家虽然遭遇到很多颠簸流离，但是总觉得有一个人在那边把持着，就是他在那边掌舵，所以大家都觉得基本上他都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或者
1: 就有点像是家里面一个爸爸的角色啦，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有你那个天本来还在哈，
0: 可是忽然之间这个消失了，
1: 对，
0: 这个大家忽然之间不知道，就觉得很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骤变，
1: 嗯哼，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整个的气氛也好，这个事情整个的发展也好，我觉得对台湾是把整个这个社会的整体成熟度往上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助力哈。你看，我们看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有一些年轻人啊，他的为人处事的表现让你觉得他好像，虽然他可能读了很多的书，虽然他好像社会地位也不错，但是他整体就是不太成熟，你就觉得他好像总是缺了一块那样子。
1: 对对，
0: 可是
1: 就还是 big boy 或是 big girl 的感觉。
0: 对，可是当然听起来是有一点无奈，但是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常常都是自己的尊亲啊过世了，经历了一个自己的尊亲的过世之后，这个孩子忽然间就大一块起来，
1: 对，
0: 他的整个待人接物，他的整个为人处事就有不同的层次了。
1: 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觉得你讲的这一个我是认同。
0: 对，其实我也是一样啊，你看我快四十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在过世哈，
1: 可你那时候也不年轻。
0: 对，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在回想我父亲过世的前后对我的整个的心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的确，
0: 我已经到四十岁了啊，但是我都还有这么大的差距。
1: 对，
0: 所以当时我认为当时的台湾所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1: 是
0: 一个家长式，一个大家长式的一个强人过世，这样过世了之后，大家好像看起来必须要从那个很慌乱，甚至于有一点茫然的那个情绪里面，要整理出一个头绪，然后要重新的，好像要坚定住的样子，所以那个是整个社会的氛围，
1: 是
0: 这个社会的氛围。同样的，我就说那个大时代改变太强烈，
1: 对，
0: 强烈到每一个人都会跟着他转，就是
1: 对对对。就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你没有办法说这些发展跟这些改变都跟你没关系。
0: 对，
1: 他们等于是生命，就说这跟我们这些老百姓是有点像生命共同体，国家的发展跟老百姓是生命共同体。
0: 没错，所以软软的崔台青从那些灯红酒绿里面出来唱起像是余光中的新诗一样，这个曾经灯红酒绿的邓丽君，
1: 对，
0: 从那个十里软红里面
1: 是
0: 跳出来，直接的谈到了是爱情之间的中间这种坚贞的关系啊。同样的，在当时强人之后，台湾的社会要怎么样去消化这个问题，因为势必再来的是一个新的时代，
1: 是
0: 也许有很多的爱恨情仇要随着这个东西要告一个段落，
1: 嗯哼，
0: 也许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眼光，要去发展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一个旧的过去，必须要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句点，
1: 嗯哼，
0: 你才有力量去开展一个新的未来。
1: 是，
0: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我记得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感受到台湾整个的社会氛围 的一种共同。

0: 说话。流行歌曲的发展从前面的走到这里已经走了三四年的时间了。
1: 是。
0: 当然国丧期间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肃静肃穆的。
1: 哈，嗯
0: 哼。但是等到这个国丧期间过了，你就看到属于新的台湾社会的活力就慢慢慢慢出来。
1: 嗯。
0: 它的面向就开始越来越广。但是我觉得我的印象里面再出现的歌曲就开始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一些面貌。
1: 嗯。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所谓要为过去画一个美好的句点，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成功是必须被延续的，
1: 是
0: 追求成功是一代一代的努力，
1: 嗯哼，
0: 而不是一个人可以终其所事的。
1: 对对，
0: 所以前面的人过去我们用什么态度看，
1: 嗯，
0: 后面的未来我们又怎么样期许自己。
1: 嗯，
0: 所以这是那个时代。
1: 嗯，
0: 你看这首歌下面我们要听着凤飞飞这首歌，
1: 就一个承先启后的，
0: 就是非常非常具代表性。
1: 嗯，
0: 凤飞飞大溪的这个乡村里面出来的一个很纯洁的一个女孩子，在这个之前她也在电视圈里面打滚。
1: 对啊，
0: 大家感觉到她有，虽然她很
1: 非常大姐头的气质，
0: 但是她还是带点江湖气味。
1: 对对对，
0: 可是在那个年代她居然唱出这首歌，下面要听的这个歌，
1: 嗯，
0: 你看看她是怎么样去回应那个社会的氛围。

0: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说这个站在掌声中间这个舞台上的人到底是谁，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个歌曲出现的时候至少是对一个旧的时代的告别。那个掌声里面带了很多很多的意义，与其说是给前面的努力的喝彩，不如说是给未来的日子打气，大家用一种新的态度来继续的活下去。我记得那个年代民歌就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慢慢慢慢的要出现了，因为年轻人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属于所谓战后婴儿潮的那个年代的
1: baby boom
0: 的年轻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大学三年级四年级开始要离开学校了，已经到了这个要进入社会的时候，当然男孩子进入社会这个中间还有兵役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没有兵役的问题，这个女生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她就要考虑到她的整个的

0: 生涯要怎么样去建构、
1: 嗯、没错 对,
0: 对，所以你知道那个那种百废待举啊、嗯、觉得机会俯拾皆是，但是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规划自己的人生，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过未来的日子，那个是一个你说的好听叫做充满了机会的日子、
1: 嗯、
0: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是集合了所有的彷徨的一个大集合哈、
1: 嗯、
0: 我认为如果当时如果看得到台北的天空上面，大概都是彷徨尤其年轻人的彷徨，
1: 对，
0: 所以我记得当时的年轻人的走向，从校园里面出来，如果是男生当兵，当完兵回来第一件事一定就去当 sales， 管他是干什么的事、啊、卖什么的都有，
1: 就是一卡皮箱
0: 的年代啦、啊、对，一卡皮箱走
1: 地上，
0: 对，为什么要当 sales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还能层楼更上。
1: 哦，
0: 国家虽然当时遇到这个遇到一些骤变、啊、
1: 譬如你是说譬如说退出联合国，中美断交，中日断交，这一些
0: 中美断交还没有断交的那个时候、啊嗯、那只是中日关系生变，但是当时是老总统过世，
1: 是是，
0: 然后越南沦陷、啊
1: 嗯、哦，
0: 这些都是不得，而且最重要的，
1: 的确是国际情势，的确是很。
0: 你知道，其实我们只是用“退出联合国”这一个字来讲、啊，
1: 对。
0: 但是退出联合国，你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国际关系是一切，这个等于是完全就完全失控了、啊，
1: 都出了问题了。
0: 对，我们整个忽然之间，国际社会就完全不承认。
1: 那我们的国际地位就等于是一个非常大的骤变，完全消失，
0: 是一个国际孤儿了嘛？
1: 对对对，
0: 你中华民国已经开始
1: 变抑郁，就对了，
0: 对对对，没有人要承认你。
1: 嗯，
0: 而这样子的处境是我们不曾碰过的，
1: 对，
0: 你知道吗？
1: 的确是。
0: 你现在啊，2011年断交五个国家，你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反正断这么久了也没差了。
1: 七个，对不起。
0: 对哦，七个，
1: 只剩十七个。
0: 对，但是民国60年退出联合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那个处境过。
1: 对对，
0: 在那个时候，外交部是真的有用的啊。现在我们的外交部倒没什么用，因为只有十几个国家，连、嗯、我看连狮子会恐怕都比外交部有用了。但是那个年代我们的外交部要跟所谓全世界各国的使节可以有100多个、啊、
1: 是, 是, 是，
0: 而且都是很主流性的国家、啊、
1: 对对，
0: 所以你看那个大的彷徨，那年轻人要层楼更上，他有很多的方法，他要不就业、嗯、要不然怎么样，但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主流，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可以赚点钱，然后我们出国留学，
1: 嗯，
0: 把老外的那一套东西学来，并不是想要到国外去，想要回到国家里面来做点什么事情、
1: 嗯、来贡献，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出国潮流、嗯、出国潮是非常见之于心的、
1: 哦、对，是是是，
0: 这个事情呢也是构成了当时整个社会走向。后来民歌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很多谈到什么离别的问题啊，也、
1: 嗯、
0: 谈到什么大家你走了以后，
1: 对对对对，
0: 你要等我回来啊，
1: 对对对，
0: 什么什么这些，
1: 对对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什么数着片片白云，
0: 哎，对对，什么背个白背包什么这些、哎，都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游子的心情之类的。
0: 对，其实台湾这么点大，有什么好游子的，我也不晓得。但是事实上，当时所讲的游子是指的到世界上去，
1: 嗯，
0: 去寻求一个自己的精进。但是这个自己的提升基本上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想为者，
1: 想要报效国家啦，
0: 对，
1: 希望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提升我自己，
0: 对，
1: 然后让我的国家可以发展得更好，在我们这一种就是等于被国际社会遗弃的状况之下，但是这个台湾虽然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走出杀出一条血路，
0: 对，
1: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前面我们看到这几位歌手全部都是在校园民歌之前就已经耀然于当时台湾流行音乐界，
1: 嗯嗯，对，
0: 下面这位也是，他也在这个之前他就已经耀然于流行音乐界，
1: 是，
0: 他不算是校园歌手，
1: 嗯哼，
0: 但是呢他的歌曲的内容开始就有了非常巨大的转变，因着时代的转变，
1: 嗯，
0: 下面这首歌其实我们常常是流着眼泪听的，在当时、
1: 嗯、
0: 啊，因为凡是有过出国的经验的人听这个歌都听不下去，
1: 非常有感觉，
0: 对，我们来听听看、嗯，

0: 我记得当时费玉清啊，在当时那个大的流行音乐界，其实他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角色。
1: 嗯，
0: 对，我们现在对他简直是觉得他是非常的崇高的地位，对不对？
1: 我是觉得啊。
0: 对，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觉得对他有两个印象，第一个觉得他很像日本的那个高中生的味道，然后他喜欢穿那种、哦、
1: 他穿青年装，
0: 对对，不是青年装，
1: 中山装。
0: 你知道日本的高中生穿那样子衣服的，
1: 对啊，就有点像中山装青年装那样子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第二个呢，大家觉得说他到底。不男不女的，就那个歌曲的那个声音啊，其实那时候真的
1: 真
0: 你们都不晓得，在那个年代、
1: 欸、真的不知道、欸、
0: 对，所以可是从这些就是这些的转变之后、
1: 嗯、
0: 费玉清整个的社会形象都转变
1: 哦，是哦，
0: 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
1: 可是他歌声很棒啊，
0: 这是后来大家知道，你知道他后来几乎就唱的歌曲都是这种内容、欸、就差不多都是这种跟国家民族跟他一做一个这个所谓中国人他的对于这个文化的肯定，对于他的血缘的、
1: 啊嗯、
0: 的
1: 中华民国颂啊，
0: 对啊，
1: 这
0: 种推崇，对
1: 对，
0: 所以他开始，我跟你说，费玉清真的这个人的转变非常非常的，他开始唱的全部都是进化歌曲，
1: 嗯嗯嗯，
0: 几乎是到了民歌时代，校园民歌时代，他还是走这条路线，
1: 嗯，
0: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大家对他多么的就多么的肯定啊，所以这
1: 是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个人的转变啊。也是，
1: 这我们真不知
0: 道，你也看到这个大环境的转变、嗯、其实我们现在回想看这个所谓校园歌曲出现，校园民歌出现之前的这些理由，
1: 嗯，
0: 你都可以看得到，在当时没有人想到会出现校园民歌，
1: 对，
0: 校园民歌不是被设计好的，
1: 因为我们感觉都是以前在西洋，就是在美国西方国家比较有这种在校园里面产出的歌曲、
0: 嗯、
1: 所以我们小就是很小时候我们其实也唱一些西洋歌曲，
0: 在美国的校园产生的这些歌曲，它事实上跟时代的环境也是有 极大的关系，
1: 对啊，所以以前都感觉是国外才有嘛。
0: 在美国的校园民歌出现最大的一个后面的刺激它的力量就当时的越战，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是以反战为诉求的，就出现很多这样的歌曲、啊、好，但是我们国内不是，我们是跟着国家当时的处境而慢慢发展而来的、
1: 嗯、是
0: 当这些战后出生的这些孩子们开始长大、
1: 嗯、
0: 开始要慢慢成为社会中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整个教育过程所构成的一些成果
1: 是
0: 就慢慢呈现，
1: 嗯，
0: 所以那个社会的风气就开始有改变、
1: 嗯、哼，
0: 当然当时那个政府的很多的措施我们现在常常在怀念经国先生，也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哦、
1: 嗯嗯嗯，
0: 因为当时他的很多的措施让这个社会是有典范的，
1: 是，
0: 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当方向清楚、典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整个的社会相对的就好像被洗涤过一样，
1: 嗯，而且会被提升，
0: 对，
1: 哦、大家也很 enjoy 在这一种所谓的典范处处
0: 对
1: 的一种时代里面，
0: 没错，
1: 自己会觉得骄傲啦，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流行歌曲啊，开始在做总结，在开始对上一个世代做总结，
1: 嗯，
0: 然后对下一个世代，
1: 哦、
0: 你慢慢的呈现出一些期许，
1: 是，
0: 就开始出现，
1: 就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0: 对，你不跳开这么几十年看，你看不清楚那个过程，
1: 真的。
0: 可是你现在跳开几十年了，你回头看，
1: 的确，
0: 那个时候大概前前后后十年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发展才整个的完成，
1: 是是，
0: 然后就校园。

0: 人民歌的出现，其实它只是一个基数而已，它并没有长久存在。
1: 对，
0: 你看
1: 后来90年代就结束
0: 了，
1: 对，
0: 90到80以后，
1: 对，80以后
0: 校园就慢慢式微了，
1: 它就带出另外一个流行歌曲的高峰。
0: 可是我们所有的国语歌坛，甚至去台语歌坛一样，都开始有一个完全的巨变，
1: 没错，
0: 变成今天的样子。
1: 对，校园民歌这个时代功不可没了。
0: 对对，要没有校园史歌啊，没有校园民歌啊，
1: 对，
0: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流行音乐的走向不会有今天的状况。
1: 嗯，
0: 我们也不会到现在为止，在整个的华人社群，全世界的华人社群，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个国语或者台语的流行音乐，
1: 嗯，
0: 不会这样独领风骚的。
1: 真的，
0: 中国大陆那么大，
1: 重要，
0: 哦，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的歌曲对他们的影响
1: 影响还是非常大。
0: 那在东南亚一带的这些侨社，你去看看，
1: 对，
0: 基本上都是，甚至于连香港的，香港是一个很强调创意的地方，
1: 嗯，
0: 但都是这样。
1: 嗯嗯，
0: 我今天最后要来介绍的这首曲子很特别，这是蔡琴唱的，叫做《最后一夜》。嗯，其实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对，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0: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对。但是这个最后的一夜，
1: 蔡琴也是我女神之一，
0: 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最后一夜？
1: 嗯，
0: 是一个时代，
1: 啊，
0: 一个时代的最后一夜。
1: 哦，
0: 一个事情的已经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
1: 是我们太 focus 在电影上，
0: 对，十里洋场，
1: 嗯，
0: 那个十里染红的过程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它是一个新的，
1: 已经要结束了，
0: 对，新的时机要开始了。它很像那个 Cats 里面唱那个 Memory，
1: 哦，是是 是, 是，
0: 最后说 Look a brand new day， 这是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1: 哦，
0: 所以旧的时代结束其实是新的故事的开始。
1: 嗯，
0: 所以这个金大班这个所谓最后一夜这首歌，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听了心里面觉得很会心，
1: 对，
0: 虽然讲不太出来，但是会觉得很会心。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民歌时代，
1: 哦，
0: 已经进入到校园民歌的时代。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像是书签一样的放在这里。
1: 嗯，
0: 如果我们对校园民歌还有兴趣的话，这个是探讨校园民歌的开始，
1: 等于是有一点一个滥觞，就是从这里开始，
0: 正确
1: 上前面结束了，
0: 对，
1: 现在一个 brand new day，
0: 对，
1: 就是 has begun 这样子。
0: yes，
1: 是吧？
0: 是，
1: 哇，我觉得就很听，我现在我们还没进入校园民歌哦，听到前期而已哦，就觉得很精彩。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校园民歌在整个中华民国发展史上竟然占了一个流行歌，华语流行歌曲的歌坛上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0: 它有一个标志，就是，
1: 对，它等于是，
0: 嗯，
1: 就是有点是我们过去的一个 mark，
0: 对，一个符号，
1: 哦，对，然后它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的一个标志。
0: 对
1: 对，那我们下一集也会再请杨明哥来跟我们一起，
0: 还要来吗？
1: 因为我们要进入校园民歌时代，你不能只讲前面不讲后面是不负责任的。我想听众朋友也欢迎吧。今天节目时间好快，节目时间要到了哈，所以大家期待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来听听进入校园民歌，我们来听的这个大家所怀念的校园民歌。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金大的最后一夜，最后一夜没有金大班哦。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眼前，期许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在近几年哈，我想很多朋友，如果你展开这个国际新闻，你或许会特别的发现，在近期这几年的发展当中，世界上的这种跟军事相关的冲突哈，开始纷纷出现。那当然不是说过去没有战争，而是说现在的冲突的形态或许跟以前不太一样，而且它的频繁的程度、跟它的密集的程度以及所军事的科技都不尽相同哈。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从今年的2月28号发展到现在，我想全世界最瞩目的就是在伊朗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哈。以色列以及这个美国用这个远距远的攻击，就对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呢，造成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杀伤打击哈。那也让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就更换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呢持续性的这个以霍姆兹海峡所谓石油的一个世界命脉做了一个管制，以至于对于全世界的影响相对来讲就是不可小觑哈。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这个霍姆兹海峡它所主要的输送油的这个管道是亚洲地区，所以我们身为亚洲地区的一员呢，其实影响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在事情的持续的发展底下，慢慢到底这个战事的这个发展为何，它走到现在看起来好像双方要去做一点和谈，而它和谈的进度怎么样，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切的。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讨论，因为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知道在俄乌也发生了这个军事行动，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也就是加萨走廊，也有一些军事行动，这个是很显著的两个例子，到目前为止都持续焦灼。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发展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

0: 好像有要渐趋缓，然后做一个收尾的一个感觉哈。到底这个收尾的感觉是不是真的？而我们又可以从这个里面发现这个所谓一个战士的从无到有的兴起到他衰落，到底掌握了哪些条件？或许是不是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没有办法发展有这么成熟的条件，以至于战士必须要持续的发展？又或者，如果我们今天身在一个可能有战士风险的环境，我们要掌握哪些要点，才可能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很关切的哈。今天呢，这个我们朋友们，你听我前面讲的这个前提，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 tough 的一个提问哈。因为面对一个战争的发生发起，从它的起来到它的结束，它里面的牵涉的因素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很有效的、很系统性的来了解这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这位我的老师哈，而且他也是在这个战略学界的大师哈。那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来解释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剖析一场战事？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切的哈。为您介绍今天我们的来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翁明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翁老师好。
1: 那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再次麻烦翁老师好，因为我们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伊朗所发展的这个到现在才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战事的发展，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老师来请教，是时间很快速推移，这个几个月就过去了哈。那目前看起来他在新闻上面有这个所谓趋缓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还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回溯一下哈，因为其实如果不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哈，就是你看新闻就是看一些片面嘛哈，有快讯跳出来你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一个战事的发展，它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节点，那它的发展有些上向上向下的一些曲线，而真正的关键在哪里？我想请老师为我们回溯整理一下过去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是。
1: 好的。那么刚刚念伟在一开始所讨论到的有关战争的发生啊，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啊，那么尤其指出来这次在2月28号所爆发的这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四个月啊即将到来哈，那四个月就是120天嘛哈，那么某种程度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120天的战争，那么某种程度还是算短的哈，因为一次大战也打了四年，二次大战也打了四年，那我们的对日抗战也打了八年哈，所以某种程度战争很难用时间长短来加以区隔哈，那么只是战争也会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工业进展到资讯社会哈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它的战具就是战争工具的发展也有很多的改变哈，所以才会让战争的形态发生更大的变化。那这次某种程度是人类哈在 AI 时代以来哈，那么所爆发的这种第一场战争，那么这样的一个战争当然是累积过去的战场的经验哈，跟它的战争的扩大规模到现在，所以让我们感到相当震惊的一个议题哈，那么所以它有很重要性哈，这是第一个思考点。第二个思考点，当我们在谈论战争的，我们就会提到说，这个西方德国的兵学大师哈，克劳塞维茨
0: 是
1: 他的战争论当中一直强调说，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续。这换言之，战争的启动发展一定有它的政治目的。
0: 对，
1: 那为了这个目的，透过战争这个途径。战争这个工具来完成他的政治目标哈，所以这次的美国的2月28号所展开的这个史诗愤怒行动
0: 是，
1: 事实上是有两点哈，第一点就是要来终结伊朗的核武发展啊的一个前景哈，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让伊朗无法成为整个中东区域的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战争的这个主导哈，
0: 是，
1: 那么这两个事实上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在这次。发展这种战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治目标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目标的目的啊，为了符合它这两种政治的这个目的来看，那么再来检查啊，这场战争究竟啊到现在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结束了，或是还会继续发展？
0: 对，
1: 这个思考哈，这两个指标哈，当第一天开打的时候，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开打的时候，美国第一波。就透过精准的这个巡弋飞弹、战斧巡弋飞弹，透过精准炸弹啊，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直接对德黑兰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总部哈、啊，那么把他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赫梅尼，还有相关的重要人士，在一场战争当中全部把它摧毁。
0: 像这种例子，老师，这种例子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人类历史里面几乎就不曾

0: 发生过，对不对？第一开始就这么重创，这个是很少见的。
1: 对对对，刚刚我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
0: 一锅端的
1: 那种，把他所有的这个重要的人士都打掉哈。
0: 对，
1: 那么这涉及到 AI 时代战争的一个特色哈，因为美国透过不同的这个人工智慧的系统哦，那么不管是这个所谓的Palantir 这个系统或是Anthropopia 或是 InScloud 这很多系统结合在一起，能够精简的算出来说伊朗的重要的领导人那么他们将在2月28号早上9点多在伊朗德黑兰的首都附近的一栋政府大厦在那么某个房间里面开会。那么当美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开始展开这场行动。那事实上也就是因为他们掌握这场精确的情报才开始228这个行动齁、那么因为当时也有人在讲说不会那么早行动，应该会再晚一点或早一点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掌握这个情报美国的 CIA, 跟这个以色列的莫萨德这两个情报集团的合作掌握这消息。是透过 AI 整合分辨那么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才进行这样的攻击。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的第一次打击成功了。那么就让整个人类战争史，那么某种程度也有一个新的一个调整变化哈。那么刚提到就是第一次有史以来集体式的团灭，某种程度报上谈的团灭啊，这个领导人啊，事实上在两年前，美国也透过 NQ9B 那个无人飞机哈、那么在这个伊朗德黑兰这个机场附近，把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总指挥那么把他直接在公路上面就把他所谓的单点消灭，那么这个战争是出现了哈、那么也就是说，透过 AI, 透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单点决策者的消灭行动，在美国一直在做啊。那么主要除了重要的所谓的领导人之外，也包含这个恐怖分子的头头或重要人士的这样的工作。
0: 这就算是一种斩首行动吗，老师？
1: 哎，类似。那么这斩首行动跟这个2003年美国推动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他也是用斩首行动哈、不过他那时候斩首行动是透过巡弋飞弹在地中海那么还有在这个红海这两个地方发射飞弹，直接打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个海山的总统府去打，
0: 对
1: 把他们震慑住之后，那么他才派地面部的进入那某种程度那也算斩首，只是他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斩首，是吧？震慑伊拉克，那这次只是直接震慑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导阶层让他一瞬间就群龙无首了所以某种程度这是第一阶段所谓的斩首战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全面来瓦解整个伊朗的这个海空军的优势作为让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改变。那么这是在第一阶段的所谓的突袭跟斩首行动那么在这样的行动过完之后，我们就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宣称那么这个行动最多4到6个礼拜都就要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他跨跨而谈是因为他这次行动成功那么他以为伊朗的这个领导人被斩首那群龙无首
0: 对那么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1: 那么自然而然的会有新的政权出现，新的领导人出现然后开始准备要求跟美国和谈对话结果没想到伊朗撑过第一个礼拜
0: 对
1: 那么开始进入从这个4月份开始到5月份的这个两国的这个敌对谈判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为什么要说他们撑过呢？因为当何梅尼被这个狙杀确认之后，他们马上就把他的这个长子那么任命为继承人，那么持续来巩固他领导中心。那么革命卫队伊朗的这个有别于海空部队的，更加强他内部的控制
0: 是
1: 所以某种程度没有造成这个政权转移或是这种改变所以某种程度美国看到这样子好像也怪怪的，没办法进行，所以只好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海空的这个相关的控制那么只是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让他们的决策者屈服，所以他只会继续针对他的飞弹基地、海空基地跟相关疑似核武设施去炸那么还没有波及到能源跟有关于人民的基础建设，所以某种程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那么思考点那么当你这个战争没办法在可见的4个礼拜到6个礼拜结束那美国内部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了，那么这个不同声音出现就会迟滞他的这个战争的行为，就是他都不敢整个大规模的去

0: 开展哦，因为这个60天这个2个月好，某种程度因为4到6个礼拜没有完成啊，进入第6个礼拜、第7个礼拜，就到60天哦，
1: 哦，对，
0: 所以在60天之后在5月初这等于算第二阶段啊。那么白宫就宣布这个史诗诺行动这个敌对状态终止
1: 终
0: 那
1: 止
0: 么也
1: 了，
0: 就是他宣布终止那么市场很有趣的是，川普从第一天开战到目前已经谈了将近36次这个战争已经终止了，美国已经赢了，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1: 一直讲，
0: 哦，
1: 一直讲，
0: 所以让很多人都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一直在讲，你到底什么在赢？好，那
1: 对，精神
0: 就
1: 胜
0: 就
1: 利
0: 结束，
1: 法，
0: 哎，对，那六十的晋升了，那六十胜利了哈，胜利了，那就国会就拱不到他，因为美国国会宣布，如果总统对外用兵，60天之内必须要结束，或是跟政府国会报告，那么寻求再延30天一个月或2个月或怎么样？那川普不愿意受到国会的限制，所以他直接就不管我已经结束了，所以就没有60天的限制了。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行动、自由
1: 自
0: 计划，
1: 由行
0: 哎，
1: 动
0: 是一种防卫性的作为，我不
1: 对。
0: 是打别人，然后我目的是在保护这个霍姆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通行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从我们刚刚从第一阶段的这个斩首那么到了第二阶段3月底到4月。那么两个相坚持不下那么伊朗持续抵抗不投降，到了4月初开始，整个战场就转移到这个霍姆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伊朗也很聪明，那么他们也了解到说，从4月底开始那么到5月左右，他们的全力把它放在封锁霍姆海峡，这是这个战场。那么另外一个战场就把它放在中东，这个伊朗附近的这些周边国家，
1: 是老师，这个
0: 那。
1: 问题我就觉得很多朋友也是在疑问哈，就是说他封锁霍姆兹海峡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哈，也看起来世界就是完全关注到了哈，但是他就是打旁边的这些国家，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不理解哈，就是说你照理来讲，你这因为。说实在了，就是说，美国以色列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点理亏，就是因为他前面偷袭嘛，哈。那偷袭这个事情，显然就是在这个所谓一般世界的道德标准上面会有点打折扣了，哈。就是说，形象至少是不好嘛，哈。
0: 没错，
1: 但在这个
0: 没
1: 时
0: 错。
1: 候，其实伊朗他的的确很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并没有造成他的这个所谓领导的混乱，而且主要是他的民众没有上街，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我记得当时候美国是期许说，他里面可能他的那个所谓民，就是这个所谓
0: 民众
1: 对
0: 揭
1: 民
0: 竿
1: 众
0: 起义，
1: 起
0: 他
1: 来
0: 这个，
1: 推翻政府，然后让他里面呈现一个比如说新的，他们就顺势扶植一个比较亲美的政权，类似这样子。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就是说伊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除了跟以色列互丢飞弹，这个是一定要的嘛，因为以色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个所谓投射的能力，可以投到美国，因为太远了嘛，哈，可能就伊朗没有这个能力。好，但是问题是，他对于旁边的这些波湾国家的这个攻击，让人觉得有点费解。就是说，那他这个打击，因为其他这些国家会不会有点无辜呢？那对他原本是有点同情，但是现在你一直弄我，会不会就他的这个手段跟目的之间是什么样？可不可以老师给我们点分析？
0: OK，好，那么刚刚念伟提到一个很重要问题哈，那稍后我们还有其他议题跟这个相关哈，那我先提，刚刚你提到的，一般听众朋友会认为说，那其他国家保持中立啊，然后也不涉及到美国跟伊朗战争，那就不要打我，而且大家都是兄弟国家嘛，都是信奉回教
1: 你
0: 嘛，
1: 不是应该争取
0: 大家都
1: 认
0: 好
1: 同
0: 朋友，
1: 吗？对不对？
0: 对啊，对，没错。那么，但是对伊朗来讲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他也知道说他这样做会引发众怒，让他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受到影响但是。对他来讲，目前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是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怎么样来抗拒美国持续的这个压力，不管是海空压力或者其他方面的外交压力，是重点。所以他们也知道说，如果能够让美国的朋友感到不便感到伤害的话，那美国某种程度可能会投鼠忌器，那么有所收敛这样的思考点。那么，如果引发霍姆海峡封锁，这个行动让各国的轮船不能走，那个这个压力当然会在伊朗政府上面了。但是伊朗说美国打我啊，那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应应了。如果
1: 了
0: 你
1: 解。
0: 们要我不打，或让伊朗这个美国不要对伊朗打，或是解除霍姆兹海峡，那你们要跟美国讲，叫美国不要打我，因为你们不打我，我就不会封
1: 我就
0: 锁
1: 开
0: 啊，
1: 了，OK。
0: 我就开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因为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有一个中部司令部那么它的驻地在卡达卡达也是个小国家，生产天然气也有少量石油那我们也从那边得到很多的 石油液化天然气，
1: 对，
0: 哦，还有沙特阿拉伯，哦，还有这个安曼，哦，还。

0: 有相关这些国家啊，UAE 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美国都有相关的海空基地。那么当这场战争爆发，你美国来打我，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打你的海外基地呢？所以
1: 哦，
0: 当
1: 了
0: 我
1: 解，
0: 打你海外基地的时候，我打不准没关系啊。我但是你会害怕嘛？你会担心，所谓害怕担心就是你要戒备、要撤离、要做封锁哦。那么伊朗的飞弹很多哦，一两千枚啊，那么有短、中、长，那么有超音速，各种形式。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就尽量用。那么打不准没关系啊，只要打啊，然后让各国紧张，
1: 会怕，
0: 让美国的海关驻军紧张，那就可以造成一种压力。那个压力就会对这个美国会当局会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中东邻国。跟美国讲说，你们就赶快和谈，不要再打了。你们这样打，我们会持续收押哦。等下我们还在继续聊。另外是美国内部民众也会讲啊，这样打下去，如果打到我的基地，我基地有
1: 你
0: 我
1: 对
0: 美
1: 我
0: 国
1: 有我的
0: 当
1: 人
0: 兵对吧？
1: 亲人在那边，
0: 对
1: 对不
0: 啊，我
1: 对？
0: 事实上这次战争很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有十几位伤亡左右，这个数目是非常低。
1: 是，
0: 那么都不是直接从事战斗行动的
1: 对，就什么飞
0: 哦，
1: 机
0: 这
1: 掉
0: 这。
1: 下来之类
0: 那个
1: 的，
0: 对对，非常少。那么很多都是因为海空基地啊，或是大使馆或领事馆啊被炸，然后受伤或怎么样，基本上直接战斗非常少。那么我们也知道
1: 就是
0: 说，在五月
1: 美国
0: 底，
1: 人的损伤嘛，美国军人的损伤很少，
0: 这直接损伤
1: 很
0: 在
1: 少，
0: 从事战争就是开火叫那么对抗打，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直接人员的上升。那么唯一有的就是应该是五月底有一架飞机掉落在伊朗南部的这个高山地区，
1: 他也
0: 然
1: 不
0: 后
1: 是
0: 就
1: 被
0: 把它
1: 打
0: 救
1: 下
0: 回
1: 来，
0: 来。
1: 对不对？他是
0: 他应该是某种
1: 飞
0: 程
1: 机
0: 度，但是
1: 失
0: 美
1: 事，
0: 国也不会承认，美国也不会承认被打下来，因为美国的科技先进装备他们认为他们的不管是 F-18 或 F-22、F-35都非常强，那怎么可能会被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打
1: 对，
0: 下
1: 打
0: 来
1: 下
0: 哈？
1: 来，OK，
0: 事实上，这也是题外话哈。那么伊朗当然跟中国的合作关系也很密切，
1: 是。
0: 那相关的防空系统有俄式装备，当然也有中国方面的提供给予哈，这个都是他们的秘而不宣的哈。所以
1: 了解，
0: 某种程度。战争是很残酷的，战争也没办法百密一疏。那么美国再强，也有可能忽然间这
1: 一
0: 个
1: 不小心就是这
0: 不
1: 样
0: 小
1: 了，
0: 心就像美国最近也有一架 B-52
1: 对
0: 啊，这个
1: ，B-52，
0: 然后就忽然间在跑道坠毁，也不明原因，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
1: 了
0: 战
1: 解，
0: 争有风险所以回到刚刚您的提问，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对美国会造成两种压力：国际压力跟内部压力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这招险棋是可以打的。那么，因为既然这个你来打我，让我没办法发展，没办法生存，那么鱼死网破就让整个霍姆海峡不要通那么大家来讨论我来管你，成立委员会，我来收钱，也恐吓说一桶1块钱，如果一艘载满100万桶，就100万美金这个费用非常高
1: 不过，老师，您觉得这个策略到目前看起来是奏效的吗？从这段时
0: 对
1: 间来
0: 对
1: 看，
0: 对。
1: 是奏效
0: 这个策略奏效，所以美国从五月底开始就开始思考到说要怎么样来让霍姆海峡能够通畅
1: 的。
0: 无阻，所以美国也跟北约国家比较有利益关系的英国、德国、法国跟他们讨论北约是不是也愿意派驱逐舰、海军护卫舰来共同来执行护船
1: 护
0: 呢、
1: 航
0: 啊？
1: 的，
0: 护航工作或是扫雷相关工作，但是他们的反应。某种程度是相对低
1: 冷
0: 落
1: 淡
0: 哈。那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事件，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那么，如果要欧洲国家来派军，那么要有名目嘛。那什么样的名目如果伊朗也愿意共同出面，那就另外一回事哦。那么这是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发展。那么从5月到6月份，这个世界很多国家都看不下去了，因为再打下去也没完没了哈。所以国际间有很多国家想出面来斡旋，那当然也是美国有这种主动的一个思考，那么也就是川普谈的，4到6个礼拜已经过了，然后呢，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他内部压力也出现，除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让美国考虑到，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也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在南韩的这个爱国者飞弹，那么整个准备要送到中东地区来。那么后来是没有但是这点很重要的是强调说，美国相关的武器弹药，不管是战五巡弋飞弹或是短程火炮或是相关的这些系统，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1: 已经快没了，就是了，你跟不上了，
0: 就它的库
1: 没东
0: 存
1: 西
0: 呐、
1: 打了，库存已经
0: 啊，就
1: 差不
0: 说
1: 多了。
0: 库存说，美国的这个不管陆海空或其他部队关于这种库存弹药都有它一定的这个量就最低量要存到什么程度。那么，如果超越或

0: 亿人的程度的话，那么相关的军火工业生产是否能够足够搭配？哦，那么才有办法。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很多的对美军事采购，那么也被延迟了。哦，这
1: 对，
0: 个报告大家都看
1: 跟
0: 到
1: 这个有关
0: 啊。
1: 系，
0: 对，那我刚刚提到南韩，那么是非常清楚，他要把爱国飞弹放到中东地区，因为爱国飞弹放在中东地区，美国相关海空军基地防卫防空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所以
1: 是，
0: 是要那一枚飞弹，防空飞弹造价几百万美金
1: 对，
0: 啊，巡弋飞弹也是几百万哈，那么这个不是一天就做得出来的，
1: 哦，了解，对，
0: 这
1: 大
0: 个
1: 概一
0: 就
1: 个时
0: 像
1: 间，对，
0: 要时间，就像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打到最后，那么美国也没有弹药了，提供给乌克兰，那怎么办呢？那就请南韩哈，那么军工业来生产哈，或者是请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来提供
1: 对，
0: 啊。所以战争打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你能不能速战速决哦，你能不能快速达到你的真正目标？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粮秣
1: 对，
0: 或者是弹药能够支撑你打。哦，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在91年的波湾战争跟2003年的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有人认为说这场战争，第一次打了2个多月，第二次打1个多月就结束了。哦，那么因为美国在前一年，这个所谓的1990年跟2002年这两场战争的前年都已经开始在准备这个后勤补给运输，哦，那么准备非常充分，那么才去打。那这点就显示出来说，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在2021年的2月20号。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
1: 是，
0: 那么他认为说这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1: 哎，对对，
0: 所
1: 没
0: 以
1: 错，
0: 他后勤支补给油料都没有准备啊，
1: 对，
0: 然后就认为说就直接给他打掉啊，结果打完掉就是说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坦克战车开到一半没有油了，哦，要跟地方的加油
1: 了
0: 站
1: 解，
0: 加油，或是他的好，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刚所提的后勤补给弹药也是个考量。
1: 是，
0: 那么
1: 了
0: 再
1: 解。
0: 打下去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要补充？所以某种程度现在已经从5月中开始转向所谓的外交谈判。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个巴基斯坦很早就出现出面来斡旋啊。那在巴基斯坦之前，当然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跃跃欲试啊。那么，当然美国跟这个伊朗也没办法同意，因为关系不够。那巴基斯坦出面之后，某种程度被伊朗这个同意哈，那么也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所以从5月中，这个巴基斯坦总统这个就开始斡旋两边。进一步的讨论，那么协商，那只是说从5月中到目前为止，现在才有告一段落，对，就是开始进行所谓的外交斡旋时期，那么开始进行双边的一个讨论谈判问题哈。那么主要的美国的特使，除了美国副总统J.D. 范斯之外，还有这个他们的中东特使维克夫还有这个川普的女婿
1: 对
0: Kushner。
1: ，Kushner，
0: 他们一起来，在这个德黑兰跟华盛顿之间来穿梭
1: 是。
0: 来让他们两边能够持续讨论。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是外交谈判过程当中但是美国还是保持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空
1: 对，
0: 的攻击甚至透过说要炸他的那个石油岛那么还要炸他的相关的石油设施来逼迫他就范那么伊朗当然也不会 这个善罢就范，那么还是在这个期间零星的对一些波湾周边国家的海空基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莫里就是谈打，但是主要以谈为
1: 谈
0: 主
1: 多于
0: 来
1: 打，可以这么说。
0: 谈多于打这样的观点
1: 了解。
0: 那么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场景再把它挖到2025年的6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场战争其实是有它的前兆
1: 是，因为那
0: 也
1: 个
0: 就
1: 时
0: 是
1: 候
0: 说，
1: 就已经有一个打击的行为了嘛，
0: 对，因为2025年的6月21号，美国就对伊朗的3个核武设施
1: 设
0: 进
1: 施，
0: 行所谓的5月重锤行动那个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一样
1: 对，很像
0: 因为它分3批
1: 对，
0: 不同方向7敌行动有的往非洲，有的往亚洲另外一队往中东来，所以伊朗也没办法判断哪一队最后这几艘这个B-52 轰炸机那么把这个3个地方造成非常严重破坏。那么5月重的行动，让美国认为说，伊朗已经可以这样打了，那绝对没问题
1: 尝到甜
0: 然
1: 头了
0: 后，
1: 就是。
0: 那他也懂。然后在这个6月21号之前的6月13号，那么伊朗也发动一场所谓的咆哮雄狮行动，
1: 对，
0: 来对伊朗的相关的核武设施、军事基地。那么进行这样的攻击所以美国认为说，跟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已经把这场战争已经抵定了但是没想到， 伊朗的这个

0: 内部团结哈，稳定中央，然后持续跟美国对抗哈，那么才会造成这样结果哈。
1: 是。
0: 那么另外我还是要补充，就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开打突袭啊，到僵持，那么波及他国，那么到第三阶段进行外交谈判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影子存在哈。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1: 啊，是的，没有
0: 那么
1: 错。
0: 以色列配合美国进行这场这个行动，那么除了配合这种突袭行动之外，那么美国伊朗那个以色列还借机会去攻击这个
1: 黎巴
0: 伊
1: 嫩
0: 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小伙
1: 小
0: 伴，
1: 弟，
0: 就是黎巴嫩，就
1: 在
0: 真主
1: 政治
0: 党，
1: 党，哎，是。
0: 因为他认为说在这机会可以趁这机会就把黎巴嫩的政治党打掉
1: 这个
0: 哈，
1: 老
0: 那
1: 师，你
0: 么
1: 会
0: 让
1: 觉
0: 他
1: 得以色列会觉得是不是很不希望这个战争停下来？会有这样子的推想吗？
0: 对，没错，那么这个也是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
1: 是，
0: 为什么这样战争持续下去的原因的一个因素哈。
1: 是。
0: 那么因为我刚刚提到，这在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以色列一直持续不断的对黎巴嫩的政治党打击哈，所谓的黎南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因为以色列想建立一个安全的缓冲空间，让它的北部就是黎巴嫩南部没有政治党存在，就能够护卫它北部的安全。然后北东啊，东北部啊，或者是靠近西部的加沙走廊，那么还有一个哈马斯，那
1: 对，
0: 么也被以色列打了1年多，也差不多了啊。
1: 是，
0: 那么他也借这机会把黎巴嫩的政治党跟哈马斯的关系把它切断，那么把这两个重要的他认为对他国安有影响的这个团体组织、恐怖组织，对他们的认为，那么打掉之后，他就可以稳定他的北部边境。那么所以他趁这个机会，配合美国攻击伊朗的这个战争哈，他也顺便去打黎巴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政治上的战争，那么却成为目前整个中东和平，就是美国跟伊朗
1: 和
0: 和
1: 谈
0: 谈和
1: 的，对，
0: 啊
1: 一个关
0: 的
1: 键
0: 一个
1: 哦，
0: 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发展到现在。
1: 是，好，老师，我们刚刚听了您的这个整理哈，我想很
0: 过
1: 多
0: 程
1: 对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就觉得这个非常有系统哈，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整个的它的国跟国之间的关系，大家的诉求是什么哈，那而且他做的就是所谓我目的跟手段之间嘛，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当然一定还有它的目的，所以手段跟目的之间，它到底是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关系，还是说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烟雾，后面才是藏着真正的目的哈，所以这个就回应到老师刚刚谈的这个最前面这个所有战争它是个手段嘛哈，所以这个目的是政治的延伸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开始可以把这个抽丝剥茧把它拨开哈。当那是我们想要跟老师请教，就是说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可以说现在伊朗目前发生的这个战事，它已经要走向尾声了嘛？他看得出来这个尾声的样子了吗？
0: 对，
1: 是可以的。
0: 所谓的尾声是因为，在 G7 这个国家会议哈，就是总统G7 这七大工业国家会议在6月17号在巴黎举行这个会议哈，那么川普也参加哈，那么也是插曲了哈，会议开始了哈，那么会议开始了哈，那么七大工业国家都坐在那边等了，等一个钟头之后，一个钟头，
1: 一个钟头，哇，这太
0: 然后
1: 更
0: 就
1: 厉
0: 看
1: 害
0: 到，
1: 了
0: 那就看到川普 走
1: 晃
0: 进
1: 进
0: 来，
1: 来，哎呀，
0: 然后讲说 "I'm the boss"，我是老大。那我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情况，是因为我看到这部片，
1: 哦，是，
0: 他真的是不可睥睨一世。然后这个进来然后看到大家 "I'm the boss"，这
1: 这
0: 什
1: 真
0: 么意
1: 是
0: 思呢？
1: 够了，这个有趣哦。
0: 这意思是说，我是老大，我是老大，
1: 对
0: 你们要
1: 对
0: 等
1: 对
0: 我，你们坐好，我再进来。
1: 对
0: 进来之后，他也没有好好开会，就坐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1: 对，对对对对，
0: 更有趣的是第二个事情，就是晚上这个国宴，
1: 是，
0: 那马克龙请大家吃饭然后你看到不管是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七大工业国家会议首脑坐在那边讨论包含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很多都在那边。那忽然间就看到这个卢比欧他们的这个国务卿
1: 对。
0: 跑进来拿一张纸给川普然后川普就在那边手一直在签名因为川普的签名就像那个画案的篱笆一样，一层一层这样下去。签完之后，然后这个川普就跟那个什么，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和平协议已经签了那么我已经答应，这个要跟伊朗这个后续谈判也就是说，他这个签订的这个美国跟

0: 伊朗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在19号晚上宣布。
1: 是，
0: 那么宣布之后，当然就不可一世的跟大家知道说，你看我已经把这个战争，
1: 你看我好棒棒，给我掌声，
0: 让大家让大家看了也是笑笑的，这怎么办？你是老大，你讲。那么19号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空中签的
1: 啊，
0: 很少看到这种空中签订的。
1: 是是是。
0: 那么换言之，川普在。

0: 讲这句话，这句话人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么现在看我们现在才能够了解川普在讲什么，因为签完了，然后21号，6月21号，那么就是5天前啊，那么这个范斯啊，那么跟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啊，他们就在瑞士的一个地方叫做 Goldenberg 啊，那么开始讨论这个里面总共有14点的这个谅解备忘录，14点的谅解备忘录要一起讨论啊。那么也就是说21号才正式开始去讨论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说，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要在一个月之内到两个月之内，就是60天要完成啊，如果不能完成那么可以再延长。好，那么可能各位听众会觉得我现在在讲什么，我现在讲意思是说这是个备忘录。那通常备忘录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约束力。备忘录签的memorandum 或是这个所谓的 understanding 或这种东西，是签完之后叫做有意向书了
1: 啊，意向书，
0: 意向书。
1: 对对。
0: 那么他们是根据这里面有14点的意向书来进一步的讨论里面很重要的话题啊。所以你刚刚提到了这场战争是不是结束的？没有，这场战争应该是从热战走向这个温战，或是这个所谓比较冷一点的战争。
1: 对，
0: 因为这所谓的14点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要每个来谈的话，那么其实要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有办法能够真正完成哈。
1: 是。
0: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到现在的发展，就是说那么现在既然进入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那相关的战争是不是结束的？
1: 是
0: 上是没结束。因为川普还讲，如果这个伊朗当局不接受这14点，那么美国还是有必要有筹码来进行更进一步的他们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对，
0: 那川普讲话都是有时候会直接，有时候会间接。那所谓的必要的，就是我可能会炸你的电厂，
1: 是
0: 炸你的基础设施，我可能让你
1: 迫使你去和谈，对不对？迫使你让步。
0: 对啊，对啊，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跟他们的国防部长强调，说伊朗的海军被我炸完了，没有了，伊朗的空军也没有了，伊朗的飞弹也差不多了，什么都没有，你打什么跟我谈？那么可能只有红木彩霞那么这个问题，那么能够再进行思考。
1: 是。
0: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看到这14点备忘录，你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因为14点从第一点谈到第13点内部这个非常详细要谈着谈的。到了最后一点14点，他提到最终协议要透过联合国安理会。那么这些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才正式实践。那这点是讲什么？如果美国不同意或美国不高兴，那么
1: 他就在安理会里面否决他。
0: 安理会否决他，对对对。所以念伟很有这个
1: 想法。对，老师试试跟老师学习。这有趣。
0: 他就可以留一手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那安理会美国有这个否决权。
1: 对
0: 对不对？那么虽然其他国家说 OK 可以了，但是美国说不要，我就不要，
1: 我就直接否决了，
0: 这是无比哈。那么我们刚提到黎巴嫩以色列的问题，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因为在这个备忘录第一条就提到说，那么美伊双方那么透过这个谅解备忘录要停火，永久这个不要发生战争哈，那么也要终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行动。
1: 对，
0: 那么美国跟伊朗之间的问题竟然会牵涉到黎巴嫩，
1: 是
0: 就可见的说伊朗把这条看得很重要。
1: 对，
0: 那美国也是看在伊朗的面子上把黎巴嫩拉进来。
1: 嗯哼，
0: 那换言之，伊朗是把黎巴嫩以色列之间是否停火当作一个要件，
1: 是
0: 来达成是否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
1: 对对，
0: 那么川普当然也知道啊这个跟我美国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但是美国也要顾及到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美国最近一开始战争的时候，他是非常称赞纳坦雅胡哈，行动快速，配合美国，然后把伊朗相关的有生力量打败。
1: 对
0: 但是后来他也一直在抱怨，
1: 有点火大了。
0: 对呀、啊，说你要配合我啊，那你不要再去打政治党啊，你等我签完之后你再去打。
1: 对对对，签完你再打吧。
0: 对啊，结果你一直打。
1: 对
0: 啊，那这个也是题外话，是因为纳坦雅德在这个以色列执政也十几年的哈，那执政久了当然会有一些问题嘛哈，那么内政问题啦，舞弊问题啦，类似贪污问题一大堆。虽然不是跟他有关，也有可能间接或是其他，所以里面的内部的民众的这个在野党也有很多不同声音考量。那么他们在11、12月左右也要进行国会改选，所以对纳兰雅胡来讲的话，这场战争能够继续打，对他有利啊。
1: 如果老师，他都没有任期的问题吗？他不用选举吗？还是因为他战争时期不用选举？
0: 这个跟这个乌克兰 那么有点同样，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乌克兰。

0: 这个总统时间到，在2024年到了哈。那么，
1: 对。
0: 因为他宪法规定，战争期间，各种选举得以哈，这个不需要举行哈。那么，
1: 是，
0: 因为豁免或是类似这种讲法。
1: 对，
0: 那么，以色列基本上它也是内阁制，就像日本内阁制一样，
1: 嗯哼，
0: 哦，英国内阁制一样，
1: 是，
0: 哦。那么，英国总理纳坦尔哈，那么也被逼要下台，
1: 对对，
0: 因
1: 没
0: 为如果
1: 错，
0: 不信任案通过，他就要下台，
1: 嗯，
0: 所以他们要国会改选。那么高市长呢？如果他做得好，就4年一直做下去啊，就是内阁制
1: 嗯，
0: 跟
1: 了解
0: 总统
1: 了
0: 制
1: 解，
0: 一
1: 哦，
0: 样，
1: 所以哦，OK，所以以色列是属于内阁制。
0: 内阁制啊，
1: 那
0: 所以
1: 也
0: 他
1: 就
0: 可以
1: 是
0: 去
1: 说，
0: 做
1: 这
0: 下
1: 次的
0: 去
1: 国
0: 啊。
1: 会改选对他而言就至关重要了，因为如果这个国会
0: 对
1: 改选完，他们那个党输了，那
0: 对，哎，
1: 他就得下来了嘛，对不对？
0: 对，因为
1: 哦，了解。
0: 台湾以前选举都有句话说
1: 对，
0: 什么当选就过关嘛，
1: 对对对，
0: 啊
1: 没
0: 落
1: 错，
0: 选就怎么样，
1: 对对
0: 类似
1: 对，
0: 这样的一个讲
1: 是
0: 法。
1: 是是，
0: 那么因为这是一个民主4年一次或是定期的检证。那但是每个国家的宪法都有规定，像美国，你4年一任选上，再连任一次4年8年就
1: 对，你
0: 不
1: 就
0: 能
1: 得
0: 连
1: 下
0: 任。
1: 来啊，
0: 宪
1: 对
0: 法规
1: 啊，
0: 定，
1: 对，
0: 不管你是连任或是过一任，
1: 嗯。
0: 所以川普40五任，那么47任两任，那么他认为他好像没有连任，因为
1: 嗯，
0: 46任是拜登嘛，
1: 对
0: 所以
1: 对
0: 他
1: 对，
0: 想要做一个调整，但是现在恐
1: 看
0: 怕
1: 来是很难
0: 不太，
1: 了。
0: 不太容易。
1: 对，
0: 所以你刚刚提的问题。所以当然也会有内政的考量。他如
1: 是，
0: 果说，我继续执政，那我什么相关的，不能说狗屁牢骚啦，或是所谓的一些相关东西，可能因为我当老大就没问
1: 对，
0: 题
1: 就可
0: 嘛，
1: 以
0: 美国
1: 搁
0: 也会
1: 置。
0: 支持我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了
0: 他
1: 解。
0: 有内部考
1: 嗯
0: 量，所以他认为说，继续打黎南，继续打珍珠党，对国内有号召啊，就是恐怖分
1: 哼，嗯，
0: 子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哈马
1: 对，
0: 斯啊，
1: 仇恨
0: 然
1: 动
0: 后
1: 员
0: 他
1: 啊，
0: 背后又是，他背后是伊朗老大，所以
1: 对，
0: 他继续打。所以透过外交对外政治行为来巩固内部。那么某种程度也是一个政治学
1: 是能
0: 内
1: 理
0: 外
1: 解
0: 兼具的啊。
1: 的一个手
0: 那
1: 段，
0: 么这种情况底下，当这条纳入去，那么以色列当然不满了。
1: 对，
0: 因为你这点把它纳进去，那表示我不能打黎巴嫩。
1: 嗯。
0: 那么你们两个确定就可以继续谈下去
1: 嗯，
0: 啊。那么终成贼成就美国跟伊朗了。那么以色
1: 嗯，
0: 列某种程度
1: 就我吃闷亏，对不对？
0: 是没有被告知或怎么样啊，因为以色列认为说。去年我跟你一起去打到了核武设施
1: 嗯，
0: 你这个午夜行动我咆哮雄狮
1: 对，
0: 我出钱出力，
1: 嗯，
0: 然后我也提供情报，在2月28号给你这么多情报，让
1: 嗯，
0: 莫萨德给他情报出来，有办法能够确认。那当然，美国 AI 我们刚刚谈到的美国相关 AI 也协助很多，让我能够精准
1: 是，
0: 定位
1: 对，
0: 了解然
1: 嗯哼。
0: 后来做到。但是以色列基本上是在这方面协助很多。那么当然，美国总统川普当以利益为导向，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当这个利益涉及到以色列跟美国的时候，当然以美国为主。
1: 是啊，因为美国的
0: 那，
1: 总统嘛，
0: 哎，那换言之，那么11月份，伊朗，这个不是伊朗，就是美国也有国会启动选举啊。
1: 对，
0: 那么如果启动选举不能顺利，对他未来
1: 也是很
0: 能够
1: 大
0: 继续主
1: 的
0: 导
1: 冲
0: 参政
1: 击，
0: 也是很
1: 对，
0: 大局，所以他也有可能。希望能够赶快，制止这场战争，让在国内的支持率升高，那么有利于这个启动选举，
1: 是。
0: 那么最近美国的参议院，那么本来要投票，停止要来谴责美国，这场战争，那么停止这场战争的补助，那么川普就跟这些参议员闭门聊天了，聊，最后这场谴责这个案子就没有通过啊，
1: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发挥他的效力啊，能够在参众两院掌握多数。
1: 是，
0: 那么才有办法让他那个政务能够推动，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以色列跟美国都有这样的一个内政考量啊。
1: 了
0: 那么
1: 解，
0: 刚刚讲的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这也是一般会用的啊，彼此这个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啊，保给啊。那第三点，那么很有趣的是，60天内进行谈判，那么达到最终协议，如果双方同意，也可以去延长啊。所以你刚刚提到这战争是不是结束？我说没有，
1: 没
0: 没有
1: 有，
0: 原因是因为。根据这第三点，随时还可以再延长啊，那延
1: 了
0: 长
1: 解，
0: 也可以再打啊，再打
1: 对，
0: 再延长哦。那么另外第四、第五是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跟霍姆海峡的这个问题了。那么但是这里面也没有确定要怎么做哈。那尤其是第五点哈，那么也提到说伊朗要跟安曼来共同商量整个霍姆海峡的这个管理跟海事服务。那意思就是说，未来船经过霍姆海峡啊，他要收钱，他要提供服务，那这个美国绝对不会同意的。
1: 对啊，
0: 那
1: 这，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一般观众也会觉得很奇怪，不同意也放上去，那这表示这是一个谅解备忘录，
1: 了解，这是个备忘录，这
0: 这
1: 是
0: 是
1: 大
0: 备
1: 家
0: 忘
1: 记
0: 录，
1: 得
0: 就
1: 哈，
0: 是
1: 就我们学
0: 我要
1: 到
0: 说
1: 最
0: 这
1: 重
0: 个，
1: 要的就是备无忘
0: 对，
1: 录。
0: 然后呢，他们也要进行对于伊朗的重建计划，要提出3000亿来未来重建这个
1: 对
0: 伊
1: 对
0: 朗
1: 对，
0: 那么未来60天要确定怎么执行。

0: 那么也要有相关的单位来处理这个工作。那这个单位是什么
1: 是
0: 单
1: 谁？
0: 位？你
1: 对，
0: 不知
1: 不
0: 道，
1: 知道。
0: 对。然后呢，另外也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那么也要把相关的这种浓缩铀，那么要交给不管哪一方或是联合国这个国际原子总署来处理。那么这个还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伊朗大概有110公吨的浓缩铀，那大概有440公斤，有60%的浓缩度。那意思就是说，大概可以制造将近10枚以上的这
1: 核弹
0: 个
1: 头，
0: 核武核弹头。所以那谁来管呢？那么俄罗斯说我愿意，那美国不同意，
1: 对，美
0: 那
1: 国说
0: 中国，
1: 我都管不住你，你来
0: 对
1: 管。
0: 呀、啊，那中国不好意思出面啊，那么也不回应，也不拒绝啊，也不表态因为我刚刚提到，在6月17号 G7 在巴黎会议当中，那川普就公开宣誓感谢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中国，一个国家是俄罗斯。
1: 哦，
0: 那
1: 是，
0: 尤其感谢中国、俄罗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中立的立场，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他们没有去支持伊朗
1: 是，
0: 或是让伊朗强力跟美国对抗，而是中立。那么所以他特别表达，那这点当然，这个川普是隔空对习近平喊话了
1: 对对，没错，
0: 你 do me a favor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我以后是不是也会 do you a favor 类似
1: 对
0: 这种
1: 对对，
0: 感觉了？那么这点表示说中国没有答应或不答应什么东西，一切看双方的会谈结果所以某种程度也是没有权利站在伊朗那边促成这个备忘录能够成功的一个因素，所以才会讲这个
1: 是。
0: 那么另外就是第十一有关于。对伊朗的这个石油禁运啊，或是物品的这个制裁相关银行保险这个还要慢慢去讨论要怎么被改变那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二点，那么双方同意建立一项执行机制来监督最后协议的顺利执行。这个执行机制，
1: 这是很悬哦，讲这一
0: 执
1: 点
0: 行
1: 很
0: 机制
1: 悬
0: 就是说美国跟伊朗
1: 的，
0: 然后派多少人？加上居中协调的这个巴基斯坦，事实上居中协调还有个国家叫卡达，
1: 卡达是，
0: 巴基斯坦跟卡达居中协调这个美国跟伊朗，然后这个委员会可能也必须要把以色列人拉进来嘛，因为以色列也是跟黎巴嫩有关的
1: 是。
0: 那事实上如果能够再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拉进来的话，那么这个执行
1: 就
0: 机
1: 是
0: 制
1: 比较
0: 可能会
1: 可
0: 比较
1: 靠
0: 完
1: 一
0: 整。
1: 点，对不对？
0: 那么现在如果只有美伊双方的话，那么怎么来最后监督，最后实践，那么都有很大的问题
1: 是
0: 那
1: 了解。
0: 最有意思的是，大家看不太懂，就是第13点，这个备忘录已经签了美国总统川普签给G7国家看，我已经签了那伊朗也签了，这空中签了，因为他们没有见面。那么今天在收到有关这个谅解书之后，那么先进行第一点、第四点、第五点、第十点。跟第11点，我刚刚提到1451，这个5点开始推动之后，那么落实之后，那么才会针对其他的条款来进行最终的协议。
1: 了解
0: 那么
1: 哦，
0: 可能各位听众又搞不懂为
1: 对，
0: 什么这样，
1: 还分阶
0: 所
1: 段
0: 以，
1: 实施，对不
0: 对对对，所以这场谈判讨论可能就变成一场非常冗长。那么某种程度大家关心的是红海峡开通，那没有危险呢？其他大概没有国家。会去关心了，除了美国、伊朗跟中东国家之外，
1: 就像什么印度都已经快渴死了，
0: 对，印
1: 对
0: 度的油也不够，
1: 不对？
0: 那么所以某种程度，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1: 是，
0: 可能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课题，
1: 是，
0: 有很大的关系那
1: 好，
0: 么我觉得这点，大概一般人都忘掉了。那么，如同我刚刚所谈的，我们的中油到波斯湾运油回来顺利，日本到那边运油顺利，大家都忘掉，
1: 是。
0: 还在谈什么东西的。
1: 好，是因为我们刚刚听了老师这个很精彩的分享啊，其实我还有很多提问，但是碍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可能要在这边打住哈。但是我想，因为就像老师讲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中，所以等它真正落幕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老师给我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那个备忘录哈，备忘录这三个字很玄呐，就是说他给了你一种希望哈，但这个希望在天上还没有落地，
0: 你要
1: 所
0: 落
1: 以
0: 实。
1: 对对，是要落实，看起来是有。很多很大的困难啊！当然，我必须说这个，看到最我想应该这最近这几年，我们算是看到比较多的 这战事的发生了，
0: 对，
1: 就是就包括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俄乌

0: 跟这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哈。那当然，我想等到这个这一个中东的这个事情，伊朗的这个事情，等于说我们等于说它真正落幕的，或许我们可以再来跟老师一起来讨论，就是说它彼此之间的这个比较性的一个问题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战争底下哈，那个是开战很容易哈，反正按钮按下去就开了。但是要把它停下来很难，对不对，老师？
1: 对 对，
0: 这个你要把一场战争停下来，就是因为双方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的机制已经是，就信任之间已经是很 fragile 的，因为你是开战的双方嘛，所以那每一个执政者都要为他自己能够拥有的这个对后面的人民交代嘛，就是说如果我让步了太过分的话，会影响我在国内的声望嘛，好，那这个声望当然就直接影响我的政权嘛，
1: 对，
0: 那问题是你不退，两边都不退，那就没得谈嘛，就没得谈头，对不对？所以开战这件事情很容易，但是他要中战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比我们想象中复杂跟困难很。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次美国总统川普，那么他因为之前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哦，那么还有格林兰的行动，哦，那么未来可能会对古巴进一步行动，
0: 对，
1: 那么对他来讲，好像这种行动，只要目标确定，途径选择，然后他有工具就完成了，
0: 对对对，就够，
1: 所以对他来讲，就这种SOP 的一个国家对外行动的一个指导。但是碰到伊朗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让他思考很多，
0: 对，有点受挫了，对不对？没那么容易哈，没有像那个委内瑞拉那么顺哈。
1: 对，所以彭老师对他来讲，如果能够在7月4号美国建国250周年之前完成这些工作的话，那么对他成为美国最伟大总统又是增加一个很大的贡献。
0: 对对对，
1: 事实上他还是美国最奇怪的总统啊，
0: 对对对，
1: 怎么会在白宫花园里面举办这个角力比赛？
0: 对对对，就铁笼角力
1: 啊，
0: 对，
1: 然后他又把很多的林肯纪念馆加上川普的名字哈，川普林肯纪念馆，那么还要把那个整个纪念教堂做修正改变，还有一个他的金身拱门，
0: 对，
1: 还有金身雕像。好，那我讲这个意思是强调说，美伊战争让美国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问题不是讲当然的，
0: 对，
1: 那么很多问题会受到很多战争之物的影响的一个思考哈。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各种对外战争，它都会从它影响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思考之后，那确认他的目标，那透过军事外交或其他的途径，那么他加上他所具有的工具，来加以怎么运用来达到目标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很棘手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问题。那么美国针对俄罗斯，那么不仅透过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途径，也透过外交国际封锁俄罗斯，也透过经济制裁禁运它的石油，那么也透过金融。哦，那么把全球的那个 SWIFT 的那种信用卡交易的机制把俄罗斯排除在外。
0: 是，
1: 那但是透过他的一个目的途径攻击之后，那么俄罗斯也没有垮，也继续存在，
0: 对啊，对啊，还活着啊，对不对？就跟伊朗一样嘛，你以为打了就是 对，就泡沫化了，但是没有嘛，
1: 对，没有。那当然这个就跟决策者很有关系，因为一定程度来讲的话，他认为他跟普丁交情很好，那么他也非常强调强人实力核武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他也说他也跟习近平很好因为中国很伟大诸如此类某种程度对他来讲，全面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利益国家利益考量，那么也是他的想法那我讲这些强调表示说，当我们在推动各国外交战略思考作为当中，决策者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今天碰到伊朗这个问题，他没想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也不是乌克兰都有不同的状况，
0: 对，
1: 所以他必须要硬实经济自处来看这个问题
0: 了解。
1: 那么美国针对伊朗这场战争那么某种程度刚刚提到的是一个美国典型对外发动战争的一个所谓的 SOP 了但是碰到这个铁板，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
0: 是的。
1: 那么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从伊朗方面是某种程度到现在为止，那么是值得很多国家去思考的某种程度我们不需要站在美国伊朗这边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怎么稳定他内部虽然最高领导人和米里已经被这个斩首了
0: 对，
1: 但是他怎么建立一个执政团队稳定内部这个很有趣那另外第二个当美国不是入侵美国对伊朗战争进行攻击，那么伊朗内部的国内国际宣传就变成这个美国所谓的美帝来入侵伊朗的土地，残害伊朗人民。
0: 对
1: 这种国际宣传会让美国这种战争的发动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

0: 不易啊，这是战的问题，不易之战的问题哈。然后，如同我们刚刚所谈的，那么伊朗的国际战略也推动很清楚，它扩大战事，哦，让这个黎巴嫩政治党跟以色列打，哦，那么造成这个更多的纷争。然后，他也对伊朗周边国家的能源经济措施那么加以打击，哦，让这个此一之殃感受到这个压力出现，要对美国压力很大啊。那另外就是，他也掌握这个筹码，霍姆兹海峡。哦，那么不管是怎么布雷、哦扫雷，或是相关的封锁，也达到一定程度，让世界各国进退两难的脚步。
1: 是是、
0: 哦。所以它的内部稳定的机制、国内外宣传的策略，那么扩大国际战场，跟拥有这个霍姆斯海峡这个这个能源通道，那么事实上也让它这个真正达到一定程度能够、嗯。以不对称的角度来对抗美国、啊、这个大国、啊、的强权的战争、
1: 嗯哼，
0: 那这点说不定也会给世界其他跟美国有这个程度筹作的国家的一个参考吧。
1: 是是，对对对、尤其是不对称这个点，对不对？就是当它的这个量体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时候，看起来它所做的这个顽强的抵抗有一些参考性，可以这么说。
0: 对，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是一块这个坚不可破的一个石头，它总是有的弱点吧。
1: 嗯
0: 嗯。好、哦，那这个弱点怎么样思考？那刚刚我们提到。这场战争打到美国国防部军工企业开始在思考说、啊、再打下去就没有这些东西、
1: 啊、没弹了，
0: 因为这些东西你一场战争才不过三个月多月就已经把它打掉、
1: 嗯
0: 哦、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战争开始很容易，一按飞弹就出去了，
1: 对对、
0: 啊、一按就是几百万美金几十万美金 就不见了、哦、那么如果说未来透过 AI 的所进行战那它的费用可能就更高，那么伤亡可能会缩小，但它的整个后勤补给费用会大。好，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对外发动战争，那么除了目的是政治目的之外，那么当然还有一个目的要臣服他国。那么如果你没有去臣服他国进行土地占领，你还是没办法能够让他的意志力被摧毁。
1: 对，
0: 所以美国第一次跟第二次波湾战争都有进入伊拉克，海军陆战队他的
1: 对地面部队的问题。
0: 那这次美国基本上就是打一场没有接触的战争、因为他不会派地面部队，也不会派什么隐身军去、那既然你不派这些过来的话，那伊朗根本就不怕。
1: 是啊，
0: 你如果说来占领我的哈格岛，石油主要的出口岛，那我就担心、但是你如果去占领哈格岛，你要牺牲伤亡跟后续的战争的摩擦损失会
1: 很大，你国内的冲击就很大了。对
0: 啊，所以基本上美国就强调13个这个英勇的美国阿兵哥伤亡、但是都不是直接的战争。
1: 对
0: 那么换言之，美国也在第二阶段提到说，我要把我地级远征军，那么什么海军陆战队什么都要调来，都在部署。那事实上，那是一种战略吓阻运用。
1: 对。
0: 那么伊朗也看穿说你不会派，你也不可能派。
1: 说说而已。
0: 哎，说说而已，所以我不怕。你真的来，革命卫队跟伊朗的，不管是残余的海军、空军，都做好准备啊。
1: 对。
0: 你只要上伊拉克的领伊朗的领土，你就是入侵，你就是外国。
1: 对。你的那个伤亡就很可观了。
0: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伊朗内部人民就会。全国一致
1: 同
0: 仇敌忾，那在抵抗，那你这样损失会更大。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美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那这场战争当然就没办法透过这种领土占领的方式来解决。那既然没办法透过领土占领解决，那就必须要透过外交的方式。
1: 那他就会很长了，对不对？
0: 那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长呢，就是要让双方有台阶可以下来，让美国有台阶，
1: 彼此都要有台阶。
0: 那最后我们就和平收场。那么刚提到备忘录，备忘录就是。谅解、了解你的想法，我的想法。那最终还是要透过谈判、协商，最后签订协议，或是条约，或是公约，才能够真正算数。那所以这个了解备忘录可以讲天花乱坠，也可以讲天南地北。那到最后出现的可能就不是这样子。
1: 是
0: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14点，就光伊朗被制裁，关海外资产。那么多少美金要怎么给啊？还有相关能源能不能出口？这个都涉及到非常细部的一个问题，没那么简单，
1: 是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结束的？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也是给国际社会哈、那么好好思考的一个一个范本吧。
1: 是，
0: 对，类似
1: 是，
0: 对，
1: 是啊。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哈、这个翁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整理哈，我们大概可以很深入浅出、很系统性的来认识这一场战事。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代的人。

0: 人来讲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就像刚刚老师来讲，就是几个世界很经典的这个大战，它基本上的耗时大概都是几年，那包括现在俄乌在它的这个战争都是几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很少能够看到一场看起来规模冲突这么激烈，然后又这么非典型的一个战事，但是它现在已经从一个阶段马上到另外一阶段，它好像那个时间快速被压缩嘛。当然刚刚老师有讲到是因为有几个先决条件它看起来才是这样，但是同时间可以给全世界的各国都好好看清楚，就是如果战事一起的话，那简直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就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尤其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更是要思考，因为我们很多外媒都报道说台海是一个一触即发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但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让这样的危机生成在我们身上，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今天再次感谢丹登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翁明贤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谢谢
0: 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谢谢。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新的课题，这个课题哦，大家应该不陌生哦。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喜欢男生，这是很正常嘛。那男女之间会有所谓的追求啊，然后爱啊，然后很喜欢啊。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会黏滴滴的，譬如说像有的人呢，明知道女生不喜欢他，可是为了追求他，可能会拼命的守候甚至跟踪，然后呢想要去了解那个女生，想要把女生给邀请出来。甚至有的人呢会假冒那个女生的朋友的身份，或假冒其他人，想办法能够跟那个女生联络上，甚至得到一些女生的一些资讯。那也有的人会怎么做呢？就拼命送礼物，甚至夺命连环call。这些不当的追求的行为哦，其实哦，坦白讲已经影响到那个女生的作息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是很重要一个课题，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跟踪骚扰防治法呢，它呢是在民国110年12月1日公布，去年的6月1日正式施行，所以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施行了1年多了。那它最重要目的就是要保护个人身心安全、行动自由，还有生活私密领域及资讯的隐私，免受到跟踪骚扰行为的侵扰，维护个人人格尊严。所以最重要，我们要来了解到什么是跟踪骚扰行为。更重要，我们还要了解到，就是说，如果有人违反有这种不当追求的行为，造成呢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就是他追求对象受到伤害，甚至他的家人也受到影响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法律上面有哪些作为可以保障被害人的？比如说，有最基本像书面告诫啊，还有保护令啊，还有一些刑事处罚。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看这个课题。那当然呢，最重要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追求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喜欢别人，但是不要伤害别人。那怎么样子会被认为伤害别人呢？那就是跟踪骚扰行为。所以我们现在了解看看这个跟骚行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定义。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三条第一项有规定哦，本法所称的跟踪骚扰行为，指的是以人员、车辆、工具、

设备、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方法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为违反其意愿且有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使人生心生畏怖，足以影响其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其实就跟刚刚前面讲的，是一种追求的心态，甚至有的人不只是追求，他有一种占有的想法，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欸，这个男生这个女生就属于我所有的，我没办法接受其他人跟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接近，所以他会有一种追求，然后甚至呢进一步的有一种占有的欲望，然后呢就会想办法去控制，所以呢就控制，甚至有可能会有一种性包覆、性勒索，比如说他可能要求说要上床啊，要做什么事，然后呢来借此逼迫那个被他追求的人，然后呢屈服，然后来愿意接受。然后这本身呢，这种行为呢，基本上性与性别有关之行为呢，他对于当事人，比如说那个被他追求的对象的意愿呢，原则上哦，通常都是不会去思考的，甚至他本身也知道对方对他没兴趣，可是他会怎么样，锲而不舍，因为他会觉得说，哎，我如果再多努力一点，是不是那个女生就会愿意接受我？甚至有时候，有的人他可能会想说，我不想得罪人啊。那看到别人追求的时候，他可能就笑一笑，很礼貌性的回应。可是呢，他的笑一笑跟礼貌性的回应，其实只是表示说他不想要得罪人，然后呢，想要说把彼此之间哦，就是好尽量呢，就是为不要把关系弄糟。可是对于有的人而言，他看到会有什么想法？他想说，哎，他对我笑嘞。我追求他一个月，我每天都跟他打招呼，每天跟他见面，然后呢他每次看到我都是一副臭脸，或者是呢我讲什么话他完全不理我，然后呢就是掉头而走，然后呢绝对不会回头看我，突然之间他这样看了我好几眼，这样还对我笑，欸，哇，那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那更有希望了，所以呢是不是有些人也会跟着就是更卖力去追，甚至呢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到，其实哦，说真的，喜不喜欢，有时候靠苦苦追求也是没办法改变的嘛。那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很明确的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呢，既然是这样不可能，还是有的人很努力的去追。那很努力的去追的话，也因此呢，就造成了无视他人的那种意愿，然后呢，影响到他的那个生活作息，给予那一个被追求对象他有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个压力，甚至是去控制的行为，会让那个被害人啊，那就是会感到恐惧，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他们呢是想要追求，甚至是有一种占有的欲望，他把被害人当成是自己的附属品，而具有怎么样发生率、恐惧率、恐惧性、危险性还有伤害性四高的特征。为什么呢？因为呢，像这种情况下，他会不停的去追嘛。他会尝试看看，所以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他今天他去追求不到，明天又继续，后天又继续，像打电话一样。可能呢，他在这个小时打个电话，可能下个小时又继续打，一天打个20通，甚至有的人更夸张哦。我过去看的真实案例也有怎么样的情况，他可能呢是一个小时内就打了10通、20通电话。因为他觉得说他想要拼命的尝试就是去联络，甚至呢单纯的去听听看对方那个女生的声音，他也会觉得说很开心。可是他无形中他这样子大量的关注，试图的控制，其实已经让那个被害人生活感到非常痛苦了。另外呢，恐惧性高，这也可以理解嘛。那恐惧性高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特征，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模式，说实话其实哦，在一旁看到人都觉得很害怕了，因为觉得说夺命连环call，欸，大家想看每天打电话，然后呢如果说人家跟你打个电话偶尔为之，然后呢可能谈的是重要事情那还好，可有人打电话是怎么样，打电话你接起来嘟一声就挂掉了，或者打电话他就只跟人讲说我喜欢你就挂掉了，或打电话那接起来，然后呢你还没讲几句话，他就跟你讲说你如果不跟我交往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哎，听了会有什么感受？会不会觉得说很厌烦？甚至呢，有的人讲的是威胁话语，会让自己感到很害怕，会产生一种恐惧。像有的人，他们去做守候跟踪的行为，他可能长时间就固定会出现在某一个街口，或者说那个男生女生

上班一定会必经的一个路段，或者说就直接在他上班的办公室的外面等待。那你想想看哦，光看到那个男生，可能一开始看到就说哦还没有注意，后来发现哎他好像对我有意思，然后呢，或者说那个女生对我有意思，又想说哈、啊，反正就当做哎那个、有人追求然后爱慕，那也不错啊，那就跟他打个招呼一下。可是呢，后来没想到这个女生越来越可怕了，每天都守护在那边，是不是自己也会感觉到她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甚至很明确跟他讲，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女朋友，我已经有男朋友，然后呢，请他不要再追求。那这时候会怎么办？那女生还会不会继续追？哎，不会耶，她没有那停止，她还继续不停的呢守在那边。那接着会怎么办？在真实案例中哦，很多人到最后怎么样？他就不敢出现了。哇，那条路我知道，他会在那个忠孝北路那边会遇到，那我就不走那一条，我走到另外一条路。那上班地点呢，过去可能走的是 A 路线，那从现在开始我走的是 B 路线。甚至有的人呢担心说他会出没在哪个地方，他可能呢先哦偷偷的往前看，看那个人有没有在那边，没有他才敢放心的走出去。甚至呢有时候他也不敢自己那去看，他可能拜托说那我的朋友啊，或者说亲人啊，你去那边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那如果有危险的话，或者说你看到那个某某人在的话，跟我讲一声，那他就不敢再过去那边。然后如果他朋友跟他讲说你放心哦，那个女生她现在已经不在那边了，这时候才敢大胆的走过去。所以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就像刚刚前面讲，如果电话那一个小时内打了十几通，任何人都受不了。那这样一个受不了的情况下，即使说他今天可能不是一个小时，可能是一天，或者说好几天打个十几通，那光是看到他电话的时候都觉得很受不了。那有的人就会怎么做？他觉得很恐惧，然后就直接有把按那拒绝来电，然后设为拒绝名单了。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危险性高？第三个是危险性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有的人爱不到会怎么样子啊？想要毁了对方。大家会想说，不是喜欢那个女生或喜欢那个男生吗？那像是喜欢，为什么还要毁灭？因为就跟前面讲谈到了，这是一种占有的想法，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或者说他会想说，我透过我去跟对方讲说什么，或做了一些让对方感到害怕行为，来促使对方来屈服顺从。所以常见的案例有什么样的案例？譬如说有的人会怎么样子，他就会呢，他就拿着呢那个女生的，譬如说像有的人可能是那个男女朋友的关系，过去是男女朋友，后来呢分手了，然后呢彼此间有一些私密的影片或私密的照片，就拿去威胁另外一方要求复合，说你如果呢不跟我复合的话呢，我就把你的私密影片公布在网络上面。我相信这样子的那个情况哦，大家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在网络上面看到新闻媒体，然后有时候都会有报道这一类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譬如说他可能呢就是说，好，我得不到你，如果今天不跟我交往的话呢，我就要杀了你，或者说你如果不跟我交往，你继续跟某某男生在一起的话，我就要把他给砍死。这种案例也是有的，因为有的人呢，他就是呢变得越来越极端，开始有一些暴力的行为，因为他得不到，也不想让其他人得到。那其他人想要靠近这个女生、这个男生，他们就觉得说这是敌人，想要去毁灭他们。另外第四个什么？伤害性高，因为危险性高，当然就更有可能会怎么样？实际上去做出来嘛。那做出来的话可想而知哦，那就是有可能会造成了那个女生也好男生也好，这个被追求的对象他实际上受害了。所以要跟大家讲，就跟踪骚扰行为有四个特征。第一个，发生率高；第二个，恐惧性高；第三个，危险性高；第四个，伤害性高。那当然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他是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哦。反复或持续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偶然一次的作为，因为呢，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它不是只有单纯偶然的一次，可能偶然的打个电话表示追求，这不算是跟踪骚扰行为，或偶然的一次的那在那里盯梢，那不算，它是一种不断的持续。

序。像奥地利刑法呢，就认为说应该要从时间的限度，也就是说是不是一个长时间的骚扰，来结合量的限度，也就是说它在这个长时间内它的次数跟频繁度来做整体的评价。反复或持续就是它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然后呢在这个长时间内又反复很频繁很大量的去持续性的骚扰，所以呢要经过呢时间的限度跟量的限度来做一个整体的评价。那当然也会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违反意愿，因为呢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在乎对方的感受，被追求者的感受？不会哦，这些行为人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达到目的。达到什么目的？追求目的，占有目的，甚至是性，想办法能够跟那个女生上床或跟那个女生做什么行为。所以他的在乎什么？是自己的欲望，想办法得到什么。他在不在乎那个女生的想法，就跟刚刚前面讲的，即使已经很明确讲到说我不喜欢你，即使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已经有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仍然是继续不停的追求，所以造成了被害人不堪其扰。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了与性或性别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种跟踪骚扰行为就像刚刚一开始谈的，它就是一种追求。有的人期待是那可能是过去的前男女朋友前夫前妻想要复合，它就是一种性的想法。比如说它是涉及到像是自然上的男生跟女生这种生理上的差异，男生追求女生，女生追求男生，它也可能是一种社会上的一种评价哦。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喜欢对象不是只有女生哦，他可能男生喜欢是男生，女生喜欢是女生，所以它是一种社会上面它也可能是一种性的评价，就跟生理上的需求、生理上的实际上的性别不同。他可能从虽然说他生理上可能是男性，可是他喜欢的却在也是男性哦。那原则上不管是性或者性别有关，他的目的呢，他喜欢的是异性也好，同性也好，他其实追求的就是哦，想要得到对方，甚至有的人的讲更直白一点，就是想要得到对方的肉体。那想要得到一个性的期待，所以就是与性或性别有关。另外呢还有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它会让人家怎么样感到害怕。那怎么样子让人家感受到害怕呢？其实有一个检验原则一定要大家请大家了解。因为什么这种使人家害怕，害怕这种东西是什么？害怕是你我各自的感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打一通电话我就觉得好可怕哦，那还要打个十几通完全不敢想象。可对有的人而言会觉得说啊，打个电话有什么错了吗？我觉得还好啊，我感觉不到说这算是哪门子的骚扰。每个人哦，因为他的生活习惯，然后他的生活上的经验，包含了家庭结构各方面的情况，影响塑造了一个人，所以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他对于哦跟踪骚扰的定义也会有一些小落差，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当有的人他可能听到别人说哇你一通电话你都会害怕哦，我觉得还好啊。也有的人会说哇他就只不过是跟着你走了100公尺，这算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问题吗？可是对有的人而言却觉得很害怕。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价呢？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叫做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从两个阶段来判断。第一个，以受害人主观感受作为呢衡酌的基准，也就是说受害人他自己主观上面是什么感觉。因为毕竟大家想看哦，我们听到了是从我们的角度思考，那到底受害人他自己有没有感到害怕？我们总不能说哎，我觉得他会害怕。最基本的是他有没有先感到害怕，他如果有感到害怕的话，我们才会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检验。最基本的就是他对于人家的守候，人家呢去抓那去想办法去了解打电话这样子骚扰行为他接受与否。他如果本身感受到害怕，那就属于第一阶段通过。像台湾哦，高雄地方法院哦，有时候呢他过去呢也有一个判决是这样子。有的人哦，他因为感到害怕，
会怎么样的表现出来？

变上下班的行车的路线。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哦，会不会害怕，那是每个人感受嘛。可是呢，你感受不感受得到对方就是那个被害人感到害怕，其实很难说。他可能会主动跟你表达说他感到害怕，可是有时候你即使呢他没有说出来，然后呢他的心他的行为模式已经表现出来，像改变上下班的行车路线。而当他呢那后来呢不只是改变以后，他更进一步想要做出提高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说他确实他感到害怕了。当然我们知道合理被害人检原则在乎的不只是被害人主观的感受，还要进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说要考量一般人处于相同之背景关系及环境下，对于行为人的言辞或行为是否构成有跟踪骚扰之感受。讲句白一点的，今天被害人的感受是这样子，可是就刚刚我刚才前面讲的，每个人哦感受的情况会因为他的生活经验、生活习惯、家庭哦来综合的塑造，所以导致了他呢感受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单纯呢你摸了他手他就觉得不舒服，有的人可能你跟摸他脸颊他都觉得还好。就好比说有的人跟踪骚扰，他可能只是单纯站在那个街口，有的人会觉得说没什么，可是有的人光看到人家站街口就害怕。那这时候要怎么认定说这算是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呢？首先刚刚前面讲的，除了一方面呢是这个被害人主观上面他已经表示说他感到害怕，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一般人，也就是说任何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同样的一个案例下，会不会也是会感受到跟踪骚扰，感受到害怕。如果呢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任何人不是讲说每一个人，而是说我们在想象思考从客观的角度上面，假如说是一个人别人遇到这种情况下，会不会也会觉得说不舒服。如果说我们呢在普遍认识，譬如说像是法院的判断，或者说像警察他们的书面告诫的时候，一开始在思考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说诶，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单纯这个被害人主观上面会觉得害怕，从我们其他哦跟这个事情无关的人听到这个事情，了解到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假如甚至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感受到害怕。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那就代表说他的第二阶段通过了，那就符合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而确实让这个被害人感到害怕。所以使之心生畏怖，这个检验标准是什么？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它检验的部分呢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被害人主观感受，被害人主观上有没有感受到害怕。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行动，譬如说他上下班有没有因此改变他的行车路线，也可以了解到他是否感到害怕。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客观上，一般普罗大众一般人在遇到这种相同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感受到害怕。那如果说我们呢在经过判断认知了解到说确实哦，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确实有这种跟踪骚扰的感受，也会觉得害怕的话，那就符合这个使人心生畏怖这个检验。那这样的话就确实已经达成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那最后就会认定说跟踪骚扰行为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到底有哪些类型啊，有哪些种类，到底这个行为模式呢具体而言的话可以怎么样去做区分，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我们再更进一步我们在下一节来跟大家分享哦。

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已经呢跟大家基本上介绍了跟踪骚扰行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反复或持续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不是偶一为之，它是一个长时间很频繁很经常性的发生。当然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跟踪骚扰的目的是为什么，其实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追求，甚至再多说一点，它就是一种欲望的展现。他想要占有，占有那个被他追求者的人，他的心，他的身体，一种性的欲望。所以他不只是男生要追求女生，女生追求男生这种生理上的差异，他还牵扯到什么？牵扯到一个更重要的部分，他还牵扯到就是说，像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呢，有很多人是怎么样子啊？男生追求男生，女生追求女生，这种同性之间的。当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还有判断基准，还有一个使人心生畏怖。这个心生畏怖的意思呢，要经过合理被害人的检验原则。也就是第一个，被害人他自己主观上有没有感受到他害怕，感受到恐惧。那如果说他感受到害怕恐惧的话，那就符合第一阶段检验原则，那就变第二个部分。那除了他以外，如果我们从客观上来看，一般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相同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有跟踪骚扰的感受？也就是说，是不是也同样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跟踪骚扰，然后让他会感受到害怕？如果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那当然就符合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也确实可以认定说已经让人家心生畏惧啊。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跟踪骚扰行为有四个重要特征。第一个，发生率高；第二个，恐惧性高；第三个，危险性高；第四个，伤害性高。当然更具体啊，一定有很多人会提到就是说，梁律师，你提了很多有关跟踪骚扰的特征，还有一些具体的那法条条文的解释，那很多人会进一步想要了解就是说，那到底跟踪骚扰行为有哪些啊？什么叫做跟踪骚扰行为？这里要跟大家逐点逐点来介绍。首先第一个呢，是监视

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所谓的监视，就是想要去了解；观察就是去看，他去看那个特定人在做什么。那监视就是想要去了解他，甚至呢，有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看，然后或者说想要去了解，甚至变成怎么样？去跟踪，我去偷偷的跟着他，看看那个喜欢的女生到底在做什么。或者说，即使呢，他可能不是跟踪，他也想办法去打听，想办法去知悉那个女生的行踪。这在案例上是很经常发生，尤其是说这个监视的部分，想要去了解，然后呢，想要去监视、监察、观察，然后呢，另外一方面，跟踪也是很常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跟踪这件事情呢，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就一定会想怎么样子。很多人就想说，他家住在哪里呀？他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啊？然后呢，他今天去哪里玩啊？想要偷偷跟在他后面，想要多了解一点。因为呢，监视也好，观察也好，跟踪也好，知悉也好，那都是要去了解那一个被追求者他的行踪。更进一步，其实就是想要了解到这个被追求者他的很多的资讯。他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他有没有家人，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丈夫、妻子。那另外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以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指的就是说，现在呢，刚刚前面只是单纯的跟踪那个被追求者，而现在呢，就变成说，他可能呢，那不单纯是跟踪，他可能一开始就在做什么动作？他在做盯梢，我盯着，我呢，可能呢，不是只有单纯短时间的一下跟着而已，我是可能是哦，经常性的会在某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跟盯着他，看看，譬如说他可能今天呢到学校上学，我就在学校门口盯梢，然后呢，想要了解到他到底在里面做什么。然后呢，甚至有时候会想说，哇，他上下班可能都会经过中山路路口，哎，那我就在中山路某一个路口那边等待那个女生，然后呢，守护着她，等到她过来以后，我再跟踪她。然后甚至还有可能什么尾随。那既然呢，你到底在哪边出现？哎，我不晓得，我一直很想打听你的情况。那我单纯的跟踪呢，只是跟踪你这个人。那我现在更进一步想要了解什么？你住在哪边？你的办公的处所，你的学校是哪里？我尾随着你，然后呢，看你跑到哪，我也跟着你，然后哪？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呢，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在真实世界中，台湾新竹地方法院哦，111年度义字第709号的刑事判决里面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有一个人哦，他很喜欢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哦，她是在一个饭厅、一个餐店，那一个餐厅里面工作。那在一个餐厅里面工作，那个男生很喜欢她，然后想要去了解那个女生，然后想办法去呢，让那个女生接受他。所以他怎么做？他在短短的那5天内哦，总共呢骑着他的机车，跟着的那个女生哦，跟着10次。然后每次呢，只要跟那个女生到那个上班的地方以后呢，他就在那个女生上班的地方啊对面啊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看看那个女生，然后呢想要了解那个女生，让那个女生感受到害怕。像台南呢，另外一则案例是什么？他就变成像刚刚前面讲的，他可能呢就直接知道说某一个女生她会在某一个路口出现，我就在那个路口等你。然后等到你经过以后呢，我再尾随你，跟着你一直到你上班的处所，让那个女生感到害怕。而甚至还有台北的案例是怎么样？捷运站的尾随。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很多人他不一定是自己开车骑摩托车，他可能是坐捷运搭公车。那真实的有的案件就怎么样？他呢是在那捷运的6张犁站上车，然后呢就是在捷运呢一直跟着到那个女生呢从忠孝复兴站下车。然后呢，下次呢又遇到那个女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单纯在捷运上面遇到，然后呢不晓得她叫什么名字，然后呢她下次又遇到，她又一样在跟着，让那个女生感到害怕，甚至呢她在这个跟的过程中也想要去了解到那个女生她家在哪里，她做什么，然后呢让那个女生不堪其扰。所以大家记得哦，像这种情况下呢，她就会变成说她已经不是单纯跟那个女生的行踪了。

他呢，变成说对于那个被追求的对象，他想要去了解到他的住所、他的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的场所，想办法呢去了解那些地方在哪里，而去做一个盯梢，甚至呢跟踪还尾随，然后呢甚至还有包含就是守护在哪边。而且这样的情况也包含什么样类型，也包含就

些场所也算哦。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第一个部分，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强调的是说，这个特定这个被追求者，他的行踪上被跟踪到，也就是说，强调是这个人的被跟踪。而第二个，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强调什么？他不是单纯的强调是那个被追求者人的行踪，他强调说被追求者他的这些相关的场域、这些处所、这些他经常会出现的地方是在哪边，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也跟着从一开始人的行踪到这边变成是那个地方、一个地点、一个场所，然后呢会受到影响。而这样的受到影响是包含了，就是说不只是透过盯梢、守候、尾随，甚至即使说那个行为人今天已经被要求要他离开了，他仍然继续停留在那边。所以这强调是什么？是一个地点，也就是说一个场所的概念。所以呢，如果大家一定会想说，欸，奇怪了，我觉得跟踪跟尾随不是很相近吗？为什么第一点要定说以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行踪？因为它的重点强调是这个人的行踪受到影响。而第二点，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那些相关区域呢，强调是地点，人这个人有与之相关的地点受到影响。那另外还有第三个什么？对特定人呢为警告、威胁、嘲弄、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者是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追求者有时候也会恼羞成怒嘛，因为呢，你想想看，那追求者还是苦苦追求，可是呢，对于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他会觉得不堪其恼，他可能呢就跟他提醒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男朋友，已经有女朋友，然后已经有丈夫妻子，可是呢，有的人听了就摸摸鼻子就走人，可有的人会怎么样？不甘心嘛，他想说，我是不试试看怎么知道？甚至呢，这时候呢，他又拼命的苦苦追求。当然苦苦追求可能会让那个被追求的对象，那个男生或女生感到很受不了，所以被追求的对象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不给他好脸色，甚至看到他的时候也会骂他说，你走开啦，不要再靠近我，我已经受不了你这个变态。那对于听的人会什么感受？别人会说，哇，这个追求者到底干嘛？他干嘛这样做？甚至呢，被追求者呢，他这样被拒绝以后，甚至被怒骂以后，他会觉得很不爽，恼羞成怒，想说，好，你这样不接受我的爱，那你也没机会再去跟其他人相爱，别人也没机会得到你，我要毁了你，也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然后他可能会怎么样？像真实的案例哦，在新北哦，111年度审议字第2768号的刑事判决就怎么样？他就讲到说，如果不当朋友，在路边巧遇，可以打你吗？超想上去偷袭你的啦。好想趴窗户进去哦，然后把你嘴巴捂住强奸你哦，然后讨厌你哦，好讨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追求了，他对性的欲望其实还是有的，可是更进一步是怎么样？他已经发现那个女生他得不到，那个女生不喜欢他，所以他就已经开始抱持一个攻击的想法，已经有做出一些攻击的行为。什么样的攻击的行为？言语上的怒骂，言语上的威胁，像刚刚前面谈的，在路边巧遇可以打你吗？有没有真的打？还没有。可是对于那个女生听到以后，她会想说，哇，这个男生他如果遇到我，他就会想要打我，是不是女生会跟着害怕？然后呢，还有他提到就说，好想去偷袭你哦，好想爬窗户进去，然后把你的嘴巴捂住强奸你哦。大家有没有听到会觉得很害怕，会觉得说，哇，怎么回事？他现在呢得不到我，他要毁灭我，甚至还要爬进去我的窗户里面，然后把我嘴巴捂住来强奸我，好可怕一件事情哦。因为呢已经开始做出一些攻击的言语，有一些带有威胁，然后甚至有一些仇恨的语言。另外呢，第四种是什么？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设备对特定人进行干扰。因为有的人的做法就是怎么样，他可能不一定是那一种所谓的跟踪，
行为上的跟踪。

或者说他是透过言语上面的谩骂，或者说怒，那个就是威胁，他可能是哦打电话的模式，甚至这个打电话是什么样子，包括了拨打无声的电话，或者是发送内容空白的传真或者是电子讯息。然后呢，甚至有的人是怎么样，锲而不舍嘛，可怕的叫做夺命连环 call， 他可能是拒绝以后继续拨打电话、传真或传送电子讯息。所以这种干扰就变成怎么样，他可能一直拼命打，打一通人家会觉得说还好，打个十通二十通就很可怕了，甚至个十通二十通可能在短时间内那会更让人家受不了，可能拼命的按掉，然后一直拼命的打来。所以呢，像我们都会前面讲的，就俗称就叫夺命连环扣。因为不说别人好了，像我们这律师的工作有时候真的很忙碌哦。那有的人哦打电话找我，然后我基本上我都觉得说啊，因为我都不敢关机哦，甚至有时候人家晚上半夜打电话，大家会想说半夜打电话找你干嘛，哎，有的人要问问题，大家就会想说哇这么晚还问问题哦，对啊，可能人家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说啊，这样人家每个人都有一个苦衷嘛，因为会找律师聊天，总不可能跟律师讲说律师我要跟你聊天聊风花雪月，绝大多数人聊天都是有事情的。那这样如此的话，抱持一个帮助别人的目的，即使是半夜啊，我都还是会接电话，所以我都跟人家戏称说我手机有24小时，不止24小时不关机，而且我手机都会开有声音，因为能够及时听到对方打电话，只要我有空我一定马上接起，马上回电。然后呢，如果说呢，就是他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话，也会赶快优先办理。所以呢，像有时候凌晨接到别人电话，那真的也不稀奇。当然相应之下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也是可能这次没接到电话开始拼命打，像之前我有一次我在做社会服务因为我经常会就帮人家免费法律咨询，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要多付出一点帮助别人一些，那这样呢别人有需求的话，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实地的走入到里邻去帮助各个地方的乡亲，让他们的有一些生活上的痛苦、法律上的问题，能够透过我们轻易的告诉他说有一些简易的方法，那告诉他来帮助他了解他的案子会有什么样走向，有什么样子可以方法用一个简便的方法来解决，不用再受到压力，也不用再受到各种的恐惧干扰他的生活。那可是也有的人，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在服务的时候啊，坦白讲服务一个小时，然后我看那个手机，然后呢我助理就跟我讲说，因为有时候我在服务的时候我的手机是我助理拿着，然后可以顺便帮我拍照，然后呢我助理就跟我讲说，刚刚那个某某人打电话给我打了20几通，我一看哇天哪，为什么打20几通，他可能也是有急事情找我，可是那个20几通你想想看可能呢现在这样没接到，3分钟后再打电话，可能5分钟后再打电话，会不会感到很害怕？会啊，有时候也会很有压力嘛，即使不是害怕也是很有压力，这就是夺命连环扣，因为会真的会让人家会抓狂起来。那当然我是还好啦，我基本上我就是想说，只是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劝当事人，或者说有一些人想要找律师，就想说稍微再多等待一些时间，那尽量不要这样打扰，然后打扰很久，然后或者说拼命这样打电话，因为没接起一定是代表有事情。那如果说没接起，隔个5分钟，隔个10分钟再打一通，还是没接起，那可能再稍微多等待一些时间。但无论如何夺命连环call真的会让人家会很吓到，然后会很有压力。所以呢，像这样子的，就是说透过电话对人家干扰，像真实案件也是有。台北有个案件是怎么样？他在2天内总共拨打60通电话。像刚刚我一个小时被打了20几通，其实坦白讲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听到我助理讲我也觉得很惊讶，我就觉得说真的有需要找我的话可能就是打个几通，然后知道我在忙我一定会回电回去，因为我通常只要有电话打来我短时间内没办法那种回电，我一定会找时间再回复。那可是呢，像你想看那些追求者他们拼命在打这些电话，说实话接到人是不是也会感到非常的可怕，会觉得吓一跳。那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的话，真的就是要适可而止。而像这种情况下呢，2天内打60通，那当然可想而知，被追究者一定会觉得很惊吓，然后呢，他生活压力很大，真的是对他造成了干扰。那当然后面还有好几种，那我们这一节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了跟踪骚扰行为的四种类型，也就第一个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这强调是人的行踪，人被跟踪被监控。第二种是以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这强调是地点，也就是说跟那个被追求者相关联的地点那些场所，然后受到这个追求者的干扰，包含了这个追求者被要求要离开，他仍然持续的滞留在那边。另外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对特定人为警告、威胁、嘲弄，然后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有的人爱不到就想要毁灭别人，或者说呢，展现出更强烈的一些占有欲望，透过威胁想办法让对方屈服。另外第四个就是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设备对特定人进行干扰。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一种像是夺命连环 call， 他可能短时间内打了几十通电话，甚至呢短时间内呢传了一大堆的那一种空白发送空白的传真或者是电子讯息，而让于被害人被追求者感到害怕。那我们这里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第五个，对特定人之要求、约会、联络或为其他追求行为。这强调呢就指的是那个行为人呢，他对于特定人呢展现了其基于恋爱、憧憬、好感或对于其有性相关意图等感情所为之表达行为。譬如说像最常见什么，他可能要求说我们能不能交往看看，你给我一个机会你跟我交往。当然这是他要求交往，甚至更进一步就说哎，我们有没有机会一起去吃饭，我约你呢，我们来约会好不好。可能刚开始他可能是讲一次两次，人家可能会觉得说哦，那就不太喜

喜欢，可是呢，觉得说这样子呢，好像也不算跟踪骚扰。可是如果说他一直不停的这样讲，甚至呢，在那个女生可能已经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还不停的去骚扰，是不是会让那个女生会觉得很受不了？因为女生她不是那种有男朋友，她可能是单纯她觉得说她现在专心在工作，专心在课业上面，结果还是一直不停的被要求说约会啊，甚至呢更进一步是怎么样子，有人会尝试一直在联络嘛，因为要求约会要求交往，那当然是会想说要碰到的时候跟她讲，那有时候没碰到可能就是打电话联络，那当然有的联络是怎么样，他联络这个女生，那女生呢只要看到说他说我叫做王小明啊，王小明又是那一个讨人厌的人，我明明就已经跟他讲我不喜欢他了，还要来追我，然后呢就拒绝接电话，然后甚至呢王小明的电话，王小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啊，他那些联络方式，比如说像是 email 啊或者说 line 啊，全部都封锁起来。那这时候呢追求者会怎么做？像追求者最常见也是真实的案例哦，就是有可能会冒名联络，他可能呢会假装自己是谁，假装之后自己是那个女生的好朋友，然后呢因为呢有的人现在是这样子，他追求一个别人，他就会想办法去了解那个人他的生活作息，他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上网去查看说他平常跟谁要好，然后跟谁有互动，然后呢就会去假装，甚至就会去假装说那个譬如说呢他假装说他是某某同学或者说某某同事，然后想办法让那个女生去接起那个电话，然后呢他就可以对那个女生去追求了。所以像这种冒名联络的情况也是有发生的，而且这种发生的案例呢是真的有，因此呢最后呢是有跟踪骚扰行为，最后会受到处罚，被认定是跟骚行为被处罚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第六种，对于特定人呢寄送、留置或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或者影像或其他物品，也就是说呢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电话上那种联络，它涉及到了就是文字、图画然后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的展示、播送或者是寄送。像是新竹地院111年度竹检至第856号的刑事判决，那被告怎么做呢？被告呢他就传送了69封的简讯给告诉人，让那个告诉人不堪其扰，感到很痛苦。大家想想看，传一封有时候都会想说我如果有重要事情可能传个一封两封，他传69封，而且那69封意思其实都是在摆明就是要追求对方嘛。那可能呢可能在这过程中呢告诉人呢也试图跟他劝解，可是呢对于追求者而言，他们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听劝，就像刚刚一开始讲的，他呢基本上是违反告诉人的意愿，那告诉人已经把真实的想法讲出去了，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继续不停的去传送哦，所以传69封。那这是叫做简讯的部分。像有的人是怎么样，新竹的另外一则案例111年度原检至第39号的刑事判决是怎么样子，将巧克力、护唇膏及纸条两纸留在那女生的机车上，甚至强塞装有巧克力娃娃的塑胶袋还有那便条纸给那个女生。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单纯传讯息，他还买了巧克力，然后呢还有护唇膏，还有相关的娃娃，然后想要送给那个女生。当然大家会想说，哇，人家送你东西吃，然后送你护唇膏还有包括娃娃，不是很好吗？可是说实话，那有的人对有的人而言觉得说接受这个也不错啊，可是会想说我们非亲非故，你干嘛要送我这个？那甚至更进一步会想到说他是追求者，而且他送这个就是带有特定目的的，而你本身就不喜欢他，那这个就很烫手，你也不想要收这个，说实话你希望呢他最好不要接近你。所以呢像这样子不管是文字、图画或者说给的是物品啊，那有时候都会让那个被追求者感受到痛苦，他觉得说他受不了。那甚至呢还有第七种，什么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誉之讯息或物品。这强调是什么意思？这其实就跟刚刚前面第三种我们谈到，就是说像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对特定人为警告、威胁、嘲弄、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其实这边跟那边有点相近哦。他呢是怎么样子，他不是直接的先开始就直接谩骂或讲很难听，而是呢他是呢隐隐约约的告诉你说，我手中有某一则跟

你有关的讯息哦，跟你有关的物品哦，你如果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我就要把它给公开。像是呢，最常见的是什么？像最常见的就是哦，可能私密照片，可能呢是一个那个过去一些私密的文字，然后私密的影片，他可能会讲说，你如果不跟我上床的话，我就把这个给公开，让你身败名裂。然后呢，你如果呢不跟我怎么样的话，不跟我交往的话，我就要传给你现代的男朋友，或者说给你的老师同学，让很多人知道你过去你是多么淫荡的。像这种情况也是有，甚至呢，有时候是怎么样？是他偷偷去拍的，他偷偷去拍了那个女生的影片，拍了那个女生的照片，然后呢，甚至呢，那个女生在洗澡的时候，他就是呢，偷偷的想办法装设一些监视的器啊，或者说窃听、窃录的影片啊、设备啊，想办法去得到人家隐私部位的相关的照片、影像。然后呢，像这样子呢，在对他们那些女生威胁，对，或者说可能是女生对男生威胁，造成害怕，造成屈服。像是台南的真实案例是怎么样？他上面就有呢，就是等于说告知他说，如不赴约，将在学校门口张贴那个女生的照片。所以像这种呢，就是等于说他告知或出示有关一些可能会妨害被追求者的那讯息或物品，来让那个被追求者感受到害怕而选择屈服，这也是第七种类型哦。那就像刚才前面讲，最常见的就是隐私型的图片啊、影像啊、影片啊这类的。另外第八种就是什么？滥用特定人的资料，或者是未经其同意订购物品或者是服务。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可能是透过一种滥用的方式，滥用呢那个特定人被追求者他的相关资料，然后去上网呢去填写一些相关的表单，然后去购买一些东西。他可能购买目的呢是也是为了要赠送给那个特定人士，甚至有时候爱不到呢，他可能是怎么样子购买某些东西来让那个特定人不堪其扰，想说报复你，如果这样的我得不到你，那我就用你的资料来乱搞，用你的个资上网去订购很多东西，让你疲于奔命要去付款，然后呢，甚至如果没有付款，没有去拿那些包裹的话呢，可能会被认定信用有问题。这同时间，这也代表有时候是一种追求，那可能追求呢，他追求不到的时候，他更进一步衍生的呢，就变成是一种暴力报复的行为。所以大家要稍微了解到，就是说，在整个呢，就是跟踪骚扰行为里面，总共有八种类型哦。那当然这一节呢，也跟大家讲到了另外四种，包含的就是呢，刚刚前面提到，对特定人要求约会、联络或者是其他追求行为，譬如说像怎么样，要求你跟我交往看看，要求你跟我一起去吃饭，甚至呢，冒名联络。第六种呢，就是对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者是传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譬如说，像刚前面讲的新竹的案例，他呢总共传了69封的简讯，或者说另外一则新竹的案例呢，是呢赠送巧克力、护唇膏，还有包括娃娃强塞给那个女生，或者是摆在女生的那个机车的车上。另外呢，还有第七种，就是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哦有害其名誉之讯息或物品。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交往，我就要把你的私密照片给公布。这个私密照片可能是过去他们有一些亲密行为所拍下来的，也可能呢是那个男生呢，他可能是呢偷拍，借由窃录窃听的设备，然后去窃取了这些照片、影像，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声音档案。那另外呢，还有第八种，就是滥用特定人的资料或未经其同意订购物品或者是那服务。也就是说，他可能借由呢用这个被害人、这个被追求者他的个资去想办法呢去呢订购一些东西赠送给这个被害人，然后或者说呢，他可能是基于一个报复的心态，订购了很多东西让被害人疲于奔命，那如果不去拿这个包裹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名誉，甚至呢影响到诚信，然后会被认定说哦，你这样子乱订购，然后都不去呢就是拿这些东西，那以后就再也不能使用网购了，这也是一种报复的行为哦。那当然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会只有局限于对于那个被害人本身吗？被追求者本身吗？
会不会有可

0: 人，他的家人也跟着受害。还有那个形态上面，还有常见呢，关系是什么？甚至最后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要怎么样子发生这种情况，要怎么样保护？那我们呢，在下一次下一集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健康跟喜乐啊。那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在最近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个系列啊，就是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方面的问题。谈到领导力呢，很多人就会想到职场工作当中的领导力，但其实领导力呢是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管呢是在做父母啊，或者是呢在夫妻之间哦，或者是在人际之间呢，我们都会需要有领导力相关的应用啊。其实好的领导力呢会带领一个团队呢，而且会带领我们所关怀的人，带领我们所想要带领的人，让他们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啊，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往一个目标去迈进的，增加我们的竞争力啊。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一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内容都会在这个节目系列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亲爱的朋友，你想赢吗？我想想赢呢，想要成功，想要胜利哦，这是人性哦。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赢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什么是您个人和团队的竞争力呢？一个团队如何提升竞争力，怎么样增加赢的机会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一谈竞争力相关的话题，让我们一同来了解什么是竞争力，什么是赢的机会，如何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机会。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我们来形容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局势，或者我们当今所面临到的问题，事实上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变局。那什么是变局呢？我就用 ICU， 我们的加护中心的这三个英文字母来形容。 I 就是 irregular， 脱序且混乱， C 就是 change， 改变且无章，然后 U 就

就是 uncertainty， 完全不确定。那如何在脱序、混乱、改变、无章或者完全不确定的中间，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赢，创造出来一个赢的机会？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来聊一聊竞争力。谈到竞争呢，就想到输赢的问题哦。其实想赢呢是一种人性，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赢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什么是您个人和您团队的竞争力呢？一个团队要怎么提升竞争力，增加赢的机会呢？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老师一同来谈谈竞争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竞争力哦。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竞争力很重要，而且这种竞争力呢，在企业界来讲，几乎是挂在手边的，挂在口边的。那谈到这个竞争力的话，就会想说，如果说我们没有竞争的力，我们可能在商场上就会失利了。
1: 对，
0: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站在一个获利的状况，那企业可能就是有危机了哈。但是我要谈到这个竞争力，我想就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这个机会呢，在职场当中创造赢的这个机会，其实它挑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非常大的哈。那我想首先请老跟我们谈一谈什么是竞争力，什么又是赢的机会呢？
1: 好，我觉得竞争力特别是我们在商场上面我们特别的重要的关键点，我想不止你的产品，
0: 嗯，
1: 你的行销，你的管理，你的领导等等的，你在各方面你都要能够跟上整个世界的趋势跟潮流，你能够去应变这些东西。
0: 是。
1: 哦，那这些如果你没办法去，缺一不可，你如果你少了一个，你可能你怎么失败的你都不知道。
0: 嗯。
1: 所以等于说与其讲这样子的一个应变的，面对这个诡局多变的时代的应变能力，我觉得是对于特别只是突发事件的压力，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寻求合适的方法，使事件得以妥善的解决的能力，这个就是面对这样子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无法掌控的这个事局里面，能够做出应变的能力。哦，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环境，能够脱颖而出，然后你这个如何能够在这样子里面，你的组织或者你的企业里面还是能够等于说依然动摇不了。所以说我们常常所讲的一个企业，现在我们不是讲 ESG 吗？
0: 对。
1: 那常常我们在讲的就是 S， 就是永续经营嘛。
0: 嗯。
1: 多少企业真的能够永续经营，就是你面对变局挑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创新创意的能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二个，你有了这个，你是不是能够明辨方向？你要知道你要去哪里。
0: 是。
1: 你的组织里面，你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你能够指引你去哪里，而且你是要持之以恒。那第三个就是，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局的环境底下，你能够审时度势，能够随时好像非常灵巧的去面对这些竞争，这些竞争的压力反而让你能够成为你的动力。我举一个最近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过去几年在疫情时代的时候，你看看美国对华为怎么打压，
0: 是打压的很厉害，
1: 打压的就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你看看他原来可能要花十年花几年的，到现在为止他刚刚推出的一个好像一个新的手机，人家去拆解他的里面的自制率是几乎百分之百，他自己自制，中国大陆本身自制的。哦，所以这个反而你这个科技的打压等等的打压，反而促使他们变成他们动力，他们要独活，

0: 他们现在上一季去年的那个财务报表，华为他们已经回到疫情前的状况。
1: 嗯，
0: 然后在当然华为是做了比较大家比较了解的是手机，还有这个整个是5G 6G 将来的整个通讯设备。哦，那他已经回到起初点，反而你看手机大陆苹果是明显的衰退，
1: 是
0: 那他几乎跟在大陆的那个好像上一季第一季今年的第一2024年的第一季，他反而是跟苹果是列第三，他反而已经是超越苹果了。我所以说越打压，那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就中国人讲你物极必反，你越打压我就是要找到生存之道。然后我就是刚才讲说他很明辨方向嘛，他们知道要去哪里，他们持之以恒，你不管是7纳米全世界觉得不可能，那都讲假的，但是事实证明是7纳米他可以做到，5纳米也可以做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像我常常形容，就是说豆芽菜你放在水里你长不出肥胖的豆芽菜。你豆芽菜要把它那种子要把它绿豆要把它放在压在石头底下，长出来的豆芽菜反而是肥肥肥胖胖的，那反而是你的压力反而变成你是你的成长的动力。所以企业如果能够应变，我们才能够去谈永续经营呢、啊。
1: 是是，在这个应变能力都是要面对这个挑战而带出来的这种能力嘛，
0: 对。
1: 那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竞争，又谈到赢哦，因为基本上没有人是想要输的嘛，
0: 对。
1: 大家都想赢啊，那但是大家也知道说要有创新，要有应变的能力，也知道说我们各方面都要能够拔得头筹哦。那但是在这么现在这种这么复杂、变化这么大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其实呢，各个企业来讲或个人来讲的话，都是其实都是蛮有极大的压力的哈。那如何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还可以有赢的机会，我是很想问这个，在一个大的压力之下，那这个大的压力有可能会让一个人他的焦虑也好，他的状况也好，他会变得没有办法发挥能力，发挥应变能力、竞争力。那这个部分老师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0: 我觉得我们要时时去检视一下，我们这个组织或者我们这个企业里面，我们手头上拥有的是哪些？有的是哪些？
1: 是
0: 你自己要搞清楚，拥有的可能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1: 是
0: 你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包含你的产品，
1: 是
0: 你的行销通路等等这些东西，你拥有的是什么？
1: 是
0: 那你少的是什么？少了什么，你才能够在这个你先弄清楚这个状况，你才能够知道我要去补哪些不足的，
1: 是
0: 我把资源要投入去补哪些不足的。你才能够打赢这场仗嘛？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等于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要接受你的现况，
1: 是
0: 拥有的是什么，少的是什么，你要及时去处理啊。
1: 是
0: 哦，那你面对这些东西，你去接受，然后你去面对，你去想，我要沉淀一下自己，我少的这些东西，我到底透过是跟人家的合作呢，还是我自己投入呢？你自己要去冷静的思考，面对以后冷静思考，你才能够去提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方案。
1: 是，
0: 所以说就接受、面对跟行动力嘛。
1: 是，
0: 那你才能够知道。但是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我现在在这里，
1: 是
0: 我将要去哪里？我现在在这里，我有什么？我要去那里，我少什么，我才能够去那里嘛？
1: 是，
0: 我说这个跟我们谈的愿景一样，愿景就是说，你现在在这里，你这个团队的领导人要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到哪里去？
1: 是，
0: 那你要检视你有什么能耐？
1: 是，
0: 你现在有什么？那你少的，你在过程这个旅程的过程中间，你才能够去加强，然后才能够去补足这一块嘛？
1: 是，
0: 所以应变能力是。不论是职场对个人是职场或者对企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你应变能力强的可以应变这个变局跟市场的竞争，也能够扭转劣势，化危机为转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不论对个人或者我们对个人的职业生涯也是一样嘛。你要搞清楚我到底有什么吗？
1: 是
0: 我要去加强

0: 想我要去装备的是哪些，我才能够面对我下一个这个职业的生涯的这个下一个阶段我要做什么吗？
1: 是，
0: 假设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讲你都没帮我知己知彼，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你要去哪里，你根本就算机会来了你也不会发现，你也不知道，就算机会来了你不止没有发现，就算机会临到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取得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检视自己，你要去接受当下个人的你或者是企业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1: 是的，怎么样能够了解自己，而且截长补短，让自己的能够呢在职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讲过一段话，我相信成功的企业家和不成功的企业家之间的差别，有大半的原因都在两个字，坚持。那你失败跟成功只是一念之间，你就坚持，是不是能够坚持得住？因为很多我们中国人讲说行百里半九十嘛，你最后一里路能够坚持走到最后一里路的人，成功大概就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

0: 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竞争力，怎么样可以获胜，怎么样可以赢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说这个成功啊，在于努力啊，但成功呢，也在于一些抉择，成功呢，也在于机会。但是这个竞争力它是很复杂的哈，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融合创造这些环境啊，然后呢，使用这些环境，让我们能够赢呢？我们今天要跟陈俊宇老师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其实我们在谈哦这个赢的时候，想说赢是人性嘛，大家都很喜欢赢哦。但有的时候，我们所擅长的事情，我们就比较容易成功嘛。我们所擅长的、所熟悉的环境啊，我们就觉得说我有把握，我有胜算。可是，一旦呢有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人就基本人性就会慌了啦，就想说那我不知道啊，我没经验啊，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对于这种要怎么样做我可以持续成功，我就没有经验值可以参考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考验真正的竞争力了哈。所以在这个变局当中，怎么样去创造这个赢的机会，好，我们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的心态是不是要赢？
0: 哦，
1: 心态你说是不是要赢？
0: 是。
1: 那我记得孙子兵法讲过一句话：胜兵先求胜，而后求战。
0: 是。
1: 败兵先求战，而后求胜。两个中间差在哪里？胜兵他是有必胜的决心，然后再去打仗。
0: 是。
1: 败兵先求战。先去打仗，再看看能不能赢啊！

0: 两者中间的差别就是一个心态上面，其实所有的时空背景、兵力，那时候要去面临一场战争的时候，那个都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嘛。
1: 是，
0: 兵力有多少，武器有多少，等等的这些后勤资源，已经决定了。
1: 嗯。
0: 哦，但是就是在心态，胜兵为什么？他说我一定要赢，
1: 嗯，
0: 我再去打仗。
1: 是，
0: 败兵说我先战，看看能不能够赢。
1: 嗯，
0: 两者中间的差别就在这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常常喜欢的一句话说，
1: 嗯，
0: 我们老天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
1: 嗯，
0: 或者天天花香鸟语。哎，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
1: 嗯，
0: 你绝对没有那个平坦的道路，
1: 是
0: 没有天色常蓝，没有花香鸟语的日子嘛。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那个是常态，也是必然的。
1: 是
0: 哦，那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那非常有名的这个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哦，他有一天他在观众面前热烈鼓掌之下，他要拉小提琴，
1: 嗯，
0: 他突然发现他所带去那个小提琴，奇怪，怎么跟他之前的那个非常珍贵的那架小提琴不一样？
1: 是。
0: 他呆了一会儿，那有人告诉他，你是不是拿错了琴？
1: 嗯。
0: 他下去，哎，发现我的琴到底会留到哪里？
1: 嗯。
0: 我的小提琴，不久有人就说，有人把他的那一把珍贵而且贵重的小提琴偷走了。
1: 嗯。
0: 换下了一个破旧的一个小提琴在那边，
1: 嗯，
0: 哎，帕格尼尼就懊悔了一下，但是他懊悔只是那么一刹那，他马上仍然站在观众面前说：“诸位女士、诸位先生，我今天要证明给大家看，音乐并不是在乐器，乃是在人的心里面。”
1: 嗯，
0: 他就用心来演奏。从那个破旧的小提琴流出了悠扬悦耳的音乐来，
1: 嗯，
0: 观众听得个个非常兴奋，喝彩的声差不多穿过了屋顶，
1: 嗯，
0: 他果然证明了音乐并不在乐器里，乃是在人的心，在他的心里。哦，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通常我们碰到这个场景，如果我们是帕格尼尼，
1: 是。
0: 我们那场就取消了，因为那东西不是我擅长的。
1: 是，
0: 尤其特别对于这个乐器，他耳熟能详，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弄的。
1: 嗯，
0: 他对于一个又破旧的，他怎么去适应这个东西？光适应，他一定说折旗，他也可以光明正大跟他讲说，我的小提琴被人家偷走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另外再约时间？
1: 是，
0: 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那时候刹那间就是要去证明。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面，
1: 嗯，
0: 乃是在人的心里面。
1: 嗯，
0: 我觉得他陈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从帕格尼尼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然我后来去了解这个故事，他当然术业有专攻，
1: 嗯，
0: 他对小提琴是很熟的。
1: 是，
0: 那所不熟的是。面临到跟他不熟悉的乐器里面，他如何去面对？
1: 嗯，
0: 但是他所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能够克服的是用专业去弥补这个乐器的不足。
1: 是，
0: 而且他讲说很重要，他证明这个音乐好不好不在乐器，而是在人的心里面。
1: 嗯，
0: 所以他那一念之间。他就改变了这个整个的场景，
1: 嗯，
0: 整个东西真的去证明他所坚持的。所以说我们常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或者特别我们的业务人员，
1: 嗯，
0: 通常讲说，欸，业务人员你不会找借口大概也不会成为业务人员啊。哦，那我这个这什么巴西跟他评估的市场不好，因为他们正在过完那个嘉年华会，所以业绩掉下来，当然理所当然的嘛。
1: 嗯，
0: 哦，那你说，哎，中国大陆生意不好，因为被美国中美贸易科技打压，当然生意不好，他会找千万个理由，
1: 嗯，
0: 或者借不要讲是理由，千万个借口来说明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达标。
1: 嗯，
0: 这是人性，
1: 是
0: 这是人性。哦，

0: 那我觉得比较积极的正面说，我们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无法掌，我常常把事情分成两个，
1: 嗯，
0: 我们无法掌控的东西，那就交给老天爷，
1: 嗯，
0: 天要下雨要打雷，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嘛，嗯，哦，那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掌控的事情做好？我们有没有尽本分把我们能够掌控的事情做好？那更进而一步，就是在不能掌控的部分里面，有哪些我们可以把它不可掌控的转换可以掌控的，
1: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的心态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把这事情做好，
1: 是，
0: 那是你的本分，也是你的 duty， 也是你的职责啊，
1: 嗯，
0: 还是我们找借口，哎，这个是不干我的事，这不干我的事，嗯，哦，都是别人的事情，都是环境啊，都是价格啦，啊，都是竞争者，我们可以讲列出来的白板上面可以讲 N 个理由，
1: 嗯，
0: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为要赢这样子的，要赢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1: 嗯，
0: 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努力，
1: 是我们想尽办法，
0: 对，我们是不是真的竭尽所能呢？
1: 对，
0: 哦，那你如果真的竭尽所能，哇，你努力过了，反正真的不行，那大家就诚实面对嘛。你都还没有努力过，我们常常碰到很多的同仁就讲说，哎，嗯，这个事情这个任务交给他啊，他说我不能啊，我能力不足了，
1: 嗯，
0: 因为最简单他就不用做了嘛，
1: 是。
0: 然后他接受了，他就要接受挑战，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等等的。所以同样的，我觉得说创造赢的机会是你内心那一刹那中间你的抉择，
1: 嗯，
0: 而不是选择，是你抉择，
1: 是
0: 你选择可以选择不要，
1: 嗯，
0: 那个选择要，但是你的抉择就是我要，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局，我要把它，明明手楼上是一手烂牌，
1: 嗯，
0: 但是我在烂牌中间我一定要把它打成好牌啊。
1: 是。所以呢老师跟我们谈到这个必胜的决心啊，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企图心有多强。如果说我们没有企图心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就得过且过了。那这样子的话就缺乏了这样子一个竞争的能力了哈。
0: 对。
1: 当我们有个必胜的一个心，我们有那个企图心的时候，其实那个赢的机会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0: 嗯嗯嗯。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美国非常在矽谷有名的企业教练叫 Bill Campbell、哦、他讲过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经典。他作为教练是为了让他的球员获得成功人生，不只仅仅只是为了赢比赛，他认为球员的幸福比赢得比赛更为重要，所以他把它定义成功的人生不只要赢得比赛，也要赢得幸福。

0: 聊竞争力，聊一聊怎么样可以赢。其实赢呢，想追求赢是人性啊，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赢呢？今天我们要跟你们来聊一聊，我们请陈俊英老师跟我们来分享赢的机会在哪里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老师，我们常说想求胜，想要赢是人性嘛，但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呢，这个创造这个赢的这个机会，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了，那有些人呢，创造赢的机会的那个手段很差劲，那有些人的话就是完全就是凭着自己的苦力啦，然后就是很努力很努力，吃苦耐劳上去的啊。但有些人他是有小聪明的，那他想尽办法，他有一些小聪明，他就好像就有个捷径，他就赢了。其实很多人在想说我要怎么赢，总是会想尽各样的办法。那我想请您分享您自己的经验，您在骗局当中你创造赢的机会的一些经验是什么？
1: 好，我觉得我们当在田径场上面赛跑的，参加这个田径比赛，你要很清楚知道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你们要得到这个奖赏，就是你不仅要，你一定要参与赛程，参与全程的赛程，你在场上你都要竭尽所能的去跑完这个赛程，不管是你400公尺也好，或者是1200公尺也好，但最后的终点的目标就是到达终点的时候，你比别人跑得快，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奖赏嘛。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运动比赛一样，你一场球赛，比如说篮球 NBA 篮球有四节，每一节12分钟48分钟，你一定要在最后的大概一分钟之内，假设你的赢的差距赢过对方大概有8到10分，你大概这场球大概就赢定了。
0: 是，
1: 当然不能讲100%，还有这个奇迹会出现也不一定。但是你就是你之前赢了20-30分，到最后一分钟你只赢2分，你搞不好这场球赛还是输了嘛。
0: 输掉了。
1: 所以关键点就是你当然要全程参与，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不止全程参与，你还要有一个求胜的心态嘛。你才能够赢得这场比赛嘛。
0: 是。
1: 那我就举个很简单的，我记得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在一个家族企业，我朋友要我去帮忙，在一个家族企业，他们就是等于说是家庭的这个夫妻，当然都在整个企业里面嘛，董事长是先生。然后负责财务的当然就是太太嘛，那他还有儿子将来预备接班的嘛。那我去那边我是有一点点不适应，虽然都是在这个电子科技里面，但是他们的整个的步伐跟他们的心态里面跟我原来在做这个 IT 行业电脑行业里面是迥然不同的，速度很慢，决策很慢，交货时间很长等等的，但是他们当然还有一些足够的利润，因为等于说他们自己耕耘久了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就很不习惯。那我就说，我就跟业务讲说，这个订单接了为什么三个月以后交货？他说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啊，假设是交完货我们下一批订单在哪里都不知道啊。我说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这个思维，有订单进来不是赶快出货钱才会进来吗？
0: 是，
1: 既然他下了订单，客户下了订单就是要货嘛。那我问他是我们没有材料吗？他说没有啊，我们材料都准备在那边，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他们的心态就是做完了下面没有订单，他们就是要去找订单嘛。那我后来我去调整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接到订单标准出货是2个礼拜就是要出货。虽然你要搞了3个月，然后我说我们的客户大概也被我们的无奈也只有接受了嘛，他只能提早下单子嘛。那我觉得市场是变的，所以说我第一个调整的是速度，从对客户而言交货速度要快，决策速度要快，我们做决策除了产品开发的流程的时间要短，然后你去

0: 等于说去研发产品的时间要短，然后你去采购的价钱要低嘛。
1: 是。
0: 哦，那几个就是我们在企业里面这个通常这几个指标就是要快，等于说成本要低，然后能够创造极大的利润嘛。
1: 是。
0: 哦，他们是很没办法适应，等于说我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改变，他们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平平稳稳每个月。

0: 哦，那后来我因为我们是空降部队，你去要求人家，人家也在看你到底有什么能耐能够做好嘛。
1: 嗯，
0: 哦，那当然我就一步一步的，就是慢慢的要求，这样子做了大概经过半年以后，他们大概习惯我的模式。
1: 嗯，
0: 那我就是去做目标管理，然后我就去设计你的这个达成的这个业绩有业绩奖金。产品开发的你加速在期限里面弄的有产品的开发奖金，每个部门都为他设计，他提前达标都有达标的奖金吗？
1: 是
0: 哦，那我要做这个决定是反弹力很大了。
1: 嗯，
0: 老板也在犹豫这个可行吗？哦，等等，不管是上面或者同僚或各方面，但是我就坚持说，我们如果不这样子做，我们迟早会被市场淘汰的啦。
1: 嗯，
0: 那个好逸恶劳，这个安逸的日子，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哦，那当我这样子决定的时候，果然我在服务那个期间里面，大概平均复合成长率大概超过35%。每年的复合，哦，比如说我们讲5年，或者我在那边的服务大概8年，
1: 是，嗯，
0: 我们整个复合成长率大概超过35%。
1: 哇，那很高。
0: 哦，那时候获得利润也赚了好多个好几个资本额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念之间，我也可以被人家，哦，反正守成嘛，那就这样守嘛。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做那些改变，我也抓不到很多。特别是那时候我们讲金砖四国，
1: 嗯，
0: 就是那个巴西，
1: 嗯，
0: 然后俄罗斯、印度跟中国，我们大有斩获嘛。
1: 嗯，
0: 那几个地方原来都是比较弱的地方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当你自己很清楚你要打赢这场仗，
1: 嗯，
0: 你要在哪里哪些市场你还没有耕耘的，你要不要去突破？你要有没有积极的旺盛的企图心，是决定这个东西。对一个领导者，常常我们会被底下的人，也不能怪他们啊，反正他们就是领薪水嘛，朝九晚五，时间到了就领薪水。
1: 嗯，
0: 他们多做，当然他们也不见得说能够得到实质的那么多的好处。
1: 嗯，
0: 当我定这个奖赏的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一直连续哎。我们一个标杆说，哎，这个月又创历史新高，哎，这个月又创季的新高，每一个创新高的时候都有奖金可以领啊。
1: 嗯，
0: 哦，那大家当然就众志成城，奖金当然是一个实质对你过去所做的贡献的一个回馈嘛。
1: 嗯，
0: 更重要的，我们发现那段时间整个公司的那个氛围、企图心跟强烈的这个使命必达的那份决心，那个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还是看到实质的奖励跟整个团队的这个企图心跟要去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个决心，使命必达的那个决心。甚至他们讲说我们要交货，连周末大家都以前从来不来加班的，但是为了要出货要达标，要达成公司所交付的这个目标，
1: 嗯，
0: 周末也可以加班啊，
1: 嗯，
0: 要不然他们根本几乎不加班的。晚上到你看看一个公司哪有到6点所有人都准时下班啊，那是不可能。那是不是就改变了整个氛围？你要不要去抓住这个？哎，你总要为你自己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岗位上面，你为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或者在你的人生的旅程里面，你至少去回忆那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留下一些很美好的一些轨迹跟足迹啊。
1: 是，今天呢，俊英老师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哦，怎么样在科技业的领域当中呢，他帮助了他之前所在的这样子一个公司哦，创造了赢的机会，而且带领了许多的人一同来提升竞争力。每个人的竞争力提升起来，公司的竞争力就提升起来了，而个人的赢呢，也就是整个团队的赢啊。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赢的机会就是将有价值的想法透过创新且持续不断的执行达到成效，也就是弱者是等待机会，强者是创造机会。更难能可贵的说，就算你手头上并不一副不是很好的牌，你如何能够把它打得漂亮？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赢的机会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竞争力啊。团队当中的竞争力呢，是企业里面相当看重的。那在这样子的变化多端的这个商场上，或是在企业环境当中，究竟要怎么样可以带领团队来达到目标，并且能够获胜呢？那要怎么样把我们手上可能的是拿的这些不好的牌呢，把它打得漂亮呢？我们今天要跟陈君宇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老师，我们在谈这个竞争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谈到胜利嘛，哈，要达到目标，要赢，真正的去赢，而且要赢得幸福，赢得漂亮啊，赢得这个人心，各方面都能够掌握，才是真正的赢嘛，哈。那我想请你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有效的竞争力，掌握赢的机会而成功的故事。
0: 好，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 Tin Cup， 我们台湾翻作千万风情，香港大概翻作席杯、哦、那这部最重要的是凯文·科斯纳所演的一个职业的高尔夫球选手、
1: 嗯、
0: 他参加美国的 US Open， 美国 US Open 的高尔夫球赛世界四大名赛之一，美国的有三个、
1: 嗯、
0: US Open Master 名人赛然后还有英国公开赛，还有一个是好像四大公开赛
1: 是
0: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还有一个 PGA，
1: 嗯，
0: 四大公开赛。那他这个名人赛的这个 US Open 这个赛局里面，他明明已经到最后剩下一个洞是五杆洞，他只要能够打平标准杆，他就拿冠军垂手可得、
1: 嗯、是，
0: 但是那个五杆洞的前面是有个水潭，
1: 嗯，
0: 他那个大概应该将近500码，
1: 是，
0: 所以标准打法是第一杆大概打200多码，第二杆大概也是打100多码，
1: 嗯，
0: 打到水潭前面，第三杆再直接上果岭，
1: 是，
0: 然后假设顺利一推就是低标准杆一杆，
1: 嗯，
0: 假设不顺利两推就是平标准杆，这是最 safe 最安全的打法。
1: 嗯，
0: 他第一杆就打了快将近300码，那距离水潭大概只剩下100多码，第果岭还不到200码。
1: 嗯，
0: 他就试着他的杆，第一杆讲说你可不可以打到水潭前面，按照刚才所讲的你就用安全打法。
1: 嗯，
0: 但是他却在那个时候他又尝试就是直接攻上果岭第二杆、嗯、但是那果岭是斜的，斜的下面就是水潭嘛。
1: 嗯，
0: 完了简单讲，他连续不晓得打了多少进水潭就罚一杆，
1: 是
0: 到最后他挥第12杆的时候只剩下那一颗球了。
1: 嗯，
0: 他打上去那杆球果然等于说是上了果岭，而且那个球还进洞，他花了12杆。
1: 嗯，
0: 所以他高出光那个洞12减5就7，高出标准杆是七个洞，七杆。
1: 嗯，
0: 当然就是连这个 US Open 公开赛冠军没有得到，
1: 嗯，
0: 明年你大概也不是种子队，

0: 是，
1: 你就出局了。
0: 嗯，
1: 哦，那这个故事里面特别谈到他的女朋友给他鼓励，他走到国领前面说，哎、欸，就告诉他，他那个在国领那个女朋友就看到他这样子的举动，他就 Go for it， 加油加油，你继续去做。他兴奋的难以置信，是公开赛的绝响。罗伊回答，我的冠军拱手让人，没关系。他女朋友在安慰他，
0: 嗯，
1: 罗伊还是执着，我可以得胜，我却还不是，还是不想稳扎稳打，
0: 嗯，
1: 他想有强烈的企图心。他的女朋友莫里很骄傲的说，不错，那是你最棒的十二杆。后面这段话我觉得耐人寻味，
0: 嗯，
1: 五年后没有人记得今天的冠军是谁，但是却永远记得你的第十二杆，你这一杆是永垂不朽，我以你为傲。
0: 嗯，
1: 哦，那他女朋友讲说，我学到的，你不但要凭着感觉，也要凭头脑。哦，然后很多事情不要太小心翼翼，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输赢不在名次，看重的是否尽力。
0: 嗯，
1: 有时候衡量当时的情境，为了心中那份刻骨铭心的执着，留下完美的结局。
0: 是，
1: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他可以赢，但是他却没有要为赢而赢。
0: 嗯，
1: 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心中有一个渴望，他所做这件事情比赢得这个公开赛更重要。
0: 是
1: 啊，他女朋友的诠释就讲的，五年以后谁记得这个？你这届冠军是谁啊？
0: 对，
1: 但是人家永远记得你那个第十二杆直接进洞的，人家永远，你那杆是永垂不朽的。
0: 是，
1: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让我们今天在谈到我们要如何把心中的那一份梦想，或者我那一份要去落实变成我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0: 嗯，
1: 我相信他，当然这故事的我没有去了解他前后背景，这可能是个杜撰的故事，他可能已经不晓得拿过多少冠军，冠军对他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0: 是，
1: 但是他在乎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
0: 嗯，
1: 他所要自己去努力的执着。
0: 是，
1: 但是就是真的就是你说第二杆直接上国岭直接进洞，那假设这按照打法，这个应该要叫做等于说是第一标准杆是 par， 然后第一标准杆两杆是 birdie， 然后不，第一标准杆一杆是 birdie， 第一标准杆两杆是 eagle 老鹰，他是第一标准杆三杆的话，这样进洞。假设他第二杆如他所愿是 double eagle，是双老鹰啊，但是世界上打五杆洞的有双老鹰的几乎很少啊。
0: 对，
1: 我们台湾的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那时候三四十年前的一个高尔夫球名将吕良焕还是什么，
0: 嗯，
1: 他就曾经打过这个五杆洞的两杆进洞的，
0: 嗯，
1: 但是他那届也没有拿到冠军啊。
0: 嗯，
1: 哦，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他这里所展示的一个就是他心中所追求的每一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人人生旅程所追，他所定位的赢，什么是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而且他去落实了他对于赢的定义，而且他付诸实现，就像女朋友说讲 ，Go for it， 你就自己去做吧，你就做决定，自己去做吧。
0: 嗯，是。所以老师谈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于赢哈，是有定义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追求一个表面的一个赢啊，但是我们却违背了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感动，
1: 对，
0: 可能里面真实的梦想或真实的追求，所以有些人会被人家说他是傻子，哎，你要去追求的这个目标遥不可及嘛，不切实际嘛，你这样子的太理想色彩了，哦，你这样子牺牲没有人会感谢你的哈。很多人他们在面对这个所谓什么是真正的胜利，什么是真正赢的这个标准的事上，其实是相当世俗化的。
1: 对，
0: 但是老师你却谈到了我们内心的声音，我们真正赢的定义，我们自己必须要把它定位好，然后往那个目标迈进。
1: 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关键点，你自己对于赢的诠释是什么？
0: 是
1: 每一个时间点赢的诠释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也许那个就是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0: 是
1: 可能是唯一的，
0: 是
1: 你就算这个场景从。

0: 新等于说去回溯到那个时候，可能也没办法做到，
1: 是
0: 因为那个时间过了就过。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大概在疫情期间吧，我有录了，我自己试着去录短视频，但是我对于这个东西我自己根本搞不清楚，我就拿了个我自己的 iPhone 手机，去了买一个三脚架跟一个灯光，然后我就自己拍，自己拍的短视频，然后当然后面我就短视频就拍我去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大概也不会有人看了，我就后来我就是去想，哎，我到底要做什么东西让人家能够去呈现，而且加简单讲加上动画加上背景音乐，我大概前面出现的大概就几秒十秒钟，后面结束十秒钟，哎，看起来还不错，那我觉得就这样去做，我大概连续做了大概将近100集吧，都是自己做去完成，而且在短短的100天里面全部完成。那你现在回过，如果我当初那个是想赢，我大概花了拍�摄那个影片，我大概花了3天半的时间，那现在如果回过头来要我再去做那件事情，可能是遥不可及，我也做不到了，
1: 是
0: 因为时空的这个境况，时空的推移，回溯到当时我也没办法做，
1: 是
0: 那每一个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时间的时间轴，你所做的事情，你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你不做就会后悔了。
1: 是，
0: 你做了，那就是你自己至少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记录。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关键点。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常常讲说，哎，我们真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自保。过去成功的经验，你不代表你未来可以如法炮制。但是过去失败的经验，你可以引以为戒。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过去的成功你要去创造另外因为时空环境的背景的不同，而且你要有差异化，要有与众不同，而过去的时间就过去了，就成为你自己的一个 raker。
1: 是是的，我们怎么样把握那个时机点，把握那个时机点去突破，去创造赢的机会。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你一定很有收获吧？陈俊英博士今天跟我们来分享竞争力哦，他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竞争力，什么是赢的机会，如何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机会。我想这都是我们现代人呢非常需要学习的课题哦，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收获跟感动。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梁慧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一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我们能够延续之前的节目，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盒子来到节目当中。盒子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盒子。
0: Hello。
1: 我是不是太远了？我要近一点。
0: 好，我们呢从上一次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主题。原先呢我一开始在想说这个主题我到底要怎么样能跟大家来分享一集，结果我没想到稀里呼噜一集就过了，还不够，还要分享两集。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音乐实在太好听了。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1: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
0: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当中出现的一些音乐，我觉得我很讶异，就是说原来这个音乐的功能在这个一个运动会当中，运动会到底来讲应该是运动很重要嘛？
1: 没错。
0: 那竟然音乐也很多。
1: 我觉得音乐不只是这一种开幕跟闭幕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项目里面它也是有配音乐的啊。
0: 对，
1: 比方说一些体操啊，然后冬季奥运的话就比较明显嘛，还有滑冰比赛，
0: 对，
1: 它就会有音乐。那夏季的话也有游泳，那个叫什么？水中芭蕾，那个是有放音乐。
0: 对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对，但是我现在在这里比，是不是听众会看不见？
0: 你看不到，对，听众看不到你比的，但没有关系，反正大家可以能够理解水中芭蕾嘛。而且我告诉你哦，我每次看那水中芭蕾，我都觉得那群人好厉害哦。
1: 对，
0: 你知道练水中芭蕾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哎。
1: 我不知道痛不痛苦，但我觉得那应该不是我办得到的事。
0: 因为我有听过人家去访问，就是那个练水中芭蕾那些，因为你水中芭蕾就是说它有很多东西是它必须倒着，
1: 就是头朝下，
0: 头朝下，然后脚踢出来，很多的这样的姿势。但是如果你有游泳过的人就知道，如果你的头朝下，你如果没有闭气好，你知道水会灌进去，你知道吗？
1: 当然，
0: 所以那个很痛苦的，因为就
1: 是、可
0: 是
1: 他们的那个鼻子不是都有什么
0: 特别的
1: 夹子？
0: 对对对，但是他们很多练习的时候，他不见得能够夹那么紧啊。
1: 啊，这样子啊？
0: 对，他你夹得紧，但是水的压力有时候还是会进去啊。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哎。所以我们很多人，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也是看了那个水中芭蕾，就想要自己玩玩看，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因为你一倒立过来的时候，那个水就直接灌进你的鼻子。
1: 对耶，
0: 对啊，它是直接灌进去，不是说像我们平常没有闭气好，它是你是水吸进去嘛，那只有吸一点点，不是你一倒立的时候，因为气压的关系，那个水就直接灌入，啊、简直快要升天了。
1: 我觉得那个水灌进去会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0: 很
1: 不舒服，
0: 非常不舒服。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那个非人类可以做得到。
1: 对，
0: 不过呢，我觉得在这些辛苦的，我觉得运动员都非常辛苦，因为在他们辛苦的背后其实是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这样。那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有点像那种十年寒窗无人问，
1: 真的常常会像最近那个有一些运动赛是国际性的，那台湾也有一些中华健儿们去参加，结果就得了牌，然后新闻就爆出来，就说哦，他很厉害，什么突破了什么什么什么的记录，怎样怎样。然后就有人跟我说他是谁啊？那为什么他以前练习的时候都没有去报道他？为什么他红了才报道他？是不是记者都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觉得你也能怪记者。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他怎么可能会去报一个可能还在学校里面还在拼命练习的人，但是他都没有。因为他还没有出去比赛嘛，你也不知道他将来会怎样。
0: 啊、
1: 你如果现在一直报，他出去比赛回来没有得名，这不是很奇怪吗？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啊，你为什么他还在默默无名的时候，大家都让他默默无名，因为你没有站上那个舞台，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起说你要在这个舞台上面，你要有使用的什么样子的标志来证明来代表你自己，更重要的是你得要去争取那个舞台嘛。你没有站上那个舞台，你其他所有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嘛。
1: 真的。
0: 好，我们今天呢要延续我们之前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当中的这个很多的好听的音乐。当然我觉得这一年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年是 一百年嘛，所以这一个这一年特别的有意义。

0: 那再加上当时候举办在美国，这个、当时候美国这个势力很强盛，所以当中又有很多人才济济，所以里面就有非常多很丰富的东西，并不是说其他年不精彩。我希望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甚至可以好多年跟大家，
1: 我们也可以报一下那个北京奥运
0: 对之类的。
1: 我最近为了准备这一期节目，我有上网去听了一下那时候的音乐，莎拉布莱曼有唱，而且他唱中文。
0: 天哪，不得了！
1: 我和你，
0: 我记得，我还记得，而且我
1: We are family。
0: 我那一年最记得的是他们唱那个大合唱，那个北京欢迎你，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人吗？一人唱一句，那有多少歌手的？反正那个能进去都是很了不起的，
1: 真的。
0: 好，我们就马上来跟大家继续介绍，因为我们在之前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过几首歌曲哈，但是一集实在是分享不完，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再来继续来分享。来，盒子跟我们来介绍一首歌曲吧。
1: 我想要听的这一首，它的我今天带来的这片 CD 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的喝彩。它的那个名字叫做96奥运的喝彩。它里面有一首 Image。它在这一片 CD 里面唱的人跟他现场唱的人不一样，他现场唱的人是一位黑人歌手史蒂夫·汪达，但是CD 里面收录的并不是他唱的，应该是后来在找人在唱的这一首。那我们今天要听的是
0: 我们来听我们
1: 现场版，
0: 对，我们就先来听原唱，因为当然我们很幸运可以找到现在当年的这个 Stevie Wonder 他唱，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他还属于青壮时期，
1: 真的，
0: 现在都已经是这个白发苍苍了哈。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他唱他的那个他的歌声当中的那个爆发力都非常的强哈。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Stevie Wonder 所唱的《Image》，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的现场。

I'm not the only one.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0: 哇，太好听了！这是来自于 Stevie Wonder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的现场的演出哦。这首歌曲叫做 Image。我很喜欢他那个现场的安排，因为他就是前面他一个人就弹钢琴嘛，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示范，而且我觉得很有趣，他马上穿着有点像学生的那个制服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所以就是那个很有年轻的气息这样子。
1: 哦，我很喜欢，我觉得那样很自然。
0: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 Steve Wonder 很特别，就是他虽然他那个时候是已经是还在壮年的时候，后来当然现在就已经是老年，但是我每一次听他的歌声哦，我觉得他的声音很特别，他声音好像都不会变哎，就是都还是很年轻。
1: 好像厉害的歌手都是哎，
0: 对啊，
1: 像你看席琳迪翁，
0: 对，
1: 他20年唱跟20年后唱，他的歌声都没有变，
0: 太强了，我就觉得这些人是都怎么回事啊？
1: 平常有在练吧，
0: 都不会老。但是你知道，像他们这种歌手，他们真的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都会面临到这种倒嗓的问题。
1: 请问一下，我还蛮常听到倒嗓的。所谓倒嗓是
0: 倒嗓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声音受到他的声带已经受损了。有一些人就是会长茧，那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上面就是已经不，就是声带是个一片肉嘛，所以已经不平整了，所以他的声音的音质就会改变。那有一些人在他倒嗓之后呢，他就会变换一个歌路，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可以唱很高，但后来长大的年老的时候，他就会唱不
1: 着。
0: 你知道，像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华语歌坛就是周蕙。周蕙。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个声音之清亮哦，就是少女的声音。但是他后来，他就是有点倒嗓。后来，但是他的倒嗓呢还算是好，就是他可以，就是他只要变换歌路，就还可以继续唱。有些人是完全不能唱，像
1: 太可惜了。
0: 像在西方乐坛很代表性的就是 Whitney Houston 嘛。他后来因为可能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吸毒的关系，就是他。这也最后的歌声就完全没有办法唱歌了，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唱。就算 key 变得很低，然后他的声音也变得非常的难听，这样子。好。不过呢，不管怎么说 ，Steve Wonder 的这个歌声当中都还是充满着很大的活力，我自己非常喜欢。
1: 我也是，我从小听这一卷录音带长大。
0: 好，来，我们再来听。
1: 下一首，我们来听听这个 You Are a Winner。
0: You Are a Winner， 在这首歌，
1: 我觉得他的这个这一片 CD 里面的曲名都非常有意思，像是 You Are a Winner， 就是我们去参加这个运动比赛，不外乎我就是要跳得更高，跑得更快，然后要去赢过别人。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歌词里面有一些，就是你为了这些事情去做了努力，你已经去做了，我觉得你就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 winner。
0: winner。哦，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意象，因为我们平常在一般的环境里面，我们并不常，就是不会把这些的主题拿出来讨论，但是每到运动的场上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在看运动的时候，他可以看的就觉得心里面很激动？因为那些人他在他的背后是经过多少的努

0: 力，他才能站到这个舞台上。
1: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马拉松？
0: 嗯，
1: 跑到最后他已经快跑不动了，可是他就是差他前面的人一些，他就是死命的。怎么样都很想要加速，但是没有办法加速的那个画面，
2: 我
1: 看到哭过哎、欸。
2: 我觉得那个
1: 你有看过那个？
2: 我有看过、啊，
1: 你有看过运动比赛看到哭过吗？我有哎、欸，
0: 我有看到眼光泛泪，但是还没有真的流下泪。
1: 啊、但男生跟女生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
0: 对，当然男生会看到他的这个技巧，那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那个人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比赛运动比赛固然很多，但是你能够像奥运这样子等级的运动比赛、嗯、四年才一次，他真的是把世界上最顶尖的那些运动员通通集合在一起，所以你能够进到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你已经实属不易，我必须说
1: 真的。
0: 对，所以在这里面的竞争，你说为什么会那么精彩，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世界顶尖的好手都在当中、
1: 嗯、
0: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1: You Are a Winner，
0: You Are a Winner， 一起来听。
3: My mama always told me to be a winner， That when I didn't win a race That I was still a winner， That my intellect hadn't been sacrificed Nor that I wasn't able to win So mama said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这个主题是来自于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的音乐。今天也邀请到了我好朋友，为什么口吃了一下？邀请我的好朋友何子来了。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何子。
0: 好，我们这个主题呢很特别哦，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次特别来介绍一个运动会。我记得我曾经在那个我们的 Nice Radio 节目当中跟大家有介绍过，有做一个奥运的节目。介绍了这个奥运比赛，哎，我那天才跟大家聊这件事情。就是奥运，它虽然到现在你看起来好像很先进，对不对？因为前不久我们在那个亚运在雅加达嘛，我们的有一个运动，我们一个当时候在世大运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选手杨俊翰嘛，他跑步，然后就是200公尺的时候，他饮恨夺了银牌，他跟金牌只差了千分之一秒。
1: 他们是同时到的，不是吗？
0: 千分之一秒，我的问题是千分之一秒要怎么测得出来啊？
1: 像我们这个录音器材，它可以测到比秒还要再下
0: 两个
1: 位数，
0: 对啊，两个位数啊，
1: 像是十位、百位，
0: 对啊，
1: 百分之一秒这样，
0: 对啊，
1: 哦，
0: 千分之
1: 一
0: 秒到底是怎么测到的？我就觉得这。但是你看哦，他们，但是我真的有去问哦，我问一些就是前辈，就是说他们问他们新闻界的前辈，我说这是真的吗？可以测到这么细吗？你如果说什么千分之九秒，我还相信，千分之一那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说，现在真的是那些运动器材已经就是那些比赛的器材已经很先进，所以他说这是绝对可靠的。哇，对，因为他们好像是用镭射的吧，就是你的镭射的射线射出去，你只要有东西一接触到，它就立刻可以
1: 遮断
0: 就立刻可以记录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起我们之前做那个奥运的很多的节目啊，他那个你不要以为一开始运动会就很厉害哦，完全没有，因为你看四年举办一次嘛，对不 对？所以你像这一届是26届，所以他已经隔了
1: 25、26。
0: 反正
1: 第100年的话，应该是25的样子。
0: 反正你看，他已经过了20几届，就是就是乘以4，就是100年嘛，对不对？
1: 一个世纪。
0: 我记得一开始办奥运的时候，第一届就发生一个也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在跑百米的时候，在他的起点跟他的终点同，就是按那个秒数，结果不同，秒数按下来不同。
1: 那怎么办？
0: 我是觉得奇怪，那怎么办？那反正像这样，然后第二届我永远都记得，好像是第二届应该是法国吧，法国办的，我永远都记得，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夸张的事情，就是他们把一个游泳比赛办在海边，结果有运动员
1: 为什么不办在游泳池？
0: 对，他就办在，我不知道，老法就是很觉得很奇怪，可能办在那边比较浪漫或什么的，结果就是
1: 游走
0: 就没有回来了，出去就没再回来嘞。所以从此之后，就是游泳比赛绝对不办在就是海边，对，海边这样子，其实海，对，不办在海外。所以你看，这很多你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以前都曾经发生过，都是在奥运上哦。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就是都是前人的累积啊，
1: 没错，
0: 真是不容易，到现在你才可以办的好像一副很科技的样子。但是
1: 我问你哦，你有没有在奥运夏季运动会里面，你比较喜欢哪一些项目？
0: 我想一下哦，我喜欢的项目，其实我蛮喜欢看跳水的。
1: 我也是，你不觉得很精彩吗？
0: 哦，我觉得好精彩。
1: 我以前都以为那个跳下去啊，速度越快，水花越大，那个越漂亮的越好。后来人家。

0: 他跟我说不是、欸，是那个下去，然后水花越少的分数会
1: 越
0: 越高。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评鉴它的好坏，因为它不是说达到一个目标，也不是像赛跑一样，你赢或输很明显，它是可以用机器去测量，它这个是要用人的肉眼，应该是用肉眼去评鉴的。
1: 然后你知道，我记得我以前看过跳水，有一次是有人跳，结果他好像踢到脚或什么事，就他就直接啪他下去，啪。然后后来问题是他哭了起来。
0: 那他有机会重来吗？
1: 没有，没机会就拜拜了。
0: 他不是可以试跳两次？
1: 对，但是你他两次嘛，那所以他两次还是我忘记是取一个高的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反正他就是有一次就是这样子，结果他就落选了。
0: 好惨哦！
1: 就是你就是跳下去的时候，好像在翻滚的时候，你的脚打到那个
0: 板子
1: 或者是
0: 他应该会缩一下，好痛啊！
1: 结果就啪的下去，水花就溅起来。哎，反正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在运动场上其实是有很多的没有办法意料的事情。
0: 真的耶，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我比较喜欢看体操类的，因为体操类的。像我这种没有运动细胞的人觉得很漂亮，就哇看得很精彩，觉得很棒，就是有这个地板体操
1: 啊，地板。
0: 然后后来我开始会比较欣赏那个鞍马或是吊环那一种，我觉得那个也很厉害，
1: 好难哦。我觉得吊环
0: 你要把手吊上去，然后把它撑开来，然后把你整个人撑上去，这做怎么做得到的？
1: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说蔡依林很厉害，就是
0: 蔡依林、哦、为什么？
1: 因为她表演的时候也会，她有丝，你看两条丝带，然后在上面，
0: 这是太阳马戏团
1: 等级，对对对的等级。但我觉得她蛮厉害，所以很多人说她到底是歌手还是特技演员？我就说管她是哪一种。反正都很厉害就是
0: 了。真的耶。
1: 好，来，我们来在更多聊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这个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0: 第二首歌。
1: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Everlasting Love。哦，对对吧， Everlasting Love。好，来自于
0: 96年奥运的喝彩，
1: 对，然后他的演唱人是 Mary J. Blige。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嗨，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欢迎回到 NIS Radio 最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嗨，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于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的这个当中的一些歌曲跟有趣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聊到奥运实在有太多东西可以聊，简直是聊不完啊。你知道当年的这个得奖啊，
1: 第一名，
0: 从第一名到第五名，来，
1: 我猜应该有美国和中国，因为他们人最多。
0: 没错，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怎么讲，这是主场优势，这个应该是应该是很有根据的啦。所以就是第一名没有说一定是美国嘛，对不对？
1: 嗯，
0: 好，美国呢夺得了44个金牌，32个银牌跟25个铜牌，总数是101个。
1: 超夸张、欸，
0: 超强，真的是超强，我得说。
1: 我觉得好难想象哦，他们这样一次派出去，像那个运动员进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国势强盛。
0: 没错，我跟你讲，
1: 我觉得
0: 那个
1: 一出来，像中国或者是像美国那种一出来都几百人，我就哇塞，你居然有办法可以拿到这么多奥运的门票，超强哎、欸！然后反观有一些非洲国家，他就只有一个人，所以他就是前面有一个人会帮他拿看板，就是这是某某国家，
0: 某某的，对，
1: 然后他就自己拿旗
0: ，
1: 就因为他只有一个运动员嘛，所以他就自己拿旗耶，然后就
0: 你就没看过，这就是一个人的吗？
1: 对，他就是穿着运动鞋，然后穿着他，因为他应该是那个跑百米，就是快跑的那一系列，
0: 那一系列
1: 竞赛，我知道要分田赛和竞赛，他应该是竞赛的选手，他就这样自己拿着旗子，然后就自己甩一甩，跟他挥手、欸，
0: 哎，哇，那我就是有的时候很难想象那种，如果只有一个人，我又不得不说，我之前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讲到那个台西国小的五郎分校，他整个学校只有一个学生，
1: 哇，超帅！
0: 他上课的时候，校长坐他对面帮他上课，
1: 很酷哎、欸！哎、欸，这根本就是清点哎、欸！现在是国语课，国语老师来，
0: 国语
1: 然后自然课，自然老师
0: 来。所以你看，想象那种那个只有一个选手的哦，真的是没错。我觉得刚刚何姿讲的很对，就是奥运会上面，就是其实不只是奥运会，就是运动会上面，就是国力的展现。
1: 没错，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开始觉得，哎，中华台北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我们几乎棒球队每次都有出去，那棒球队一出去就是
0: 好歹
1: 也有
0: 个十几个，
1: 对不对？所以你出去的画面都不会太
0: 差，对，都不会太差。所以，哎，你不要说，其实我记得曾经我看过有一个 NHK 曾经报道台湾有一句话，他就讲说，如果就人口比例而言的话，台湾可以说是运动的大国。
1: 哇哦，
0: 对，当然你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人管你人口比例的问题了。但是你如果就把人口的多寡

0: 放进去的话，确实是的哈。好，第一名是美国，我们刚刚已经讲了44个金牌、32个银牌跟25个铜牌，超级多哈。然后再来第二名是俄罗斯，现在已经越来越难看到俄罗斯是第二名了，现在的情况，但当年他还很强。俄罗斯26个金牌、21个银牌、16个铜牌。总数是63个，刚刚美国的总数是101个牌子，
1: 所以他第一名跟第二名就差了快一倍的意思吗？
0: 对，没有错。
1: 哇、wow ！
0: 然后第三名呢？第三名很特别，是德国。
1: 哇、wow ！
0: 德国20个金牌、18个银牌跟27个铜牌，总数是65个。
1: 嗯，
0: 然后第四名。就是大陆了哈，中国大陆16个金牌、22个银牌跟12个铜牌，总数是50个。然后呢，我们就讲到第五名就好。第五名是法国，15个金牌、7个银牌跟15个铜牌，总数是37。那我们在哪里呢？
1: 你把滑鼠都已经拉到很下面。
0: 我们当年呢，很庆幸我们没有垫底。好，我们当年有得了一个银牌。
1: 当当
0: 一个银牌，所以我们如果就排名数的话，我们是排在61。
1: 那还不错啊，因为有几百个国家，
0: 有197个国家嘛，所以
1: 我们得一个银牌厉害。
0: 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有一半的国家是完全没有的
1: 哦。
0: 对啊，因为他现在上榜了，他虽然排到，他虽然名次排到71了，但是他因为他有像61，就1、2、3、4、5、6、7七个国家都是同样是61名嘛，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有100个国家。差不多90几个国家是有进，就是有得牌子的。不管你不得任何牌子哈。那我们很庆幸，我们当年也是有拿的。
1: 我们当年得的奖是，
0: 我们当年得的奖是桌球单打女子，
1: 女子单打银牌，我还记得。选手是陈静，
0: 没错，就是陈静。
1: 他本来是中国大陆的选手，那一年是为中华台北效力，代表我们去参加，很厉害耶，
0: 很厉害。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
1: 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奥运选手，他如果退休之后可以干嘛？
0: 对啊，他要干嘛？
1: 对啊，我
0: 当教练吧，最多嘛，
1: 我最多就是当教练之类的。但我后来有听说厉害的来了，我刚刚不是有讲到那个 circus 吗？
0: 对啊、，circus
1: 那个。去马戏团，
0: 我觉得这真的是
1: 我觉得这是人尽其才到一种
0: 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我有听过、我真的有看过，就是我有听说过，没错，我有听说过这些，尤其像太阳马戏团，他们里面真的有很多事找，就是以退役的那些，尤其是体操相关的，
1: 真的，
0: 对，因为他那个真的就是体操啊。
1: 我有听说过那个，他们不是刚刚有讲到那两条丝带掉下来，你就抓着那个丝带表演，
0: 对
1: 那个很多都是奥运选手退休，
0: 太强了，真的是
1: 很厉害，
0: 人尽其才啊，
1: 真的，
0: 不要浪费你的才能。好，来，我们聊了这么多，再来听一首歌吧。
1: 我们要听哪一首？你刚选
0: 的
1: 是第三首。
0: 好，这是由 Brian McKnight， 好 ，Brian McKnight 的演唱的《Reaching for My Goal》，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来自于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当中的很有趣的一些事情，以及它的好听的音乐。好，我们刚刚所听的这首歌曲呢，是 Brian McKnight 所演唱的Reaching for my goal。 其实在这个奥运当中能够 reaching 那个 goal 的人真的是蛮少数的
1: 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是处一个人他就得了很多个金牌，
0: 我觉得那些人太过分，都跟你玩就好了96年的时候
1: 都给你我不要比
0: 96年的时候，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迈克詹森，我还记得他当时候一个人得了两个金牌，男子的200米跟400米的两个金牌。
1: 哇，那他是全世界跑最快的人吗？
0: 对，他那个时候以19.32的成绩，19.32秒的成绩刷新了男子200米的世界纪录，蛮厉害的，这个蛮厉害。但是呢，我必须要特别要讲，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有点过分就是那种真的太过分。

0: 本他那个一个人身上拿过太多面金牌了，就是他的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也叫 Michael， 为什么叫 Michael 都特别厉害吗？
1: 不是，他就是一个蔡奇亚冕而已，不要太在意。
0: 好 ，OK， Michael 麦克菲尔普斯二世，Michael 菲尔普斯，大家我记得大家都叫他飞鱼嘛？
1: 为什么？他是什么选手？
0: 他是游泳的选手，他拿过28面奥运金牌。
1: 哇！
0: 28面奥运的奖牌，23面是金牌。
1: 那五面是其他的？
0: 对，好像是。
1: 哎，他好夸张哦！
0: 23面的金牌，哎，会不会有点太过分啊？
1: 他是跨几届吗？
0: 对，我告诉你，然后我跟你大家讲解一下。好，我来讲解一下。2004年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2004年的哪里啊？雅典。
1: 对，
0: 在雅典。2004年他呢就拿下了400米的个人混泳的第一名。然后400接力第三名 ,200 米自由式第三名，然后200米蝶式第一名，4乘以200米的自由式接力第一名 ,200 米混合游泳第一名 ,100 米蝶泳第一名，然后四乘以100米混合泳接力第一名，所以1、2、3、4、5、6个金牌，两个铜牌。然后2008年夏季奥运是
1: 在北
0: 京，他得了1、2、3、4、5、6、7、8个金牌，一个人呢、
1: 欸？其他人
0: 全金哦，全金就是没有
1: 金光闪闪，
0: 金光闪闪。很厉害，就是一样都是，反正都是游泳了嘛，就是400米混合接力，400米自由式接力，200米自由式，然后4乘以200米自由式接力，200米的蝶式，200米的混合式，100米蝶式，4乘100米混合接力。天哪。然后2012年
1: 在伦敦。
0: 伦敦好。2012年的时候他拿了四个金牌，两个银牌，
1: 他都没有想过稍微照顾一下其他选手吗？
0: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运动员的那个巅峰的时期是很短暂的，因为他的那个体力付出他很大嘛，他已经到第三届了哦，所以已经到第三届，1、2、3、4、12也过了12年了，
1: 真的耶！
0: 一个运动员12年，他已经应该是最精华的时期都过去吧，但是呢，人家还是拿了四个金牌，两个银牌，
1: 好厉害哦！
0: 然后还有一个第四名，然后2016年还来哦。
1: 2016年居然也有参加，
0: 在里约。2016年里约，他拿了1、2、3、4、5个金牌跟一个银牌，会不会太过分？
1: 你知道吗？这种金牌，去年2016年前年嘛，他在里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人在日本，然后我有看转播，然后有一个台湾媳妇福原爱。他有去，
0: 没错，
1: 他有去
0: 台湾媳妇。
1: 对，他不是台湾，他是台湾媳妇，他是日本的桌球选手，
0: 嫁给了我们江宏杰小江江。
1: 没错，他就是从小就是在大家的注目下长大的桌球选手，小时候就有被拍那个桌球的影片，然后因为训练很辛苦，他就一边哭然后一边打桌球，
0: 还是很强。
1: 对，我不要再打了，我输了不打了这一种。可是他就一路就变成这么厉害。然后他有一次受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去那个跟中国的选手比赛，然后他打完之后他赢了，然后媒体访问他的时候问他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是那个多少多少比零，好像是22-0吧，他们一局打满的话就是22这样子，他打满了，然后22-0，记者访问他说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是用很标准的中文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就走了。然后后来那个
0: 太过分了，
1: 对，那个日本的这个他后来被邀请上综艺节目之类的，然后综艺节目的主持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意思，体育的运动员不就是要尽全力吗？你不可以放水啊，无论如何对手多强多弱你都要使尽全力去跟他打，
0: 对对对，
1: 是吗？然后他就说通常桌球是这样，你已经知道你会赢了，然后通常呢，最后呢就会不要拿到满分，就是要让人家破蛋这样子，
0: 对，
1: 就是21-1
0: 之
1: 类
0: 的。
1: 对，但是他那一时候就不小心，可能
0: 不小心，
1: 可能对方也已经快放弃，他就
0: 还是
1: 对，所以他就是对比刚刚那个金光闪闪，我就觉得，我

0: 就会突然想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好，今天呢，哇，时间过得好快，一下我们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就是告一个段落了。不过我觉得这个跟大家聊聊奥运的事情实在是非常有趣，因为四年才一次，是这个世界级的很大的运动的赛事，而在这里面呢，音乐也占了很多很有趣的角色。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我想虽然我们不是一个体育的节目，但是我们在当中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在体育赛事当中听到好听的音乐，也看到一些有趣的事，
0: 精彩的
1: 比赛。
0: 对对对，
1: 好，所以我想这是如果朋友们，你我们身为地球村的其中一员，我们在乎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运动赛事是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嗯，好，今天很开心，谢谢何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大家，谢谢念文，
1: 也希望这个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能够持续在这个地方提供好音乐跟很有趣的内容给大家，也请你们继续锁定我们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最后送给大家来自于 Usher 的Dreaming， 希望大家也都是一个梦想者。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艾薇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艾薇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用台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介绍。这个对，不同的内容哦，像我们最近开始的这个台湾小吃介绍哦，这个在大概听了有没有觉得我就想要立刻飞来吃哦疫情解封了，就欢迎大家可以来了哈。平常在南部的就来北部，或是去东部，或是离岛哦，台湾的离岛很漂亮哦，啊、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
0: 是啊，
1: 很多离岛呢。
0: 怎么样？
1: 什么？从北部开始嘛，马祖、金门、澎湖、小琉球哈、这是西边的，然后东边的还有什么？绿岛、蓝屿，对，然后
0: 那个什么的
1: 太平岛、还是和平岛、还是宜兰的龟山岛？
0: 对，好，龟山岛，
1: 龟山岛好像比较难，
0: 会塞去哩。
1: 哦，可是它是每天有那个人数还是什么的登记啦？
0: 对，我人手会限制。
1: 对，欢迎大家一起去旅游。
0: 对，
1: 好，今天要讲什么吃的？
0: 对，咱若去到倒位游览吼，咱去到迄个所在，咱就吃迄个所在的特产。
1: 没错，
0: 不过哦，因为台湾是无介大哈，交通阁遮尼啊发达，所以真济你伫某一个所在诶产品，你伫各所在拢会当吃。
1: 对，尤其现在又有便利商店，
0: 对，
1: 四通八达，我想要吃。澎湖的仙人掌冰，我台北也吃得到。
0: 有呀，有呀，是安尼吼。不过有真济啊，咱啊进前啊介绍的迄个点心，像蚵仔煎啊、肉粽、碗粿这。差不多你每一个夜市啊，拢食会到，
1: 夜市都吃得到，然后一些那种美食街也有。
0: 对，所以咱今仔日来介绍一个，有关是安尼吼，咱伫夜市啊有哪拢食会到。所以哼哼，你就会闻到那款味
1: 哦，
0: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会想会到，还是臭豆腐
1: 哦，臭豆腐，臭豆腐。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对臭豆腐的感觉是什么？是又爱又怕呢，还是就很爱没有怕，还是完全不喜欢？就跟榴莲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0: 对，所以啊，那是有一大特别臭豆腐，你狠狠都拢会闻到这个味啊。
1: 臭豆腐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一个食物，尤其听说外国人不太喜欢。不太能接受，可是喜欢的就爱上了。
0: 对，所以那有人要问你，臭豆腐是臭还是香？
1: 对，臭的还是香的呢？
0: 对，所以啊，这是真歹讲哈，每一人的感受无同款，所以怕生是会上讲臭香啊，臭香。
1: 这也是蛮矛盾的，
0: 对啊，
1: 又臭又香，到底是臭还是香？对啊，臭到很香还是臭到很香是好的，香到很臭就不好了。有人那种香水喷到，
0: 对哦，不要喷个就臭，
1: 都不知道是香还是臭了。但是臭豆腐，应该它是蛮历史悠久的一种食物啦，
0: 对，
1: 所以流传到现在，它应该也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0: 是啊，所以这个臭豆腐哈，这不是台湾本省的点心哈，一原来哈是迄个。长沙哈，还是南京哈，大陆遐点心
1: 哦，
0: 对，哈，伫长沙哈，长沙啊，伫南京，因遐的特别的迄个点心
1: 小吃，
0: 对，可能是实在是足特别的，所以慢慢的流传到各地
1: 啊，
0: 对啊，所以即马啊，就变作台湾的点心，
1: 而且臭豆腐好多种吃法哎，
0: 对，
1: 我还看过。有特别介绍长毛的臭豆腐，

0: 它不是要发酵吗？
1: 对，
0: 它发酵就是时间过长，或者是不同的酵母好像就有不同的不同的时间点，
1: 对，
0: 然后不同的时间点就、嗯、因为它很营养，
1: 嗯，
0: 还是说它那个霉菌，
1: 嗯，
0: 发酵的霉菌就是会让它一直长一直长，然后它就变长头发的臭豆腐。
1: 哦哦，这是有点恐怖啦。
0: 愿意尝试的人可以去找来。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大陆的确有。
1: 哦，现在我没看过。
0: 祖传的。
1: 对，所以亲像阿芬所说的，这臭豆腐哈是原来是豆腐，
0: 嗯，
1: 啊来发酵，
0: 嗯，发酵，
1: 对，发酵
0: 发酵，
1: 对，再发酵。好、啊，来制作啊！当然，这个发酵的过程了，亲像阿芬所讲的，哎，有的是自然的哈、嗯。你那是要自然可以发酵的时阵，你得爱真久的时间、嗯，有的甚至爱八个月，
0: 还、
1: 哦、是一冬
0: 哦。
1: 安尼可以自然的发酵，
0: 那就跟那个酱油一样了。
1: 对、哦，
0: 酱油也是好几百天的。
1: 对、嗯、对 对, 对、哦、啊，所以就是讲有爱迄个过程较慢。不过那是这样慢哈，实在维护
0: 对，
1: 维护人客的迄个需要。
0: 嗯，
1: 哦，所以今嘛都用较科学的办法，就是用迄个发酵迄个细菌，
0: 嗯，
1: 发酵菌，
0: 嗯。
1: 啊，直接落去培养迄个臭卤水
0: 哦，
1: 安、尼来发酵、
0: 嗯，
1: 啊，这较卫生，
0: 嗯，
1: 啊，时间嘛较短
0: 哦，所以用科技来发酵，用酵母菌，
1: 嗯，
0: 哦，就可以有比较快，然后也比较安全卫生、嗯，得到这个臭豆腐
1: 是。哦、啊，当然，不管是自然的，还是这个科学的，
0: 嗯，
1: 那味拢足重的。
0: 哈、哦、重点就是要那个味道。
1: 啊、对，好、哦嗯，所以那是一个臭豆腐的工厂，
0: 嗯，
1: 去附近的诶徛街，住底下的人拢一定足艰苦的。
0: 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蛮辛苦的、哦，住在臭豆腐工厂附近的人。
1: 啊、对。
0: OK，
1: 啊，所以都这样嘛，我公告也，哎，臭豆腐有几哪款的吃法，
0: 嗯，不同的吃法，
1: 对，所以咱上熟悉的就是落去煎，
0: 对，用炸的，
1: 对，
0: 嗯，
1: 你煎的嘛是有两款，有的是你规块落去煎，煎好才啊才给你切开，
0: 嗯嗯，
1: 有的哈，起码是给你切开，
0: 嗯，
1: 落去煎，
0: 哦，对，有不同的炸法，
1: 对，有这两款哈，有的是先切。加煎啊，我是煎料加切，
0: 嗯嗯啊、嗯嗯哦，
1: 所以拢无同款，总是煎加入酥是如何吃、嗯、
0: 外酥内软，
1: 对，
0: 恰恰恰，
1: 对，爱煎好恰恰，
0: 嗯，
1: 安、哦、尼是较好吃，
0: 很好吃，
1: 对，
0: 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啊，普通的吃这个煎的臭豆腐，咱、嗯、拢会配。泡菜，
0: 对，有泡菜，
1: 对，
0: 嗯，
1: 好、哦，所以啊，
0: 然后就酸酸甜甜配这个酥炸的，
1: 对，
0: 臭豆腐，
1: 对，
0: 很香，
1: 哦、所以哦，嘿，
0: 绝配，
1: 有呀有呀，嘿，好、哦、啊，因为每一打的迄个泡菜，哈、哦，可能做法也无同款，哈、嗯哦，啊，所以都无同款的风味，哈、
0: 嗯
1: 哦，对，所以这好经验。
0: 嗯，各家有各家的配方，不同的口味。
1: 嗯好、哦，搁一款就是炖的清蒸
0: 哦，
1: 炖的
0: 哦，
1: 好、
0: 哦、清蒸炖的，不是用炊，
1: 炖甲炊是哎
0: 不太一样，还是一样，
1: 同款
0: 哦，一样
1: 同款。嘿、
0: 嗯，
1: 好，就是你爱加水，
0: 好、哦，
1: 爱得记哈，
0: 嗯哼哼，
1: 嘿。哦、用炖的用炊拢同款哈，人讲炊鱼呀、炖鱼呀，同款。
0: 嗯哼，有啊，那个什么，有一些川菜小馆、嗯，它就是火，那小火锅，不是水的火锅，就是它下面有一个、嗯、像我们吃臭臭锅，那下面点一个小炉
1: 哦，对，
0: 然后它一个浅盘，
1: 嗯，
0: 然后就放个两块，
1: 嗯，
0: 臭豆腐。然后就下面火就在烧，
1: 但
0: 是它水就一点点，
1: 对，有
0: 汤汁，
1: 对对对，
0: 然后会有一些青豆仁啊，然后、
1: 啊、是、
0: 欸、红萝卜丝啊，
1: 嗯，
0: 就
1: 嗯，哦，黑麻酱好吃，
0: 对，
1: 对。

0: 香。
1: 嘿，对，当然，迄个你用钉的哈，你用吹甲迄个钱的，迄口感是无同款哈，是无同款啊，就是拢
0: 都很好吃。
1: 对，啊，所以这个用吹，这个哈，哎，都有人搁有加。鲜咩？
2: 哦，对，
1: 对了，个
0: 麻辣，
1: 麻辣，
2: 有，
1: 哈、哦，对啊，听讲还是愈鲜，哈、哦，鲜咖你的嘴拢麻起，哦，还是正港的哈，
2: 难怪川菜馆会有。
1: 啊，搁一项就是甲这迄、那个真同款，就是讲，拄则咱讲的迄个是一撮仔水，啊，有的是直接放伫里火锅内底，
2: 像那个麻辣锅，里面就有豆腐、臭豆腐、鸭血这些，
1: 啊，是讲咱即马啊，伫路边看的拢有迄个臭臭锅
2: 啊，对，个人的小火锅、哦、臭臭锅，
1: 对，
2: 那里面也一样有麻辣。麻辣鸭血跟臭豆腐，
1: 对，
2: 还有肠旺，
1: 对，好，不过这味拢较重，哈、嗯，拢较重味、重口味安尼，哦，好，啊，搁有一款，哎、欸，是用烘的，
2: 烘的，
1: 哈，
2: 哦，炭烤，哇，
1: 对，用烘的，哦，这较少用着，你讲你会当用迄、那个，对，签嘛，安尼个，个签嘞，
2: 串一串，
1: 啊、对。
2: 就跟烤玉米一样，
1: 对，
2: 一直翻。
1: 嘿，对，啊，你顶面会当啊，
2: 烤肉酱，
1: 坑啊，杭白迄个烤肉酱安尼，好啊，所以不管得一款吼，哎，听众朋友会当去试看卖
2: 咧，都很好吃哦。
1: 对，好，嘿，每一款的食法哦，拢会当给人安尼脆烂口口丁，
2: 再三回味。讲到臭豆腐，阿芬就想到小时候
1: 哦。
2: 以前就会有一个阿伯，可能就是老兵吧，他就是自己营生、哦、然后就骑着那种餐车、脚踏车、
1: 哦、
2: 然后后面就是他的那个炸锅、
1: 哦
2: 嗯、然后瓦斯啊、哦、小桶瓦斯
1: 嘛，
2: 然后就跟着他就骑着脚踏车就沿路叫卖。
1: 不要，不过那个油店安尼足恐怖呢。
2: 可是以前就这样。
1: 哎呦，哦，安尼爱足厉害。
2: 骑慢慢的啊，
1: 嗯。
2: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每个礼拜天下午，
1: 哦，
2: 然后就是他就会有叫卖声，然后我们家是公寓四楼，
1: 嗯，
2: 听到那个声音就赶快下来。然后他那个就是刚刚譬如在讲的，他先切小块。然后下去炸，
1: 对，
2: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一直是臭豆腐都是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口一口的、
1: 啊、
2: 但是等我到了新竹念书的时候，它是一大块，然后中间挖洞，
1: 对，
2: 然后加酱料跟然后泡菜是放旁边，
1: 嗯，
2: 我就觉得
1: 是啊，
2: 为什么不一样？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北部的吃法是这样。
1: 对，好、哦、啊，所以你那是规地落去煎的哈、嗯哦，外口的较酥，
2: 对，
1: 内底的较
2: 它也
1: 无遐尼啊酥哈。啊，你那先切好细地，接落去煎的，
2: 迄
1: 规地拢
2: 煎酥，
1: 拢煎酥。对，
2: 对，所以我就想起小时候吃臭豆腐，跟妈妈一起，然后到北部念书，怎么？不但长不一样
1: 哦，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卖臭豆腐还可以这样
2: 骑脚踏车
1: 骑脚踏车这样沿路买，
2: 对，
1: 哦，这是真的不简单，
2: 这是我
1: 知道我们可以沿路买，就是可能是肉粽啦、
2: 面包啊，
1: 嘿，面包啊，还是说豆花 啊，
2: 对，凉的、
1: 对，
2: 然后蒸好的东西，
1: 嘿，
2: 只要保温就好，
1: 对哦，连这钱的拢会当安尼，哦，这是无简单，哦，无简单。
2: 对，我觉得那个阿伯真的，应该算爷爷了吧？
1: 无简单，有影有影。啊，咱伫北部吼，咱有一个所在是特别，你若想到迄个所在，就会想到臭豆腐。
2: 对
1: 对，哈，迄个所在是伫深坑。
2: 坑哦，
1: 对，有人讲深坑，有人讲深坑，拢会啥？
2: 哦，
1: 这是北部音、南部音的分别哈。
2: 深坑，
1: 对，
2: 它就是专门产豆腐的，所以它的。豆腐的相关料理很多，
1: 对，哦，所以深坑。

0: 你爱老街，哈，遐的规排你拢会使个食。
1: 对，看你想吃多少，而且还有什么诶、豆腐挂包，
0: 哦，
1: 还蛮厉害的。
0: 嗯，
1: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商人他们要创意的料理吃法，
0: 对对
1: 吸引消费者去。
0: 不要不要不要，嗯，好，
1: 所以嘿，深坑值得一游啊。吃吃不同料理方式的臭豆腐，
0: 是啊，嗯，所以呢，听众朋友，恁有去到深坑啊？
1: 嗯，
0: 哦，嘿，唔通袂记得去食臭豆腐。
1: 对，而且豆腐真的是很，哦，算是很健康又营养的一个食物，
0: 是
1: 食品，
0: 对，哦，所以有人想讲，哎，已经发酵了后的豆腐，敢够有营养？
1: 嗯，
0: 哦，唔过吼，咱看吼，对，哎，譬如有对网络吼，嗯，来啊来参考，哎，
1: 嗯，
0: 食臭豆腐有哪有伊的好处呢？
1: 哦，
0: 对健康嘛是有帮衬呢，
1: 真的
0: 哦。哦亲像做消化
1: 啊，因为它发酵了，
0: 哦，
1: 所以那些酵母可能对消化道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助消化。
0: 对，
1: 嗯，
0: 好，哦，啊是有诶啊感冒流鼻流鼻，哦，对，啊是鼻腔塌掉咧塞鼻，哦，哎，你若麻辣锅甲食一下，
1: 嗯，
0: 哦，安尼保准你
1: 通。很畅通，
0: 对，所以对感冒嘿，嗯，镜头可能有哪有帮助，
1: 嗯嗯，
0: 哦，啊，也有人咧讲，哎，你那是骨裂骨折有受伤，
1: 哦，
0: 嘿，好，哦，骨折有受伤，哎，食这个讲嘛是袂歹，
1: 哦，骨质疏松，所以可能这个豆腐里面的一些成分，
0: 对，嘿，豆啊类啊，哈，
1: 嗯，对骨头也是好的。
0: 对，
1: 嗯，
0: 啊嘛，佮有一个讲法就是，哎，会当降低咱的血油，
1: 哦，
0: 好，
1: 连血脂也有帮助。嗯，好，这个食物应该真的要好好来来品尝享用了。
0: 是，好，主要就是臭胖啊，臭胖，
1: 嗯，
0: 有一种特别的口味。
1: 对，
0: 好，
1: 而且它真的是历史悠久。
0: 对，
1: 从这个中国的南京、长沙，哎，跟着人们四处迁移，然后现在在台湾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风味，独特的料理方式，不一样的料理方式。但有机会去中国大陆的朋友也可以去吃找找看阿昏讲那个长毛的臭豆腐，或是台湾哎，公馆附近好像有一家它是绿色臭豆腐
0: 哦，不一样，是安装是变成色的，
1: 它可能也是那个发酵的时间不一样，
0: 发嘎，
1: 哦，发嘎。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代家臭豆腐，它是凉拌的
0: 哦，
1: 所以也有机会，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嗯，
1: 你自己喜欢的臭豆腐是哪一种嘞？
0: 嗯，
1: 今天跟你们分享。台湾小吃臭豆腐，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
0: 你的暗夜的天讲暗冷的事情，我们在这么热的天说那么冷的事情，
1: 这样会可以有一点驱寒作用，
0: 从冰眼
1: 驱热作用。
0: 从冰眼的讲，很要去哈尔滨，要去那避暑。明明就冬夜的天，明明就是个热天气。对啊，
1: 现在已经现在这个五月份的六月的时候应该还没那么热，对不对？
0: 嗯，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感觉上好像已经是夏天的热了？
0: 本来就已经夏天啦，都已经过了夏至了，你不忘了今天星期五，
1: 所以我觉得你
0: 夏
1: 六月应该不会像七月那么热，对不对？
0: 对，会更热，七月会更热，但六月已经很热了
1: 啊。所以到了，所以以前都觉得七八月暑假最可怕。你知道以前我们家常常在讲说，最热的、最痛苦的事就是以前联考都是七月一日联考。
0: 对啊，
1: 七月二日三。

0: 日，
1: 嗯，连两天，然后是最热的时候，然后家长、啊、
0: 我们都那时候考试都哇，家长都带冰冻的东西过来，有没有？然后每个陪考都要有个扇子、嗯、一条毛巾在那边扇扇扇，有没有？
1: 对啊，
0: 然后伞要带着遮阳、
1: 哎、可是我怎么没印象我那时候去哪里考，嗯，对，忘记了，嗯因为都不会在你的原来的乡镇考，嗯，都要去大都市考，嗯，对。
0: 你说那个就是参加大学联考的吗？
1: 对，
0: 我是很有经验，我考高中就来台北考了。
1: 哦，
0: 我考高中就参加北联、
1: 哦，
0: 我就已经坐那个学校的专车，而且还先住在台北。
1: 哦、
0: 我记得住在一个西门町还是哪里的一个什么饭店，
1: 哦、
0: 我也。不记得名字了、
1: 哦哦、
0: 什么华饭店、哦、因为那时候是学校带来的、哦、学校就把我们全部都带来，然后住在一个饭店里、
1: 哦、
0: 然后第二天就参加，我记得我是在北一女考
1: 的、
0: 哦、我的市场是在北一女、嗯、然后我的位置是坐在前门的第一个，你看我的位置多好、
1: 嗯、这么好，
0: 你知道一个教室门口前一个门后一个门吗、嗯、我的位置竟然坐在那个，我的排我刚好排到那里，
1: 哦，真的、哦、
0: 对，
1: 你还记得，我什么都不记得。
0: 为什么你知道那个老师监考老师站在门框上靠在那还跟我聊天呢？
1: 那你在考试怎么跟你聊天？
0: 不是，因为我写完了我就坐在那边，老师就说不准我们提早交卷、
1: 哦、
0: 他说你一定要到时间到才能拿去交卷，叫我们要看，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快写好了，我觉得我
1: 胸有成竹，
0: 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很懒，我看了一下看一看就没事，就这样在那边发呆，然后老师监考老师就走在前面站在那个门上，他突然看我好像很无聊，他就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还跟我聊，哎、欸，很好玩，他问我从哪里，我说
1: 他不会影响到别人啊，
0: 还好很小声，他说你是不是台北来，不是台北人，
1: 你考哪一科那么
0: 我现在不记得哪一科了，反正他又问我，我就说对啊，我从苗栗来了，他就说、嗯、那你考上以后要住哪里、啊，嗯、他还问我这个，我说我也不知道。
1: 监考老师都是，
0: 我都记得他跟我聊了好久，然后聊了聊，哦，时间到了可以交卷了。
1: 哦，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记得我的位置坐在第一个？就因为刚刚那个人跟我聊天，
1: 老师跟你
0: 应该是北一女的老师。
1: 哎、欸，是啊，不过监考老师不一定是老师，
0: 不一定是，是不是？
1: 对，
0: 我不知道、啊，他就跟我聊天了。
1: 嗯，
0: 我觉得很好玩。
1: 对啊，
0: 嗯，
1: 真的。所以那个日，这个最痛苦的日子，又要煎熬这种考试，
0: 嗯，
1: 这么热，
0: 嗯，
1: 那我们真的是身经百战，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啊，
1: 被他说考嘛，还加上一个火字旁，考试的考，
0: 对啊，那时候真的很热，
1: 嗯，我可是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热。
0: 嗯，
1: 没有，可能没有那么敏感。
0: 嗯，
1: 我的意思说，人的身体会随着年纪感受冷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对，你会觉得年纪大了会比较怕热吗？
0: 我觉得年纪大了比较怕冷哎、
1: 欸。哦，
0: 我以前怕冷，我以前比较不怕冷，我现在觉得我很像很怕冷。
1: 怕冷怎么说？
0: 降冷
1: 啊，降冷，
0: 对啊，
1: 怕热叫降热，
0: 降热啊！现在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老了比较怕冷，可能身上是不是脂肪不够啊，还是怎样？我不知道。
1: 降冷，哎、欸，我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年纪大了，没有那么怕冷了，
0: 没有那么怕冷。
1: 嗯，
0: 奇怪，一般、
1: 啊、怕热。
0: 没有那么怕热，还是没有那么怕冷？
1: 没有那么怕冷，
0: 奇怪，
1: 但是比较怕热。
0: 哦，那我跟你刚好倒过来，
1: 散热器，
0: 我跟你倒过来，我没有那么怕热，比较怕冷。
1: 哦，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应该我
1: 躺中朋友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
0: 所以应该是我比较老嘞。
1: 啊，不一定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就好像我可能发觉我饮食也有改变了。
0: 嗯，
1: 那以前没有吃那么多姜啊什么，
0: 嗯，
1: 就是你的体质有改变，
0: 嗯，
1: 那、啊、我们的体质应该也是会随着年龄有改变的，
0: 哦，是哦，
1: 体质，
0: 对，
1: 对不对？
0: 嗯，会啊，每个人体质都会变啊，

0: 以前我妈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像一头牛，
1: 年轻的时候就不怕热也不怕冷吧。
0: 因为忙着生存嘛，忙着赚钱或者忙着，根本就忘了什么冷跟热。时间到了，你该做什么就赶快要拼命来做。
1: 对呀、
0: 你没有余力去那边，刚才嘤嘤没带子才会自己觉得说，哎呦，今天冷啊热，所以表示呢，没事做的话就会在那边抢凉，
1: 讲狼呀，讲
0: 抢
1: 呀，
0: 凉或抢烟。那有事做的话呢，就根本跳过去了。
1: 我觉得奇怪，我觉得现在比较不怕热，以前小时还不过那个小时候也觉得夏天没有这么热，就是外面，因为你小时候我们你看我们住乡下，外面也没有人吹什么冷气呀、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多热
0: 你
1: 气
0: 就
1: 在那。
0: 等着那个凉风。
1: 对啊，风吹来就凉凉的嘛，
0: 对。
1: 啊，然后流汗，我们那个在外面奔波流汗，就脸擦一擦，又继续努力的玩。
0: 对
1: 那现
0: 啊，
1: 在老了就觉得，哎，走出去满身汗就觉得很热，有没
0: 因为我们现在过安逸的日子都有冷
1: 有？对
0: 气啊。
1: 啊，安逸
0: 对，
1: 过惯了。
0: 我们以前就是说，在烈日下行军啊，骑脚踏车啦，啊，或是干活做什么事，你来没让你有任何的理由说，哎呀，太热了，我不做，你非做不可。这现在这时候哪有这样的毅力？
1: 现在哦，热你就躲到冷气室里呀、
0: 对，而且现在又有手提电扇那种小
1: 对啊，
0: 的，
1: 又有小电风
0: 连
1: 扇
0: 坐
1: 呢、
0: 捷运都有这
1: 而
0: 种。
1: 且还有那个凉凉的那个冰感的那个湿巾，你有没有用过？就放在脖子上就很凉的那
0: 对
1: 种。
0: 啊，结果越有这些道具，就人就怕越怕热，
1: 哎呀、
0: 哦。
1: 对，但是我就觉得现在都，以前你知道吗？都会省电啊，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吹
0: 对，
1: 冷气呀、现在好像不会，就
0: 不，
1: 分开
0: 各
1: 来。
0: 自开各自的一个房子里面，难怪我什么时候用电量了，哦，那么多，就是一个家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台冷气，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还要加上电风扇两个。
1: 对啊，因为你开冷气，你会加点电扇，比较省电啊。就
0: 没错，
1: 是，而且你感觉上不会那么，就是不会那么慢才凉，很快就凉了嘛，对不对？
0: 所以解决热的方法还是蛮多的哈，
1: 蛮多的
0: 还可以爬到山上，到山上去吹凉风。
1: 对啊，你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更凉，一点都不热。所以不是夏天就同一个纬度，或者是怎样的人就会觉得同样的温度。其实海拔高的地方就很凉啊，你可以找到一个海拔高的地方去避暑一下，或者是上像台湾台北，你就上阳明山就很凉啦，对不对？
0: 对，阳明山100公尺就少1度，
1: 对呀，
0: 1000公尺就少10度。
1: 天哪，10度差很多呢。
0: 对啊，所以去爬山啊什么，就确实是很凉快哈，
1: 对呀，你
0: 怀
1: 可以
0: 念
1: 去，
0: 那种凉快的日子。
1: 就舒服啦。
0: 怀念那种爬山的日子，所以我们就大家学会用大自然的方
1: 对呀，
0: 法，
1: 我明天就准备去爬个山呢。
0: 真的哦，你要去哪个山呢、
1: 不知道一个什么山，我朋友约我明天早上7点半就要去爬山了。
0: 啊？哦，这么厉害！
1: 对呀。
0: 这个现在哦，有很多山我们都不知名。我那天去那个。
1: 就附近的
0: 苗栗
1: 山了，
0: 铜锣还有一个叫关刀山，
1: 好像有，对，
0: 你听过？
1: 听过，
0: 我们很少到
1: 对，
0: 苗栗那边，
1: 关斗就是关公的刀，关斗，
0: 关刀山，走到山路上，就是你知道我昨天还在想说，哇，开车呢最喜欢开在什么路上？开在有绿色隧道的路上。
1: 对，
0: 那个绿色隧道，我后来想想说，我们应该来寻找一下台湾有多少条这种，真的是让你很沉醉，然后慢慢开，感觉让你开进绿色隧道就觉得好凉爽。
1: 对呀。
0: 我们那个。

0: 我们那个云林县要往古坑乡的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1: 嗯，
0: 然后呢好像屏东也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1: 嗯，
0: 在潮州，然后呢、嗯、好像有很多很多条，就是你意想不到了，你等碰到绿色隧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哇，真的是所有的暑气全消，
1: 对啊，烦恼也全消了，
0: 对，去集集的、嗯嗯集集那边有一个地方叫车城，
1: 有
0: 那里有一条绿色隧道，
1: 对
0: 对不对？
1: 嗯，我好像去蛮多次，
0: 哦，真的、哦，
1: 每次去玩，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
0: 感觉上，
1: 嗯，
0: 对啊，如果在那在下面走走哈，
1: 对啊，
0: 也真的是很舒服的，
1: 很舒服啊！你不只是骑，有时候你还可以安排骑脚踏车，
0: 嗯，
1: 骑脚踏车也很舒服。
0: 哦、他也有脚踏车道吗？
1: 有，
0: 哦、
1: 你可以骑脚踏车，对。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所以也是一条放松心情的路啊。
1: 对，
0: 哦，
1: 嗯，
0: 放松心情，
1: 放松心情的路啦。嗯
0: 嗯，这个随时只要树众多的都有。
1: 嗯嗯，
0: 在树底下流连忘返。
1: 对，不要再讲流连了。啊，今日时间又多诶。
0: 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今日收听。
0: 阿子生，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跟您介绍联合国刚刚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有关于我们的海洋。海洋它覆盖了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它不但是我们调节全球气候、维系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中枢，也是我们地球生命系统的核心，它更是支撑了我们全球经济、粮食、交通还有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那就在今年的6月联合国就发布了最新的一份报告，叫做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这份报告一出来，其实

就传递了一个沉重可是却非常必要的警钟。那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由全球超过650位跨领域的专家，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一起合作协同完成的一份科学报告。它更像是一封写给我们全人类的最后提醒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海洋正在迅速恶化，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警讯。在这一次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他指出来说，我们人类的活动正对我们的海洋施加了严重而且加速的压力，我们的气候暖化，我们的环境污染，我们的过度捕捞，我们的海岸开发，还有塑胶跟化学污染，这些多重的压力正在同时侵袭我们地球海洋的健康，使得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它的极限。那这份报告更让我们要警醒的是，它明确地指出来说，即使全球现在全面地恢复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就算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极端有利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气候暖化的减缓的贡献大概也只有2%。简单的说，其实我们的海洋不是我们人类碳排放的一个垃圾桶，它也不是我们现在气候危机的一个救生圈。海洋它对于我们未来，对于我们人类文明的存亡其实非常关键而且重要。那我们气候减缓其实最重要的解方还是减排，一定要做好碳减排再减排，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未来10年是决定我们海洋跟人类共同命运的一个关键窗口，今年是2026年，也就是在2035年之前，我们的行动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全球挽救海洋的行动还是迟缓，海洋的健康会持续的恶化，进而威胁我们气候的稳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粮食安全，还有我们沿海社会与我们全球的经济。所以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不仅在于它是一个非常这个沉重而且很关键的科学证据，更在于它揭示了我们人类文明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好的，讲完这个前言，跟您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联合国的报告，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看这一份报告。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可以说是一份前所未有的科学蓝图。它告诉我们说，海洋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它不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更是我们人类文明存续的重要议题。我们说这是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的报告。那第一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出版的，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21年的出版的。那跟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来比较的话，这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不仅仅提供了最新的数据，它更展现了我们研究典范的一个全面进化。在这一份

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他把海洋的危机从一个环境的问题，他把它提升到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存续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这一份报告，它评估的深度跟广度啊，比过去的两次的海洋评估报告要增加的非常的多。那我们这一个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一个我们全球性的综合评估，它整合了我们环境、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等多重的这个维度，并特别纳入了性别平等、公平性以及原住民、传统土地所有者还有地方社区的一些宝贵知识。那这都是在前面的报告里面看不到的。他就表示说海洋的治理已经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转向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管理层次。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估的深度跟广度都大幅度的增加了。那第二个，这一份新的报告，它把海洋治理提升到一个核心的地位。在这份报告里面，第一次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章节，它探讨海洋治理的一个概念。它强调多层次的政府间机构还有法律制度之间的动态交互这个交流，在面对全球暖化还有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这些全新挑战的时候，那传统那种零散的这种治理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去应应了。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际间的协调还有协同的这些合作，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才是确保我们海洋可以永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第二个，海洋的治理已经要提升到一个非常核心关键的地位。那第三个呢，这份报告它其实用数位化还有透明化的工具把我们用一个创新的方式展现出来。联合国这一次不但发表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这一份大堆头的报告，他也提出了一个互动式的数位平台，然后他放在网络上面，让各国的决策者还有我们一般的大众都能够透过这个网络平台上面的这个数据，用视觉化的工具，让我们很直观的可以理解不同地区的海洋它的现况、它的趋势。那这个对于提升我们公众的意识还有这个对于我们科学决策的进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份我们说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就是一份过去没有看过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蓝图。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我们地球上面的海洋可以说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它加速失控的这些情况非常的让我们触目惊心。所以从这一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据，它显示说我们海洋环境退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超乎了我们过去的预期还有我们过去的想象。那我们可以说，那在我们今天快速剧烈变化的海洋有哪些这个指标让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危险。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热能、海洋的酸化正在快速的这个越来越加剧。那由于海洋热能跟酸化在加剧，因此海洋也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我们过去跟这个听众朋友们

们分享过，我们海洋吸收了人类在我们地球表面所吸收过量热能的九成啊，把它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同时我们人类所排放出去的二氧化碳，那其中有三成啊也被我们海洋所吸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机制，它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地球的热能，我们地球的温室气体。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温室气体，不管是所吸收的热能，现在已经变成了海洋沉重的负担。我们从这个每一年的联合国的报告，或者是我们地球科学有很多的研究单位，他们所每一年这个发表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里面所含的热能，一直不断的创新高，一年啊高过前面的一年。那海洋的热量越来越高，我们海洋的热浪的频率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倍的增加。更可怕的是，它让我们全球的珊瑚更加剧它的白化与死亡。我们海洋里面的含氧量一直不断的在降低，我们的酸度在增加，我们的盐度也开始有了过去想象不到的一种极端的变化。这些都代表了我们海洋正在失去一个稳定我们地球气候的能力。那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从1955年以来，我们全球海洋热量的这种增加里面，有 16%是在2018年以后所发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最近所吸收的热能要比过去每一年所吸收的热能要多非常的多。因此呢，我们现在不管是大西洋、印度洋到我们太平洋，现在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升温现象，它的热能一直不断快速的在累积。另外我们海洋的酸化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变得越来越酸，那它直接冲击了我们珊瑚礁还有贝类生物的生长，对于我们生态链的底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我们的海洋不再吸收热量了，当我们的海洋没有办法再帮我们吸收这个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了，我们的全球暖化会越来越快，它会失控，会加速。所以这是我们海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环境指标，也就是热能还有酸化在加剧。那第二个这个失控的指标是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我们叫做海洋森林，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吸收碳的一些储藏场所，我们叫做碳汇，它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可是今天这些海洋森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退化，所以海洋生物链的基础，我们的浮游生物，也因为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我们海洋的酸化不断的在加深，而让我们浮游生物不断在快速的减少。因此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网都开始在这个最基层的地方开始动摇了。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从1970年代以来，那这个大西洋加勒比那个地区已经有80%的珊瑚礁消失了。如果我们全球的升温在未来的5年之内会超过摄氏1.5度，我们全球大概有90%的珊瑚礁都没有办法继续存在。同时现在我们全球捕捞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峻。在2021年，全球有差不多将近40%的鱼类的种群处于这种过度捕捞的这种状态。那每一年因为非法渔业导致我们经济还有生物的损失也

高达800万到1400万吨。那更麻烦的就是，我们每一年现在有5200万吨的塑胶粒进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全球现在这个海洋里面有 24.4 兆这个微塑胶颗粒，这些 24.4 兆的微塑胶颗粒正在影响我们海洋里面超过4000种的海洋生物。这就是第二个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海洋。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今年的六月，联合国发布了最新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海洋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压力，从气候暖化，从我们的人类污染，从我们的过度捕捞，到我们的海岸开发，塑胶还有化学用品的污染，这些都在侵蚀我们海洋的健康。因此我们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极限。那这份报告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洋现在正在剧烈的改变。这改变我们可以从几个环境的指标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您分享的，就是海洋热能跟酸化正在日益的严重，因此我们的海洋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海洋的生态系统正在快速的崩解。我们跟您提到了海洋的森林海洋里面的珊瑚礁，我们人类的过度捕捞，还有我们的这种塑胶污染、塑胶垃圾，都让我们的海洋承受了非常可怕的压力。那这是第二个。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三个，现在我们海洋的危机会直接的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生产还有经济发展。我们全球超过30亿人是依赖海洋提供蛋白质，海洋的渔业、海洋的经济，它支撑了我们地球上数亿人的生计。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气候暖化，鱼群一直不断的迁移，我们的渔获量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都要靠养

治渔业来这个让我们渔业不至于崩溃，还有气候暖化导致的海洋热浪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这些都在威胁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我们今天看到海洋有这么多剧烈的变化，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科学数据，它已经在实质的影响我们每一个沿海国家的生计。比如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北海道函馆的这个乌鱼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在北海道的函馆，它的乌鱼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可是因为海水的温度不断的上升，传统的乌油它回游的路径就在改变，因此北海道函馆它的乌鱼的捕获量在最近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减少，一直减少了9成是非常的严重，对当地的加工业，对当地的观光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台湾也遇到只是日本的这个现况更是触目惊心。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里面的一个核心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海洋经济的增长正面临巨大的这种永续性挑战。我们全球海洋经济的产值虽然说这个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预计到2030年左右大概会超过3兆美元，它也这个支撑了差不多将近2亿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可是如果我们的海洋基础生态系统持续的恶化甚至于崩溃，那我们今天全球海洋经济就会化为泡影这是海洋危机，它直接这个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跟经济。那第四个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未来、我们好几百年都要去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地理、我们的地图。海平面上升现在是越来越快，它不再是未来式，它就是现在进行式。我们看到我们沿海的城市，我们这种太平洋、印度洋、加勒比海那些比较低洼的岛屿国家，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工业区、农业区都面临了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风险。海平面上升不只是环境问题，它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移民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从报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已经从2015年每年是 0.2 公分的上升，现在在从2015年到2023年已经翻倍了，从每一年的 0.2 公分现在变成每一年 0.43 公分，那这个速率还在不断的加速。那它这些海洋海平面不断快速上升，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两极的冰原或者冰盖正在快速的融化，还有我们的海水因为吸热太多，我们的热含量太高，它会膨胀。因此从这个热膨胀到我们两极冰原的融水，就让全球的海平面一直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有1/3居住在距离海湾100公里的这个人口，大概有1/3，那还有11%居住在我们海拔低于10公尺的这个区域这是非常庞大的数据。你可以，我们现在人口已经超过80亿了，10%就是8亿，11%就是差不多将近9亿，也就是我们有9亿的人口，大概都它的所

生活的环境都低于海平面10公尺，那它对于这个海平面上升是会那个直接的受到它的威胁，也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危机。这就是海洋它在剧烈的改变所看到的失控的环境指标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欧盟哥白尼的计划，它所发表的报告也指出来说，现在我们这个极端温度的极端高温，它的波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常态。也就是我们今年不管是在欧洲在亚洲从五月开始就已经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这个将来就是我们的常态。那今年五月在欧洲在南亚都带来了非常可怕的高温危害。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就让我们看到气候崩溃对于我们海洋环境所造成的剧烈扰动是非常明显的。那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我们科学认知还有盲点。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它有一份报告指出来说，目前科学界对于海洋吸收还有储存碳的这种机制，那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偏差，这个偏差这个可以从10%到20%，那这个偏差其实算是蛮大的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了解我们这个全球吸收了我们过去排放二氧化碳的30%，就是三成的这些碳，它是我们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碳汇。如果我们对它的运作极限居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掌握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对于气候暖化所带来的结果的预测出现重大的失误。那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减缓还有调试政策的时候，那就会低估，就会做得不够，也就是徒劳无功。那我们现在全球大概只有27%的海底它被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测看，也做了比较完整的测绘，可是只有27%啊，所以还有73%我们是所知非常的少。那我们对于深海生态系统的无知正让我们在全球开发中面临了很多没有办法预知到的这个风险这就是这个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它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海洋的危机不是环境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类文明存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在这一份的这个报告里面它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关键又核心的讯息，就是海洋它不能够再替我们人类承担更多的压力了。我们看到刚刚也跟这个听众朋友们略略提了一下，这个报告里面最具震撼力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说即使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到过去健康完整的状态，可是它给我们今天全球暖化碳减排的贡献大概只有2%。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保护我们的海洋不能够仅靠我们的海洋政策，我们必须推动更广泛的系统性的变革，包括一定要彻底的减少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有我们要重新调整跟大自然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就算是变好了，其实对我们全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很少的。因此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海洋它不是我们气候暖化为

系的一个备胎。我们很多过去的政策都寄望我们这个海洋里面的蓝碳，也像这个海洋森林、红树林、海草床、盐藻这些海洋的碳汇，它可以加速的帮助我们去吸碳。那现在的报告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所谓海洋系统里面的蓝碳，它的规模远远不足以抵消我们人类每一年的这种大量的排放。所以海洋不是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备胎。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呢？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今天我们看到海洋已经吸收了三成我们过去250年来所排放在大气层里面的这些过量的温室气体，海洋吸收了 30%， 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吸收更多的这些碳，它也没有办法吸收更多的热量，海洋已经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热能的90%了。所以全球必须在能源、交通、工业还有农业这些系统层面方面进行快速的转型，一定要加速减少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第三个，海洋保护区的自然解放还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替代方案，它是我们的这个辅助方案。保护海洋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海洋好了，我们的这些气候暖化，我们的过量的碳排就获得了缓解，没有的。保护海洋是要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做好碳减排。那这就是这一次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讯息。那接下来这个报告里面它更告诉我们说，未来的十年是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这十年就是从2027到2036，这十年的时间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也是我们现在海洋危机可以说是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时刻。在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明确的指出来说未来十年就是我们海洋命运的关键窗口。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英文叫做 High Seas Treaty， 这是在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1月17号正式生效的一个海洋条约。它正式的名称叫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这个很长，那英文简称 BBNJ 协定，那我们把它简化就叫做High Seas Treaty， 就是高等海洋条约。那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历史性国际公约，那它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它的这个覆盖的面积，就是这个法条覆盖的面积，大概占了我们全球海洋面积的2/3，几乎是地球表面面积的差不多一半了。那它希望能够弥补我们过去对于海洋治理的一个明显漏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用一个有拘束力的国际法来保护我们海洋的生态。那在这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30×30目标，那这个30×30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保护我们全球至少30%的海洋第一个30就是2030，第二个30就是全球至少30%的海洋要纳入到我们的保护，这就是30×30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些就是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虽然说

这个高等海洋条约已经生效了，可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是在这个很碎片化，而且缺乏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大约的介绍了一下联合国在今年六月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它的一个核心的讯息就是说，海洋已经帮我们人类做了太多的事情，帮我们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帮我们吸收了我们排放到大气层里面过量温室气体的30%。他说海洋已经到了它承载的极限，它现在没有办法再替我们吸收更多的温室气体，更多的热能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开始改变，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海洋生态的维护。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未来的10年，未来的10年是一个关键的窗口，它也是我们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们整个世界文明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分界线。那这个不是夸张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从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所看见的科学事实。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让我们的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接近一个可怕的临界点。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年年升高，我们的南极北极的海冰快速的缩减，我们的海洋的洋流向大西洋倾向翻转，洋流正在不断的减慢，整个全球的海洋循环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我们地球的珊瑚礁可能在未来的10-20年之内就跨越了它没有办法再回头的临界点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气候系统给我们海洋所带来的压力。那今天我们全球的这种碳减排的承诺，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能源转型，我们的海洋治理，我们的塑胶管理公约，我们的深海采矿的规范等等，都做得不好，协调不够。可是未来的10年就是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调整的一个关键窗口，而这个窗口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它会很快速的缩小，甚至于最后就完全失去了挽救的机会。所以海洋的危机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今天我们看到全球所经历的一些渔业的冲突，海洋资源的竞争，海平面的上升所带

来的这种移民潮都将成为我们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因此在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他发布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就呼吁，他说我们不能再把海洋认为它是无限的，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基于科学、国际法还有各国共同责任的一个新关系。这个关系包括了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的30×30的一个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以前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全球30%的海洋，这是我们全球应该要去一致去经营要去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这就是跟您分享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看完了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我们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台湾。我们可以说海洋的危机它其实不是一个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受海洋巨变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海洋危机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比大多数的国家更直接也更深刻。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台湾就位在全球海洋变化的一个热点上面，我们西北太平洋海温升温的幅度是全球的2到3倍，我们的南海，我们的黑潮系统它的变化影响直接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我们周围海洋热浪的频率不断的上升，我们自己珊瑚礁白化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剧。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海洋危机来说，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是第一线的受害者。那看到海平面上升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它直接就威胁了我们台湾沿海的城市跟产业。我们看到我们西部沿海有很多的地方因为地下水超抽在地层下陷，再加上海平面上升的叠加，让我们现在从彰化、云林、嘉义到屏东沿海的农业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不只是农业区，我们的工业区包括台塑的六轻还有很多重要的石化厂，他们也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港口，我们的交通设施都面临了淹水还有大规模盐化的这种风险，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正在经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的危险。第三个，我们的渔业跟我们的海洋经济现在也面临了非常重大的转型压力。我们看到台湾的渔获量，如果说是只单单靠海洋所带来的渔获量，其实一直不断的下降，我们都要靠养殖渔业来弥补我们的亏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周围海域大量的鱼群正在北移，我们的海洋酸化影响了我们沿海贝类的养殖业，这些都是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冲击我们的渔村，冲击我们的海洋产业。第四个，我们的台湾的能源转型其实跟我们的海洋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离岸风电，我们的海洋保护区，我们的海岸管理，我们的海洋污染治理，都跟我们自己周围海洋的健康是直接联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洋危机绝对不是别人家，不是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台湾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采取有效的行动，将未来海洋的挑战化为一个转型的动力。所以这就是

联合国世界海洋评估第三次报告里面非常重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台湾应该要从海洋国家走向海洋治理的一个典范。因此我们应该就一些策略来改进我们台湾在海洋治理方面的一些行动。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把海洋纳入到我们国家安全跟我们国土规划的核心里面，我们一定要开始完备我们海洋法治的框架，然后做好整合的治理。所以海洋危机它对我们台湾来说也不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就是我们国安的议题。因此我们的国土计划，我们沿海防灾，我们的产业布局，我们的能源规划，我们的国安评估，都要把海洋的变化纳进来。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风险地图，作为我们国家实行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比如说我们海洋保育法，我们应该加速让这个海洋保育法更完善。那透过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的架构，去做好多层次的治理。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海洋纳入我们国家安全跟国土计划的这个核心地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赶快提升我们海洋的监测能力，建立我们台湾自己的海洋数据平台，让我们快速的填补科学的盲点，贡献给全球海洋科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库。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海洋研究方面要做得更密集更周全透过卫星，透过人工智能的系统透过我们现地海洋的这些观测工具跟国际一起来共享资料。比如说我们台湾是西太平洋黑潮一个非常关键的枢纽位置，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观测做的研究，就会给整个国际社会在西太平洋海洋观测里面带来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海洋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其实要扩大我们的海洋保护区，建立生态韧性的一个国土规划，让我们全民都有很好的海洋意识，那更让我们的社区能够参与到海洋的保护工作里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那像联合国我们刚刚说那个高等海洋条约里面30×30的目标，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台湾的海洋保护区提升至少在2030年的时候提升到30%，加强我们的执法跟监测保护我们的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重要的蓝碳生态系，那禁止破坏性的这种渔业活动。所以有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其实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天然保护网，这是第三个我们必须要去努力做好的。那第四个就是要推动渔业的转型。那我们过去都是不断的捕捞，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渔获量，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走向永续的海洋经济制定一个气候适应型的渔业政策来推广永续的这种渔业捕捞的活动，同时也要这个发展具有气候韧性的水产养殖的技术这就是像我们科学化的渔获管理，我们的这个低碳的养殖工作，
那我们

要这个强化我们的海洋生物科技，建立这种渔村转型的一些基金，让他们有资源可以推动，那更跟国际合作来打击非法的这种渔业捕捞活动。所以渔业它不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它更是我们文化跟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要点。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减碳，减碳再减碳。我们一定要加速能源转型，减少海洋承受的热量跟这个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我们应该要加速再生能源的部件，降低我们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绿色港口跟低碳的航运，严格控管我们海洋的污染，包括了塑胶、废水、我们的化学物质啊。那第六个，我们要推动区域的合作，参与国际的机制，让我们变成一个国际海洋治理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科学的合作、海洋资料的共享、参加区域性的渔业组织，与太平洋的岛国建立海洋伙伴的关系，来支持全球的这种塑胶公约、深海采矿的规范，来这个成为一个国际贡献积极参与的一员啊。这就是今天跟您分享我们这个联合国在六月所公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重要内容。那这份报告其实它不是一份就是报告完了结案了就结束了，不是，它是一个行动的指南。它提醒我们说，海洋的危机不是地球本身的失败，它是我们人类不断破坏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不幸结果。那海洋的未来其实是我们台湾的未来。现在海洋正以加速的海平面上升、崩溃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失控的这个海洋温度，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出了最后的通牒。所以这份报告提醒我们，未来的十年，如果我们不采取迅速而且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海洋健康的永续发展就会做不到。那气候会崩溃，粮食危机跟我们所有地球上面人类的福祉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长远的视野、更具体的行动来回应这一份报告给我们的警告。这不仅仅是守护我们家园的海岸线，它更是为了在全球海洋的新秩序里面确立一个负责任、有远见而且具备韧性的一个蓝色国家的典范。海洋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只能够选择跟海洋共生。海洋它不是距离我们遥远的蓝色背景，它是支撑我们台湾生命、文化、经济还有未来的一个重要根基。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海洋，它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啊，又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天气竟然还蛮好的。今天的《岁月如歌》不同以往的是，以往呢，我可能是跟大家这个来介绍一个歌手，一个我们大家都共同非常怀念的一个对象。但是今天呢，娱乐想改变一点点这个主题啦，哦，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校园民歌。校园民歌，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这个对校园民歌印象真的非常好，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当然一些比较成熟的那种以前所谓的靡靡之音的歌曲，可能是看电视啊、群星会啊，或是听那个妈妈有时候会听一些什么白光周选的歌。但是呢，民歌这个歌曲就是我自己会明明不会弹吉他，但会去买那个吉他歌本，然后里面呢自己就在那边唱那些歌曲哦。那那些歌曲我觉得旋律简单，朗朗上口，然后歌词也不会太复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小时候非常重要的回忆。而且其实校园民歌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变迁，它是一个听这些歌曲就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并且能够回忆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很重大的事件。那因为娱乐不是学历史的为了想要把这个民歌啊讲得更到位啊，所以我今天为大家邀请了一个专家。这位专家呢，是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啦，他就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那么他也在 Needs Radio 里面呢，是专门主持这个新闻性跟音乐性的节目。大家一定觉得很怪，新闻跟音乐会不会差的有点多啊？哎，是还蛮多的。但是呢，一个新闻人来谈音乐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把那个时代背景哦，还有他的一些经历，因为他会看过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加进去的时候，哇，再听起音乐来就感觉到特别的有味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这一位，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位很跨很多领域的莫名其妙的都很厉害的达人哎，就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也是 Needs Radio 的这个新闻总监杨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莫名其妙今天被请来的
3: 对不起
1: 受访的对象，
3: 因为我跟他很熟就开他玩笑了。

0: 我今天就特别邀请阳明大哥呢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所谓的民歌，特别是他的这个民歌的发展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因为这个曲风跟我们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么多的歌手
1: 是
0: 这个凤飞飞也好啊，费玉清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萧丽珠这一些，可是就是民歌的曲风其实跟我们之前所听到的这些歌曲曲风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1: 是
0: 忽然之间好像变得很清新。
1: 嗯哼，
0: 那这个民歌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阳明哥今天要从哪里跟我们谈起啊？
1: 你这个题目啊，根本就是个论文题目，这哪那么容易一下就把它讲清楚？
0: 没关系，你论文专门啊，你很会写论文，你不都还指导别人吗
1: ？OK， 这个其实我们要谈明哥，刚刚娱乐讲这个事情啊，他讲了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讲这是一个时代变迁过程中间的一个产物哈。
0: 对，
1: 可是我们要谈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界定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的民歌是校园民歌，并不是民歌。校园两个字非常重要。
0: 啊、okay? 没错没错。
1: 你讲到的是校园
0: 民
1: 歌，
0: 又有点可能又不一样哦。
1: 民歌其实
0: 它就是采
1: 素来都有，
0: 对，素来都有，
1: 素来都有民歌哈、嗯。但是这个民歌可能的出处跟跟民谣跟各个不同的地区的文化什么都会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那个我们并不见得娴熟。
0: 是是、
1: 这个、
0: 没错没错，
1: 尤其在台湾这个土地，
0: 如果各种不同那种民族的又更不一样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民歌，现在我们一直在讲民歌，其实民歌是校园民歌。
0: 对对，校园民歌，证明一下。
1: 对，当把校园两个字放进去之后，这个民歌的特质就已经大概它的定义就完成一半了、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是从校园而来。所以刚才各位也许你很注意听娱乐讲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清新哈。
0: 对，
1: 就是这些歌曲之所以清新之所在，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校园内的同学甚至于是年轻的老师们的一些共同的创作。
0: 嗯哼，
1: 那这个创作有别于在校园民歌之前当时的这个我们的国内的流行音乐所流传的一些歌曲哈。当然我也要再稍微清楚的界定一下，在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所谓校园民歌之前，当时国内的流行音乐界当时因为这个国策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流行音乐尤其国内的流行音乐大概指的都是国语歌曲，在当时台语歌曲不多、
0: 嗯、而且还曾经有被禁唱过。
1: 对，国语歌曲有被禁唱的。那为了要推广国语，所以台语歌曲在当时其实是很受冷落的，其实这也是不太公平的事情、
0: 嗯、蛮不公平。
1: 对，但是后来当然时代的发展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就改变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从50年代，其实是40年代的底到50年代底这十多年的时间、哦、当时我们的整个的流行音乐界其实尤其国语歌曲大概都还弥漫着一个那个上海的十里洋场的那个味道、
0: 嗯、
1: 所以你刚刚讲说什么周璇啊、
0: 嗯、
1: 白光的，
0: 对，
1: 其实周璇白光在台湾的歌坛已经没有什么表现，可是在当时呢，
0: 其实知道他们的人可能现在也都不多了、
1: 对、
0: 嗯、
1: 对，但是当时在台湾因为不管是广播电台也好或者是早期的像台湾电视公司，因为它开始比较早，它50年代它就开始、
0: 嗯、没错，
1: 所以在他们的那个当时的这个节目里面所出现的国语歌曲啊，
0: 嗯，
1: 其实都还充满了那个上海十里洋场的那个味道、
0: 嗯、
1: 所以你刚刚讲说那个叫靡靡之音，靡靡之音不是个好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商女悲秋 啊
0: 没错，
1: 所以有很多这种歌曲的意涵在里面。
0: 对，
1: 当然我们说也许流行音乐它不具备什么不得了的这种社会教育的意义啊，或怎么样，它可能就是一个舒缓心情或怎么样 的
0: 抒发情感了，
1: 对对对，
0: 为主
1: 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
1: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整个的社会的氛围其实分成好几个不同的次文化的结构、啊
0: 嗯、
1: 就是后来所讲到的所谓的族群、啊
0: 嗯、
1: 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族群，如果以国语的领域来讲的话、
0: 嗯、
1: 就是当时跟着政府一起到台湾来的这一群所谓全大陆各地来的这些所谓的外省族群们，他们能够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能够落脚在台湾其实是很难得的现象、
0: 嗯、
1: 并不是那么普遍。
0: 对，
1: 很多人都是在大陆有家的，甚至于在大陆、
0: 嗯、毕竟离乡背景，
1: 对，甚至于是不易来到台湾、嗯、他们原本以为来一来就回去了哈，怎么样，
0: 没有想到，
1: 对，没有想到
0: 就分隔两地，
1: 对，就此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思乡之痛啊，或者是那些、
0: 嗯、
1: 所以那个儿女

0: 秦长的那种情绪可以说是在民间其实是很普遍的一种、嗯、一种情节，
1: 好像也只能用这个音乐这个媒介来抒发这样。
0: 对，但是当然你知道这个比之于爱国歌曲，这个要如果大家只是听爱国歌曲，那我们就变北韩了嘛哈。所以在那个时候，这种好像为了要让思乡之痛啊，或者是这个被破坏的原本美满的姻缘也好，美满的这个男欢女爱的关系也好，要能够被舒，要被舒缓，所以我们当时听到的很多的音乐都跟这种主题有关系。
1: 嗯，
0: 哦，那当然这个主题对年轻人，对于知识分子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排斥，就觉得说，
1: 所以就叫他靡靡之音嘛，
0: 就叫靡靡之音，
1: 因为太风花雪月了一点。
0: 对，这个风花雪月的状况一直到了50年代的后期，民国57年这个9年国教开始，我们可以预期整体的国民品质又要往上提升一层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1: 是，
0: 所以在当时就会有提出来，尤其我记得当时是金国先生透过这个救国团的系统啊，
1: 嗯，
0: 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净化这个国语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哦，
0: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净化歌曲就慢慢出现啊，
1: 净化歌曲，
0: 对，这个净化歌曲，当然这里面就其实我们很爱听邓丽君的歌，可是你看啊，邓丽君早期的很多的歌曲，你去听听看她那个词的内容，其实你都很难，
1: 其实就会觉得很，
0: 对，你会觉得那个唱歌的那个第一人称的那个
1: 都怪怪的，
0: 那个角色怪怪的，
1: 对
0: 不对？对，
1: 譬如好弄一副那种，有些是可能在酒家里面的吗？
0: 对啊，
1: 就古时候的酒楼那种。
0: 对，你会觉得那个好像都是那种
1: 青楼女子的感觉，
0: 那种。情色场合里面的很多的那至少
1: 何日君再来，啊，
0: 何日君再来什么我不认识你，认识我什么，连名字都说
1: 错，连名字都会说
0: 错
1: 呀。对
0: 呀，
1: 啊，你说的也是听起来怪怪的。
0: 你说多久多久来看我？
1: 你说两三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0: 对，谁要等他一年多啊？这是什么东西嘛？这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歌曲的主流比较趋近于这样。
1: 嗯，
0: 这种歌词，这种歌词意曲意的形态，当然在知识界，或者在某一个层次以上的人，嗯，会觉得好像我要有点
1: 好像不太上了台面了，
0: 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 low 的，就很 low end，
1: 不够入流这样子，
0: 对对的那种样子 的一种艺术形式嘛。
1: 了解，嗯，
0: 当然我必须说，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是很愿意把这个东西拉起来的，
1: 嗯，
0: 或者很愿意把它层次提升的，
1: 嗯，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台视有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叫做群星会啊，
1: 是啊，
0: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但群星会在当时可以是独领风骚，
1: 对，
0: 因为大概所有
1: 我还会唱主题曲呢，
0: 哎，群星在
1: 天空
0: 山
1: 摇，
0: 这个是你看这多早以前的歌曲啊，在当时这个关华石老师跟这个盛芝女士他们是夫妇啊，但是他们两个人很用心的在台视的这个节目里面去做这个群星会，那这个群星会也发掘了很多其实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些歌手哈，可是那个时候我必须说，这个社会的评价对于这些从业人员给予他们的这个眼光并不是很公平，所以很多人就被人家说是歌女啊什么什么，
1: 因为当时还有秀场文化也非常的蓬勃嘛，
0: 无论如何
1: 秀场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0: 无论如何那就是那个年代的状况，我可以说是台湾要慢慢的这个往一个从暂时的战争的时候的这个创痛，慢慢要走向升平的过程，当然其实台湾的处境在那时候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认为当时的执政者也宁愿让大家在这个里面取得一点这种暂时的麻醉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也会让他的这个社会的整个的氛围不要那么紧绷，因为这个紧绷了以后不见得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就可以很客观的看出来这个问题，好了，到了60年代的初期，其实民国60年按说对任何一个国家60年60岁的生日啊，基本上应该都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60年却是一个大震撼的年代，
1: 很悲惨的一个，
0: 因为我们居然退出了联合国哈，
1: 这件事太大了。
0: 对，与其说我们退出联合国，不如说我们是被人家赶出去。
1: 对，
0: 我们被人家赶，
1: 我们是叫被退出联合国。
0: 对对对对，
1: 以现在的话来说，
0: 对对对对，我们是被人家赶出去的。
1: 对，
0: 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要退出联合国？不是这么说的，你当时
1: 不是我想退，是我不能不退。
0: 你当时不退，你当时要你想留的话，人家不让你留。
1: 对，
0: 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很多历史的影片，我这个学新闻的人。

0: 我有时候看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心酸。当时我们的联合国代表团离开联合国的这个大会的议场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国家站起来拍手？哎，你就知道这当时我们的这些代表，这肩膀上背的是什么样的屈辱啊！
1: 真的是受辱了。
0: 对，而你要，而且你要很清楚的了解，联合国我们是创始会员国，
1: 对，
0: 要没有当时的中国就没有联合国，
1: 对。
0: 可是那个时候居然把中华民国的代表权拿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好，你拿给他就算了，但是居然不承认中华民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国家，
1: 真是太过分了。
0: 你想想看，这个是多大的屈辱啊！
1: 非常
0: 好，那屈辱归屈辱，这还是心理层面的，在事实层面上面，当时就出现很大很大的震撼，是因为在台湾一旦不具备国际人格的时候，到底会有什么处境？其实老实讲，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
1: 对，因为大家不知道，也没有经历过。
0: 对，好，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哎，政府忽然之间发现，我们不只是要从这个硬的上面，从硬的层面去做很多巩固大家心智的事情。
1: 嗯，
0: 我们还要从软的方面去整合大家，把情感跟理智要把它整合成一个实质的力量。
1: 嗯，也要抚慰人心
0: 的。对，其实当时已经不再抚慰了，当时不只是抚慰，那个是 motivation， 那就是、
1: 也是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
0: 对，要把那个激起来，
1: 对对，
0: 而且不能涣散，你知道那个时候稍有涣散，台湾就很危险。
1: 是，
0: 好，所以在六十年代，民国的六十年代啊，也就是1971年之后，其实啊、整个的所谓时代的变迁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嗯，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turning point。
0: 对中华民国整个的历史走向来讲，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跟思想后的行为，其实都影响到现在为止。
1: 嗯、对，
0: 都还有影响，
1: 就是一个思潮的开始开端。
0: 那真的是一个大时代，那是另外一个大时代。我们常常说大时代是、通常是战争啊或大型的天灾啊什么之后构成的、嗯、但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在1949年之后，当中华民国拨迁到台湾来之后的这个大时代，其实是从民国六十年代开始啊。当时这个政府推出这个所谓迎接自强年啊什么的，这个当这种自觉的情绪油然而生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看到年轻人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青年人的活力，跟青年人对于国家对于这个自己的未来的那种热情，
1: 嗯，
0: 当时政府可以说用了一个非常，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效的一个方式去整合。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国家从上到下，所谓从上到下我讲的是年龄层、
1: 嗯哼，
0: 或者是不同的角色，因为我们并不讲阶级嘛、嗯、但是在不同的层次里面，好像忽然之间大家都醒过来了。
1: 嗯，
0: 要开始为自己的前途，为国家的这个定位要开始要 do something。
1: 嗯哼，
0: 这就是民国六十年代开始的氛围哈。
1: 嗯，
0: 那你想整个的大社会都是这样的一个氛围，这个跟各种不同形式的流行艺术会不会跟着改变？
1: 肯定会、啊、
0: 当然会，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在当时
1: 这些歌曲就是记载当时的生活。
0: 对，所以当时这个经国先生透过就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所推动的这些所谓进化歌曲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概念，
1: 是
0: 就忽然之间变得大家都自动的就去追寻这个方向。
1: 嗯哼哼，
0: 然后就自动的就在歌曲的内容上面就开始有了很多很多的转变。
1: 对，
0: 那种男欢女爱灯红酒绿的那个就慢慢的改变，
1: 已经不是生活的重心了。
0: 对忽然之间就改变、嗯、那个歌词的内容也开始有了很多其他方向的关切。
1: 是
0: 啊，那当然你要完全的一下完全改变没有那么快。
1: 对，
0: 可是呢我们务宁说从民国六十年开始一直到64、65年之间，这个所谓民歌校园民歌的出现之前，
1: 嗯，
0: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暖场的时期，
1: 是
0: 也是一个孕育校园民歌出现之前的一个大的社会形态、
1: 嗯、它等于就是校园民歌发展成校园民歌的前期，
0: 对，
1: 一个 dissolve 的前面的那个过程
0: 非常重要、
1: 嗯、
0: 非常重要。所以而且有很多、嗯、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我们现在所谓说的这个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其实也没得高级到哪里去了哈但是呢那个时候能够念大学就已经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1: 哎，蛮高级的好不好。
0: 你知道当年
1: 可不好
0: 考啊，
1: 考大学
0: 100个人中间只有9个人可以念大学。
1: 是啊，
0: 所以你说9个人不少，但是

0: 至少你要想100个人去考，有91个是没有学校念的啊，所以你知道
1: 这录取率实在有够低的。
0: 对，所以你就知道念大学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数。因此念大学的人他自己本身，这个年轻人自己也会非常看重自己这个求知求学问的机会，那社会上也会非常在乎这个。而很多的大学生就在这个大氛围底下开始透过了不同的机会，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创作就慢慢出来，但是还不是校园民歌哦，
1: 是
0: 他还是在这个既有的流行音乐的结构里面，人数不多，但是慢慢慢慢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有很多像这样的例子。
1: 嗯，那我们来听一首。
0: 好，你要听哪一首？
1: 嗯，今天你是这个，你要推荐我们听哪一首？
0: 哦，我事先我也跟你谈过好几首歌，我不知道你现在要放哪一首歌，你是要放？崔台青的春天为什么要迟到吗？ OK， 崔台青的这首歌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崔台青其实在这个十年之前他就已经发迹了，
1: 是，
0: 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在当时引领这个风潮，大概从原来的那个靡靡之音的结构慢慢慢慢的往校园民歌在发展。你知道他在文化大学是念戏剧的，所以他当时是以这个大学女生的这种清新的姿态走进了这个歌坛，然后她就唱了很多的歌曲，而且她的歌曲的内容开始出现了一些像是诗词一样的感觉。
1: 哦，
0: 这首歌就是，
1: 我还蛮讶异的。
0: 对，你听听看。

0: 哇塞，我有一点讶异耶、嗯，因为崔台青他有一个绰号叫崔鸡，
1: 对，
0: 你知道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他应该是
1: 鸡，
0: 对对对，他应该是那种，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嘛，嗯、然后呢又很嗲，就是说、嗯、
1: 对。
0: 感觉是一个很会塞奶，然后不是大家都会开他的玩笑，他不是常最有名一首歌就是枪在我们的肩上，然后就嗯嗯，就是他就会那个扭个屁股或什么，
1: 对，
0: 那你就会我听到这首歌时我有点吓一跳，就这怎么会是崔台青唱的啊？
1: 而且你知道当时崔台青啊，其实他当时在秀场很有名啊，可是呢
0: 对啊，他都是很华丽的衣服，然后浓妆。大浓妆，因为她化浓妆超级漂亮的、啊。
1: 对，结果你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说经过了这个六十年代年初的这个整个的大的震撼之后，你知道她整个形象都改变了。当然后来她跑到华视去了哈。
0: 嗯。
1: 她以前在台视的时候主持一些节目，什么《翠丽银针》啊，什么那个大家就是觉得她叫崔姬啊。
0: 对呀、啊。
1: 因为她甚至于当时也在有一些秀场里面啊、嗯，有介入一些，可是你知道在。

0: 60年代之后，他到华视之后，
1: 嗯，
0: 他开始带动很多新的这些后起之秀。
1: 是，
0: 你知道他后来的外号叫什么吗？他们
1: 叫
0: 他叫崔大妈，你知道？因为
1: 也差太多了吧？
0: 对啊，不是，你看啊，你看那个人跟的那个大的环境的差异啊，所构成的一些反应。
1: 嗯，
0: 你就知道那个环境当时的变化有多剧烈，
1: 真的。
0: 如果这个环境只是淡淡的改变啊，我觉得没有那么，你看不出来这些转变。
1: 对，
0: 但是那个环境的转是剧烈啊，那个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说，如果我不跟着有一点调整，有一点改变，好像我就跟这个大时代就脱节了。
1: 嗯哼哼。
0: 所以在当时这个流行音乐界，当然再加上有新的这个导引嘛，哈。
1: 对。
0: 所以流行音乐界尤其国语歌曲就开始转型，就开始有很大很大的转型哈、啊嗯。但你听起来好像跟秦勋慧的某些歌曲的味道还是有点像。
1: 对，所以我就说像一种 dissolve， 就说它也有点像，可是它确实，
0: 对，
1: 你看它的曲风和它唱歌的方式的确也有慢慢清新起来，
0: 对，
1: 越来也是有一点点校园民歌的味道。
0: 你看几个啊？你第一个，你看他的歌词，这个歌词的内容已经不是讲到说啊，你来不来啊，你男欢女爱的这些问题，
1: 对，
0: 讲到
1: 是为什么春天会迟到，
0: 对，为什么春天会迟到，这个已经很诗词了，对不对？
1: 有点诗词。
0: 你记得后来的民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做《秋蝉》哈、啊，
1: 对对，
0: 你看那个秋蝉的味道跟这个、那个歌词的内容就
1: 有一点意境了，
0: 对，就有点像了哈、啊，
1: 对对对，
0: 已经开始在调整了，
1: 对对对。
0: 那伴奏的形式你也发现，虽然还是用电吉他，但是你看。他就开始不是那么复杂，不像是什么汤尼大乐队、什么古巴大乐队、
1: 没有那么华丽啊、
0: 那种伴奏形态也改变了。
1: 对 对, 对，
0: 他开始就变成一把吉他的这个分解和弦从头到尾贯穿、只有到中间可能加一点古典进去啊什么的，所以整个的表现的形态和他的内容都开始蜕变。
1: 嗯，你看那个后来不是张学友也唱一个什么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啊、对对对，
1: 歌词不就从这儿来的吗？
0: 那很后面了，那已经很后面了。
1: 对啊，我意思说这应该也受这首歌曲的影响吧。
0: 对，我记得崔台青当时出了这一张专辑，当时的出的专辑都是黑胶唱片嘛。
1: 嗯，
0: 那个唱片因为黑胶唱片相对比 CD 要大很多、
1: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版面就很大、
1: 嗯、
0: 他就开始不是穿的那么妖娇
1: 的那种
0: 衣服，他就穿的是
1: 一个
0: 白色的一个连身的一个
1: 洋装，
0: 一个大裙子，
1: 很漂亮，
0: 很大的一个大裙，然后就是上面就是
1: 比较清汤挂面，
0: 对对对，一头卷发
1: 造型，
0: 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就开始转变，
1: 嗯
0: ，even 连邓丽君都跟着转了，
1: 真的啊，
0: 哦、对，邓丽君在这个
1: 邓丽君也是我的女神之一耶。
0: 其实邓丽君在这个之前，大家对她的评价没有像她以前那么高，哎，没有像以后那么高。
1: 哦、
0: 我的意思是，
1: 我懂，我懂，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邓丽君，因为她当时她发迹的很早，
1: 对对对，
0: 那她称不上是校园的代表，
1: 对，
0: 但而邓丽君为了要让她精，
1: 她跟校园民歌应该完全
0: 没关
1: 联了，
0: 没
1: 有关
0: 系，没关系。但是她为了要让她精进她的表演事业，所以她跑到日本去，她也受到很多日本的训练，
1: 对对对、
0: 啊，
1: 而且也翻唱了很多首日文歌。
0: 啊、对对。但是邓丽君的，你去看她的唱的歌曲的内容，里面很多这种灯红酒绿的主题的歌曲。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
1: 只是她唱的太好了、嗯，所以大家根本不会计较那个内容。
0: 只是邓丽君的这个人的形态。让你不太容易有什么遐想，
1: 对，
0: 所以
1: 他总是很规矩，穿个旗袍就觉得很美，
0: 对 对, 对，
1: 很有质感，
0: 就是他是一个，
1: 不是让人觉得
0: 他就是一个忠忠实实唱歌
1: 的很端庄
0: 的
1: 人
0: 一个角色。虽然歌曲内容是很那个，但他的歌曲，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开始改变
1: 哦。
0: 哎，我们说男女的情感通常来讲是各种艺术创作里面的首选嘛，
1: 嗯、
0: 因为这个话题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表现，
1: 没错，对。
0: 可是我很讶异的就是邓丽君那个时候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当然是日本歌曲的翻译过来的，可是那个歌词的内容在当时会受欢迎，你也可以看得到当时我们对人跟人之间尤其男女的这个情感的关系上面，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环境中间的一种共同的期许哈、
1: 嗯、
0: 它已经不再是一杯水就是逢场作戏、
1: 嗯、
0: 所谓 one night stand 大家、
1: yeah.
0: 来了就其实现在反倒有点变成这样，
1: 对
0: 呀、
1: 啊，怎么走回头路了，
0: 可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大家都希望能够安下来，
1: 安定，然后有长久的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不是那个点到为止或是蜻蜓点水的一种迷那种泛泛之交啦。
0: 对，就是要有一个窝，
1: 对 对, 对，
0: 要有一个自己可以窝的地方。嗯、也许，
1: 所以反映了当时社会心境。
0: 对，你就看他对于那个男女的情感的论述的那个琢磨，
1: 嗯哼，
0: 就完全不同。
1: 嗯哼，
0: 这首歌曲我觉得堪称代表了，
1: 嗯，
0: 而且我。

0: 啊，天哪！邓丽君的声音实在太好，我觉得她生下来就是为了就是要唱歌，
1: 就是为了唱歌。
0: 对对，她不用真的不用做别的事，没有关系。
1: 你觉得你听了这个歌，你有什么感觉？
0: 的确，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啊，嗯，而且我还蛮会唱这首歌的。
1: OK，
0: 嗯，我觉得不管他的曲跟词儿，我都觉得还我都还蛮喜欢的啦。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念书啊，我有个年轻的老师，他还没有结婚，他就说，如果有哪一个女孩子跟我唱这首歌的话，我一定要把她娶回家。因为这种情感简直是让你觉得太纯挚而且浓郁了。
0: 对，
1: 就是我只在乎你，你看我希望能够跟你天涯海角在一起。这种其实在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创作诗词里面，这种东西

0: 并不少见了哈，
1: 对，
0: 但是却在流行歌曲里面出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六十年代的民国六十年代的这个当时的中华民国，就是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其实发生的事情是近代来少有的密集而且强大的冲击的。
1: 嗯，
0: 你知道在民国六十四年，就是老总统过世，就是蒋介石总统，
1: 蒋介石，嗯，
0: 对，他过世哈，
1: 被鞭尸的那位，
0: 被人家泼油漆，
1: 对对对
0: 对，其实这有点无聊。OK， 结果呢，他的过世，虽然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所以整个国人或者是整个的政府系统对于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并不是心里没有准备。
1: 嗯嗯，
0: 可是当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还是非常震撼的，
1: 是
0: 因为会觉得在这个之前那个国家虽然遭遇到很多颠簸流离，但是总觉得有一个人在那边把持着，就是他在那边掌舵，所以大家都觉得基本上他都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或者有
1: 就有点像是家里面一个爸爸的角色啦，你就会觉得说，
0: 那个，
1: 哎呀，有你那个天本来还在哈，
0: 可是忽然之间这个消失了，
1: 对，
0: 这个大家忽然之间不知道，就觉得很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骤变啊，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整个的气氛也好，这个事情整个的发展也好，我觉得对台湾是把整个这个社会的整体成熟度往上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助力啊。
1: 哦，
0: 你看，我们看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有一些年轻人啊，他的为人处事的表现让你觉得他好像，虽然他可能读了很多的书，虽然他好像社会地位也不错，但是他整体就是不太成熟，
1: 嗯，
0: 你就觉得他好像总是缺了一块的样子，啊，
1: 对对，
0: 可是你
1: 知道就还是 big boy 或是 big girl 的感觉。
0: 对，可是当然听起来是有一点无奈，但是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常常都是自己的尊亲啊过世了，
1: 嗯，
0: 经历了一个自己的尊亲的过世之后，这个孩子忽然间就大一块钱，
1: 对，
0: 他的整个待人接物，他的整个为人处事就有不同的层次了，嗯，
1: 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觉得你讲的这一个我是认同。
0: 对，其实我也是一样啊。你看我快四十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在过世哈，
1: 嗯，可你那时候也不年轻。
0: 对，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在回想我父亲过世的前后对我的整个的心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嗯，的确，
0: 我已经到四十岁了啊，但是我都还有这么大的差距。
1: 对，
0: 所以当时我认为当时的台湾所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1: 是
0: 一个家长式，一个大家长式的一个强人过世，
1: 嗯，
0: 这样过世了之后，大家好像看起来必须要从那个很慌乱，
1: 嗯，
0: 甚至有一点茫然的那个情绪里面，要整理出一个头绪，
1: 嗯，
0: 然后要重新的好像要坚定住的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是整个社会的氛围，
1: 是
0: 这个社会的氛围。同样的，我就说那个大时代的改变太强烈，
1: 对，
0: 强烈到每一个人都会跟着他转，就是，
1: 对对对。就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你没有办法说这些发展跟这些改变都跟你没关系，
0: 对，
1: 他们等于是生命，就说这跟我们这些老百姓是有点像生命共同体，国家的发展跟老百姓是生命共同体，
0: 没错。所以软软的崔台青从那些灯红酒绿里面出来唱起像是余光中的新诗一样，
1: 嗯嗯，
0: 这个曾经灯红酒绿的邓丽君，
1: 对，
0: 从那个十里软红里面
1: 是
0: 跳出来，直接的谈到了是爱情之间的中间这种坚贞的关系，
1: 嗯，
0: 啊，同样的在当时强人之后，台湾的社会要怎么样去消化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势必再来的是一个新的时代，
1: 是
0: 也许有很多的爱恨情仇要随着这个东西要告一个段落，
1: 嗯哼，
0: 也许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眼光要去发展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一个旧的过去，
1: 嗯，
0: 必须要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句点，
1: 嗯哼，
0: 你才有力量去开展一个新的未来。
1: 是，
0: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我记得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感受到台湾整个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共同的感受，啊
1: 嗯，
0: 流行歌曲的发展从前面的走到这里已经走了三四年的时间了，
1: 是，
0: 当然国丧期间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肃静肃穆的，啊，
1: 嗯哼，
0: 但是等到这国丧期间过了，你就看到属于新的台湾社会的活力就慢慢慢慢出来，
1: 嗯，
0: 它的面向就开始越来越广，但是我觉得我的印象里面再出现的歌曲就开始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一些面貌，
1: 嗯，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所谓要为过

0: 画一个美好的句点，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成功是必须被延续的，
1: 是
0: 追求成功是一代一代的努力，
1: 嗯哼，
0: 而不是一个人可以终其所事的。
1: 对对，
0: 所以前面的人过去我们用什么态度看，
1: 嗯，
0: 后面的未来我们又怎么样期许自己，
1: 嗯，
0: 所以这是那个时代，
1: 嗯，
0: 你看这首歌下面我们要听着风。

0: 大家
1: 感觉到他有，虽然他很
0: 努力，非常大姐头的气质，
1: 但是他还是带点江湖气味。
0: 对对对。
1: 可是，在那个年代，他居然唱出这首歌，下面要听的这个歌，你看看他是怎么样去回应那个社会的氛围。
0: 好。

0: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说这个站在掌声中间这个舞台上的人到底是谁，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个歌曲出现的时候至少是对一个旧的时代的告别。那个掌声里面带了很多很多的意义，与其说是给前面的努力的喝彩，不如说是给未来的日子打气，大家用一种新的态度来继续的活下去。我记得那个年代民歌就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慢慢慢慢的要出现了，因为年轻人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属于所谓战后婴儿潮的那个年代的的年轻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大学三年级四年级开始要离开学校了，已经到了这个要进入社会的时候，当然男孩子进入社会这个中间还有兵役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没有兵役的问题，这个女生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她就要考虑到她的整个的生涯要怎么样去建构，
1: 没错，
0: 对，所以你知道那种百废待举啊，觉得机会俯拾皆是，但是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规划自己的人生，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过未来的日子，那个是一个你说的好听叫做充满了机会的日子，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是集合了所有的彷徨的一个大集合哈，我认为如果当时我看得到台北的天空上面大概都是彷徨彷徨彷徨尤其年轻人的彷徨，
1: 对，
0: 所以我记得当时的年轻人的走向从校园里面出来，如果是男生当兵当完兵回来第一件事一定就去当 sales， 管他是干什么的事、卖什么的都有，
1: 就是一卡皮箱
0: 的年代啦、
1: 对，一卡皮箱走
0: 皮箱，对，为什么要当 sales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还能层楼更上，国家虽然当时遇到一些骤变哈，
1: 你是说譬如说退出联合国中美断交中日断交这一些，
0: 中美断交还没有断交的那个时候啊，那只是中日关系生变，但是当时是老总统过世然后越南沦陷啊、这些都是不得，而且最重要
1: 的确是国际情势的确是很，
0: 你知道其实我们只是用退出联合国这一个字来讲、
1: 对，
0: 但是退

0: 出联合国，你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国际关系是一线，这个等于是完全就完全失控了，
1: 都出了问题了。
0: 对，我们整个忽然之间国际社会就完全不承认，
1: 那我们的国际地位就等于是一个非常大的骤变，完全消失，
0: 是一个国际孤儿了嘛？
1: 对对对，
0: 你中华民国已经开始
1: 变抑郁，就对了，
0: 对对对，没有人要承认 你。而这样子的处境是我们不曾碰过的，
1: 对，
0: 你知道吗？
1: 的确是。
0: 你现在啊，2011年断交五个国家，你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反正断这么久了也没差了。
1: 七个，对不起。
0: 对哦，七个，
1: 只剩17个。
0: 对，但是民国60年退出联合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那个处境过。
1: 对对，
0: 在那个时候外交部是真的有用的，现在我们的外交部倒没什么用，因为只有11个国家，连我看连狮子会恐怕都比外交部有用。但是那个年代我们的外交部要跟所谓全世界各国的使节可以有100多个、啊、
1: 是
0: 而且都是很主流性的国家、啊、
1: 对对，
0: 所以你看那个大的彷徨，那年轻人要层楼更上，他有很多的方法，他要不然就业、嗯、要不然怎么样，但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主流，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可以赚点钱，然后我们出国留学，
1: 嗯，
0: 把老外的那一套东西学来，并不是想要到国外去，想要回到国家里面来做点什么事情
1: 来贡献，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出国潮流、嗯、出国潮是非常见之于行的、
1: 哦、对，是是是，
0: 这个事情呢也是构成了当时整个社会走向。后来民歌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很多谈到什么离别的问题啊，也、
1: 嗯、
0: 谈到什么大家你走了以后你要等我回来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什么这些，
1: 对对对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什么数着片片白云、
0: 哎、对对，什么背个白背包什么，这些都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游子的心情之类的。
0: 对，其实台湾这么点大有什么好游子的我也不晓得，但是事实上当时所讲的游子是指的到世界上去，
1: 嗯，
0: 去寻求一个自己的精进，但是这个自己的提升基本上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想为者
1: 想要报效国家啦，
0: 对，
1: 希望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提升我自己，
0: 对，
1: 然后让我的国家可以发展得更好，在我们这一种就是等于被国际社会遗弃的状况之下，但是这个台湾虽然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走出杀出一条血路，
0: 对，
1: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前面我们看到这几位歌手全部都是在校园民歌之前就已经耀然于当时台湾流行音乐界，
1: 嗯嗯，对，
0: 下面这位也是，他也在这个之前他就已经耀然于流行音乐界，
1: 是，
0: 他不算是校园歌手，
1: 嗯哼，
0: 但是呢他的歌曲的内容开始就有了非常巨大的转变，因着时代的转变，
1: 嗯，
0: 下面这首歌其实我们常常是流着眼泪听的，在当时，
1: 嗯，
0: 啊，因为凡是有过出国的经验的人听这个歌都听不下去，
1: 非常有感觉，
0: 对，我们来听听看，嗯，

0: 大的流行音乐界，其实他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角色。
1: 嗯，
0: 对，我们现在对他简直是觉得他是非常的崇高的地位，对不对？
1: 我是觉得啊。
0: 对，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觉得对他有两个印象，第一个觉得他很像日本的那个高中生的味道，然后他喜欢穿那种、哦、
1: 他穿青年装，
0: 对对，不是青年装，
1: 中山装。
0: 你知道日本的高中生穿那样子衣服的，
1: 对啊，就有点像中山装、青年装那样子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第二个呢，大家觉得说他到底。不男不女的，就那个歌曲的那个声音啊，其实那时候真的在你们都不晓得，在那个年代、
1: 欸、真的不知道、欸、
0: 对，所以可是从这些就是这些的转变之后、
1: 嗯、
0: 费玉清整个的社会形象都转变。
1: 哦，是哦，
0: 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
1: 可是他歌声很棒啊，
0: 这是后来大家知道，你知道他后来几乎就唱的歌曲都是这种内容、欸、就差不多都是这种跟国家民族跟他一做一个这个所谓中国人，他的对于这个文化的肯定，对于他的血缘的、
1: 啊、
0: 的
1: 中华民国颂啊，
0: 对啊，这种推崇，
1: 对
0: 对，所以他开始，我跟你说，费玉清真的这个人的转变非常非常的，他开始唱的全部都是进化歌曲，
1: 嗯嗯嗯，
0: 既或是到了民歌时代，校园民歌时代，他还是走这条路线，
1: 嗯，
0: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大家对他多么的就多么的肯定啊。所以
1: 是
0: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对，
0: 他个人的转变啊，
1: 哦、
0: 也是，
1: 这我们真不
0: 知道，你也看到这个大环境的转变、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回想看，这个所谓校园歌曲出现、校园民歌出现之前的这些理由，
1: 嗯，
0: 你都可以看得到，在当时没有人想到会出现校园民歌，
1: 对，
0: 校园民歌不是被设计好的，
1: 因为我们感觉都是以前在西洋，就是在美国西方国家比较有这种。在校园里面产出的歌曲、
0: 嗯、
1: 所以我们小就是很小时候我们其实也唱一些西洋歌曲。
0: 在美国的校园产生的这些歌曲，它事实上跟时代的环境也是有 极大的关系。
1: 对啊，所以以前都感觉是国外才有嘛。
0: 在美国的校园民歌出现最大的一个后面的刺激它的力量就当时的越战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是以反战为诉求的，就出现很多这样的歌曲。
1: 是、
0: 啊、好，但是我们国内不是，我们是跟着国家当时的处境而慢慢发展而来的。
1: 是，
0: 当这些战后出生的这些孩子们开始长大、
1: 嗯、
0: 开始要慢慢成为社会中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整个教育过程所构成的一些成果
1: 是
0: 就慢慢呈现、
1: 嗯、
0: 所以那个社会的风气就开始有改变、
1: 嗯、
0: 当然当时那个政府的很多的措施，我们现在常常在怀念经国先生，也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哦、
1: 嗯嗯嗯，
0: 因为当时他的很多的措施让这个社会是有典范的，
1: 是，
0: 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当方向清楚、典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整个的社会相对就好像被洗涤过一样，
1: 嗯，而且会被提升，
0: 对，
1: 哈、哦，大家也很 enjoy 在这一种所谓的典范处处
0: 对
1: 的一种时代里面，
0: 没错，
1: 自己会觉得骄傲啦，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流行歌曲啊，开始在做总结，在开始对上一个世代做总结，
1: 嗯，
0: 然后对下一个世代，
1: 哦、
0: 你慢慢的呈现出一些期许，
1: 就
0: 开始出现、就
1: 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0: 对，你不跳开这么几十年看，你看不清楚那个过程，
1: 真的。
0: 可是你现在跳开几十年了，你回头看，
1: 的确，
0: 那个时候大概前前后后十年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发展才整个的完成。
1: 是，
0: 然后就校园民歌的出现，其实它只是一个基数而已，它并没有长久存在。
1: 对，
0: 你看
1: 后九零年代
0: 就
1: 结束
0: 了，
1: 对，
0: 九零到八零以后，
1: 对，八零以后
0: 校园就慢慢式微了，
1: 它就带出另外一个流行歌曲的高峰。
0: 可是我们所有的国语歌坛也好，甚至去台语歌坛也好，都开始有一个完全的巨变，
1: 没错，
0: 变成今天的样子。
1: 对，校园民歌这个时代功不可没了。
0: 对、
1: 嗯、
0: 对，要没有校园史歌啊，没有校园民歌啊、
1: 嗯，
0: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流行音乐的走向不会有今天的状况。
1: 嗯，
0: 我们也不会到现在为止，在整个的华人社群、全世界的华人社群，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个国语或者台语的流行音乐、
1: 嗯、
0: 不会这样独领风骚的。
1: 真的，
0: 中国大陆那么大，
1: 重要、哦
0: 哦
1: 嗯、
0: 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的歌曲对他们影响
1: 影响还是非常大。
0: 那在东南亚一带的这些侨社你去看看，
1: 对，
0: 基本上都是，甚至于连香港是一个很强调创意的地方，
1: 嗯，
0: 但是都是这样。
1: 嗯嗯，
0: 我今天最后要来介绍的这首曲子很特别，这是蔡琴唱的，叫做《最后一夜》、嗯、其实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对，金大班的最后一
0: 夜，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对，但是这个最后的一夜
1: 蔡琴也是我女神之一，
0: 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最后一夜、
1: 嗯、
0: 是一个时代、
1: 啊、
0: 一个时代的最后一夜、
1: 哦、
0: 一个事情的已经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
1: 我们太 focus 在电影上，
0: 对，十里洋场 那个实力软

0: 染红的过程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它是一个新的，
1: 已经要结束了，
0: 对，新的时机要开始了。它很像那个 Cats 里面唱那个 Memory，
1: 是是是，
0: 最后说 Look a brand new day， 这是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1: 哦，
0: 所以旧的时代结束，其实是新的故事的开始。
1: 嗯，
0: 所以这个金纳班特这个所谓最后一页这首歌，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听了心里面觉得很会心。
1: 对，
0: 虽然讲不太出来，但是会觉得很会心。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民歌时代。
1: 哦，
0: 已经进入到校园民歌的时代。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像是书签一样的放在这里。
1: 嗯，
0: 如果我们对校园民歌还有兴趣的话，这个是探讨校园民歌的开始，
1: 等于是有一点一个烂伤，就是从这里开始。
0: 正确，
1: 上前面结束了，
0: 对，
1: 现在一个 brand new day，
0: 对，
1: 就是 has begun 这样子。
0: yes，
1: 是吧？
0: 是，
1: 哇，我觉得就很听，我现在我们还没进入校园民歌哦，听到前期而已哦，就觉得很精彩。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校园民歌在整个中华民国发展史上，竟然占了一个流行歌，华语流行歌曲的歌坛上，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0: 它有一个标志，
1: 对，它等于是，
0: 嗯，
1: 就是有点是我们过去的一个 mark，
0: 对，一个符号，
1: 哦，对，然后它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的一个标志，
0: 对
1: 对。那我们下一集也会再请阳明哥来跟我们，
0: 还要来吗？
1: 因为我们要进入校园民歌时代，你不能只讲前面不讲后面是不负责任的。我想听众朋友也欢迎吧。今天节目时间好快，节目时间要到了哈，所以大家期待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来听听进入校园民歌，我们来听的这个大家所怀念的校园民歌。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金大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没有金大班哦。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眼前期许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在近几年，我想很多朋友，如果你展开这个国际新闻，你或许会特别的发现，在近期这几年的发展当中，世界上的这种跟军事相关的冲突，开始纷纷出现。那当然不是说过去没有战争，而是说现在的冲突的形态或许跟以前不太一样，而且它的频繁的程度、跟它的密集的程度以及所军事的科技都不尽相同。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从今年的2月28号发展到现在，我想全世界最瞩目的就是在伊朗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以色列以及这个美国用这个远距远的攻击，就对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呢，造成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杀伤打击，那也让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就更换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呢持续性的这个以霍姆兹海峡所谓石油的一个世界命脉做了一个管制，以至于对于全世界的影响相对来讲就是不可小觑。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这个霍姆兹海峡它所主要的输送油的这个管道是亚洲地区，所以我们身为亚洲地区的一员呢，其实影响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在事情的持续的发展底下，慢慢到底这个战事的这个发展为何，它走到现在看起来好像双方要去做一点和谈，而它和谈的进度怎么样，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切的。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讨论，因为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知道在俄乌也发生了这个军事行动，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也就是加萨走廊，也有一些军事行动，这个是很显著的两个例子，到目前为止都持续焦灼。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发展的这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好像有要渐趋缓，然后做一个收尾的一个感觉。到底这个收尾的感觉是不是真的，而我们又可以从这个里面发现这个所谓一个战事的从无到有的兴起到它衰落，到底掌握了哪些条件，或许是不是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没有办法发展有这么成熟的条件，以至于战事必须要持续的发展，又或者如果我们今天身在一个可能有战事风险的环境，我们要掌握哪些要领才可能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很关切的。今天呢，这个我们朋友们，你听我前面讲的这个前提，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 tough 的一个提问。因为面对一个战争的发生发起，从它的起来到它的结束，它里面的牵涉的因素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很有效的很系统性来了解这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这位我的老师，而且他也是在这个战略学界的大师，那请来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来解释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剖析一场战事，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切的。为您介绍今天我们的来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欧明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欧老师好。
1: 那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再次麻烦翁老师好，因为我们在今年二月份的

0: 时候，在这个伊朗所发展的这个到现在才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战事的发展，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老师来请教。这个时间很推快速推移，这个几个月就过去了哈。那目前看起来，他在新闻上面有这个所谓趋缓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还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回溯一下哈，因为其实如果不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哈，就是你看新闻就是看一些片面嘛哈，有快讯跳出来你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一个战事的发展，它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节点，那它的发展有些上向上向下的一些曲线，而真正的关键在哪里？我想请老师为我们回溯整理一下过去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是，
1: 好的。那么刚刚念伟在一开始所讨论到的有关战争的发生啊，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啊，那么尤其指出来这次在2月28号所爆发的这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4个月啊即将到来哈，
0: 对，
1: 那4个月就是120天嘛哈。那么某种程度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120天的战争，那么某种程度还是算短的齁，因为一次大战也打了4年，二次大战也打了4年齁，那我们的对日抗战也打了8年齁，所以某种程度战争很难用时间长短来加以区隔齁，那么只是战争也会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工业进展到资讯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它的战具就是战争工具的发展也有很多的改变，所以才会让战争的形态发生更大的变化。那这次某种程度是人类在 AI 时代以来那么所爆发的这种第一场战争，那么这样的一个战争当然是累积过去的战场的经验跟它的战争的扩大规模到现在，所以让我们感到相当震惊的一个议题哈，那么所以它有很重要性哈，这是第一个思考点啊。第二个思考点，当我们在谈论战争的，我们就会提到说，这个西方德国的兵学大师哈，克劳塞维茨
0: 是
1: 他的战争论当中一直强调说，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续。这换言之，战争的启动发展一定有它的政治目的。
0: 对，
1: 那为了这个目的，透过战争这个途径。战争这个工具来完成他的政治目标哈，所以这次的美国的2月28号所展开的这个史诗愤怒行动
0: 是，
1: 事实上是有两点哈，第一点就是要来终结伊朗的核武发展啊的一个前景哈，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让伊朗无法成为整个中东区域的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战争的这个主导哈，
0: 是，
1: 那么这两个事实上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在这次。发展这种战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治目标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目标的目的啊，为了符合他这两种政治的这个目的来看，那么来再来检查啊，这场战争究竟啊到现在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结束了，或是还会继续发展？
0: 对，
1: 这个思考哈，这两个指标哈，当第一天开打的时候，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开打的时候，美国第一波。就透过精准的这个巡弋飞弹、战斧巡弋飞弹，透过精准炸弹啊，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直接对德黑兰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总部哈、啊，那么把他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赫梅尼，还有相关的重要人士，在一场战争当中全部把它摧毁。
0: 像这种例子，老师，这种例子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人类历史里面几乎就不曾发生过，对不对？第一开始就这么重创，这个是很少见的。
1: 对，刚念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
0: 一锅端的
1: 那种，把他所有的这个重要的人士都打掉哈。
0: 对，
1: 那么这涉及到 AI 时代战争的一个特色哈、因为。美国透过不同的这个人工智慧的系统啊、那么不管是这个所谓的Palantir 哈、这个系统啊、或是Anthropopia 哈、或是 InScroud 这很多系统结合在一起，能够精简的算出来说伊朗的重要的领导人啊、那么他们将在2月28号早上9点多。在伊朗德黑兰的首都附近的一栋政府大厦，在那么某个房间里面开会。那么当美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开始展开这场行动。那事实上也就是因为他们掌握这场精确的情报，才开始228这个行动
0: 哈、
1: 那么因为当时也有人在讲说不会那么早行动，应该会再晚一点或早一点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掌握这个情报美国的 CIA, 跟这个以色列的莫萨德这两个情报集团的合作，掌握这个消息。那是透过 AI 整合分辨。那么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才进行这样的攻击。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的第

0: 次打击成功了，那么就让整个人类战争史，那么某种程度也有一个新的一个调整变化哈。那么刚提到，这是第一次有史以来集体式的团灭，某种程度
1: 对，团
0: 报
1: 灭。
0: 上谈的团灭啊，这个领导人啊，事实上。在2年前，美国也透过 NQ9B 那个无人飞机哈，那么在这个伊朗德黑兰这个机场附近，把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总指挥啊，那么把它直接在公路上面就把它所谓的单点消灭，那么这个战争是出现了哈，那么也就是说透过 AI 透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单点决策者的消灭行动，在美国一直在做啊，那么主要除了重要的所谓的领导人之外，也包含。这个恐怖分子的头头，或者
1: 对，
0: 或重要人士的这样的工作
1: 这
0: 哈，
1: 就算是一
0: 那
1: 种
0: 么，
1: 斩首行动吗？老师？
0: 类似，那么这斩首行动跟这个2003年美国推动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他也是用斩首行动哈，不过他那时候斩首行动是透过巡弋飞弹在地中海哦，那么还有在这个红海这两个地方发射飞弹，直接打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个海山的总统府去打。把他们震慑住之后，那么他才派地面部的进入。
1: 是。
0: 那某种程度，那也算斩首，只是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斩首，是吧？震慑伊拉克。那这次只是直接震慑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导，让他一瞬间就群龙无首了哈。
1: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这是第一阶段所谓的斩首战略哈，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全面来瓦解整个伊朗的这个海空军的优势作为哈，让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改变，那么这是在第一阶段的所谓的突袭跟斩首行动哈。那么在这样的行动过完之后，我们就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宣称那么这个行动最多4到6个礼拜它就要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他跨跨而谈，是因为他这次行动成功。那么他以为伊朗的这个领导人被斩首，那群龙无首，
1: 对，
0: 那
1: 陷入一片
0: 么
1: 混
0: 内部
1: 乱
0: 政
1: 当
0: 变，
1: 中。
0: 那么自然而然的会有新的政权出现，新的领导人出现，然后开始准备要求跟美国和谈对话。那结果没想到伊朗撑过第一个礼拜
1: 对。
0: 那么开始进入从这个4月份开始到5月份的这个两国的这个敌对谈判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为什么要撑过说他们撑过呢？因为当何梅尼被这个狙杀确认之后，他们马上就把他的这个长子那么任命为继承人，那么持续来巩固他领导中心。那么革命卫队伊朗的这个有别于海空部队的，更加强他内部的控制所以某种程度没有造成那个政权转移或是政府改变所以某种程度美国看到这样子好像也怪怪的，没办法进行，所以只好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海空的这个相关的攻击那么只是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让他们的决策者屈服，所以他只会继续针对他的飞弹基地、海空基地跟相关核武设施去炸，那么还没有波及到能源跟有关于人民的基础建设，所以某种程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那么思考点那么当你这个战争没办法在可见的4个礼拜到6个礼拜结束，那美国内部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了。那么这个不同声音出现，就会迟滞他的这个战争的行为，就他都不敢整个大规模的
1: 对。
0: 去开展因为这个60天这个2个月某种程度因为4到6个礼拜没办法完成进入第6个礼拜第7个礼拜就到60天
1: 哦，对，
0: 所以在60天之后在5月初这等于算第二阶段那么白宫就宣布这个史诗诺行动这个敌对状态终止。
1: 终
0: 那
1: 止
0: 么
1: 了，
0: 也就是他宣布中，
1: 对，
0: 那么事实上很有趣的是，川普从第一天开战，到目前，已经谈了将近36次，这个战争已经终止了，美国已经赢了，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1: 一直讲，一
0: 哦，
1: 直讲，
0: 所以让很多人都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一直在讲，你到底什么在赢？那
1: 对，精神
0: 六十天
1: 胜利
0: 结束，
1: 法，这样。
0: 对，那六十天胜利了，那六十天胜利了胜利了，那就国会就拱不到他，因为美国国会宣布，如果总统对外用兵，60天之内必须要。结束，或是跟政府、国会报告，那么寻求再延30天、1个月或2个月或怎么样？
1: 对，
0: 那川普不愿意受到国会的限制，所以他直接就不管我已经结束了，所以就没有六十天的限制了。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行动、自由
1: 自
0: 计划，
1: 由行动，
0: 是一种防卫性的作为，我不
1: 对，
0: 是打别人，然后我目的是在保护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通行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从我们刚刚从第一阶段的这个斩首那么到了 第二阶段

0: 在底到四月，那么两个相坚持不下哈，那么伊朗持续抵抗不投降，到了四月初开始，整个战场就转移到这个霍姆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伊朗也很聪明，那么他们也了解到说，从四月底开始哈，那么到五月左右，他们就全力把它放在封锁霍姆海峡，这是这个战场。那么另外一个战场就把它放在中东。这个伊朗附近的这些周边国家，
1: 是老师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多朋友也是在疑问哈，就是说他封锁霍姆兹海峡，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哈，也看起来世界就是完全关注到了哈，但是他就是打旁边的这些国家，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不理解哈，就是说你照理来讲，你这因为。说实在啦，就是说美国以色列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点理亏，就是因为他前面偷袭嘛，哈。
0: 对
1: 那偷袭这个事情，显然就是在这个所谓一般世界的道德标准上面会有点打折扣，然后就是说形象至少是不好嘛，哈。
0: 没错。
1: 但在这个时候，其实伊朗他的的确很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并没有造成他的这个所谓领导的混乱，而且主要是他的民众没有上街，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我记得当时候美国是期许说，他里面可能他的那个所谓民，就是这个所谓
0: 民众
1: 对民众起来推翻政府，然后让他里面呈现一个，比如说新的，他们就顺势扶植一个比较亲美的政权，类似这样。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就是说伊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除了跟以色列互丢飞弹，这个是一定要的嘛，因为以色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个所谓投射的能力，可以投到美国，因为太远了嘛，可能就伊朗没有这个能力。好，但是问题是，他对于旁边的这些波湾国家的这个攻击，就让人觉得有点费解。就是说，那他这个打击，因为其他这些国家会不会有点无辜呢？那对他原本是有点同情，但是现在你一直弄我，会不会就他的这个手段跟目的之间是什么样？可不可以老师给我们点分析
0: ？OK， 好，那么刚刚念伟提到一个很重要问题哈，那稍后我们还有其他议题跟这个相关哈，那我先提，刚刚你提到的，一般听众朋友会认为说，其他国家保持中立啊，然后也不涉及到美国跟伊朗战争，那就不要打我，而且大家都是兄弟国家嘛，都是信奉回教，
1: 你不是应该争取
0: 大家都
1: 认
0: 好
1: 同
0: 朋友，
1: 吗？对不对？
0: 对啊，对，没错。那么，但是对伊朗来讲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他也知道说他这样做啊，会引发众怒，让他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受到影响啊，但是对他来讲，目前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是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怎么样来抗拒美国持续的这个压力，不管是海空压力或者其他方面的外交压力是重点。所以他们也知道说，如果能够让美国的朋友感到不便啊，感到伤害的话，那美国某种程度可能会投鼠忌器，那么有所收敛啊，这样的思考点。那么，如果引发霍姆海峡封锁，这个行动让各国轮船不能走，那个这个压力当然会在伊朗政府上面啦。但是伊朗说啊，美国打我啊，让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应应啊。如果你们要我不打，或让伊朗美国不要对伊朗打，或是解除霍姆兹海峡，那你们要跟美国讲，叫美国不要打我，因为你们不打我，我就不会封
1: 我就
0: 锁啊。
1: 开了，OK。
0: 我就开了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因为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有一个中部司令部哈，那么它的驻地在卡达，卡达也是个小国家，生产天然气哈，也有少量石油啊，那我们也从那边得到很多的石油、液化天然气，还有沙特阿拉伯，还有这个安曼还有相关这些国家UAE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美国都有相关的海空基地。那么当这场战争爆发，你美国来打我，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打你的海外基地呢？所以当我打你海外基地的时候，我打不准没关系啊。但是你会害怕嘛？你会担心，所谓害怕担心就是你要戒备、要撤离、要做封锁。那么伊朗的飞弹很多一两千枚那么有短、中、长，那么有超音速，各种形式。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就尽量用。那么打不准没关系。只要打。然后让各国紧张，
1: 会怕，
0: 让美国的海关驻军紧张，那就可以造成一种压力，那个压力就会对，这个美国会当局会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中东邻国跟美国讲说，你们就赶快和谈，不要再打了，你们这样打，我们会持续收押哦。
1: 对，
0: 等下我们还在继续聊。另外是美国内部民众也会讲啊，这样打下去，如果打到我的基地，我基地有我
1: 的人亲人在那边，
0: 对啊，事实上这次战争很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有十几位伤亡左右，这个数目是非常低，
1: 是
0: 那么都不是直接从事战争战斗行动的，
1: 对，就什么飞机掉下来之类的，
0: 那个对非常少，那么很多都是因为海空基地啊，或是大使馆或领事馆啊被

0: 战，然后受伤或怎么样，
1: 啊，
0: 基
1: 是，
0: 本上直接战斗非常非常少。那么我们也知道
1: 就是
0: 说，在五月
1: 美国
0: 底，
1: 人的损伤嘛，美国军人的损伤很少，
0: 这直接损伤，
1: 很
0: 在
1: 少，
0: 从事战争就是开火叫什么对抗打，到
1: 对
0: 现
1: 对，
0: 在都没有这样直接人员
1: 嗯哼。
0: 的上升。那么唯一有的就是应该是五月底有一架飞机掉落在伊朗南部的这个高山地区，
1: 他也
0: 然
1: 不
0: 后
1: 是
0: 就
1: 被
0: 把它
1: 打
0: 救
1: 下
0: 回
1: 来，
0: 来。
1: 对不对？他是
0: 他应该是某种
1: 飞
0: 程
1: 机
0: 度上，
1: 失
0: 美
1: 事。
0: 国也不会承认，美国也不会承认被打下来，因为美国的科技先进装备他们认为他们的不管是 F-18 或 F-22、F-35都非常强，那怎么可能会被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 打
1: 对，
0: 下
1: 打
0: 来
1: 下
0: 哈？
1: 来，OK。
0: 事实上，这也是题外话哈。那么伊朗当然跟中国的合作关系也很密切，
1: 是是。
0: 那相关的防空系统有俄式装备，当然也有中国方面的提供给予哈，这个都是他们的秘而不宣的哈。所
1: 了
0: 以
1: 解，
0: 某种程度，战争是很残酷的，战争也没办法百密一疏。
1: 对
0: 那
1: 对，
0: 么美国再强，也有可能忽然间这
1: 一
0: 个
1: 不小心就是这
0: 不
1: 样
0: 小
1: 了，
0: 心
1: 对，
0: 就像美国最近也有一架 B-52
1: 对对
0: 这个
1: ，B-52，
0: 然后就忽然间再跑道坠毁，
1: 对，
0: 也不明原因，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嗯哼，
0: 所以
1: 了
0: 战
1: 解，
0: 争有风险所以回到刚刚您提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对美国会造成两种压力，国际压力跟内部压力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这招险棋是可以打的。那么，因为既然这个你来打我，让我没办法发展，没办法生存，那么鱼死网破就让整个荷姆海峡不要通那么大家来讨论我来管你，成立委员会，我来收钱，也恐吓
1: 对
0: 说
1: 对对，
0: 一桶一块钱，如果一艘载满100万桶，就100万美金这非常非常高
1: 不过老师，您觉得这个策略到目前看起来是奏效的吗？从这段时间来看，是奏效
0: 这个策略奏效，所以美国。从五月底开始就开始思考到说要怎么样来让荷姆海峡能够通畅
1: 的。对。
0: 无阻，所以美国也跟北约国家比较有利益关系的英国、德国、法国跟他们讨论北约是不是也愿意派驱逐舰、海军护卫舰来共同来执行护船
1: 护
0: 呐、
1: 航
0: 啊、
1: 的，
0: 护航工作或是扫雷相关工作，但是他们的反应某种程度是相对低
1: 冷
0: 落
1: 淡，
0: 哈。那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事件，这个冤有头，债有主，
1: 对
0: 那么
1: 对，
0: 如果要欧洲国家来派军，那么要有名目嘛，那什么样的名目如果伊朗也愿意共同出面，那就另外一回事那么这是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发展。那么从五月到6月份，这个世界很多国家都看不下去了，因为再
1: 对。
0: 打下去也没完没了
1: 是是，
0: 所以国际间有很多国家想出面来斡旋那当然也是。美国有这种主动的一个思考那么也就是川普谈的，4到6个礼拜已经过了然后呢，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它内部压力也出现，除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让美国考虑到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也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在南韩的这个爱国者飞弹，那么整个准备要送到中东地区来，
1: 是。
0: 那么后来是没有但是这点很重要的是强调说。美国相关的武器弹药，不管是战五巡弋飞弹，或是短程火炮，或是相关的，这些系统，已经打得差不多
1: 是是，对，已经快没了，就
0: 了。
1: 是你跟不上 了，
0: 就它的库
1: 没东
0: 存
1: 西打了，库存已经
0: 你
1: 差
0: 说
1: 不多了。
0: 库存说，美国的这个不管陆海空或其他部队关于这种库存弹药，都有它一定的这个量就
1: 对，
0: 最低量要存到什么程度？
1: 是。
0: 那么如果超越或低人的程度的话。那么相关的军火工业生产是否能够足够搭配？那么才有办法。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很多的对美军事采购，那么也被延迟了。这
1: 对，
0: 个报告大家都
1: 哦，
0: 看
1: 跟
0: 到。
1: 这个有关系，
0: 对。那我刚刚提到南韩，那么是非常清楚，他要把爱国飞弹放到中东地区，因为爱国飞弹放在中东地区，美国相关海空军基地防卫防空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
1: 是
0: 所以
1: 是，
0: 是的。那一枚飞弹，防空飞弹造价几百万美金
1: 对，
0: 巡弋飞弹。也是几百万那么这个不是一天就做得出来的，
1: 哦，了解，对，
0: 这
1: 都
0: 个
1: 要一
0: 就
1: 个时
0: 像
1: 间，对。
0: 要时间，就像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打到最后，那么美国也没有弹药了，提供给乌克兰，那怎么办呢？那就请南韩那么军工业来生产或者是请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来提供
1: 对，
0: 所以战争 打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你能不能速战速决你能不能快速达到你的真正目标？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粮秣
1: 对。
0: 或者是弹药能够支撑你打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在91年的波湾战争跟2003年的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有人认为说这场战争第一次打了2个多月，第二次打1个多月就结束了 哦，那因为美国在前一年

0: 这个所谓的1990年跟2002年啊，这2场战争的节点都已经开始在准备这个后勤补给运输哦，那么准备非常充分，那么才去打。那这点就显示出来说，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在2021年的2月24号，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
1: 是。
0: 那么他认为说这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1: 哎，对对，
0: 所
1: 没
0: 以
1: 错。
0: 他。所以他后勤支补给油料都没有准备啊，
1: 对。
0: 然后就认为说就直接给你打掉啊，结果打完掉就是说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坦克战车开到一半没有油了，
1: 然
0: 哦，要跟地
1: 后
0: 方的加油
1: 了
0: 站
1: 解。
0: 加油，或是他的好，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刚所提的后勤补给弹药也是个考量。
1: 是，了
0: 那么再
1: 解。
0: 打下去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要补充？所以莫罗人组现在已经从5月中开始转向所谓的外交谈判啊，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个巴基斯坦。很早就出现出面
1: 是，
0: 来斡旋啊，那在巴基斯坦之前，当然法国总统马克龙哦也是跃跃欲试啊，那么当然美国跟这个伊朗也没办法同意啊，因为关系不够。那巴基斯坦出面之后，某种程度被伊朗这个同意哈，那么也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所以从5月中这个巴基斯坦总统这个就开始斡旋两边，进一步的讨论，那么协商。哦，那只是说从5月中到目前为止，现在才有告一段落，就是开始进行所谓的外交斡旋时期。那么开始进行双边的一个讨论谈判问题哈、哦。那么主要的美国的特使，除了美国副总统J.D. 范斯之外，还有这个他们的中东特使维克夫还有这个川普的女婿
1: 对
0: Kushner。
1: ，Kushner。
0: 他们一起来，在这个德黑兰跟华盛顿之间来穿梭
1: 是。
0: 来让他们两边能够持续讨论。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是外交谈判过程当中但是美国还是保持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空
1: 对，
0: 的攻击甚至透过说要炸他的那个石油岛那么还要炸他的相关的石油设施来逼迫他就范那么伊朗当然也不会 这个三八就范，那么还是在这个期间零星的对一些波湾周边国家的海空军进行打击哈。那么现在莫里就是谈打，但是只外谈为
1: 谈
0: 主
1: 多于
0: 哦，
1: 打，可以这么说吗？
0: 谈多于打这样的观点哈。
1: 了解。
0: 那么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场景哈，再把它挖到2025年的6月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场战争其实是有它的前兆
1: 是，因为
0: 啊，
1: 那
0: 也
1: 个
0: 就
1: 时
0: 是
1: 候
0: 说。
1: 就已经有一个打击的行为了嘛，
0: 对，因为2025年的6月21号，美国就对伊朗的3个核武设施
1: 设
0: 进
1: 施，
0: 行所谓
1: 对，
0: 的5月重锤行动啊，那个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一
1: 对
0: 样
1: 对对，很像
0: 因为它分3批
1: 对，
0: 不同方向7敌行动有的往非洲，有的往亚洲另外一队往中东来，所以伊朗也没办法判断哪一队最后这几艘这个B-2轰炸机那么把这个3个地方。造成非常严重破坏。那么5月重的行动，让美国认为说，伊朗已经可以这样打了，那绝对没问题哈。
1: 尝到甜
0: 然
1: 头
0: 后，
1: 了，就是。
0: 那也超严重。然后，在这个6月21号之前的6月13号，那么伊朗也发动一场所谓的"咆哮雄狮"行动，来对伊朗的相关的核武设施、军事基地，那么进行这样的攻击哈。所以美国认为说，跟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已经把这场战争已经抵定了但是没想到伊朗的这个内部团结稳定中央，然后持续跟美国对抗那么才会造成这样结果那么另外我还是要补充就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开打突袭到僵持那么波及他国，那么到第三阶段进行外交谈判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影子存在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1: 是的，没有
0: 那么
1: 错。
0: 以色列配合美国进行这场这个行动，那么除了配合这种突袭行动之外，那么美国伊朗那个以色列还借机会去攻击这个
1: 黎巴
0: 伊
1: 嫩
0: 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小伙
1: 小
0: 伴，就
1: 弟，
0: 是黎巴嫩，就
1: 对，
0: 真
1: 真
0: 主
1: 主
0: 党
1: 党，是。
0: 因为他认为说在这机会可以趁这机会就把黎巴嫩的政治长打掉
1: 这个老
0: 那
1: 师，你
0: 么
1: 会
0: 让
1: 觉
0: 他
1: 得以色列会觉得是不是很不希望这个战争停下来？会有这样子的推想吗？
0: 对，没错，那么这个也是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
1: 是，
0: 为什么这样战争持续下去的原因的一个因素
1: 是。
0: 那么，因为我刚刚提到，这在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以色列一直持续不断的对黎巴嫩的政治上打击，所谓的黎南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因为以色列想建立一个安全的缓冲空间，让它的北部，就是黎巴嫩南部，没有政治上存在，就能够护卫它北部的安全，然后北东。

0: 东北部或是靠近西部的加沙走廊，那么还有一个哈马斯，那
1: 对，
0: 么也被以色列打了1年多，也差不多了
1: 是是，
0: 那么他也借这机会把黎巴嫩的真主党跟哈马斯的关系把它切断，那么把这两个重要的他认为对他国安有影响的这个团体组织、恐怖组织，他们的认为那么打掉之后，他就可以稳定他的北部边境。那么所以他趁这个机会。配合美国攻击伊朗的这个战争他也顺便去打黎巴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那么却成为目前整个中东和平，就是美国跟伊朗
1: 和
0: 和
1: 谈
0: 谈
1: 的，对，一个关
0: 的
1: 键
0: 一个
1: 哦，
0: 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
1: 是
0: 发展到现在，
1: 是是，好，老师，我们刚刚听了您的这个整理哈，我想很
0: 过
1: 多
0: 程
1: 对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就觉得这个非常有系统哈，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整个的它的国跟国之间的关系，大家的诉求是什么哈，那而且他做的就是所谓我目的跟手段之间嘛，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当然一定还有它的目的，所以手段跟目的之间，它到底是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关系，还是说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烟雾，后面才是藏着真正的目的哈？所以这个就回应到老师刚刚谈的这个最前面，这个所有战争它是个手段嘛哈，所以这个目的是政治的延伸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开始可以把这个抽丝剥茧把它拨开哈。但是我们想要跟老师请教，就是说以目前的情势来看，我们可以说，现在伊朗目前发生的这个战事，它已经要走向尾声了嘛？它看得出来
0: 对
1: 这个尾
0: 对，
1: 声的样子了吗？
0: 对，
1: 是可以的。
0: 所谓的尾声是因为，在 G7 这个国家会议就是总统G7 就七大工业国家
1: 对，
0: 会议在6月17号在巴黎举行这个会议
1: 对。
0: 那么川普也参加那么也是插曲了会议开始了那么会议开始了那么七大工业国家都坐在那边等了。等一个钟头之后，一个钟头，
1: 一个钟头，哇，这太
0: 然后
1: 更
0: 就
1: 厉
0: 看
1: 害
0: 到，
1: 了
0: 那就看到川普 走
1: 晃
0: 进
1: 进
0: 来，
1: 来，哎呀，
0: 然后讲说 "I'm the boss"，我是老大。那我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情况，是因为我看到这部片，
1: 哦，是，
0: 他真的是不可避睨一世，然后这个进来然后看到大家 "I'm the boss"，这
1: 这
0: 什
1: 真
0: 么
1: 是
0: 意思呢？
1: 够了，这个有趣哦，
0: 这意思是说。我是老大，我是老大，
1: 对
0: 你们要
1: 对
0: 等
1: 对
0: 我，
1: 对
0: 你们坐好，我再进来。
1: 对
0: 进来之后，他也没有好好开会，就坐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
1: 对，
0: 去。
1: 对对对对对。
0: 更有趣的是第二个事情，就是晚上这个国宴，
1: 是，
0: 那马克龙请大家吃饭然后你看到不管是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七大工业国家会议首脑坐在那边讨论包含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都在那边。那忽然间就看到这个卢比奥他们的这个国务卿。
1: 对。
0: 跑进来拿一张纸给川普然后川普就在那边手一直在签名因为川普的签名就像那个画案的篱笆
1: 对
0: 一样，
1: 对对对
0: 一整张下去，
1: 对对对对，
0: 签完之后，然后这个川普就跟那个什么，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和平协议已经签了，
1: 啊，
0: 那么我已经答应，这个要跟伊朗这个后续谈判也就是说。他这个签订的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在19号晚上宣布。
1: 是。
0: 那么宣布之后，当然就不可一世的跟大家知道说，你看我已经把这个战争
1: 你看
0: 搞
1: 我
0: 定
1: 好
0: 了，
1: 棒
0: 签
1: 棒，
0: 备忘录，
1: 给我掌
0: 然
1: 声！
0: 后大家看了也是笑笑了，这怎么办？你是老大，你讲。那么19号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空中签的
1: 啊，
0: 很少看到这种空中签订的。
1: 是是是，
0: 那么换言之，川普在17号就宣布要签然后就在他的空军一号前面跟记者讲说，这个协议准备要签了如果这个协议签成，功劳是我的如果这个协议签不成呢，那这个责任是副总统范斯的他就这样讲这句话，
1: 了解，
0: 这句话人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么现在看我们现在才能够了解川普在讲什么，因
1: 是，
0: 为签完了，然后21号，6月21号，那么就是5天前那么这个范斯那么跟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他们就在瑞士的一个地方叫做 Goldenberg 那么开始讨论这个里面总共有14点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十四点的谅解备忘录
1: 是。
0: 要一起讨论那么 也就是说21号才正式开始去讨论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说，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

0: 那么要在1个月之内啊，到2个月之内，就是60天要完成啊。如果不能完成，那么可以再延长。好，那么可能各位听众会觉得我现在在讲什么？我现在讲意思就是说，
1: 是，
0: 这是个备忘录。
1: 嗯，
0: 那通常备忘录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约束力，备忘
1: 嗯嗯，
0: 录
1: 对
0: 签
1: 对，
0: 的memorandum 或是这
1: 嗯，
0: 个所谓的 understanding 或这种
1: 嗯，
0: 东西，是签完之后叫做有意向书了，
1: 啊，意向
0: 类似意
1: 书，
0: 向书。
1: 对对，
0: 那么他们是根据这里面有14点的意向书来进一步的讨论里面
1: 是，
0: 很重要的话题啊。
1: 嗯，
0: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场战争是不是结束了？没有，这
1: 没
0: 场
1: 有。
0: 战争应该是从热战走向这个温战，或是
1: 嗯，
0: 这个所谓比较冷一点的战争啊。因
1: 对，
0: 为这所谓的14点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要每个来谈的话，那么其实要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有办法能够真正完成啊。
1: 是，
0: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到现在的发展？就是说，那么现在既然进入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那相关的战争是不是结束的？
1: 是，
0: 事实上是没结束，因为川
1: 嗯哼。
0: 普还讲。如果这个伊朗当局不接受这14点，那么美国还是有必要有筹码来进行更进一步的他们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对
0: 那川普讲话都是有时候会直接，有时候会间接。
1: 对，
0: 那所谓的必要的，就是我可能会炸你的电厂，
1: 是
0: 炸
1: 对，
0: 你的基础设施，我有可能让你来
1: 迫
0: 过
1: 使
0: 度
1: 你
0: 蓄
1: 去
0: 电。
1: 和谈，对不对？迫使你让
0: 对
1: 步，
0: 啊，对啊，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跟他们的国防部长强调。说伊朗的海军被我炸完了，没有了；伊朗的空军也没有了，伊朗的飞弹也差不多了，什么都没有，你拿什么跟我谈？那么可能只有红帽海峡，那么这个问题，那么能够加以进行思考，
1: 是，
0: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看到这14点备忘录，你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因为14点从第一点谈到第13点，内部这个非常详细要谈这谈的，到了最后一点14点。他提到，最终协议要透过联合国安理会，那么这些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才正式实践。那这点是讲什么？如果美国不同意或美国不高兴，那么
1: 他就在
0: 他
1: 安
0: 就
1: 理
0: 说
1: 会里面否决他，对不对？
0: 安理会，我觉得对对对，所以
1: 对，
0: 念伟很有这个
1: 不，老师
0: 想法。
1: 是跟老师学习，这有
0: 他就
1: 趣，
0: 可以留一手啊，对不对？
1: 对，
0: 那安理会美国有这个否决权。对不对？那么虽然其他国家说 OK 可以了，但是美国说不要就不要
1: 我
0: 了
1: 就
0: 所以这也是
1: 直
0: 伏
1: 接
0: 笔，
1: 否决了，这
0: 这
1: 也
0: 是伏笔
1: 是，
0: 那么我们刚提到黎巴嫩以色列的问题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因为在这个备忘录第一条就提到说，那么美伊双方那么透过这个谅解备忘录要停火永久，这个不要发生战争那么也要终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行动，
1: 对，
0: 那么。美国跟伊朗之间的问题竟然会牵涉到黎巴嫩，
1: 是，
0: 就可见得说伊朗把这条看得很重要。那美国也是看在伊朗的面子上，把黎巴嫩拉进来。那换言之，伊朗是把黎巴嫩、以色列之间是否停火当做一个要件，
1: 是，
0: 来达成是否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
1: 对对，
0: 那么川普当然也知道啊，这个跟我美国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但是美国也要顾及到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美国最近一开始战争的时候，他是非常。称赞纳坦雅胡行动快速，配合美国，然后把伊朗相关的有生力量打败但是后来他也一直
1: 所
0: 在
1: 以
0: 抱怨纳
1: 有
0: 坦
1: 点
0: 雅
1: 火
0: 胡
1: 大了，
0: 对呀、啊，说你要配合我啊，那你不要再去打政治党啊，你等我签完之后你再去打国会的
1: 签
0: 国
1: 完
0: 会啊，
1: 你再打吧，
0: 对啊，结果你一直打当然这个也是题外话，是因为纳坦雅德在这个以色列执政也十几年了那执政久了当然会有一些问题嘛那么内政问题啦、舞弊问题啦、类似贪污问题一大堆。虽然不是跟他有关，也有可能间接或是其他，所以里面的内部的民众的这个在野党也有很多不同
1: 是，
0: 声音考量。那么他们在11、12月左右也要进行国会改选，所以对于纳坦雅胡来讲的话，这场战争能够继续打，对他有利啊。如
1: 老师，
0: 果
1: 他都没
0: 说
1: 有任期的问题吗？他不用选举吗？还是因为他
0: 因为
1: 战
0: 我
1: 争
0: 们
1: 时期不用选举？
0: 这个跟这个乌克兰。那么有点同样，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乌克兰这个总统时间到，在2024年到了那么因为他宪法规定战争期间，各种选举得以这个不需要举行那么因为豁免或是类似这种讲法，那么以色列基本上他也是内阁制，就像日本内阁制一样，英国内阁制一样，那么英国总理纳坦尔那么最近也被逼要下台，因
1: 没
0: 为如果
1: 错。
0: 不信任案通过，他就要下台，所以他们要国会改选。那么高市长没有，如果他做得好，就4年一直做下去啊，就是内阁制跟
1: 了
0: 总
1: 解
0: 统制
1: 了解。
0: 一样，
1: 所以以色列是属于内阁制。
0: 内阁制啊，
1: 那
0: 这个
1: 也
0: 可以
1: 就是
0: 一直
1: 这一
0: 做
1: 次
0: 下
1: 的
0: 去
1: 国
0: 啊。
1: 会改选对他而言就至关重要了，因为如果这个国会改选完，他们那个党输了，那他就得下来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因为
1: 哦，理解。
0: 台湾以前选举都有句话说什么当选就过关嘛，
1: 对对对，
0: 啊
1: 没
0: 落
1: 错，
0: 选就怎么样，
1: 对对
0: 类
1: 对
0: 似这样
1: 对，
0: 的一个讲
1: 是
0: 法。
1: 是是，
0: 那么因为这是一个民主4年1次或是定期的检政，那但是每个国家的宪法都有规定，像美国你4年1任选上再连任一次4年8年就
1: 但
0: 不
1: 就
0: 能
1: 得
0: 连任
1: 下
0: 了，
1: 来啊，
0: 宪
1: 对
0: 法规
1: 啊，
0: 定。不管你是连任或是过一任，
1: 对，
0: 所以川普45任，那么。

0: 说，哎，我继续执政，那我什么相关的，不能说狗屁牢骚了，或是所谓的一些相关东西，可能因为我当老大就没问题
1: 对，就
0: 了
1: 可以
0: 嘛，你
1: 搁
0: 会
1: 置，
0: 支持我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对，所以
1: 了
0: 他
1: 解，
0: 有点不敢，
1: 嗯
0: 所以他认为说继续打呢喃，继续打珍珠党，对国内有号召啊，就是恐怖分
1: 哼，嗯，
0: 子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哈马
1: 对，
0: 斯啊，
1: 仇恨
0: 然
1: 动
0: 后他
1: 员，
0: 背后又是，哎，他背后
1: 嗯，
0: 是伊朗老大，所以他
1: 对，
0: 继续打，所以透过外交对外政治行为来巩固内部。
1: 嗯，
0: 哦，那么莫里斯也是一个政治学
1: 是
0: 内
1: 弄
0: 外
1: 内部
0: 兼具的啊。
1: 的一个手段，
0: 那这种情况底下，当这条纳入去，那么以色列当然不满了。
1: 对。
0: 哦，因为你这点把它纳进去，那表示我不能打黎巴嫩。那么你们两个确定就可以继续谈下去。哦，那么成就美国跟伊朗了。那么以色列某种程度
1: 就我吃闷亏，对不对？
0: 是没有被告知或怎么样啊？因为以色列认为说。去年我跟你一起去打到了核武设施哦，你这个午夜行动啊，我咆哮雄狮哦，我出钱出力，然后我也提供情报，在2月28号给你这么多情报，让莫萨德给他情报才有办法能够确认。那当然，美国 AI 我们刚刚谈到的美国相关 AI 也协助很多，让我能够精准定位了解然后来做到。但是以色列基本上是在这方面协助很多。那么当然，美国总统川普当以利益为导向，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当这个利益涉及到以色列跟美国的时候，当然以美国为
1: 是
0: 主。
1: 啊，因为我美国的总统嘛，
0: 那换言之，那么11月份，伊朗，这个不是伊朗，就是美国也有国会其中选举啊。
1: 对，
0: 那么如果其中选举不能顺利，对他未来
1: 也是很
0: 能够
1: 大
0: 继续主
1: 的
0: 导
1: 冲
0: 上场
1: 击，
0: 也是很
1: 对，
0: 大局，所以他也有可能希望能够赶快。制止这场战争，让他国内的支持率升高，那么有利于这个集中选举啊。那么最近美国的参议院，那么本来要投票，停止要来谴责美国这场战争哈，那么停止这场战争的补助。那么川普就跟这些参议员闭门聊天了啊，聊聊聊，最后这场谴责这个案子就没有通过啊。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发挥他的效力啊，能够在参众两院掌握多数，那么才有办法让他那个政务能够推动。所以某种程度，以色列跟美国都有这样的一个内政考量啊。
1: 了
0: 那么
1: 解。
0: 刚刚讲的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这也是一般会用的啊，彼此这个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啊，保给啊。那第三点，那么很有趣的是，60天内进行谈判，那么达到最终协议，如果双方同意，也可以延长啊。所以你刚刚提到这战争是不是结束？我说没有，
1: 没
0: 没
1: 有，
0: 有原因是因为这根据这第三点，随时可以再延长啊。那延
1: 了
0: 长
1: 解，
0: 也可以再打啊，再
1: 对，
0: 打再延长哦。那么另外第4、第5是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跟霍姆海峡的这个问题了哈。那么但是这里面也没有确定要怎么做哈。那尤其是第5点哈，那么也提到说伊朗要跟安曼来共同商量整个霍姆海峡的这个管理跟海事服务哦。那意思就是说未来船经过霍姆海峡啊，他要收钱，他要提供服务。那这个美国绝对不会同意的啊。
1: 对啊，
0: 那
1: 这，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一般观众也会觉得很奇怪，啊，不同意也放上去，那这表示这是一个谅解备忘录，
1: 了解，这是个备忘录，这
0: 这
1: 请
0: 是
1: 大家
0: 备
1: 记
0: 忘
1: 得
0: 录，就
1: 哈，
0: 是
1: 听我
0: 不，
1: 们
0: 我
1: 学
0: 要
1: 到
0: 说
1: 最
0: 这
1: 重
0: 个，
1: 要的就是备无放
0: 对，
1: 录。
0: 然后呢，他们也要进行对于伊朗的重建计划，要提出3000亿来未来重建这个
1: 对
0: 伊
1: 对
0: 朗
1: 对，
0: 啊，那么未来60天要确定怎么执行。那么也要有相关的单位来处理这个工作，那这个单位是什么
1: 是
0: 单
1: 谁？
0: 位也
1: 对，
0: 不知
1: 不
0: 道，
1: 知道。
0: 对。然后呢，另外也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那么也要把相关的这种浓缩铀那么要交给不管哪一方或是联合国这个国际原子总署来处理。那么这个还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伊朗大概有110公吨的浓缩铀那大概有440公斤，有60%的浓缩度，那意思就是说，大概可以制造将近10枚以上的这
1: 核弹
0: 个
1: 头，
0: 核武核弹头哦，所以那谁来管呢？那么俄罗斯说我愿意哦，那美国不同意，
1: 对，美
0: 那
1: 国说
0: 中国，
1: 我都管不住你，你来管，
0: 对呀，那中国不好意思出面那么也不回应，也不拒绝也不表态因为。我刚刚提到，在6月17号 G7 在巴黎会议当中，那川普就公开宣誓感谢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中国，一个国家是俄罗斯。那尤其感谢中国、俄罗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中立的立场， 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他们没有去支持伊朗，
1: 是
0: 或是让伊朗

0: 成立跟美国对抗，而是中立，哦，那么所以他特别表达。那这点当然，这个川普是隔空对习近平喊话了啊，
1: 对对，没错，
0: 你 do me a favor 哦，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我以后是不是也会 do you a favor，类
1: 对
0: 似这种
1: 对对，
0: 感觉了。哦，那么这点表示说，中国没有答应或不答应什么东西，一切看双方的会谈结果哦。所以某种程度也是没有权利站在伊朗那边啊，促成这个备忘录能够成功的一个因素，所以才会讲这个啊。
1: 是。
0: 那么另外就是第十一，有关于对伊朗的这个石油禁运啊，或是物品的这个制裁哈，相关银行保险这个还要慢慢去讨论要怎么被改变啊。那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二点，那么双方同意建立一项执行机制来监督最后协议的顺利执行。这个执行机制，
1: 这很悬哦，讲这一
0: 执
1: 点
0: 行
1: 很
0: 机制
1: 悬
0: 就是说，美国跟伊朗啊，然后派多少人啊，加上居中协调的这个巴基斯坦，事实上居中协调还有一个国家叫卡达
1: 卡达
0: 啊，
1: 是，
0: 巴基斯坦跟卡达居中协调这个美国跟伊朗。然后这个委员会可能也必须要把以色列人拉进来嘛，因为以色列也是跟黎巴嫩有关的哈、
1: 是。
0: 哦。那事实上，如果能够再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拉进来的话，那么这个执行机制
1: 比较
0: 可能会
1: 可
0: 比较
1: 靠
0: 完
1: 一
0: 整
1: 点，对不对？
0: 啊。那么现在如果只有美伊双方的话，那么怎么来最后监督最后实践？那么都有很大的问题哈、哦。
1: 是，了
0: 那
1: 解。
0: 最有意思的是大家看不太懂，就是第13点这个。备忘录已经签了啊，美国总统川普签给G7国家看，我已经签了啊，那伊朗也签了，这空中签了，因为他们没有见面。那么今天在收到有关这个谅解之后，那么先进行第一点、第四点、第五点、第十点跟第十一点，我刚刚提到一四五十七，这个五点开始推动之后，那么落实之后，那么才会针对其他的条款来进行最终的协议。
1: 了解
0: 那么
1: 哦，
0: 可能各位听众又搞不懂为什么这样，
1: 还分阶
0: 所
1: 段
0: 以，
1: 实施，对不
0: 对，所以这场谈判讨论可能就变成一场非常冗长。那么某种程度，大家关心的是红海峡开通，那没有危险呢？啊，其他大概没有国家，会去关心了，除了美国、伊朗跟中东国家之外
1: 就像什么印度都已经快渴死了，
0: 啊。对，印度的油也不够，那
1: 对不对？对。
0: 么所以某种程度，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1: 是，
0: 哦，可能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课题，
1: 是，
0: 有很大的关系哈、哦。
1: 好，
0: 那么，我觉得这点，大概一般人都忘掉了。那么，如同我刚刚所谈的，我们的中游到波斯湾运油回来顺利，日本到那边运油顺利，大家都忘
1: 是
0: 掉，
1: 是。
0: 还在谈什么东西的。
1: 好，是因为我们刚刚听了老师这个很精彩的分享啊，其实还有很多提问，但是碍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可能要在这边打住哈。但是我想，因为就像老师讲，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中，所以等它真正落幕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老师给我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那个备忘录哈，备忘录这三个字很玄呐，就是说他看了，他给了你一种希望哈，但这个希望在天上还没有落地，
0: 你要
1: 所
0: 落
1: 以
0: 实。
1: 对，是要落实，看起来是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啊！当然，我必须说这个，看到最我想应该这最近这几年，我们算是看到比较多的这战事的发生了哈。就包括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俄乌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哈。那当然，我想等到这个这一个中东的这个事情，伊朗的这个事情，等于说我们等于说它真正落幕的，或许我们可以再来跟老师一起来讨论，就是说它彼此之间的这个比较性的一个问题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战争底下哦，那个是。开战很容易哈，反正按钮按下去就开了，但是要把它停下来很难，对不对，老师？这个你要把一场战争停下来，就是因为双方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的机制已经是，就信任之间已经是很 fragile 的，因为你是开战的双方嘛，所以那每一个执政者都要为他自己能够拥有的这个对后面的人民交代嘛，就是说如果我让步了太过分的话，会影响我在国内的声望嘛，好，那这个声望当然就直接影响我的
0: 内
1: 政
0: 政，
1: 权嘛，对，那问题是你不退，两边都不退，那就没得谈嘛，就没得谈头，对不对？所以开战这件事情很容易，但是他要终战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比我们想象中复杂跟困难很多，对不对，老师？
0: 我觉得，这次美国总统川普，那么他因为之前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哦，那么还有格陵兰的行动，哦，那么未来可能会对古巴进一步行动，那么对他来讲，好像这种行动，只要目标确定、途径选择，然后他有工具。

0: 就就完成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就够了。
0: 所以对他来讲，就这种SOP 的一个国家对外行动的一个指导。但是碰到伊朗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让他思考很多，
1: 对，有点受挫了，对不对？没那么容易哈，没有像那个委内瑞拉那么顺哈。
0: 对，所以彭老师对他来讲，如果能够在7月4号美国建国250周年之前完成这些工作的话，那么对他成为美国最伟大总统又是增加一个很大的贡献。
1: 对对对，
0: 事实上他还是美国最奇怪的总统啊，
1: 对对对，
0: 怎么会在白宫花园里面举办这个角力比赛？
1: 对对对，铁笼角力
0: 啊，
1: 对，
0: 然后他又把很多的林肯纪念馆加上川普的名字啊，川普林肯纪念馆，那么还要把那个整个纪念教堂做修正改变，还有一个他的金身拱门，
1: 对，
0: 还有金身雕像。好，那我讲这个意思是强调说，美伊战争让美国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问题不是想当然有的，
1: 对，
0: 那么很多问题会受到很多战争之物的影响的一个思考哈。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各种对外战争，它都会从它影响国家的威胁来源思考之后，那确认他的目标，那透过军事外交或其他的途径，那么他加上他所具有的工具来加以整个运用来达到目标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很棘手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问题，那么美国针对俄罗斯，那么不仅透过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途径，也透过外交国际封锁俄罗斯，也透过经济制裁禁运他的石油，那么也透过金融哦，那么把全球的那个 SWIFT 的那种信用卡交易的机制把俄罗斯排除在外。
1: 是，
0: 那但是透过他的一个目的途径攻击之后，那么俄罗斯也没有垮，也继续存在。
1: 对啊，对啊，还活着啊，对不对？就跟伊朗一样嘛，你以为打了就是 对，就泡沫化了，但是没有嘛。
0: 对，没有。那当然，这个就跟决策者很有关系，因为一定程度来讲的话，他跟普丁交情很好，那么他也非常强调强人实力核武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他也说他也跟习近平很好因为中国很伟大诸如此类是某种程度对他来讲全面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利益国家利益考量，那么也是他的想法那我讲这些强调表示说，当我们在推动各国外交战略思考作为当中，决策者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今天碰到伊朗这个问题，他们讲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也不是乌克兰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他必须要因时因地自处来看这个问题
1: 了解。
0: 那么美国针对伊朗这场战争那么某种程度刚刚提到的是一个美国典型对外发动战争的一个所谓的 SOP 的但是碰到这个铁板他，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
1: 是的，
0: 那么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从伊朗方面是某种程度到现在为止，那么是值得很多国家去思考的某种程度我们不需要站在美国伊朗这边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怎么稳定他内部虽然最高领导人和梅里已经被这个斩首了
1: 对，
0: 但是他怎么建立一个执政团队稳定内部这个很有趣那另外第二个当美国不是入侵美国对伊朗战争进行攻击，那么伊朗内部的国内国际宣传就变成这个美国所谓的美帝来入侵伊朗的土地，残害伊朗人民。
1: 对
0: 这种国际宣传会让美国这种战争的发动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不义之战的问题。
1: 对
0: 不义之战的问题然后如同我们刚刚所谈的，那么伊朗的国际战略也推动很清楚，他扩大战事让这个黎巴嫩政治党跟以色列打那么造成这个更多的纷争然后他也对伊朗周边国家的能源经济措施那么加以打击让这个此一之殃感受到这个压力出现，要对美国压力很大那另外就是他也掌握这个筹码霍姆斯海峡那么不管是怎么布雷扫雷或是相关的封锁也达到一定程度让世界各国进退两难的脚步所以他的内部稳定的机制，国内外宣传的策略，那么扩大国际战场跟拥有这个霍姆斯海峡这个能源通道，那么事实上也让他这个真正达到一定程度能够以不对称的角度来对抗美国这个大国的强权的战争那这点说不定也会给世界其他跟美国有这个程度筹作的国家的一个参考吧。
1: 是对，尤其是不对称这个点，对不对？就是当它的这个量体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时候， 看起来他所做的这些这个顽强的抵抗有一些参考。

0: 性，可以这么说。
1: 对，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是一块这个坚不可破的一个石头，它总是有的弱点吧。
0: 嗯，
1: 那这弱点怎么样思考？那刚刚我们提到这场战争打到美国国防部军工企业开始在思考说，再打下去就没有这些东西，
0: 就没弹了，
1: 因为这些东西你一场战争才不过三个月多月就已经把它打掉。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战争开始很容易，一按飞弹就出去了，一按就是几百万美金，几十万美金就不见了。那么如果说未来透过 AI 的所进行战争，那它的费用可能就更高，那么伤亡可能会缩小，但它的整个后勤补给费用会大。好，那么最后还有一点重要，就是因为对外发动战争，那么除了目的是政治目的之外，那么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叫臣服他国。那么如果你没有去臣服他国进行土地占领，你还是没办法能够让他的意志力被摧毁。
0: 对，
1: 所以美国第一次跟第二次波湾战争都有进入伊拉克，海军战队他的
0: 对地面部队的问题。
1: 那这次美国基本上就是打一场没有接触的战争，因为他不会派地面部队，也不会派什么隐身军去。那既然你不派这些过来的话，那伊朗根本就不怕。
0: 不是啊，
1: 你如果说来占领我的哈格岛，石油主要的出口岛，那我就担心。但是你如果去占领哈格岛，你要牺牲伤亡跟后续的战争摩擦损失会很大，
0: 你国内的冲击就很大了。对
1: 啊，所以基本上美国就强调13个这个英勇的美国阿兵哥伤亡但是都不是直接的战争。
0: 对。
1: 那么换言之，美国也在第二阶段提到说，我要把我地级远征军，那么什么海军陆战队什么都要调来，都在部署。那事实上那是一种战略吓阻运用。
0: 对。
1: 那么伊朗也看穿说你不会派，你也不可能派。
0: 说说而已。
1: 说说而已，所以我不怕。你真的来，你真的来革命卫队跟伊朗的不管是残余的海军空军都做好准备啊。
0: 对。
1: 你只要上伊拉克的领伊朗的领土，你就是入侵，你就是外国。
0: 对。你的那个伤亡就很可观了。
1: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伊朗内部人民就会全国一致同仇敌忾，那在抵抗，那你这样损失会更大。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美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那这场战争当然就没办法透过这种领土占领的方式来解决。那既然没办法透过领土占领解决，那就必须要透过外交的方式。
0: 那它就会很长了，对不对？
1: 那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长呢，就是要让双方有台阶可以下来，让美国有台阶，
0: 彼此都要有台阶。
1: 那最后我们就和平收场。那么刚提到备忘录，备忘录，备忘录就是谅解、了解你的想法，我的想法。那最终还是要透过谈判、协商，最后签订协议，或是条约，或是公约，才能够真正算数。那所以这个了解备忘录可以讲天花乱坠，也可以讲天南地北。那到最后出现的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0: 是
1: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十四点，就光伊朗被制裁，关海外资产。那么多少美金要怎么给还有相关能源能不能出口，这个都涉及到非常细部的一个问题，没那么简单，
0: 是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结束的？
1: 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也是给国际社会那么好好思考的一个叫范本吧。
0: 是，
1: 对，类似
0: 是，
1: 对，
0: 是啊。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个翁老师给我们这个整理我们大概可以很深入浅出、很系统性的来认识这一场战争。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就像刚刚老师来讲，就是几个世界很经典的这个大战，它基本上的耗时大概都是几年那包括现在俄乌在它的这个战争都是几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很少能够看到一场看起来规模冲突这么激烈，然后又这么非典型的一个战事，但是他现在已经从一个阶段马上到另外一阶段，他好像那个时间快速被压缩嘛。当然刚老师有讲到是因为有几个先决条件他看起来才是这样，但是同时间可以给全世界的各国都好好看清楚就是如果战事一起的话，那简直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就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尤其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更是要思考，因为我们很多外媒都报道说台海是一个一触即发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但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让这样的危机生成在我们身上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今天再次感谢丹登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翁明贤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谢
0: 谢
1: 大家，
0: 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谢谢。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